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水中霸主。太舒服了，
4: 洞庭湖的空气很清新，真让人放松啊。
5: 植物鱼做的番薯鱼饼干太好吃了，我没忍住多吃了几块。
6: 番薯鱼饼干吃多了容易胀气，喝点我特制的养胃茶消消食吧。
5: 谢了皮医生。真的太苦了。
6: 中国有句俗语，良药苦口利于病。
5: 确实好多了。
6: 是吗？那再来一杯吧。
5: 不不不，我现在吃饱喝足，该去找洞庭湖水怪决斗了。
0: 水怪？
5: 是的，我爷爷咔嚓船长的日志里记载过，他在洞庭湖探险时遇到过一只巨大的水怪，他游过时湖水会沸腾，渔船会被掀翻。更可怕的是，
7: 还有更可怕的，
5: 他的尖牙一口能咬断铁锚，他的大嘴一张，整艘船都能吞下。
3: 小萝卜有危险！
5: 是水怪，他带走了小萝卜。都坐好，我们立刻追上水怪，救回小萝卜。队长，大西西，你们等等我呀！
8: 我们需要一艘更快的舰艇。
9: 别担心，现在是洞庭湖的枯水期，洞庭湖水位下降，湖面变窄了，就算水怪能上岸，周围全是芦苇滩，它也跑不远。
3: 既然来不及更换舰艇，我知道了，兔兔兔，加速把它逼入浅水区，让它慢下来。
8: 救命！坚持住，小萝卜，前面就是浅滩了。
3: 大西西，俯冲包抄。
4: 好的，队长。

0: 我们就回小萝卜了，
1: 我准危险，我们上岸再说。小萝卜说他看到水怪了，水怪有着坚硬的盔甲，
0: 大大的眼睛，还有巨大的身体和长满尖牙的嘴巴，一口就吞掉了小萝卜的救生圈。哎，
2: 简直和呱唧说的水怪一模一样。
0: 可是他吞掉了救生圈，会不会有危险？看来我们要尽快找到这只水怪。兔兔兔，启动章鱼警报。
1: 是，队长。什么情况？你们抓到水怪了？
3: 没有，但我们需要马上找到它，给它检查身体。
0: 呱唧，你快回来！我们要来一场惊险的大围捕了，
3: 马上就到。兔兔兔，大西西，细灵通，准备渔网、衣裳，检查医疗箱。小萝卜，别忘了带上鱼饼干。
4: 是队长。呱唧，
0: 别愣着，快点上蜻蜓直升机。
5: 是队长，大围捕可少不了我呱唧勇士。
3: 情况怎么样，大西西？
5: 雷达扫描到了一只大型生物，它很可能是我们要找的水怪。我已经把它的位置同步到大家的舰艇上了。
0: 围捕行动开始。
1: 是，队长，
0: 真是太酷了！不过最先找到水怪的一定是我呱唧勇士。
5: 湖中间是小沙洲，没有发现水怪。不过这湖可真大呀！
1: 洞庭湖是长江流域第二大湖泊，自古就有八百里洞庭的美称。

0: 虽然现在湖泊面积减少了很多，但依然很壮观。而且在枯水期的时候，水位会下降，露出大片沙洲，形成涨水为湖、落水为洲的美妙景观。
1: 我真不敢相信这里会有水怪。
0: 放心，松皮医生，水怪只是故事，我猜测应该是一种凶猛的水下生物。
2: 哦，连我都有点紧张了。
3: 网已经拉到一大半了，大家注意观察。
4: 是。
2: 海龟艇好像撞到什么东西了。
5: 大家注意，有东西向左前方冲过去了。
6: 比伯，比伯，比伯，比伯！
7: 小萝卜，你想说什么？
0: 小萝卜说，就是那家伙把他拖下水的，
1: 是大水怪。
8: 出现了，水怪出现了！
9: 勇敢抢走我的食物！
3: 呱唧，小心！
9: 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8: 不是水怪，是一条大鱼。这条大鱼有些眼熟呢。
0: 我的老天爷呀，这是一条巨大的杆鱼。
5: 杆鱼？这比我们在花山迷窟里遇到的那条大了好多。
3: 更加的暴躁，大家小心，它冲我们来了。
0: 看起来他想把我们的网吃掉，
1: 这样下去他会受伤的。
3: 放开渔网，让他游走吧。
7: 呱唧，你没受伤吧？
8: 我没事，差点被那条鱼撞的。
1: 真没想到，洞庭湖水怪竟然是一只巨大的杆鱼。
0: 杆鱼又称水老虎，是一种凶猛的硬骨鱼。它们不仅游速极快，而且力大无比，还非常贪吃，从不挑食。
5: 难怪它连救生圈也吃了。
0: 不过有一点很奇怪，以它的体型，应该生活在长江里啊。
7: 那它为什么会在洞庭湖里？
0: 我知道了，洞庭湖是长江的重要支流，现在正值枯水期，湖中沙洲裸露，把水域分割成了多个区域，这才让杆鱼被困在了这里。
2: 那我们不仅要帮助他吐出救生圈碎片，还要送他回到更宽阔的水域。
1: 队长，我的特制养胃茶可能对他有点帮助。
2: 好主意。
8: 那还等什么？快跟我一起追上他，请他好好喝一杯。
2: 那我和达西西去寻找通向宽阔水域的水道。兔兔兔，提上小萝卜、心灵通，你们去协助呱唧。
4: 是，队长。
8: 嘿，伙计，让我来帮你吧。
9: 你个烦人的家伙，离我远点儿。
7: 杆鱼不仅速度快，还很暴躁，想要让它停下来喝茶可不容易。
1: 继续使用渔网也不是个好主意。
0: 我记得杆鱼的天敌是长江江豚。哦，我有主意了。这是我之前收集的江豚叫声，我们可以利用它把杆鱼赶入浅水区，让它慢下来。
7: 好主意，谢灵通。
9: 江豚！
8: 哎，大家伙，来一场勇士的对决吧！
9: 刚才抢走我的猎物，现在还敢挑衅我？我要把你们统统咬碎！
8: 趁现在！
9: 呸呸呸！这什么东西啊？好苦啊！
1: 良药苦口利于病，这不就把救生圈碎片吐出来了吗？
9: 我都快追到那群鳙鱼了，结果却吞了这个怪东西，到现在还饿着呢。
7: 要不来点美味的鱼饼干垫垫肚子吧？
9: 虽然我更喜欢鳙鱼，但这个也好吃。
0: 原来如此，杆鱼是杂食性鱼类，除了吃水草藻类之外，它们还会高速追击鲢、鳙、铂等鱼类为食。看来是它追得太猛，才误把小萝卜当成食物了。
2: 伙伴们，你们那边情况如何了？我和达西西已经找到了通向宽阔水域的水道。
7: 杆鱼已经冷静下来了，我们这就带它与你们会合。
9: 哦，这里好宽阔啊，我喜欢这里，谢谢你们。呼呼呼呼。

0: 我们也该回去了，植物鱼们还在岸边等我们呢。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洞庭湖。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
1: 刀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攘外必须先安内，
4: 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5: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6: 国军团长何政委，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渡河了，快炸桥！
7: 这一路溃败逃窜的共军，这到底是无奈之极，还是信仰的支撑？
8: 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念，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

0: 哎，小丽，小丽，那个，程家军呢？
1: 他去天津港了。哎呀，
0: 我说怎么忽的不回呢？他什么时候回来？
1: 今儿晚上回不来了。怎么了？
0: 没事。
1: 你有事儿？
0: 没事。

0: 打个电话啊。
1: 哎，领
2: 导。哎，里边，帮我问了吗？啊。什么？程建军今天就在工商局。
3: 嘿呦！
2: 行，知道了，谢谢哥们啊。他搞的鬼。
4: 韩春明。
2: 哎，小松，那个。
4: 别拽我。哎，
2: 不拽。是这么回事，那个车主啊，他是个东北人，我还没找着呢。
4: 能找着才怪呢，人家肯定骗完你直接跑了呗。
2: 不一定。
4: 什么不一定？韩春明，我还不了解你呀，成天跟谁都称兄道弟的，哥们长哥们短的。关键时刻谁拿你当哥们儿啊？
2: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跟你回单位啊，就说这车是管我借的，把责任都推我这儿来，不行吗？
4: 别逗了，这一大早我就把大话全说出去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这车是我的。我们局里已经开会讨论进妇科的事情了，把我拿下来了。
2: 哎呀，这怎么能行呢？这不，
4: 韩春明，你说你让我夸你什么好？
2: 你别夸我
4: 啊！你都这么大的人了，你办事能不能有点谱？
2: 太没谱了我。
4: 现在这事儿不是丢不丢我人的问题。
2: 对，
4: 我爸我妈都是教育系统的，已经有人告诉他们，你让他们这老脸往哪放？
2: 走，赶紧回家，
4: 跟老头说一声。别添乱了，你现在解释只会越抹越黑。
2: 那我怎么办呢？我，
4: 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合着我。

0: 程建军呢？程建军，又摆哥们儿一道。哎，你看现在这题多难做呀，咱们做着都难。你看这儿，
1: 我回来了。啊，
0: 哎，那诗怎么样啊？啊，
1: 没事儿，放心吧。
2: 这车绝对不是春明儿走私来的，他不是那种目无法纪的人啊！
3: 不是没事儿，是穿的太邪乎。
1: 是啊，那天我一看这么贵的东西，就有点不靠谱。哎，
2: 你妈说的对，这么贵的东西是有点不靠谱。哎呦，
1: 人家春明儿不也是一片好心吗？你们就别瞎操心了啊！哎，另外，这事儿千万不能跟春明他妈说，听见没？尤其奶奶，你一定不能跟春明他妈说，听见没？哎呦。
4: 已经说了，您看您，嘴怎么？完了，他们家这会儿肯定炸锅了。
5: 我说什么来着？啊，你不把自己折腾进监狱，我就不是你大哥。哎，
6: 行了，就算我想的不周全还不行吗？
4: 哎呦，小五子，不是大姐说你，你什么时候把事情想周全过？傻眼了吧？
7: 恐怕这事儿要影响你和苏萌的这个婚事了。
5: 还什么婚事啊？他都让他老丈人背黑锅了。
4: 你苏家是什么家庭，你不知道啊？啊，一辈子谨小慎微，我跟你说呀，你跟苏萌事儿黄了，肯定黄了。
5: 行了，
8: 五子，不是妈说你，你不能什么事儿什么人都相信呢。嗯，
4: 幸亏今天我把餐馆的手续给办了，要不然呢，涉嫌走私，弄不好这饭馆也得给你没收了。哎，
5: 你还不服是不是？
9: 哎，我想别的事儿了，你看看。
10: 我们大家都在这儿跟他说事儿，他这不是对牛弹琴吗？你这，哎呦，我回来了！哎，杏儿啊，回来正好，赶紧帮你大嫂、大姐去找几个打工的。不是，我当多大的事儿呢？啊，就这还用我亲自出马呀？直接上火车站拉人就行了。
4: 火车站？
10: 这还是人关晓关教我的。要说这点儿，我确实服他，他懂得事多。人说了啊，这要是在那个南方。
4: 什么达工仔呀，打工没呀，一抓一大把，那咱北方就没人南方发达，这就是不好找人。最简单、最直接办法，火车站拉人去。哎，有一点我得先提醒你们啊，这人拉来以后，赶紧的办手续，办那暂住证，不然的话，哼，请点人查你吧。
5: 大姐、大嫂，你们找这个外地劳工啊，千万别选小县啊，对人好点的仪式都没有。
4: 哎，小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把你自己的事情处理好就行了啊，还操心这个操心那个。
5: 小五啊，这不结婚呢，就永远都长不大，明白不？哎呀，这跟结不结婚的没关系。
4: 小五啊，你必须马上把这件事情摆平了啊！
5: 哎，我这不想办法去吗？
2: 想什么办法呀？你直接就去找程建军啊！知道了。哎，这程建军，他能帮忙吗？你现在啊，想什么办法都没用。最好的办法，就赶紧把这条车的正式手续找着。你得让我赶紧在局里找回面子，要不我现在连说话的底气都没有了。
5: 小点声好不好？我错了，我现在恨不得找个地方，我嗖就钻进去。
2: 光承认错误有什么用啊？要我说呀，哎，这车主他不是东北的吗？嗯，你管他沈阳还是哈尔滨呢？你就直接去一趟，只要一找着他，不一切迎刃而解了吗？
5: 好，我现在就去火车站。
2: 哎，你现在就去啊？
5: 我不得去排队买票吗？
2: 你路上可小心点啊！知道了。这回你要是不帮我找回面子，我真不知道在我妈面前说什么好了。
11: 好好干，擦干净啊！
12: 哎，我说春雪，
11: 哎，你怎么才来呀？
12: 大嫂，我那边工作不是还没辞吗？好不容易请假。

0: 下来，我就赶紧奔这儿来了。
1: 这可不行啊，这马上就要开业了啊，侯富娥不来，你也不来，何日店就是我一个人开的呀。
0: 好好好。哎，哎呦，这天哪，说谁谁的。苏哥姐，赶紧赶紧。
1: 什么意思？
0: 苏哥姐，您这老当甩手掌柜的可不行啊，没看大嫂不高兴了。
2: 哟，你们还不高兴吧？
1: 我还不高兴呢。
2: 我实话跟你们说啊，我是让你们小五子给骗了。早知道跟你们合作，别说是我，我爸都不同意。
1: 哎，你什么意思呀？你是不干了是不是？行啊，哎，请便。
2: 这可是你说的。
1: 哎，我说的，怎么着吧？
2: 行，我退出，把那投资钱给我。
1: 你吓唬我呢？侯素娥，我告诉你，我们这儿不缺你这份钱。
2: 哟，是吗？那太好了，我今天正好是来那个要钱的。那不这样吧，赶紧给我钱，我立马走人。
1: 黑
2: 黑什么黑？给钱！
0: 苏哥姐，你看咱们这还没开业呢，就闹分家，多不吉利呀！
2: 行行行行，别劝我啊！我爸一听说你们把春明给踢了，说什么都不干了。他说了，不让我跟长头发的共事。
1: 你头发不长啊你？
2: 我没你长，
0: 都长都长。
2: 行行行行，反正他刚说的你也听到了啊，我懒得跟你们啰嗦。开业之前，酒店投资钱给我，否则你们就别想开业。
1: 嘿，你还吓唬人呢你？你甭走啊你！什么人呢你？怎么做人呢这是？
0: 娄子了吧？
1: 什么娄子啊？让小五拿钱不就得了吗？
0: 你说的轻巧，小五子有那么多钱吗？他还要结婚呢，大嫂。
1: 你瞧他那出手大方劲儿的，给苏荣家一送，那就是一辆大汽车哎。他能没钱？
0: 他就是再有钱，我也张不开这嘴呀。
1: 这嘴不用你张，也不用我张，让咱妈张。让。
3: 哎，喂，
4: 毛毛，那个。听妈说，
3: 你别说话啊！你大舅回来了，住在云湖宾馆。
5: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回头再说啊，挂了。你妈还在担心你那辆被扣的车的事儿。
3: 别提这事儿，
5: 一提这事儿我就犯恶心。哎，科长回来帮我请一下。
3: 行，
5: 没问题。
6: 着急也没用了。就算苏萌啊把手续找回来，复刻的黄花菜啊也凉了。
3: 我估计问题不大，影响挽回了，领导还能说什么呀？
6: 也是，就怕手续找不回来，工商局再发一个函，得，苏萌啊涉嫌走私。
3: 我说你这人就不能盼点好啊你？真是。
7: 哎，大嫂您找我呢，
1: 姐。
0: 杏儿，
1: 这酒楼的股份你还要不要啊？
0: 要啊，当然要了，可我要不起啊！您说大嫂，您非让我把那厨师长给挖过来，这事儿我哪干得出来呀？那万一让人关小关知道了，呵，那只小野猫他能饶得了我？回头我要再想回去，我可就没戏了。
3: 对对对对，没错，
1: 你那儿回不去，我这边你也甭想来，你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这合着好事全让你占了。杏儿，我告诉你啊，我可不管小五是怎么答应你的，这儿我是经理，我说了算，你可别怪我没有提前跟你打招呼。
0: 不是，大嫂，咱大姐，
7: 得了，我知道了，我先回去了。
0: 大嫂。你这上来就挖人墙角，这有点缺德吧？
1: 这钱你还想要不要啊？
0: 干嘛呢你？你怎么带谁跟谁来呀？什么意思啊？
1: 这好人全让你们做了啊，坏人我来当，到时候钱你们一分不少拿，合着里外里全让你们占了。那好，
0: 你自个儿干吧。
1: 信了，等我挣的钱，不来求我。
8: 孟经理，我想听听那边都说什

能说什么呀？我不早跟你说了吗？就我们家大嫂觉得我是一个管理上的人才，想让我上那儿给她干去，她还愿意给我涨工钱。那不是，你们说我能干这种事儿吗？对吧？这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呀。就冲我跟我们家涛子哥这关系，我也做不来这事儿啊。不是还杵着干嘛呀？该干嘛干嘛去，赶紧的。

0: 脸了吗？哎，这么大个子了！哎呀，漂亮了，漂亮了！哎呀，
1: 大舅，
0: 来
1: 坐，坐呀！
2: 我说大舅，您这胆子可真够大的啊！我妈这都不让您来北京，您自己就跑来了。
3: 你大舅也是无可奈何。坐下，大舅给你细细道来。
2: 细细道来呢？毛毛，那个你大舅在香港和你大舅妈离婚了，说不想在香港干了，非要来北京找点事儿干。来北京啊？不行啊，
1: 大舅您别忘了，您当年怎么走的呀？
2: 嗨，我告诉您啊，这事儿您打住了，您就回香港好好待着吧，啊，别折腾。
3: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二十来年了，从内地改革开放到现在，这个香港到北京来做生意的人来回来去多了是，不止你大舅一人，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1: 我爸知道大舅来吗？
2: 刚告诉你爸，那告诉你爸，你爸要睡不着觉，那还是小事儿呢。这心脏病复发了，你让我这个当妈的还活不活呀？所以萌萌，我叫你来就是想跟你商量商量，你大舅这事儿该怎么办？以我的意见，赶紧走。
3: 不行啊，北京又不是你一个人的，我就得在北京待着。
1: 行了，既然人都来了，就让大舅玩两天，回头再说啊。
2: 反正这事儿不能马上告诉你爸。
1: 哎呀，我不说，您不说啊。
3: 小萌啊，我刚才听你妈说，你男朋友送你辆汽车。
1: 您可千万别提这事儿，手续不全。工厂给扣了。
3: 我告诉你啊，从香港往内地走私汽车，这事儿现在多了，成风了。这车不能要，净是偷的。
1: 所以啊，我现在就不敢想这事儿，一想我这头都大了。哎，
4: 干嘛去了？啊，
5: 刚去了趟金昌盛，他们说要开业，差远了，厨师都没找着。
6: 哟，进进进
4: 进。
7: 关经理，您找我？
4: 孟小象今天找你了吗？
7: 我没答应。
5: 什么意思啊？
4: 厨师长，你跟他说吧。
7: 是这样，老板，孟小象今天找我，让我去金昌盛酒店那边干，说是那边的工资给的高，我没答应。您程老板待我无薄，咱不能干那缺德事儿。
5: 啊，那没别的事儿，你先撤吧。
4: 等等，没事儿，你先走吧。涛子，你不觉得他们损了点吗？
5: 哎，真的，看在春明的面上。不跟他一般见识了，
4: 怪不得孟小星说你们俩关系不一般，看来还真是不一般啊！
5: 不，哎，这事儿我得说清楚啊！我向毛主席保证，我跟孟小星一点关系没有。哎，他又不是春明的表妹，真的，我早让他走了。
4: 这会儿我给你来个合理解释。
5: 不骂，那是不爱呀、啊！
2: 哎呦，别哭！
7: 你按照我单子进货，货备齐了，什么时候开业，提前一天告诉我。第二天一早，我带着我徒弟们齐业。
4: 后天。
7: 后天。
4: 对。
7: 这么多东西您备得齐吗？
4: 别的事您就甭管了，后天中午我就开业。
7: 得，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

0: 拼了。后天一早我过来。
1: 千万别走漏风声。
0: 您就放100个心吧，我走了。
1: 谢谢您了啊！我还让你看着我开业。
2: 妈，你说说我大嫂啊，缺不缺德呀？这还没怎么地呢，上来就挖人墙角。
3: 跟你大哥说去，别跟我说。
2: 那我还是不说了吧。瞧我大哥，在我们面前人五人六的，一见我大嫂，整个一气管炎。
4: 嗯，在。
1: 哎呦，春雪，你在家呢，我正在找你呢。我告诉你啊，后天中午酒楼开业。我就知道会吓着你们，我这叫做一箭双雕。那侯素娥不想要钱吗？我就给她来个措手不及，要钱行啊，等挣了钱再说。
2: 那厨师呢？
1: 厨师我也找到了，后天一大早就来。哎，对了，你赶紧让他们几个，把咱们商量好要请的那些人，那请柬赶紧发出去。
2: 大嫂，你可想好了，这请柬要是一发出去，你想回头都来不及了啊！
1: 春雪，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2: 不是我不相信你，你这事儿太突然了。
1: 哎呀，对对对对，你不愿意干也行啊，你把他们都叫过来，我直接跟他们说可以了吧？我还要赶紧上货去呢，我都累得四脚朝天了，谁都帮不上我的忙。妈，我走了啊。
3: 帮帮他吧，帮帮他吧。
2: 没说，我没说不帮啊。我先帮你洗菜。
3: 洗菜不用你。
2: 不用我也洗。
5: 哎，干嘛？哎，正好。
2: 我也不用再给你们家送请帖了。后天中午啊，我们酒楼开业，请你们全家去捧场。
5: 行，没问题，一定去
2: 啊。好，
5: 先走了。哎，
6: 小丽，一会儿把这个衣服收了啊。
7: 建军。
6: 哟，父王，
7: 跟我装傻呢是吧？
6: 哎，这话怎么说呢？
7: 我那车被你们稽查科给扣了，你不知道这事儿啊？
6: 哎呦，我不知道啊，什么车啊？嘿，这帮人胆儿忒肥了，你没跟他们提我名字呀？
7: 夏小丽，你出来一下。
5: 哎，舅妈回来了。
7: 我的车被他们单位给扣了，你没跟他说呀？
5: 说了，
7: 等我回来我就跟你说了。露馅了吧？你还想说点什么吗？
6: 什么？你们说的什么？我怎么不知道？不明白啊！
7: 你别跟我这儿揣着明白装糊涂啊，程建军！你骗得了韩春明，你骗不了我。你要真不知道这事儿，你刚刚能那么快说啊？什么车呀？不知道啊？行事逻辑没学过呀你？建军，你呢，属于削尖了脑袋往上爬的主。千万别因为一辆车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啊！我说的是吧？
5: 得，你把自己撞进去了吧？这又是同学又是邻居，以后怎么办？
6: 哎，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我还真就不管了。哎，
5: 你干嘛呀？
6: 哎，不是我跟你说，哎，我发现啊，你做好100件事情，有1件事情没做好，你照样得罪人。哎，我问你。是我求他办事，还是求我办事？没话说了吧？他求我办事，哎呦，比我还理直气壮，凭什么呀？
5: 话是这么说，这抬头不见低头见，你以后要怎么来往啊？你忘了，我妹你替上学的事儿不都求人家？想干嘛呀？别成天手里那个芝麻大点的权力就当真了，有意思吗？
6: 我再想办法。
8: 关大爷，您来了。

0: 你来谁呀？不是叫聚半仙吗？怎么叫金昌盛啊？嗨，
1: 这是新酒楼开张，为了财源滚滚啊！
2: 招牌变

0: 来了，
1: 哎，苏芒，那恭喜啊，太大姐，谢谢。哎呦，苏芒，大姐的就是春明的，春明的不就是你的吗？哎，你爸你妈呢？
2: 他们晚上有课，还没回来呢。啊，哎，
1: 这位是我们家一亲戚。哦，亲戚好，亲戚好，来来来，请进，
2: 来，请，慢点啊。
3: 孟小希啊，这会儿你高兴了吧？我还有什么好高兴的呀？那人厨师长又不是我给挖走的，是我大嫂请去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有关系没关系，你一会儿就知道了。你还真要去啊？我想了半天，就算他们把我们茶吧楼所有人都请去了，那他们家开业庆典我。
4: 也得去，人家挖了你的厨师长，让你停业，你还去参加人家的开业典礼，你这是去贺喜呀，还是吊丧去啊？
3: 我给他们贺喜，给我自己搞吊丧，成了吧？
4: 别后悔啊！
3: 我不后悔。
4: 孟小秀，你不是跟你涛子哥不是一般关系吗？去啊！
0: 你激我是吧？你就是不激我，我也得走。涛
5: 哥，都别后悔啊！演出开始了。
6: 经理，我看您怎么不生气呀？
0: 我生什么气呀？气坏了身体，明天怎么上班啊？都去忙吧。
6: 好，
0: 你们坐一桌啊。
5: 哎呦，大姐。
0: 涛子，
6: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0: 这不是我的点子，我跟你说，为这事儿啊，我跟大嫂还干了一架呢。
3: 大姐，我能有今天，那都是靠春明。您甭说那些厨师，您就是把我那儿的人都请过来。
0: 涛子，
3: 就不是春明的哥们儿。
0: 别，甭提这个了。涛子哥没得说，铁瓷好哥们儿，他不是个小气的人，是吧？
7: 建军，哎，建军，哎，来了，哎，
8: 有这买卖够大的，
7: 这弄得不错。
8: 来来，
7: 恭喜恭喜啊！
0: 建军，
7: 不许来大姐这儿沏茶啊！
0: 看大姐说的，这蓝还分家族呢，咱们一个院住着不会的。哎呦，
7: 小丽说话我就爱听，里边请，好嘞好嘞，跟那个素萌他们一桌啊，来好嘞，你们，哎好，哎来看看里边请里边请，啊，
8: 哎，过来了，这人办事忒不好啊。
9: 我要早知道你办个车的手续这么麻烦，我买你车干嘛？大哥，我真不是骗你，其实本来手拿把掐的，没想到办公司出点事也咬我，别打磨你，得多少钱？就是不办事儿。
8: 行了，别废话，我告诉你啊，我今天晚上火车回北京，无论如何你在我走之前必须得给我一个答复，听见没有？
9: 行，其实你放心。嗯，我算看出来了，你啊活得就剩张嘴了啊！
8: 哎，大哥
9: 啊，
8: 还有个事儿。 就是上次你跟我说老家具那事儿啊，我带一朋友家看见一套，
9: 什么样的？
8: 我又不懂，反正是紫檀的，有八仙桌、太师椅、条案，还有屏风。他们家还有个装画的那个大缸，就是一卷一卷画在里边插着那个。
9: 那人家那是书香门第，不能卖我吧？
8: 不是，他们老头去世了，他家里没人喜欢这个了。我觉得你要是给个合适的价钱，他也就卖了。
9: 咱看看去。
10: 你不走吗？什么？先看看，走走走。你这是够早的呀！我知道这几天开业这么麻烦，就不来了。这一大早又是送红包，又是饿肚子，到现在就给上壶茶。嗨，都这样，他们等啊，人齐了才能上菜呢。哎，苏芒。
11: 你身边这位没见过呀？
10: 我是小萌的舅舅。啊，你好。啊，
11: 你除了查走私车，还查户口啊你？
10: 嗨，苏芒，你不说我都忘了。刚才啊，我还跟我们家小丽说来着，明早一上班我就给那帮小子打电话，是不？因为我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把车给要回来。
11: 哎呦，那我先谢谢你了。估计春明这会儿在北上的列车上也听见了。
10: 春明去哪儿？

0: 哎，老大，这人都到齐了，这菜怎么还不上啊？哎，对不起，
1: 菜上了，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吃，这菜都没 这规矩我们也不是初来乍到，在茶铺上的水平你们也看见了，总得跟我们签个合同吧。哎，
2: 我是说要签的，是您说的，等开业典礼之后再说的。
1: 那我还一直问你，到底让不让我们包厨？你置人如不顾就是不回答我。
0: 处长，甭跟他废话，我们不干。
1: 别别别！哎哎哎，别别别！各位各位，听我说啊，大家帮人帮到底吗？今儿我们开业呀，
0: 处长。
1: 您今儿就是有天大的委屈，应该帮我们把这个坎迈过去。您看外边人都坐齐了，你要这会撂挑子，我们酒楼还开不开业了？
0: 开不开不在于我们，对不起，我们不跟你们玩了，我们走。
3: 走，
1: 等等等，我现在就给你拿钱，行不行？
0: 现在拿，现在拿。
1: 你就拿一座金山来，我们也不干了。
0: 哎，别，哎，处长，别走了，哎。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一千箱谷粒烩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 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
6: 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7: 这谷粒烩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 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六
5: 十多岁的人吗？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不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
4: 精实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2人补。谷粒烩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00九，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 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8: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谷粒烩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 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9: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

0: 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抵抗力也提高了，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4: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5: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0: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抵抗力也提高了，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

0: 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2: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2: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盏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

0: 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抵抗力也提高了，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4: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5: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0: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抵抗力也提高了，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

0: 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2: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经常喜欢写字儿、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视力人家

0: 选出来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那个超视力，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睛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5: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6: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7: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8: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2: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4: 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4: 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4: 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这就是你办的好事儿啊！
1: 你冲我嚷嚷干什么？
0: 我不冲你嚷嚷，我冲谁嚷嚷？这外边人都坐齐了，咱们怎么解释？丢人丢到家了！
2: 哎，我说你们俩跟这儿唱什么大戏呢？还不赶紧端菜出去？那客人碗筷可都敲上了，就差唱莲花落了。
0: 什么话莲花落啊？你没看见厨师都走了吗？啊，孟小杏，这就是你们干的好事！
3: 你们干什么呢？还想不想干了？
2: 想干也干不了了，那颠大勺的都跑了。
3: 人呢？
0: 你问你媳妇去。
4: 那你媳妇呢？
5: 媳妇儿，媳妇儿，这怎么了？啊！
6: 哈哈！够逗的。
7: 我跟您说，关经理，跟您说的一门一样啊。他们就是想把开业庆典搞完，再和我们谈合同。您真是诸葛亮，我们服了。
8: 他这叫自作自受。行了，你们歇了吧，明天照常营业啊。
7: 好，干活吧。
9: 果真你是幕后黑手啊？
8: 你这话也太难听了吧？
9: 可那边全乱了，客人全走光了。你
8: 应该会这样吧？哦，收了人家的红包不让人吃饭，叫谁谁不急呀？
9: 那可是春明哥哥姐姐的餐馆，
8: 这边还是韩春明铁哥们的饭馆呢。哦，许他上来就拆台，不许我撂撂蹶子呀。
9: 行，啊，我不跟你们吵。厨师长，你们全被解雇了啊？
8: 不行，这事儿跟他们没关系，是我安排的。
9: 合同是跟我签的，全走人。
8: 涛子，
7: 这叫什么事儿？
10: 一开始我就说了，害人害己。
11: 往下看，往下看，
12: 今儿没白来啊！这是我见过最有意思的开业典礼。
13: 我怎么觉得你那么幸灾乐祸呀？
12: 你有哪敢啊？那喊你哥几个把我吃了！
14: 你们接着告状啊！
15: 我们不是告状，只是告诉您，您的孙女儿啊，挺有本事的。
14: 少跟我这儿离根楞啊！伤天害理的是你们，
15: 是我媳妇儿，我不是已经骂她了吗？您呢，消消气儿，先回去。
14: 不成，我得见我徒儿。
16: 五子出差了，真的？
14: 这么大的事儿，他出差了，这酒楼是我让他开的，凭什么你们在？他不在呀、啊！
17: 呵，我还真来对了啊，这还真就开业了。哎呦，就是惨了点儿啊。
14: 嗯，普老侯，这酒楼开业你怎么不来呀？
17: 我倒是想来，我也得知道啊。
14: 哟。那这又添一条啊，不厚道。
16: 可不是嘛，关大爷，我爸那天知道他们哥几个把春明的酒楼挤了，说什么都不干了，让我过来跟他们说，如果不给钱呀，就不让他们开。这倒好，背着我们自己开张了，您说我们怎么办呀？
14: 还啰嗦什么呀？说吧，怎么着？
16: 还能怎么说呀？那一切都得等小五子回来再说。
12: 是。
18: 我倒有个办法，不知道这位大爷意下如何？
19: 我说大舅，你添什么乱呢你？
18: 你别管，
14: 你是苏蒙大舅，
18: 正是。

0: 那你有发言权。我也看了半天了，我也全听明白了。这点事儿，包括跟茶马楼之间的关系，我也全听明白了。看来这酒楼他们是开不下去了，咱们合计合计，开个价，把这酒楼盘给我。我看成。
1: 说话呀，破老头！俺们家给的是现金吗？咱们是，
0: 一手出钱进门，一手提前出门，两不猜疑。
1: 得嘞，就这么着了。你们呢？你没发言权，回去先把老婆收拾好了再回来跟我说话。春雪，你说说。
2: 我们当然没意见了，再说了，这酒楼我们还怎么开呀？明儿上午10点啊，双方都跟这儿签字画押。那咱们不谈价钱了？甭谈价钱，咱们接的就怎么交出来。这是舅舅，这是苏萌的舅舅，就是韩春明的舅舅。
3: 谁敢多要一分钱，看我不骂他祖宗！我不管你什么想法，但我必须说出我自己的想法。你今天这么做真的不妥。没有什么不妥，我这是在教给他们吃一堑长一智。
4: 关小关，你哪哪都好，就是冷面无情不好。我冷面无情，你离我远点儿呀！
3: 我想这样啊，但我不是做不到吗？要不春明老骂我没出息，我要是喜欢一个人，那我就是掩饰不住我自己。哟，这么说你喜欢我呀？
4: 是，可我不喜欢你。喜不喜欢我，那是你的自由，但你不能阻止我喜欢你。再说了，我也没对你干过什么。
3: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赖皮啊你？你就这德行，
4: 德行不好，心眼好。你来了，我给您沏杯茶。爷爷，
3: 我可事先说好了。
5: 您要是说我马上就走。坐下呀。这个春明是什么人物啊？就是我的男朋友呗。哦，
4: 怪不得呢，要不然怎么会在老爷子眼里那么值钱呢？顺水人情。
5: 您现在可是在利用您外甥女挣钱呢。
4: 歪打正着，该找我捡这漏。
5: 你打算怎么跟我妈说？你准备留着北京这事儿？
4: 我跟你妈说，我还留得下呀。
5: 也是，她非跟你急不可。
4: 明天啊，我跟你妈说，我先走了，然后我就奔着京城挣去。然后我
5: 回家就给我妈打小报告，您看着。
4: 你不会，闺女，那个大舅没儿没女，我的财产名不都是你的吗？
5: 听着真好听，就怕到时候您挣不着一分钱，全赔光了。
4: 这怎么会呀？咱就现在这点东西，就够你使的。

0: 不用了，你回去小心点啊！
1: 拜拜啊，慢点！啊，
2: 缺德带拐弯的，放屁带冒烟的，有这么损的吗？啊，
1: 把人韩家兄弟姐妹的人脉一袋烟的功夫全都给毁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2: 是您说的，
3: 不是我说的，
4: 那乃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但那是对敌人没错。
2: 爷爷，我跟你说，就您那什么江湖义气、哥们儿义气，在经营上根本就行不通。经营就是经营，不是人际关系。哦，您餐馆的饭菜质量不好，数量不够，他再好的朋友也不会跟您讲江湖义气呀。
4: 不是一回事啊，
2: 就是一回事。

0: 你想气死爷爷呀？
1: 。眼瞅着我们把钱全部赔进去了，半道突然杀出来苏萌他大舅，说是要接手我们的餐馆，一下子我们就转危为安了。
2: 什么转不转的，什么安不安的，干缺德事儿就得遭报应，钱都赔光了我都不心疼。你大嫂呢？你大嫂缺德，你大哥这回怎么不开口了？
3: 哎呦妈，您算说对了。哎呦，瞧我大哥在我们面前跟正人君子似的，一见我大嫂呜里哇啦的哭，哎呦，赶紧的安慰哟。
2: 杏儿，你哑巴啦？
4: 我这是哑巴亏吃大发了我。哎，大嫂真是个害人精。哎，你说我眼看着这边黄了吧，我想挑头回去，哎，那也回不去了呀。我这里里外外忙活一通，到最后呢，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忙了一个鸡飞蛋打。我
3: 小杏儿，求求大姐，我去跟金昌盛的老板说说，让你来一个大堂经理。
4: 就您
3: 啊，
4: 得了吧。哎，这事儿说来说去吧，也怪我不好。哎，我是不是有点缺心眼了哈？我这听谁都不好，我怎么就非听我大嫂的呢？我这整个就一记吃不记打吗？我太缺了。我
3: 缺的还不少呢。妈，您真得说说我大嫂，没有这样的。好家伙，这一下子让我们把朋友全得罪了。您知道我们朋友怎么说我吗？
2: 怎么说呀？
3: 骗子，大骗子。

0: 我已经醒了，没大事，你们放心吧。哎哎，谢谢大夫啊！太好了，太好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以为你肯定要是再也醒不了了，怎么办啊？吓死我了！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你干什么呀你？占便宜啊？
1: 我，不是我抱的你，是你那样的。
0: 我那是情不自禁，是替我爷爷高兴。你这是什么呀？图谋不轨。行啊，行，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你爷爷都让你气成那样了，那我小命早就没了，我躲。
1: 金昌盛又开业了，听说这次换了一个东家，还是个内行。
2: 同行就是冤家，而且这两天我们的客人在减少，
3: 不过没关系，开餐馆讲的就是菜的品牌，
2: 所以咱们不能固守原来的菜系，还得再推出新的菜系。我说的很明白了啊，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3: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打败他茶霸楼，打败他关小关，所以你们每一个人啊，都要给我打起精神来。
4: 手脚麻利点，腿脚勤快一点，嘴巴甜一点，脑子活络一点，啊！谁要是敢在关键时刻给我掉链子，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他！都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4: 记住了就动起来，还不赶紧干干嘛干嘛去？
6: 何先生，你得跟我说，为什么又想跟我合作这酒楼了？
5: 你让我说实话。 必须说实话，
7: 我闺女，就前日子去找你那侯素娥，咱非要开一餐馆，原来呢就看看韩春明了，后来让韩春明他们家给搅了，再往后呢乔宁是香港老板，所以让我过来呢给您好好说说，让他掺一补。
4: 哦，
7: 哎，要不这样，你们先聊，我出去一趟。
4: 你干嘛去？
7: 我去找一下茶霸楼的涛子，您说咱俩酒楼挨在一块儿经营多好啊？干嘛每天你争我夺的，是吧？
4: 我听说他跟春明是朋友。
7: 对呀，
4: 我还说晚上约他吃个饭呢。
7: 行，那我跟他说一声，侯老您坐啊。
5: 啊。

0: 你娘这事儿怎么样？
1: 哎，宋总经理，那个，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啊。听他们说，那新来老板是你大舅啊。
2: 奇怪吗？你也可以管他叫舅舅啊。
1: 那我不敢。你说，就我们家哪来那么有钱的亲戚啊？是吧？
2: 莫小杏，你不是在茶吧楼干得好好的吗？怎么着，跳槽了？
1: 不是，我倒大霉了。我就听了我们家那缺德大嫂的话，这不就把我自个儿给圈进去了吗？
2: 你还别说，你啊真有俩下子啊，这穿梭在两个酒店之间，活得游刃有余的。
1: 不是，苏总姐，您说这话是夸我呢，是骂我呢？
2: 怎么着，拆了茶吧楼的台，不好意思过去了吧？走，跟我过去转转。走啊！
1: 我要说不去，您不能又让您大舅把我给炒了吧？
2: 我可没说，随便你爱去不去。
1: 哎，别！我去，我不去还不行？谁跟谁是吧？
3: 你还好意思到这边来呀？
2: 去吧，把你们涛的经理给我请出来。
3: 请问您哪位啊？
1: 这是我们院的苏萌姐。
3: 哦，你就是苏萌啊？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2: 我不喜欢跟挑拨是非的人说话。
3: 那你也没资格跟陈涛说话。
2: 你跟涛子什么关系啊？
3: 这也没必要告诉你。
2: 那我跟你更没话说了，走吧。
4: 哟，这不是苏大小姐？又是，请坐。
2: 坐就不用了。涛子，我过来是想告诉你，你一大老爷们儿，别整天娘们唧唧的。咱开饭馆做买卖又不是勾心斗角，咱俩酒店开那么近，远亲还不如近邻，远水解不了近渴呢。咱没必要低头不见抬头见，整天虎视眈眈的，是吧？
4: 是，您教育的事，我也是这么想的。
2: 我说你也不是那种头发长见识短的人。啊，对了，你没事啊，抽空教育教育手底下的人，别以为自己喝了两年洋墨水，就把咱中国人喜欢和睦相处的这规矩给忘了。这俗话不是说，人亲不是辱，人怕不是福，人亲财不亲，人守礼不守，对吧？
4: 虽然没听懂，但理儿是这个理儿
2: 啊。行，那我也不多说什么了，谢谢你能接见我，走了。
4: 别这么说，
3: 别以为自己在政府衙门里就高人一等。
2: 姑娘，这人呐，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做事情咱得讲原则。你看，但凡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其实他什么也不是。
3: 叫我说，韩春明的大嫂缺德，韩春明的这位表妹孟小杏吃里扒外。我听说你是韩春明的未婚妻，得了便宜还卖乖。
2: 我怎么听你今天的这意思，有点想叫板呢？
3: 我是想叫你们家金昌盛关门歇业。
2: 真没这么大本事，
3: 不信咱们走着瞧。
2: 妹妹，这大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3: 我今儿还就这么说了。
2: 得了，那我记住了。麻烦你也记住今天你说的话，千万别后悔。
3: 你最好跟出去，接着拍。
4: 我拍谁呀？我
1: 苏萌姐，我是真没看出来，你们俩怎么都那么厉害啊？
5: 哎，姐，我可是把您当亲姐，提醒您一下，就那关小关，
1: 你甭看他那样，可是在经营管理上他是真的有一手的，他不好惹。
2: 不好惹？
1: 更不好惹了。苏萌姐，您是有文化的人，你以德服人啊，可是就是有时候吧，您说那些个道理那些话，我听不太明白。
2: 不明白啊？嗯，那慢慢学着点吧。
1: 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0: 捣鼓什么呢？
1: 没有啊，我没说话。不是您忙着吧，姐。
0: 孟小杏，你吧，哪哪都好，唯独这张嘴不好。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2: 商量好了，你大舅同意我们入伙了。
0: 得，那咱现在就是一家人了。
3: 那我就不瞒着您了。哎，大舅，
0: 我必须教您一打败茶霸楼的绝招。
4: 嘿，你这孩子刚才还劝和呢。
0: 我改变主意了。您说现在这饭馆是不是它越火，来吃饭的人就越多？
4: 对，怪得很。你这家火了，天天人爆满着，他宁可在外头排队等着，他也不上旁边那家冷清去。
2: 没错，吃饭的人就喜欢扎堆儿。
0: 所以啊，打明儿起，我就让咱的饭馆天天爆满。
2: 说着玩儿呢，跟小孩过家似的。
0: 嘿，您看，我第一天呢，请80%的托，第二天请70%的，第三天请50%，我就逐天递减，天天让他满着，保准不出半个月，他茶霸楼必须黄了。
2: 规矩啊，这招太绝了！
4: 你这孩子跟哪儿学的？这是？
0: 我倒不是跟谁学的，我就有一天跟我们局长一起去吃饭，他在饭桌上这么一说，我就这么一听。
2: 你别说啊，他们局长可是一高人。
0: 哎，大舅，这头三天的托我给您包了，之后的您可自己想办法啊。
4: 好。
0: 还有就是，这可是天机，只有咱三个人知道，不许泄露啊。回头要不让人茶霸楼知道了，他们也学着，那咱就赔大发了。
2: 你说这孩子怎么这么贼呢？
5: 哎，两位，
6: 来到，
5: 好，
6: 八九啊，八九怎么样？
7: 好的，好的。
8: 我们着他们家是不是换厨子了？哎，你说，就算是北京人喜欢粤菜，他也不能今儿粤菜明儿粤菜，是不是？那总得换口吧。琢磨着，这苏蒙的大舅绝非等闲之辈。
9: 要不说那苏蒙怎么敢跟你叫板呢？是不是？他又没有什么经营的经验。
8: 他这大舅就是有这金刚钻，才揽的这瓷器。
10: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
8: 春明，什么时候回？

0: 好。
1: 手续拿着了吗？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这等了好几天，我这手续没办下来。
1: 算了，办下来也没用。您这辆车送走了我一副科，局里已经开完会了，说鉴于我男朋友涉嫌走私，副科暂缓。
2: 哎，不是，这走不走私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我的事儿啊。我找程总帮你。都是他搞的鬼，我
1: 出差了，出差了，躲着咱呢。
2: 明儿我上你单位去，我跟你领导澄清，这跟你没关系。这是
1: 算了，副科都没了，说啥都没用。我算想明白了，这回啊，算我该找倒霉。
2: 这样，你给我个机会，让我跟你爸你妈解释一下，行不行？解释。哎呦，我必须得解释，要是不解释，会都我闹埋了。
3: 春明啊，哎，甭解释了，解释也没用。不是奶奶说你，以后求人帮忙啊，多长点脑子，别东一榔头。

0: 一棒子的，想起一处是一处。
1: 我这次就是脑子进水了，我保证下次再也不干这蠢事了，保证保证。
2: 你吃饭了没啊？
1: 没呢，不是一回来就奔你这儿来了。
2: 赶紧回去吃点东西吧。
1: 对不住了，奶奶啊。
2: 奶奶。

0: 妈，
1: 嗯，
0: 这几天我大嫂那饭馆办的怎么样啊？
1: 来，
0: 嗯，
1: 你自己看吧。
0: 哟，挣不少啊！
1: 钱是分给我了，
0: 嗯，
1: 餐馆没了。
0: 没听明白。
1: 妈也说不明白。我就知道你大嫂他们吧，把餐馆卖了，钱呢一人一份儿，这是分给我跟小杏儿的一份儿。
0: 胡闹吧！
2: 别找你大嫂去了。
3: 哎呦！
4: 孟经理，那边客人就是想吃。
5: 谷子哥，你回来了、
6: 我问你啊，现在这酒楼是谁的？
5: 你的呀。
6: 这话怎么说的？
5: 这酒楼是苏萌他大舅的，也就等于是苏萌的。苏萌又是你未婚妻，所以他等于是你的，这账还算不过来。
6: 那是苏萌晚上见着我，怎么没跟我提这事儿呢？
5: 哎呦，他要能告诉你，他就不叫苏萌了。吴子哥，我跟你说，真的，我这两天我看的是真真的。就苏萌姐，她这本事远远在人关小关之上。不到三天，哎，那茶把都直接歇菜了。
6: 知道了。
5: 你又哪儿去啊你？
7: 孟经理，她真是老板的外甥女婿啊。
5: 哪儿都有你，不该问的事儿就别问。
8: 进来，回来了，赶紧坐，坐。
6: 说说吧，怎么回事啊？
8: 一言了难尽，罄竹了难书。
9: 哎，行李过来，你看，又重播呢。
10: 建军。咱们什么时候搬走啊？老住我哥的房，嫂子都念叨了。
9: 你跟他们说，再住两天。另外，你劝劝你的嫂子，有什么不高兴的呀？这房子怎么来的？还不是我给挣来的。
10: 没有我，你能挣来？
9: 这事儿可得凭良心啊！要是没有我提供信息，你哪那么容易挣着钱啊？
10: 大功臣，你给我那些钱我都存上了。哎，你妈攒那么多钱又不买房，打算下崽儿啊？
9: 你管？
10: 你是不是躲着苏萌呢？苏萌那事儿你要办不了，就直接跟人说呗。这弄得可倒好，跟做了亏心事儿似的。
9: 我做什么亏心事了？
10: 谁做谁知道。春明给苏萌的车那事儿，是不是你捅的？就知道是你，你别老惦记苏萌啊。
9: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跟苏萌没有直接关系。
10: 没有直接关系，也有间接关系，跟春明有关系吧？你呀、啊，现在都结婚了，你能不能别没事儿老跟春明掐？
9: 我跟春明的事儿，谁都甭劝，谁劝都没用。
10: 你干嘛呀、啊？
9: 屋里闷，我出去溜达溜达去。
10: 嘿，没点火就着了。
1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

0: 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2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2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

0: 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

0: 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2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2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

0: 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6: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5: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6: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7: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

0: 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3: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9: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0: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8: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1: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8: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2: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8: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3: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4: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5: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16: 巧剪金
15: 刀琢毫厘，
16: 锻造美好生活。
15: 倒计时开始，
14: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9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8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

0: 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6: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6: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

0: 我听明白了，就是说我大嫂和小谢串通一起挖墙脚拆后台，然后小懒猫你就将计就计把他们整一半死，最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就让苏蒙他大舅把饭店买走了，
1: 是吧？
2: 没错。
0: 哎，那有一点我不明白了，人家那边生意是红红火火，你们这儿怎么冷冷清清了？
1: 我们哪明白啊，专家都不明白。
0: 哎，怎么不说话呢？平时那股趾高墙的劲儿呢？啊，
3: 你别问我，回家问你媳妇儿去。
0: 不是，哎，那饭店跟我没关系啊。
3: 有没有关系？天知地知，你知他知，茶吧楼跟你还没关系呢。你不会是来猫哭耗子的吧？
0: 行了行了，我懒得搭理你，我回去了啊。
2: 出口看一眼观察一下。
4: 老爷子怎么了？
2: 说呀。那你问他们。
0: 不是，老猫，你爷爷怎么了？
1: 说话呀，你不是不着急呢怎么？
2: 被他气得差点脑血栓，不，但是送医院送的及时啊，没人没事。
1: 关小关，你要是再敢气你爷爷，我就替你妈收拾你。
2: 人走了啊，没事了，没事了啊。
3: 全套，你要是再敢多嘴，我跟你没完。
5: 又郭大爷，您这会儿下棋去有点早了。
6: 哎，你知不知道啊？最近这棋摊啊，我是老大，我得早点占好位置。
5: 哎，问您个事儿，问您个事儿。我这些日子不是不在家吗？我一回来就听说我师傅他老人家病了。昨晚上我想去看他，结果这院门关得死死的，我就想问问您究竟怎么回事。
6: 这九门提督啊是不行啊，这一病啊脑子不够用啊。一阵清楚，一阵糊涂，自个儿刚走的棋啊，紧接着他就要走第二步。我一细打听，你猜怎么着？轻度脑血栓后遗症。
5: 我正等你呢。
7: 我想采访你一下，您是用什么高招把这茶话楼搞成今天这样？
8: 等我就这事儿啊？
7: 哎，
8: 那是涛子让你来问我的，还是那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丫头让你来问我的？
7: 得，我就知道这里边有误会啊！我跟您说，当初啊，我盘这个酒楼是关大爷的意思啊，目的呢是让咱们形成气候，良性竞争。你说你们这么一搞，那不是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吗？
8: 你是知道自家人，可他们不知道啊。那这话你跟他们说，也甭跟我说。
7: 我就得跟你说，你说这边是你舅舅，那边是关大爷的孙女，咱们都是一家人啊。
8: 他们跟你是一家人，跟我可不是。你别懒着上班去。
7: 是不是关小关？是不是关小关惹你生气了？啊？哎，其实小关这孩子啊，性子是犟了点儿，可骨子里是个好孩子，挺有意思的。
8: 有意思？啊？有意思？你找他去，你拦着我干嘛呀？让
9: 开。等一会儿。
7: 怎么几天不见变成小心眼儿了呢？
10: 师傅，师傅，
11: 叫魂儿呢你啊！
0: 这谁让您不搭理我呢？是不是？我这几天不在家，两家酒楼上演《三国演义》了，看看，让您费心了。

0: 放下吧。啊，没一个省油的灯。
1: 省油去是了。
0: 错。并不是东西的是你大嫂。回头把你大哥叫来，我让他把他修了，哎，不就得了？
1: 那哪成啊？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心，这可是您谆谆教导啊！
0: 我说过吗？啊！诸葛亮斩马谡，错了错了，这是空城计啊！
1: 我说咱俩聊这饭店的事儿呢，哎，
0: 这空城计我爱听啊。
1: 嘿，您这还真是一时糊涂一时清醒啊。哎呦，这酒您少喝点啊，明儿啊我找人来伺候您。

0: 小倩儿啊，倩儿，来出来一下。那个今儿呢，你就甭上班了，回家一趟，把你妹妹给我找来。
1: 不是你找她干嘛呀？
0: 找来照顾关老爷子，这老爷子脑瓜子不灵光了。
1: 哦，那咱就得提前说好了啊。你打算一个月给人多少钱呢？
0: 钱，就知道钱。
1: 那怎么了？
0: 放心吧，亏待不了他啊。
1: 那我是非得今儿去，还是明天再？
0: 那个晚饭前回来就行。
1: 行。
0: 哎。我听说金昌盛是不是还有一股龙啊？
1: 啊，这不是你也认识吗？就是侯素娥侯姐。
0: 这个好办。
2: 你找谁呀？
0: 啊，大姐，这家人呢？
2: 哦，他男人住院了。
0: 哪个医院呢？
2: 哟，不知道。
0: 谢谢啊。骨癌。
3: 哟，姑爷这病啊，还真是惨了点儿。你说这姑爷啊，刚能下炕溜达溜达，查出这么个病来，快赶上祥林嫂了。
0: 哎，别这么说话啊！什么我上医院看看去吧。问你个事儿啊，你们是用什么办法把这茶霸楼给打趴下的？
3: 天机不可泄露。
0: 餐饮业就没有天机。
4: 行了，你别送我回去了。
5: 你说你让姐说点啥好啊？你
4: 呀，不知道说啥就啥也别说。
0: 这病啊，咱必须得治，要是缺钱，尽管言语一声，知道了吗？
5: 春玲，
0: 啊，
5: 你不想知道那饭店的事儿啊？
0: 你不说我就不问了。
5: 我不告诉别人，我能不告诉你啊？
6: 姐，这餐饮界里可没有秘密啊！走了。
5: 这人和人不一样啊。
6: 老爷子，老爷子，哎
0: 呀，你看看啊，这人不在家，连院门都不锁。这么着吧，往后呢，你就跟这屋住啊。每天的任务就是帮老爷子做做饭，收拾收拾卫生。记住了，少说话，多做事。
7: 知道了，五哥。一路上都说了多少遍了？
0: 说多少遍你都得听着，别跟你那姐学啊，干点活全挂嘴上。
7: 知道了。
0: 收拾收拾吧。
7: 哎。

0: 九门提督，整天提了个酒瓶子，成了督门提酒了。
1: 孙子，骂谁呢？
0: 我骂谁不敢骂您呢？
1: 臭棋篓子，等我徒儿给我找来做饭的啊！九门提督爷爷，好好杀你两盘。
0: 得嘞，我候着您了。
1: 督门提督在下。
2: 您可回来了，不是，我刚给您买完两瓶酒搁桌上，您怎么又买一瓶了？
1: 是吗？
2: 啊，
1: 哦，那兴许我给。

0: 忘了。
1: 我说您这记性，这。
2: 先生早啊！来。
1: 老爷子，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就是小杏的妹妹小枣，叫爷爷。
3: 爷爷好。

0: 这孩子跟你打招呼呢，来干什么呀？我让他来给您洗衣服做饭伺候您。嗯，我把我孙女给派一服务员来，让我给刺儿走了。
1: 今儿你又叫来一个，我不要人伺候，赶紧给我走人。
2: 哎，哪儿去？我又没说话呢。站好了。
0: 又跟你叫晚是吧？哪能啊！你知道人孩子原先在哪儿干什么吗？哪儿啊？中华友好人民公社文工团，是吧？公社文工团，蒙你大爷的！公社哪来文工团呢？
3: 人家原先是唱京剧的，专业的青嫂。
0: 哦，
3: 嗯，快给爷爷来两句。
4: 降降雷。

0: 行了行了，别嚷嚷了，这茬收拾吧。哎，你这孩子多坏人啊！叫什么？
1: 枣儿。
0: 哦。啊。
2: 哪个京剧院呢？
0: 中华友好特别服务人民公社的。嗯，来来，坐。
3: 枣儿。
0: 哎。
3: 走走走，行行行，叫什么？枣，就吃的那个枣。
0: 哦，
3: 啊，不行，一会儿给你写桌上啊。
4: 哎呀，小关不错啊，还知道派人伺候你爷爷呢。
5: 咱现在跟他说什么？就在琢磨金长生为什么那么火呢？
4: 这不甭琢磨了啊！这餐饮业啊，它没有秘密啊，靠的就是人多热闹，越人多越热闹，这饭店就越火啊！我估计啊，这个金昌盛是跟哪个旅行社给猫腻了？
6: 对呀，他们总是保持客满，自然而然就火了呀。
7: 不是，你干嘛去？
6: 我去旅行社找熟人去。
5: 女强人，
4: 你们俩怎么样了？
5: 你们怎么样？
4: 拿没拿下？
5: 哎呀，琢磨不透他。要不说你笨，
7: 说我？
4: 嗯，
7: 你在外面罩着自己个儿，你苏萌十年都搞不定，还说我？
4: 哎，快了啊，马上了。
7: 不行，这话我都听好几回了。
4: 不是真的，人苏萌说了，找一合适机会，我们就把证给领了。哎，我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想的是你呢在茶霸楼，我呢在聚百仙三客栈同时举办婚礼呢，在做什么？
7: 哎，聚百仙在哪儿？
4: 哦，就是隔壁的金昌盛。哎，我是这么想的啊。现在呢，苏萌有一饭馆，你也有一饭馆，回头哥们儿再开俩。哎，我把这四个饭馆的名字一起给他改了。哎，茶飘香，酒吧区，聚朋友，再回楼。这一下子老爷子心愿就了了，
8: 野心够大的，
4: 谈不上。哎，你要是能看到这改革给北京带来的后劲啊，四个饭馆不叫事儿。
5: 我不像你有那么大志向，我就想赶紧结婚，赶紧娶媳妇儿。
4: 要不说你没出息。告你好事，小关他爸他妈过几天就要来北京，而且是奔着你来的。
8: 真的？
4: 官方消息。

0: 这可是老爷子亲口告诉我的，你知道人小官他爸他妈为什么把闺女放回国内来吗？啊，因为国外中国人踢上，怕耽误了女儿的终身大事。
1: 得，哥们儿这回心里有底了。哈哈哈哈哈！
0: 你那样。
2: 这次这车的事儿，我真对不起你啊！
3: 咱能不提这事儿吗？
2: 不提。
3: 我现在呀，突然发现自己对什么都没兴趣了。我们局里连李媛都进妇科了，我现在已然都成落后分子了。
2: 可是吧，你应该想开点啊，这人呢，不会因为犯点小错误就影响一辈子的前途。
3: 你就不懂。 你没在机关单位里待过，所以你才这么说。只要但凡在国家单位里面待过的人，那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但凡你要给他们跟前留点不好的印象，那没个十年半载的，这阴影就抹不去。
2: 那咱不干了，那回家行不行？啊，我俩开一饭馆，让你当老板。
3: 您真逗，让我给你开饭馆，你直接把我扔河里算得了。
2: 行行行，我说错了啊，说错了。 你那是想远大，你是想当局长、当部长，是不是？
3: 不好吗？
2: 哎呀，我要说好我违心呢，我要说不好我怕你伤心。
3: 闭嘴，别说话了。
2: 对呀，咱赶紧结婚吧。
3: 是，该结了。你跟人李媛的孩子都满街跑了。 蔡小丽的孩子都上幼儿园了，咱这波同学里85%的都结婚了，还有那15%的人一种是想结婚找不着对象，还有一种是根本不想结婚的。
2: 你属于哪种啊？
3: 我都不属于，我属于想嫁给你，但每次一提到实质性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总觉得你特不可靠。
2: 那怎么样叫靠谱？
4: 哎呀！放心吧，我靠谱着呢。那您走，快点啊！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这儿，老板
0: 去吧。
1: 老板，老板，哟，侯爷，
2: 老板，这大事可不好了，那茶霸楼眼瞅着又火起来了。
3: 这么快就反应过来了？不会吧？
2: 有什么不会的？我一点不带蒙人的。您要是不相信，您自个儿瞧瞧去。
4: 我信。
3: 为什么？
4: 你先出去待会儿。
2: 哦，老板，那我先出去了。
4: 韩春明回来了。
3: 我跟我外甥女说了，他不会告诉他的。
4: 我跟我女儿也说了，但是韩春明到医院去了。素娥这孩子就是感情用事了，韩春明给他点甜头，他能把什么都说出来。
3: 完了，功亏一篑呀！
4: 来个，
3: 小王，结交的全是什么朋友？
0: 也许不一定是他。
3: 已经能断定就是他了。他今天跑到医院去了，去看侯先生女儿的丈夫去了。你说侯先生女儿能不感谢他吗？
0: 哎，这么说您赔了？
3: 哎，赔倒算不上，没赚钱呗。小萌，结交朋友要谨慎，要慎重。
5: 哎妈，我大哥大姐这两天怎么不来家里呢？
2: 嘿，问得太好了，谁好意思回来呀？把酒店卖了，把钱分的都揣兜里了，再回来，等着你逼债呢。
5: 没那么严重。
6: 他们倒不是怕你，关键是怕你问这事儿。
5: 行，我跟我大哥说一声去。

0: 别找你大哥呀，问你大嫂。
1: 啊，知道
0: 了。啊。哎呀。
2: 阿姨，
0: 嗯，
2: 我都拾掇完了，
0: 嗯，
2: 来吧。
0: 什么呀？
2: 老太太，别装傻充愣，赶紧的啊！不给，不是，没劲了。那人武子哥说的好好的，咱俩人分一份啊，有我的，
0: 都给你都成
2: 啊，
0: 但不是现在。什么时候你找了婆家，出嫁之前我就给你了啊，别惦记了。
2: 哎，得，那就够呛了。不是二爷，你也不想想，就我这条件，连个城里的户口都没有，那我看上人家了，人能看上我吗？
0: 要不二姨后悔呢？你妈来也是说这个，多余走这条道。
2: 您趁早别提我妈了，她给我找的那条道儿更不靠谱。她怎么想？让我赶紧回村嫁给那二傻子，要嫁她自己嫁，那我至于吗？我还不至于。谁呀？哟，苏萌姐，
3: 春明在吗？
2: 不在。
3: 苏萌进来吧，没在。我不进去了，阿姨。那一会儿春明回来，你让他到后院找我一趟。
0: 好嘞。
3: 走了啊，
2: 苏萌姐，慢走啊。
3: 哎，
2: 嗯，
0: 最近我发现你对苏萌不错呀，不跟人掐了。
2: 我琢磨过来了，没什么可掐的，人苏萌姐真挺不错的。哎，她心善，不害人不方人。
0: 那是。
2: 你想啊，我跟她大舅那儿干了那么长时间了，我过去的事儿她一个字儿都没提。现在我在那酒楼里头，上上下下一把抓，我就是这个。
0: 行。
2: 过去那关小关厉害吧，能儿吧，就会摆人样在那儿训人，有什么的呀？我现在比她强多。我不是，我说真的，阿姨，我觉得关小关真不如我。
0: 哎，行了，按你那么说，关小关不如他爷爷，他爷爷人特好。那你也别背后说人坏话，听见没有？
4: 去，回来了，萌萌。哎，萌萌，你不说实话，你大舅走了吧？那他在哪儿呢？
5: 你倒甭问了。
3: 爸，我帮您问局里了，他们说我大舅那点事儿就不算什么，再说了，他又不是从台湾过来的，他现在是香港人，这香港没两年就回归了，都是一家人的。
6: 那这政策要是变了呢？
3: 您可别乱说话，您这是反动，跟中央唱反调。
6: 哎呦，你瞧瞧，你看给这爸爸扣着帽子。行了，我还不管了呢，我还。
7: 要我说呀，别操这份心了。你大舅哥既然已经来了，不见一面说不过去。
4: 哎呀，不见不见，见什么呀见？他会骗人了呢。
6: 哎，萌萌，我问问你个人的事儿。
3: 我个人有什么事儿啊？您要是想问韩春明，那我告诉您，我不同意。
6: 哎，
4: 怎么又得罪你了？
8: 我就懒得搭理他。
4: 哎，酸胡子脸，七十二变。
6: 嗯，哎，爸，回头你问怎么回事儿。
7: 嗨，谈谈打打是打打谈谈，我都习惯了。要我看呐，不是人家春明的不对，咱家这姑奶奶，
9: 奶奶，这回真是她不对，她一百个不对。
7: 哎，她跟姑奶奶，韩春明不对，韩春明不对，
9: 本来就是她不对。
4: 我跟你说了，
6: 哎呦，你瞧这闺女，她谁都不能说了，这个啊。
7: 要我说呀，萌萌现在可是你们工作上的领导，要想说服她，难呐。
6: 哟，哎呦，妈，你得注意身体啊。
7: 不要紧的，
3: 萌萌开门。
4: 依我看，不接就不接。
3: 我看村明也不靠谱。哎，你知道门口那郭大爷在说什么吗？他说，春明啊，一天到晚就知道瞎嚷嚷，也没见着他干什么正经事儿。你再看看咱们院里哪一个人不是上班去下班回的，踏踏实实在过日子，是不是？你再看看春明。

0: 接坐吧。
1: 哎，好嘞，好嘞。
2: 孙子
1: 啊，
2: 搅局是吧？
3: 您这段面条棍是哪来的？
2: 行啊，小子，进步不小啊！知道这是个好物件啊。
3: 还是黄的。
2: 你往背后瞅。
3: 后边劈灰，我说这是明的。这回这物件该归我了吧？
2: 那可不成！
3: 你看，你想想啊，上次咱可说好了，我淘换回一个玫瑰椅，您喜欢我拱手就让给您了。您说了，下一次再看见好物件一定归我。
2: 不成，这物件我喜欢。
4: 那玫瑰椅您搬走。
3: 不带这样，您是师傅，您怎么能有失公道呢？答应我。
2: 你说你公道，
3: 是
2: 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
0: 哟，爷爷，
3: 你耍赖了，你这
0: 怎么唱起成功道来了？
3: 打着也不行，你给我松开，你这
0: 五哥，
3: 哎，
0: 哪有跟老人争东西的？
3: 你不懂，你闭嘴。咱一
0: 我怎么不懂啊？
3: 上次
0: 就这家具，我在我们村刘地主家见过，他们家好像还有一个那个抗震的，上面可以搭架子的床呢。
3: 这刘地主家在哪儿啊？
0: 还在我们村住着呢。哎，你不吃饭了？爷爷，你怎么了？爷爷，把那个葫芦，我给您唱段戏吧。
5: 擂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
6: 大嫂啊，给关大爷送菜去了，可怎么到现在没回来呢？
7: 您跟他说我找他了吗？
6: 我说了，他当时还要穿上衣服去找你。我说你都上班了。
7: 行，那您忙，我先回去了。
6: 哎，
8: 五子，五子，
0: 阿姨，
8: 嫂，五子呢？
0: 五子哥好像去我们村了。
6: 去你们村干嘛去了？
0: 他就看上个破柜子，就跑了。
6: 你说这孩子，眼看快结婚了，哪有这么不着调的呀？这是
2: 明妈。
8: 哎，关大爷，啊不，我屋里坐着火呢。啊，走了啊。
2: 哦，
8: 哎，
0: 阿姨再见。
8: 哎，
2: 小孙女儿。
0: 爷爷，
2: 以后但凡问起春明的事儿，就说不知道。
9: 进入羊奶时代，
10: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我不知道。
9: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9: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4: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5: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9: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12: 不该还不洗。
9: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6: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17: 哎呀，好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们也是，
7: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钙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3: 对，
8: 谢谢。
4: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9: 太好了，
3: 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又见面了，方老师。
4: 又见面了，
10: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4: 是的，
1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4: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6: 就是啊，
10: 没错，

0: 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产，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2: 太好了。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呀。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5: 不是3折，
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

0: 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
1: 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0: 大家把这笔说好，一七年呢，我跳了济南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3: 好。
0: 老板，今天是来表演舞，我们跳舞。
3: 怎么样？
0: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一起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2: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呢。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5: 这是我的孙女，
2: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5: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1: 是啊。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金汤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1: 是啊。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金汤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2: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3: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7: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8: 国军队长何政委，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渡河了，快炸桥！
9: 这一路溃败逃窜的共军，这到底是无奈之极，还是信仰的支撑？
10: 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仰，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呦，这不是我未来的嫂子吗？哎，你别在这儿杵着呀，里边请。
1: 我不是来吃饭的，我问你件事儿，跟我说实话。
0: 我保证说实话。
1: 那边酒楼火爆的秘密，是不是韩春明泄露给你？
0: 说餐饮界有秘密。
1: 行，我知道了。
2: 回去告诉你舅舅，花无千日红，人无百日好。别以为自己会说两句鸟语就能火得一塌糊涂。
1: 你说你让我夸你什么好啊？亏你还是咱们老北京家里长大的孩子，怎么连一点长幼之分的规矩都不懂？我们这大人说话，你小孩瞎插什么嘴啊？
2: 你
1: 什么你啊？你说话之前呢，先掂量掂量自己的辈分。连涛子跟我说话都得说您。你说，你爷爷是咱们胡同里有名的师道尊严的长者，难道他老人家没告诉给你，养子不教如养驴，养女不教如养猪吗？真不知道你在资本主义社会都学什么了你
2: 怎么还骂人呢你？
1: 没骂你啊。

0: 我骂你了吗？
1: 你是没听出来，我这是给你补一堂你缺失的道德课。关小关，其实我一点都不想与你为敌。俗话说得好，羞与小人为敌，小人自有对头。你跟我说话，按照涛子他们的说法，你连牙叉的缝都对不上，何必自讨苦吃呢？先走了啊。
2: 气死我了！他
3: 不动真气啊，咱不动真气。你想想，韩主任那么大的本事，唯一摆不平的就是他。行了，我给你泡杯茶，消消气儿啊。这么热的天，咱不补上气。
4: 开心了。
5: 哎。
4: 哟，您这
5: 啊，
4: 你们俩对账呢？
5: 我们俩翻账。
4: 大舅，我可跟你说啊，
1: 我妈这回真生气了，她觉得您把她骗了。
5: 我这姐姐可不好惹啊，这不是坐着呢吗？这就是我姐姐一个活托。
6: 哎，苏萌啊，你跟那个川明那事儿定了没有啊？
1: 吹了。
6: 吹了。
1: 嗯，正式吹了。
5: 吹得好，大舅早就跟你说过，韩春明一没有学历，二没有事业，这样的人咱们哪能嫁呀？
6: 没学历不等于没文化，没事业不等于没理想。我跟你说啊，韩志明可是一等一的男人。
5: 您这观点我不同意，没有学历就等于是说明他智商有问题。
6: 年代不一样。
5: 什么年代不一样啊？小萌不就跟他差两岁吗？小萌怎么考上大学了？上次一起来吃饭那个谁，程建军吧，那不是韩春明的同学吗？人家怎么考上大学了？
1: 你们俩再提韩春明，我可走了啊！
5: 好好好，不提了，不提，不提了。你先说说，怎么把你妈、把你爸爸请过来吃顿饭？
1: 我怎么知道啊？这事儿您得亲自去请，我可帮不上你忙。
5: 行，那就这么办，我一会儿就请去。
1: 不是，你说这韩春明人到底死哪儿去了？就找不着了，烦死了。
6: 哎，你不是说不提韩春明啊？
1: 谁提了呀？我就不提，我永远不提，我这辈子都不提他了。我走了。
5: 这孩子，
7: 我还就不信了。
3: 哎，你干嘛去？干嘛去？啊？你找苏萌算账去啊？
2: 我喝水。
3: 呦呦呦呦呦！喝水这么点事还用得着你吗？走。
7: 著名的小懒猫突然间客气起来，我多不适应啊！
2: 都是让他给我气的。
7: 不知道啊，不知道。来，喝水。
2: 我不生气了，我就当我被猫咬了一口。
3: 啊，对，就当被自己咬了一口。
2: 你
3: 想笑就别憋着了。跟你说句正经的啊，学谁都别学苏萌啊，太尖刻的女人嫁不出去。
2: 我也没想嫁出去。
3: 那我就守着你当光棍呗。
2: 少来吧，你当初跟蔡小丽是不是也这么说的呀？没话说了吧？我听说你当时爱的可是如痴如狂呢。
3: 哎呦，行行行，我承认我是爱过蔡小丽，哎，我是为她疯狂过，但那是过去，我已经把她忘了。
2: 谁信呢？
3: 那你怎么才能相信？
2: 或许你要是为我疯狂了，才能真的把她忘了吧。
3: 那我明白了，知道该怎么做。
2: 你干嘛去？
3: 我下楼了。告只要底下吃饭的那些人都祝福我能娶到你，那劲儿我买单。
2: 你疯了？
3: 我就是疯了，而且我要疯一回让你看看。
2: 啊，这疯谁受得了啊？疯一次就罢了，你这疯上几次咱们家酒楼不得关门啊？涛子你回来。
8: 想你了呗，
9: 关大爷的孙女每天都给他做条。

0: 挺孝顺啊。你在关大爷那儿怎么样啊？
1: 挺好的，就是关大爷吧，他有时候清楚，有时候糊涂，你得琢磨他是清楚的时候还是糊涂的时候。清楚的时候啊，他说什么都记得；糊涂的时候，说完就忘了。
0: 是吗？
1: 嗯，
0: 你可得。
2: 哟，侯爷，
3: 你瞅这穿名没有哪去了？
2: 我不是我没看见，
1: 他去咱村了。
2: 您怎么知道的呀？他干嘛去了？
1: 我说在咱村刘地主家见过，他们家好像还有一个那个抗震的，上面可以搭架子的床呢。
2: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4: 哎，这，
2: 哎呦，忘了跟您说了，这是我妹儿小枣，我不是杏儿吗？她是枣，咱家还有个桃呢。
3: 你忙着，忙着。
2: 哎，您慢走啊。哎，带你上后厨吃好吃的去。
5: 姐，
6: 你就是给我多少钱啊，我都不能卖给你。你就说这床可以，我爹在上边睡过，我爷爷在上边睡过，我们家老太爷也在上边睡过。那等到了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我们家可就破了产了。
7: 听听这话的意思，您是对这土改不满吧？不怕我告您去？
6: 你随便。文革时候我就因为说了这么一句，溜溜批了我3年。
7: 哟，这批的不是您，是您爹吧？
6: 你怎么知道？
7: 你爹叫刘德禄。
6: 是啊。
7: 嗯，听我给您念一段啊。这刘德禄的活慢慢磨，
8: 一天三顿小米儿就得喝。要喝香油甭打蒜。好小子，翻吃到我的地界来了。他们家这床可憋了2年了啊！
9: 啊，你也没戏。
6: 我说，这是谁呀？这是
8: 不认识了。
10: 他是那个老来咱们村收破烂的。
8: 没错。
6: 嗨，你这怎么话说的？给换身行头认不出来你了。
8: 你啊，
11: 拿了一狗鼻子。
6: 得，既然都认识，咱们就一块聊。反正我呀是不花一分钱，你们愿意住啊？在这儿住个10天半个月的，我没意见。哎，卷包说，
8: 哎呀，我给你卷一泡啊。
7: 我不好这个。
8: 学着，别的都学会了，这得跟上呢。
10: 气死我了！
2: 啊，哎呦，阿姨，
10: 哎呦，
2: 春梅都回来了，
10: 都快气死我了。刚才我跟苏奶奶还说呢，我们俩在公用电话亭呼了他足足一下午，他可倒好，他呼机压在枕头底下了。你说有正形没正形？都快把我气死了！
2: 你千万别生气，回头再把您身体气坏了。这样，今天晚上不管多晚回来，你都让他找我一趟，我找他算账。
10: 我肯定让他找你去。苏妈，要说了解，你比我这当妈的了解他。就这一回，原谅他这一回，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2: 我原不原谅，我看他表现。我走了，阿姨，你甭生气啊！
10: 不生气，我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他干什么呀？他这是，真是。哎呦！
7: 哎，我说，
8: 你说，
7: 凭什么我先说？凭什么你不先
8: 说？我还就不说，
7: 那我也不说。是。
8: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说过，天有喜怒之情。
7: 他老人家还说，人有喜怒哀乐之达。喜春也，怒秋也，乐夏也，哀冬也。
8: 小子学文见长啊。
7: 但凡家具有3气，
8: 文人气、霸气和将气。
7: 你说这床是什么气呀？
8: 看着土气，石头出来就是霸气。
6: 你们俩还没睡呢？
8: 你这床睡着不舒服，基本废了。
6: 那你怨谁呀？谁让你非睡这床上呢？那边有炕你不睡，你非给他挤在这儿。
8: 您看着有臭虫，我怕咬。
6: 那你忍着点吧。我说，韩老弟啊，

0: 今天您可忘了一件事儿，我媳妇让我提醒提醒您。
1: 是，这刚才光顾聊了，忘了这事儿。那个，这是今儿的床去。
0: 不是那个，俩人了。
1: 您管他自个儿要。
2: 不是，就你这破床睡晚上1块钱，
0: 收破烂的，我知道你发了。你要是嫌贵，你别睡这儿啊，那边炕上便宜，1宿1毛。
3: 我不能在这狗铁子上栽面儿啊。5块钱，5天了。
0: 得了得了，我谢谢您。
4: 不是，等。
1: 10块钱，我加10天呢。
0: 我说你们老哥俩啊，就尽情的在这儿住着。你们要真能住上1年，我收你们720，这比我种地挣钱。
5: 玉明，
1: 怎么
5: 的？你想让逮打头了？我告诉你，你要这么下去，嘿，这床你收不着。
1: 你要不来搅局，我三天就把这床拿下。
5: 跟我叫板是吧？
1: 不信咱俩就练练，练他7期49天。我要先出这院，我是你儿子。
5: 练就练，你坑了我闺女仨小碗，还没找你算账呢。
1: 那你就等着一块算吧。
5: 来吧，我赢不了你师傅，我还赢不了你。
6: 这倒不错，孙子孙女吃饭啊都不用花钱了，晚上睡他爷爷这张床啊还有进项。要我说呀，等他们没了耐心烦，给个合适的价钱就卖给他算了。
0: 你就瞧好吧，那姓侯的也是冲这床来的，鹬蚌相争，咱们得利。
7: 那回来真是。哎，苏伯，苏伯，阿姨，你还等春明呢？
8: 连个人影都没有，
7: 都快把我急死了。您别太着急，注意身体。我不找他了，找他也没事儿。坏了，这是要吹呀！
8: 你说这倒霉的，真是。
9: 来，大热的天，
7: 多喝点水啊！奶奶，您说这都多少天了？有1个多星期了吧？整个一音信全无。这还没结婚呢，就这样。这要结了婚了，他还不想气死我呀？他
9: 说的是。回事儿啊！算了，我同意你妈的意见，就不能提结婚的事儿。
8: 是。
9: 对了，萌萌，你大舅不是说从香港给你找一个吗？
7: 算，
8: 我现在对谁都没信。
9: 不是，甭找了。姑奶奶，姑奶奶。
1: 回头我在我这边摆一鞭棍儿，你那头搁一便桶。完了，4个脚上搁上蜡台，洞房花烛夜，我抱着我的爱妻苏萌就可以神游清朝。
5: 小子，这明朝的，
1: 清朝的，
5: 你睁开眼睛瞅瞅，这东西明朝的，懂不懂啊你？
1: 我管他明朝清朝的，我只知道逃上回去娶媳妇。
5: 俩公子哥是吧？
1: 没错。
5: 哎呦，我真后悔！我找刘满堂兜底儿去。
1: 哎，你要愿意破我们这行规矩，你随便。
5: 哎，商量，把这机会让我。
1: 凭什么呀？
5: 凭我是你长辈。
1: 啊，那我管您叫爹，您把这机会让给我吧。啊，爹，您行行好，爹行不行？
5: 你小子就是一滚刀肉，
1: 是爹，我就是一滚刀肉。
5: 孙飞，爹不跟你玩了。
10: 哎呦，谢谢爹！哎呀，我太谢谢爹。爹，天黑您慢点走啊。不是，
1: 我要不把他拿下，我就不是韩春明。
10: 哎呀！
11: 来了，
1: 赶紧的吧，把我那半个月的房费给我退。

0: 我们撤了，还干什么？进屋拿去。哦，甭看了，他也走了。走了没事，他还得回来。
1: 不能动。
2: 跟您说实话，我们俩是一伙的。我是他女婿，前些日子我们俩是跟那演戏的。趁您不在呢，我们找朋友过来断了。我们手里那围栏呢，跟您这床的不是一对，添麻烦啊。
3: 啊。

0: 真给他呀？这钱
1: 不能够。你想啊，这钱都到咱们手里了，咱们再往出拿，咱们就跟这儿等着。一会儿他要不敢进来要钱来，说明他心虚，不想走。
2: 我说林半堂，要不然那钱放你这儿再放两天，回头我让小谢过来取。我走了。
3: 哎，别去，兄弟。
0: 小杏儿那丫头厉害着呢，回头跟咱们要利息怎么办？
4: 我说，
1: 大兄弟，我也看出来了，你也是个敞亮人。这么着，咱们在原来说的那数上再加这么多。
2: 我在您这基础上再给您一套五间大院，就在镇子里。我还有别的条件呢啊，除了你们身上穿的，还有平日里用的。这房子还有房子里的家具可都归我。我知道您二位啊有个儿子在镇子上，我出这主意呢是方便您二位上了岁数以后和儿子之间好走动，愿不愿意随您？机会就这一回。
5: 哎，等，那这院里屋里囤的粮食还有农机和牲口，我们都得带走啊？
2: 全都拿走，我只要房子跟家具。
1: 啊，那就这么着。
2: 哎呦，早该这样了，您放心，您不吃亏啊。

0: 好，
1: 。
2: 啥时候喝喜酒啊？
3: 这事儿你得问他。
1: 我爸我妈下星期就回来了，不过具体怎么办还得听您的，爷爷。
2: 我徒儿怎么没来呀？
3: 你还说呢，春明他妈11天去了我们店里8趟，他人一点动静没有。
2: 没动静那就是回来了，去把他叫来。
3: 得嘞，
2: 要办，你们一块儿办，
3: 这呛得得得得得，
1: 你能不能悠着点儿？
2: 小老猫
1: 啊，
2: 爷爷给你找这个怎么样啊？
1: 爷爷，
2: 吹，不成就吹，没关系。我看你还能不能找到这么听话的男人。
1: 我凭什么吹呀？才不呢。
2: 还是呢。
4: 哟，你上这儿来干嘛来了？
3: 你师傅说了
4: 啊，
3: 让咱俩抓紧时间把婚礼办了。这懒猫答应你了吗？答没答应我不知道，反正他已经跟我去见我爸我妈了。
4: 哎呦，你行啊！我说你啊，跟我这装你这，
3: 不过你这还得等几天啊？等我跟孙萌他大舅商量好了，把这饭馆改成叫聚半仙，到时候咱们两家饭馆一起张灯结彩，咱哥俩挎着新娘
4: 早扎，
3: 当当当当。哎，那小关

0: 和苏萌的关系怎么办？哎，实话，
1: 放心，交给我了。行，赶紧去啊。
2: 那我跟我爷爷说去了啊。请他主持咱们的婚礼啊。走了，走走走走。
3: 妈，中午吃点什么呀？
2: 你个小败家子呀！
1: 妈，你干什么呀？
2: 你死哪去了啊？
1: 你死哪去了？
2: 我出差去了，出差。
1: 你出差你不说一声？
2: 这不太忙吗？
1: 忙什么忙？
2: 你放下吧，
1: 你赶紧吧。
2: 只要找苏萌妈，那孩子都急死了。哎，这两天见我面，连提你都不提你了。哎呦，真是操心的心呢。
1: 就给我一分钟时间，我解释一下。我跟你说，我这次真的有特殊情况。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天了。
1: 是是是。
0: 哎，看来你们俩啊是没有缘分。哎，
1: 没那么严重，气儿休了，我在，帮我去看去啊。
2: 去。主子，我先走了啊。
3: 滚！
2: 您别生气了，我说。
3: 滚！
2: 哎哎哎。
0: 村民肯定有急事，要不然他能十几天不到。
3: 你怎么还向着他说话呀？现在不是有急事没急事的事情，他要心里真有我，天大的事不得跟我说一声啊？你看他现在那个样啊，不着调，不靠谱，不可信。这都说好要结婚了，你说我们俩这一出接一出的事儿，他好意送我辆车，直接送走我一妇科。我啥都没说吧，我直接就忍了。那您就踏踏实实、顺顺当当把这婚结了，不就完了吗？不行，非得折腾。你说他这一走十多天，你知道他干嘛去了？啊，有什么天大的事儿，非得藏着掖着，不能跟人说呀？我告诉你，我相信我的直觉，您什么都甭说，我相信我的直觉。他大哥说的一点都没错，他这一天到晚神出鬼没的，要不做点违法乱纪的事儿，不把自己送进局子里，他绝对不罢休。
0: 也是这个意思，
3: 那您还劝我干嘛呀？
0: 得，我不劝了，不劝了。把外边那些个玻璃碴子给扫了，行不行？要不然你拿回来又该没完没了。
3: 哎呦，您别烦我了，我去，
0: 我
3: 去，
0: 我去，我去。
3: 韩春梅，我恨死你了！
4: 爱有多深，恨有多深，没有恨哪有爱呢？是不是？这次千错万错全是我的错，我就不该出这趟差。原谅我好不好？原谅我。
3: 走开。
4: 但人有的时候是逼不得已的，苏萌，我向你保证啊，日后咱们俩结婚，我收所有的秘密，所有的爱好，我全都告诉你，好不好？
3: 晚了，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韩春明，我告诉你，你最好离我远远的。你要敢不走，我就敢喊警察，到时候咱俩连邻居都没得做，信不信？
4: 苏萌，
3: 来人呐！
4: 好，我信，我信啊！我不提结婚的事儿，好不好？不过我也求你答应我一件事儿啊，咱们俩还是朋友，你还得跟我说话，我还能见着你，要不然。我还跟着你，那你就叫警察吧，叫警察把我抓走，只要他们把我放出来，哥们天天上家门口等着。
3: 你怎么是个赖皮呢你？
4: 哎，我就这样了。
3: 行，你就这样吧，我现在马上找一人结婚，我看你还跟不跟。
4: 那我就不跟了。不过我告诉你苏萌，只要你单着一天，哥们就有责任追你，有权利追你，有义务追你。
3: 韩春梅，你等着。
4: 等着就等着，你出一个，我给你搞黄一个。

0: 手脚一定要轻，搬东西轻拿轻放。
1: 好的，好的。

0: 留神脚下啊！
1: 车上满了。

0: 告诉你一个小道消息，李媛要当副处长了。哎，我就说嘛，这一步赶不上啊，步步赶不上。你刚混上了正科，人家都当副处长了，
1: 这不是挺好吗？这样更坚定了我的决心。
2: 什么决心啊？
1: 过几天你就知道了。
3: 怎么，告诉你好消息，
1: 要当副处长了。
4: 哎，你怎么都知道了？知道就没劲。
1: 哎，这升官了，中午请客吃饭吧。反正咱今天就上半天啊。
4: 好，
2: 没问题。
1: 那就去我们饭馆，我让他们准备一只大龙虾。
4: 哎哎，别介，我呀，带你们去一个好地方，这个地方是好吃不贵。
1: 哪儿啊？
4: 你们俩跟我去就知道了。
1: 你这是怕挨宰吧？
2: 没错。
4: 我呀是工薪阶层，哪能跟你这苏萌比啊？动不动点龙虾。
2: 人家有个好舅舅。
0: 我有仨舅舅。
1: 哟，你大舅在55中看大门，二舅在上海体校做饭，三舅在北新桥小学教书。总而言之，你大舅、二舅、三舅全沾了你一个人光了。
4: 哎，我有这么腐败吗？哎
1: 呦呵，再回楼。
5: 嗯，我第一次来啊，也以为写错了。你说这再回首怎么弄个再回楼啊？我老公后来问他们了，你们是不是写错了？你猜经理怎么说？嗯，
6: 再回楼就是再回楼，
5: 再回首就是再回首，再回首那是歌名，我们这个是谭家菜。
1: 走，进去尝尝。
7: 谭家菜是京城清朝年间传下来唯一的官府菜，在北京饭店才能吃得着的。
1: 哟，那这么说，我们到你这儿来吃了，就相当于去过北京饭店了。
7: 我们老板是这么说的。
1: 城门口气真挺大的。哎，你们门口的再回楼什么意思？我乍一看还以为是再回首呢。
7: 这个我们老板倒没说过。
5: 说起来了哈，上次我来的时候啊，就没见到你们老板。今儿他在吗？请他过来呗。
7: 好的，您稍等。
5: 谢谢啊。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5: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1: 眼睛看不清，
15: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6: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7: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6: 问题
17: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

0: 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

0: 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3: 嗯，
2: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8: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7: 有保证吗？
8: 当然有保证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9: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1: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7: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4: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5: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4: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

0: 活有影响了吗？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但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嗯，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成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1: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2: 眼睛看不清，
11: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7: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3: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7: 问题
13: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特大好消息，
9: 蓝莓叶黄素
5: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

0: 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3: 嗯，
2: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8: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7: 有保证吗？
8: 当然有保证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9: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1: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4: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4: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

0: 活有影响了吗？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但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嗯，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成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14: 中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这个周末呢，我省大部分地区天气不错，除了今天下午到夜间在承德东部和秦皇岛北部这范围不大的区域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之外，晴或多云仍是主流。气温条件也不错，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在20度到32度这个区间之内，只有张家口今天的最高气温呢能触及高温线。那一天之内呢，既有夏日的热感，又有秋日的清凉，大部分时段体感舒适。做好防晒工作的前提下，大家可以放心地安排出游活动了。提醒大家，明天后半夜开始呢，天气会发生变化。明天后半夜到7号，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的西部呢，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7号夜间到8号，中西部地区呢将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其他地区呢有小雨或零星阵雨。7号到8号的

0: 时候各地会刮起东北风，阵风呢可达6到7级，沿海一带的阵风风力可达8到9级，请大家积极应对。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石家庄晴，29到19度。西柏坡晴，27到19度。南大岗湿地晴，28到16度。坪山腾龙山晴，27到19度。塞罕坝多云转晴，25到10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6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优良，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7.4度，浪高0.6米。唐山海域水温25.9度，浪高0.5米。沧州海域水温27.1度，浪高0.4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7.5度，浪高0.5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7.5度，浪高0.5米。感谢收看。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1: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啊，一定要控制好。
6: 对，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6: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
6: 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7: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

0: 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个十九桌的客人找老板。
1: 行，你先去忙吧。
0: 好的。
2: 请问是你们找老板呢？
1: 哎呦，怎么是您呢？
3: 哟，你这记性可真好。
1: 哎，上次我让你帮他问的事儿问了吗？
2: 哦，您是说那个再回楼的事儿吧？
1: 问了问了，
2: 我们老板啊，本来是想写那个再回首来着，因为他特喜欢那个再回首的歌词儿，但是后来吧，就说怕侵犯人啥版权啥的，完了就改成再回楼了。
3: 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觉得这再回楼啊，肯定跟这再回首的歌词儿有关系。我们这老板人挺逗的，哎，男的女的，我们能认识一下吗？
2: 我们老板呢？
3: 啊，
2: 现在啊，
3: 挺不动啊。
2: 哎，没有没有，那行，那我现在给你们叫去，那你们先坐会儿啊。
4: 谢谢啊，拜拜。才知道平平淡淡从初就是真，才知道平平淡淡。
3: 韩春明，你是这儿的
5: 厨师长兼老板。
3: 那合着我们今天吃饭不用花钱了哈？
5: 那必须的。
3: 你一直在这儿上班呢？
2: 没有，我们老板在那个王府井附近还有一个店呢。
3: 行啊，怪不得这么长时间见不着你。行，终于干点正事儿了，总比每天不着调强。破烂猴讲话了。一天到晚外国溜的，非马非驴的。
2: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呢？
3: 哟，关系不一般呢。
5: 那个李经理，你先忙去吧啊，这都是我们一个人忙。
2: 行。
3: 行啊，还是你啊，够铁的哈、啊。小蜜还是情人呢？
5: 这就是我们大堂经理，东北人说话实了点啊。哎，来来来，看看啊，都吃点什么？我请客。哎，这京味小炒可不一般，我这料啊可是正经的鹿肉，鲜着。
3: 再回首这首歌里，你最喜欢哪句词儿？
5: 我知道你喜欢哪句。
3: 你说我听听。
5: 幽幽暗暗，反反复复，平平淡淡，从从容容。
3: 行啊你。
5: 因为这两句词儿啊，写的特别像咱俩的爱情史啊，一会儿明一会儿暗啊，谈一恋爱谈的是反反复复，昏天暗地，谈到最后呢，谈成了平平淡淡的朋友，从从容容的邻居，连院里人都见怪不怪了。
3: 那怨我吗？
5: 怨我，行吧，都怨我。
3: 本来就是。
5: 哎呀，
3: 哎，跟你说一事儿，
5: 嗯，
3: 我准备辞职不干了。下海？
5: 真的？
3: 还不信啊？
5: 不是，不是不信，我是觉得不太适合商场。
3: 小看我？
5: 没有小看你，是你这性格吧，不太适合商场。
3: 那我这回就让你看看，我这个三十多岁奔四的老女人是怎么下海游泳的。
5: 哎，你在我眼里可一点都不老啊，跟以前一样。
3: 怎么听着有点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感觉、啊？
5: 哦，我说您这会儿承认我是您情人了、
3: 嗯？这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别说咱们四合院了，就整个胡同啊，整个大石栏都知道我苏萌跟你韩春。

0: 你这是有点神经病。怎么说话呢？我那叫情比金坚啊，用情专一。少来吧你！要我看你就跟你们那大堂经理关系不一般。
1: 不是，说人家干嘛呀？我跟他没事儿。
2: 那你看急什么呀？
0: 谁急了？
2: 咱俩就没什么关系，看把你急的。
1: 是啊。
2: 要苏奶奶还活着，替我多说几句好话，没准咱俩就成了。那个，我说错话了啊！
3: 别说，我还真挺想我奶奶的。
2: 哎呀，行了，
4: 来了来了，哟，赶紧着吃饭。
2: 不吃了，您吃过了。跟女儿一块吃的。女儿告诉我，她要当副处长了。跟你们说一事儿啊。
3: 啥事儿啊？
2: 我准备辞职下海了。
1: 这……
3: 哎，是不是你大舅又跟你说什么了？
2: 大舅说什么
3: 呢？都是次要的，主要的是我跟这李媛又是同事，又是好朋友。如果以后让他领导我，这会有什么解决啊？还不如做朋友呢，是吧？
2: 那
3: 我决心已定，你们甭劝我了。
2: 你看现在北京发展多快啊！
3: 咱们北京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发展。 我要再在机关待下去，我就谁都赶不上了。爸，你看咱院里，蜀寒春明干的最不怎么样，结果今天我才知道，他都开俩饭馆了。真的啊？啊，
2: 妈，
3: 人蔡小丽自己开了一公司，给自己买了一套房子不说吧，还给他们家也买了一套。你看，
2: 哎呀，人家建军是工商局的稽查大队长。
3: 不在那个，所以呢，我觉得你们别劝我。我下海也是挺多有利条件的。第一，我不缺资金吧。第二，这么些年了，您女儿这人际关系还不错，啊，朋友又多。如果以后真有什么事儿了，大家都会帮着我。你看我在机关待这么些年，一直就是一科长。 好不容易赶上现在分房子了，又多了一条件，告我必须已婚，所以我觉得趁现在还来得及，我必须自己干点事儿，否则啊，以后肯定会后悔的。都是让
2: 你大舅给鼓捣的。反正我这决心已定，你们别劝了，
3: 我要不鼓动点事儿出来啊，我都对不起这大好时代。
1: 你就悠着点儿，得跟你大舅好好学学啊。
3: 我知道。
1: 那个，你大舅要给咱买房子的事儿，你到底是同意啊，还是不同意啊？我同意啊，但是啊，你们先搬过去，我还得在这儿住着。嗯，那什么，我出去先打一电话，明天一天都会有，烦都烦死了。你们先吃啊。看这孩子，哎，他呀，真是离不开春明。
5: 哎，孟经理，这两口子你认识啊？
6: 其实认识呀，都一个院里住着呢。瞧见那女的没？哎，她叫蔡小丽，过去在茶吧楼的时候啊，当过我经理。你是没见她当时那样，拿着个鸡毛就当令箭，把我指使都不行不行的了，压根儿瞧不上我。啊，我也不给她脸子，我也瞧不上她呀。就她那样，还追过我武则哥呢，那我武则哥根本就瞧不上她。
5: 你武则哥谁也看不上，就看上咱们家老板侄女。可是啊，人看不上他，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说老板的是非了？胡说八道什么呀？我跟你说，以后我这话没说完的时候，你少插嘴。说到哪儿了？蔡小丽，就那蔡小丽，后来不是知道跟武则哥没戏了吗？嘿，一扭脸儿，又看上人茶吧楼的经理了。
6: 陈涛
5: 啊，不就是？ 你说也奇怪啊，那好好的，突然他又不跟涛子哥好了，就特别突然莫名其妙就嫁给那程建军了。
7: 经理，8号桌2位小姐，结账，请您给打个折。
5: 行。
7: 到时我让你开个饭馆好了吧？这现金，那钱。

0: 还不是呼呼的进？
1: 弄什么公司？现在可倒好，咱那点钱，盘个酒楼都盘不下了。
2: 哎，谁知道房地产突然火了呢？嗨，不管怎么说，咱比春明强了，好歹咱换了一套房子。
3: 你说春明也是啊，这房屋一间，地屋一楼，四十好几了吧？
1: 哎呀，碰上苏萌，连婚也结不成。
3: 守着他妈，你说兄弟姐妹要不回来，真赶上孤儿寡母。
2: 这就是人各有命，哎，想帮也帮不了啊。
3: 哎，你跟他是纯发小，你们俩又是同学，现在还是邻居，你没事帮帮他呗，别老在这上班。哦，
2: 你是不是我老婆呀？你干嘛老替着他着想啊？啊，你现在可怜他了？你早干什么了？你以前不是还喜欢过他吗？
3: 你犯浑是吧？
2: 这本来就是嘛，哪壶不开提哪壶。服务员，买单。
4: 先生，您一共消费117元。
2: 打折了吗？
4: 啊，已经给您打过九折了。
2: 九折？把你们经理孟小庆叫来。去呀。
4: 经理，那号桌的先生让您过去一下。忙吧。
2: 哎，小杏儿，我来你这儿吃饭是给你面子，
4: 是
2: 吗？是吗？怎么才能打九折呢？
4: 打八折行吗？
2: 对呀，咱一个院住着是吧？哎，你告诉那服务员啊，以后来这儿最低得八折。
4: 行。其实啊，要让蔡小丽跟我们老板说一声，那以后起码打五折，是吧？
1: 你知道就好。
5: 哟，今儿怎么亲自站店的啊？
6: 懒猫呢？
7: 没辙，孩子病，陪孩子在医院输液。哎，要不你替我盯会儿？
5: 行啊，我没带工作，我找你啊是跟你说个事儿，
7: 有个大买卖，想不想一块干？我们家财政大权都在我手，你又不是不知道
5: 啊。我当你是哥们儿，我就叫你一块玩的，你可别后悔。
7: 后悔我也没辙呀。
5: 行。
7: 你先替我把钱垫上，等回头我。再把钱给你。
5: 什么呢？
4: 我说话不管用是吧？
8: 经理，我真的没听见。
4: 没听见啊？你是真没听见是假没听见？你长耳朵干嘛用？你长耳朵是当摆设吗？我告诉你啊，你别在这儿给我装傻充愣的。你要再有下一次的话，直接卷铺盖卷给我走人。
8: 孟经理，我真的没听见，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4: 你再有下一次试试。
8: 不会有下一次了。
4: 都给我长点脑子，干活去。
7: 哎呀，恶习不改呀！
4: 什么恶习呀？真难听！你怎么来了？
6: 我不该来是吧？我也该让你撵走是不是？
4: 哎呦，不敢！
6: 告诉你，我要接了这饭店，第一个炒的就是你。
4: 哟，我还真不信了嘿！这酒楼根本就不是你的，你说了又不算。
9: 明白了吧？占地面积内的建筑面积消除，就是容积率。
10: 就是说，容积率越高，赚钱越多。
9: 聪明啊！
5: 哎呦呵，没看见啊，什么都没看见。
9: 别说没看见啊，这我还指着你跟侯先生通报一声，省得我自个儿说去了。
5: 哎呀，要说我侯姐守寡也三年了，也该有个归宿啊。
6: 不过有个问题我一直没弄明白，侯姐。你们俩要真成了，你说苏萌管你叫姐呀，还是管你叫舅妈呀？
5: 再说咱刘老板啊，刘老板比破烂猴大不少啊，这回头是让破烂猴管您叫哥呀，还是您管他叫爹？
10: 我说春明，你来劲是不是啊？你要有事说事，你没事走人。
6: 有一大事儿，大买卖，俄罗斯易货，我们出日用品，人还咱们钢材，你敢不敢？
9: 我出多少？
6: 50%。
9: 干，现在就给你签。
6: 别着急，我还有一条件呢。嗯，这单生意要成了，这酒楼得盘给我。
10: 一边待着去，都惦记多少年了，还惦记呢？
6: 那就没得谈了啊。

0: 第一，哥们儿不缺钱；第二，
1: 有的是人跟我合作；第三，您二位这生意做得不地道，拿我们家小谢儿当枪使，跟楼下一会儿开出这个，一会儿开出那个，我看不惯。
2: 哦，你就是因为这个要收我们饭馆？
1: 当然不是，哎，这饭馆本来就是我的，让你钻了空子。
3: 扯着没劲。哎，叔，这批货有多少？
1: 第一批一个专列，第二批两个专列，往后就不知道是多少了。
3: 我同意。谁？
2: 我不同意。
3: 你头发长见识短，这小饭馆有什么呀？做完这笔贸易啊，我给你弄一大的。
2: 这是你说的？
3: 是我说。
2: 你春明听见没？
1: 听见了。那咱就这么定了啊。
3: 哎，等会儿我还一条件呢，你跟侯先生去给我做个工作，让他嫁给我。
1: 这事儿我说可不反
3: 对，别推辞啊，非你莫属。
2: 就是春明，你跟我爸那关系铁的吧，比我这亲闺女还亲呢。你要去说，我爸肯定同意。
1: 哎呀，
3: 干嘛去啊？不干了？
1: 我回家写合同，明儿找您签来。
3: 得嘞。
4: 哎呀，这小青碗是75年你从马大娘手里蒙来的吧？
5: 是不是？话说有屁话，甭跟我这套词。
4: 哎，您说说，要是把苏萌她大舅给您当女婿这事儿怎么样啊？
5: 我管他叫哥，啊，你娶了孙文管他叫大舅，你管我叫什么？这甭跟我提这事儿，我一个多月没去了，我臊着他。
4: 行了，人俩人已经好上了，怎么着？您想回到好些年前跟您闺女老死不相往来、互不相认那会儿啊？胸怀大度一些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付过得了。
0: 言归正传吧，啊，俄罗斯易货这事儿呢，我已经跟苏萌他大舅商量完了，
4: 他出一半钱，另一半咱俩一天走，怎么样？
5: 那你不许跟苏萌说我掺和这事儿了。
4: 您放心，只字不提。不过您得赶紧把这钱给我了，我好办事儿。
5: 那你赶紧把手机买了，要不然我给你打款。
4: 行行行，我买买啊，买完我就把号码给你。
0: 我就想来一全程监控呗。
5: 你想啊，和你到了中俄边境，娶俄罗斯马达姆专管跑了，我找谁去？
4: 我心可照日月，此生非苏萌不娶。
5: 哎，我听苏娥说，他大舅要给他找一个什么台湾人，
4: 纯属谣传。我跟苏萌又和好。
6: 您说什么？不是，您再说一遍。
3: 我要跟春明做一笔对俄的边贸。
6: 别开玩笑了。您要说您跟他一起开饭馆，那我信。搞边贸，这不行，这绝对不行。
3: 你不是挺信任他的吗？
6: 是，我是信他，我信任他的人品，信任他厚道。但是我真不相信他有这么大本事。
3: 侯素娥不是也挺信他，还告诉我一定能挣钱的。
6: 大舅，我可提醒你啊，这私人感情是私人感情，做生意是做生意。我妈可跟我说你跟侯爷这事儿了，她是让我别管。但是这做生意的事儿我得管，我得对您兜里这钱负责呀。
3: 是啊，大舅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我这个没儿没女的，我不是还指着你给我养老送终的吗？
6: 就知道。
3: 那就我让你下海，我就是为了让你接这摊子。
6: 所以啊，我已经决定不干了，辞职下海。
3: 正好一会儿春明过来跟我签合同，你跟他谈。
7: 刘老板，
3: 啊，他来了，来进来。
1: 你也在这儿呢，刘老板，我把这合同给您准备好了啊，
4: 哎，您给我目标。
6: 韩春明，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打今儿起，我大舅所有的工作我接手了，你跟我谈。
1: 看这架势，他是不同意咱们俩做这边境贸易的。
6: 那当然了，你这肯定又是听杨华健他们说，这一车皮洗衣粉换俩坦克，你这心里又痒痒了吧你？
1: 没事，各有各的渠道。
6: 不管什么渠道，我告诉你啊，这事儿我不做，你也别做。你呀，踏踏实实回去开你的饭店，当你的厨师，这比什么都强啊！
1: 行行行啊，不愿意做我也不勉强你。不过话说回来了，你还真不适合做买卖。
0: 走了，
3: 你干嘛去？
0: 不，这事儿不黄了吗？
3: 这饭馆你买不买了？
6: 什么意思
1: 啊？哎，别别，没意思啊。你要是愿意把这饭馆也盘下来，我还省笔银子呢。
0: 回家了啊！
6: 不是他什么意思啊？
3: 他什么意思？他说你早晚得嫁他，你嫁给他了，这饭馆自然也是他的。
6: 他做梦，凭什么呀？
1: 哎，破烂猴，你女婿不干了啊？为什么？因为有比我更天马行空的人物下海了。咱是谁你就甭管了，没他咱们照做啊，做不了大的还做不了小的吗？行行行，罢了。想明白了。
8: 哎，杏儿，
6: 哎哎，
8: 快来，哟，把这都带上。哟，
6: 二爷，您
8: 拿着拿着。告诉你啊，回去别跟你哥哥姐姐吵架，兄弟姐妹为了分房子分地都吵起来了，说出来都让人笑话。
6: 二爷，您真上岁数了，
8: 你嫌弃我？
6: 那哪能呢？这打从我妈一过世啊，在我心里头，二爷你就是我亲妈，真的。可这事儿呢，我还是得跟您说道说道。您看啊，这分房啊，它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这还有小枣呢，那是我们两个人的利益呀。哦，合着我们不在家，他们自个儿想怎么分就怎么分了，没那个，不可能的事儿。二爷，
9: 姐，
8: 小枣，你回来正好。我琢磨着还是你回去一趟吧，这你姐回去除了吵架就吵架。
9: 哎呀，二爷，我这回不去呀。您知道关大爷多拧人，他说糊涂就糊涂。为这事儿啊，我都跟他孙女说了好几回了，让他赶紧找个人，到现在都没找着。
8: 你没跟他们说呀？你就要结婚了，别耽误正事儿啊。
9: 是啊，我都跟他说过了。
6: 行了行了，二爷，我先走了啊。
8: 哎，你这，你别吵架。
6: 我倒是想不吵。
9: 哎，姐，
8: 说了也白跟你说，
6: 你就是缺心眼儿。那你要是把那关老爷子好好的养老送终了，那我哥一准给你在城里找工作呀，是不是？
9: 姐，我对象他不干呀，他非要跟我结婚。
6: 啊，不结婚你会死啊？
9: 我想结婚。
6: 你说说你，结什么结？不许结啊！
1: 杏儿，怎么着？我一来你就走啊？
6: 怎么着，局长大队长，要不送我一趟呗？
10: 哎呦，你跟我逗闷子呢？你们家离这儿这么远，我送你我还回不回来了？下回吧，我今儿有事儿，
1: 好不好？
6: 行。
1: 哎，对了，我告诉你消息啊，
10: 良乡要建机场了，就你们家住的那整个村子都得搬迁。
6: 真的？
10: 内部消息啊。
6: 听见没？听见没啊？咱家那边要拆迁了，都得拆了。
9: 拆不拆跟咱有什么关系啊？
6: 哎呦，那关系大的去了。你什么都不懂。
9: 行了，我真得走了，
6: 这是好事儿，我走了。
9: 哎，慢点啊，姐。
6: 啊，知道了，回去吧，回去吧。
11: 哎，哎呦，爸，您这是干什么呀？
12: 出去，我没你这个儿子。
11: 哎，爸，您听我解释一下。爸，
6: 你
11: 哎，这事儿啊。是蔡小丽不对，我都说了好几回了。你看啊，我帮他赚钱吧，结果你看他们家是又添房子又添家具的，放谁身上他也生气呀。可我呢是一个国家干部，我不能直接经商啊，这经营大权全在他手里的，那时候我怎么办呢？是，
8: 我跟你爸爸商量好了，你弟弟也结婚了，他比你孝顺。我们啊，全当没你这个儿子，你赶紧走，以后让你媳妇也别来。
11: 妈妈，妈，
8: 快走！
11: 爸，
8: 你快走！
11: 哎呀，我不走！
8: 赶紧走！
11: 我不走！
8: 你走！
13: 这我一听成家吵架呀，我这心里就乱乎的慌。我来你这坐一会儿，咱俩唠唠嗑。
8: 不关你们的事儿。你说他们家啊，最有出息的就是建军，最没出息的也是建军，这老婆管的也太严了。你说他们家沾啥光了？你看这院儿啊，是上楼房的上楼房，单位分房的分房。这又听说你们家呀买房了，你说建军他妈能不眼红吗？啊，
13: 是这么回事儿啊。
8: 这院啊，就你们两口子人好，不掺和事儿。
13: 你看你说的，我们俩这都退休了，这是学校返聘回去的，这不也沾我哥的光吗？
8: 嗯，我怎么看见你家苏萌又跟我家小五子来往了？
13: 哎呀，老姐姐，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0: 我家苏萌现在见谁呀，都拿你家春明的优点，喝人家缺点比。哎，你说说，这人跟人，他能比吗？再说了，你家春明这看着不起眼儿，可是干的那事儿啊，那都是经人之举，让我家苏萌那放不下呀。哎，这俩孩子也是，也不怕同事邻居笑话，这说好就好，这说打就打。你看看现在学的，也不避讳邻居了，啊，就站在院里，俩人斗嘴。不怪苏萌，怪就怪我们家小五子，净干那不靠谱的事儿。哎，你也知道，打小我就喜欢你闺女，虽然不是我儿媳妇吧，在这院里天天看她进进出出的，我看着也高兴啊。哎，苏萌这孩子，不管跟小五子怎么闹腾，见我面该说话说话，该笑笑我，一看着我就特高兴。是啊，可是我家苏萌现在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她跟过去可不一样了。哎呀，你快回去吧啊！我呀就不想 5万？什么钱？
1: 你没给爸妈？
2: 妈？哎呀，哎呀，你看你不说我都忘了。
3: 是那个小丽给我，让你给你们5万块钱，
2: 结果一同事借钱，我就给他们了。我还没来得及跟爸妈说呢。
1: 你借谁了？
2: 你就别问了。爸，是我们领导，你看人家都张嘴了，你说我能不给吗？肯定还没问题啊。哎，时间不早了，走。
1: 爸，哎妈啊，那钱啊是我给你存着买房的，到时候你跟他要吧。

0: 是没辙。
1: 哎呀，爸妈都知道，我们走了。哎，走走走走。
0: 你到底给谁啊？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

0: 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

0: 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 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

0: 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腕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 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0: 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笑，贝贝船，笑当先。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

0: 幸福的保障。
1: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2: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3: 巧剪金刻，
2: 雕琢毫厘，
3: 锻造美好生活。
2: 倒计时开始，
1: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4: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5: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4: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5: 吃一样调两样。
4: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5: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4: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5: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8: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9: 对，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4: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1: 怪不得总迷糊，还差鼻涕呢。
12: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5: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4: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5: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4: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0: 帮你查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儿子在撒谎，肯定不止5万。嗯，不止5万。
1: 我怎么有这么个儿子？
0: 哎呀，行行行了行了，哎呦，我说你呀，就别闹了。你别让街坊邻居都知道了，那儿媳妇不也知道了？那他们两口子还不闹离婚呢？你说，
1: 那你给他打个电话，让他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得回来一趟。
0: 那就是打，也得等会儿啊。你没看他们俩在一起吗？没看见啊？
1: 五哥，哎呦，我找你一下，我太难找了。对呀，我这不有事儿问你吗？哎，五哥，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们村这边要拆迁的事儿，你听说过吗？啊，年初就定了是吧？那我跟你说，那回头我们家分房的时候，我要村西的屋子还是村北的屋子呀？凭什么？凭什么不要啊？
2: 我知道了，我知道。行，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记住了。哎，我们家快打成一锅粥了，赶紧回去看看啊！五哥再见啊，回头找你去啊。

0: 哟，春明，你可回来了！村长和市政建设的来了5趟了，说这片啊，马上都得拆了。说让你回来啊，马上去一趟，签一什么协议呀？
1: 那院里没人来过吗？
0: 没有，没有，
1: 我们出去帮忙啊！
0: 哎，是是， 这么回事，我呢准备了另外一个院子，到时候您还跟我走，我给您攒100块钱工资。
1: 哎呦，你干嘛那么客气呢？我老伴说了。
2: 管不吃管不喝，十好几年了，这点应该的。行，那我先走，还有事儿啊。好，你大妈呀，上闺女那儿去啊，慢点啊，慢点啊。
3: 阿总啊，
2: 怎么样，手续办好了吗？
3: 办好了，
4: 拆迁款已经到咱们公司账上了。
5: 我和李会计已经确认过了。
6: 行啊，那这儿就跟咱没什么关系了，甭搁这待着了。
7: 不是，刘地主来了好几次了，他说吃亏上当了，还要找您算账。我在这儿，他以为您还要回来，我是怕他进城去闹。
8: 放心吧，没事啊，咱有合同，咱是合理合法的，不怕他闹。
9: 老妹儿带上咱走了。
6: 好嘞。
10: 棒子，棒子，
11: 老虎。
6: 棒子棒子，鸡！
11: 老虎，
10: 得，玩这个玩不过您，可要说我这招，您看是不是绝了啊？我不要房子，光要地，高不高？
11: 高个屁！兄弟姐妹之间耍心眼儿，那不叫本事。
10: 这是老糊涂了吧？那我这招还是跟您这儿学的呢。
11: 胡说八道！你又不是我徒弟，你跟我学得着吗？
10: 转不过这账来了吧？您是不是我五哥的师傅？那五子哥又是我的师傅，归了包堆的，我不还是从您这儿学的吗？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11: 嗯，是这么个理儿啊。
12: 哎，得罪了吗？姐，你把钱都给我得了。

0: 不给。你瞧你现在这搞对象搞得五迷三道的，回头让你对象把钱全卷跑了，你还得给人叫好呢。你什么时候踏踏实实的把婚给我结了，我什么时候把钱给你。
1: 那谁结婚？
0: 韩春明儿。
1: 兔崽子，也不把媳妇苏萌给我领来行礼，看我废了这徒儿武功。
2: 哎呦，
0: 废得好。哎呦，就这样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的。
1: 说谁呢？
0: 说您呗。
1: 敢说你都门啤酒爷爷？
0: 哟呵，得，这回他自己承认了。哼，我看您现在这样挺好啊，那我也放心了，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啊。
2: 哎，那你不等五哥啊？
0: 我还等他？连二姨都不带等他的，走了啊。
1: 不送。
0: 哼，我就没指着让您送。
2: 赶紧走吧你。
0: 喝两口啊。
2: 爷，你多吃点西红柿，别喝酒了。
1: 来。
2: 哎呀，我这洗的衣服。
1: 坐着。
2: 那我先来颗花生米。
3: 哎，杏儿，找谁借的车啊？这是。
0: 瞧不起人了不是？我自个儿买的。
3: 哟，
0: 行了，回见了啊。
3: 嗨，哎呦，这一拆迁了就有钱了，是不一样啊。
4: 先得好好的考虑考虑。
5: 孟小杏，把车开后面去，这是给客人留的位置啊。
6: 真是多管闲事。
7: 孙厂长，我们这个房地产公司呢已经快注册好了，很快就会搬到写字楼去办公的。
8: 哎，苏总啊，你们在酒馆办公，我还真不敢相信你们的实力。
7: 您会相信的，我们这董事会已经开会决定了，你们厂的那块地啊我们必须拿下。
8: 苏总啊，别怪我说话直率，我还是不敢信。
7: 三天，三天之后您一定会信的。
4: 好吧，再见。
7: 慢走啊。孟小杏，我可是第二次警告你，你要再敢对酒店的员工骂骂咧咧的出现侮辱性的语言，你到时候别怪我不给你面子，我直接把你给开了。还有就是你那车能不能别老停在大门口？我说那么多遍怎么记不住呢？
0: 我记住了，就没有下次了。
7: 差劲！装什么呀你？你不是新官校上任，你想烧三把火吗？你烧我？你烧着啊你？
9: 反正他一来，你的实力马上就没了。以前刘老板和侯姐老板大撒把，现在不行了，你的权力都被他收走了。
0: 你懂什么呀？我告诉你啊，我那叫暂时给他几分面子。我告诉你，哎，就他再这样下去，回头真把我惹急了，我照样不给他脸色看。哎，
9: 孟经理，你还是小心点好。
0: 他们哪儿都有你，谁让你上来的？回去站好。看什么看？站好了，站直了。
10: 那在座的诸位都是我们这饭店的骨干了啊。我还是那句话，我呢不搞家族企业，但是我想把这企业啊搞成一个大家庭。什么是大家庭啊？就是说所有人在一起呢就是兄弟姐妹啊。那你们和那些打工仔打工妹比起来呢，你们就应该算是哥哥姐姐了。既然是哥哥姐姐就得学会包容啊。以后手底下人要是犯了错，别上去指着鼻子就骂，先问问怎么回事啊，教教这孩子怎么改。孩子们来北京打工，咱们不能那么苛刻，是不是？
7: 行，韩总你就放心吧。其实以前我们也都是打工妹打工仔出身，也在南方干过。说实在的，能遇上您这么好的老板真挺不容易的。
0: 是啊，到目前为止啊，公司从来没有主动开除过任何一个员工，当然除了他自己不乐意干的。
10: 在咱们北京呢。

0: 有这么一句话，说不管是谁，只要来北京三年，那就变成北京人了啊。但是呢，真真的北京人，那得讲理讲原则啊，看到难处就得撑把手。往后啊，只要是咱们的员工，不管谁家里有什么难事儿，只要不违反原则啊，咱们该帮的就帮，好不好？
1: 好。
0: 今儿陈会就说这些，散了吧。那个，要是有人问起我来是你们这儿什么人，那个
2: 春啊，
0: 散会。
1: 哎，韩总，您在这儿吃饭吗？
0: 吃饭，吃。
3: 国民党孙团长已经到了，在会议室。
4: 知道了。
5: 孙团长，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来晚了。
5: 行了，行了，出去吧，出去吧。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6: 不存在对不起啊，是我急于想见你啊，早来了一个小时。
4: 太客气了，坐坐坐。哎呀，那咱们就长话短说啊。
7: 我的条件你们考虑的怎么样啊？实不相瞒，之前见过这家公司。有的公司条件不如你们，有的公司条件比你们好，但是我们就想跟您合作。我们厂领导班子一致认为啊，您比较可靠。
4: 您太高看我了。那我们这儿也加快进度，下午呢我们就开会，开完会我就让办公室主任去你们厂里一趟，跟你们一起起草合同。
7: 那太好了。
4: 哎，如果双方没有意见的话，这合同马上就开始实施了。
7: 好痛快，我就喜欢你这种快刀斩乱麻的爽快劲儿啊。
4: 好，
7: 那咱们明天见。
4: 明天见，明天下午三点啊，
7: 就这么定了。
4: 好好好，我送送您。
8: 不用送，不用送，
4: 没事，正好我也有空班。
8: 哥，我觉得你应该换身衣服啊。
9: 怎么？你穿这身出门，怎么看也不像有房地产公司，还有两个酒楼的大老板。
8: 包子有肉不在酒啊。没错，没想到你做事这么低调。过来吧，过来吧。
10: 走了，什么意思呢？
1: 屋里躺着呢，我跟他说你一会儿带他去洗澡，说什么都不去。
10: 烧水我在家给他洗。
1: 好嘞。
10: 哎呦，老爷子，
7: 这么说好了的一个礼拜洗一回。
11: 我不洗，你小子就没安好心。嗯，澡堂子那么滑，就想一脚把我摔死。
7: 你耍赖，我也有招治你。
11: 我就不洗，
7: 不洗是吧？
12: 我给你脱光了，给你拉大街上，大伙看看。
11: 你耍流氓！
12: 别了啊！耍赖！
11: 耍流氓！
12: 走，水呢？
1: 水来了，水来了。
7: 这总行吧？啊！
11: 我后背痒痒，你得给我好好搓搓。
7: 你不是说你不洗吗？
11: 以后就跟家洗，跟家洗比澡堂子舒服。
13: 孙厂长，不是，那您的意思是不跟我们合作了？哎，孙厂长，我们怎么会没有实力呢？您看，要不这样吧，一会儿会有人给您打电话，他会把我们的情况跟您说明的，啊，啊，那先这样，好吧，谢谢您啊。
14: 国民厂不准备跟咱们合作了？
13: 可不是呗，我当时就说，你说在酒楼开房地产公司，那不是开玩笑吗？你看见没，人家这么大一项目，人家来了咱这儿一次就把咱给否了。
15: 那咱们不是过两天就搬吗？

0: 喂，哎，杨局长，是我，苏萌。啊，那个上次咱们说的越国棉厂孙厂长那事情，您得帮我抓紧办呐。啊，他刚才都给我打电话了，说把我们给否了，要跟另外一家公司合作。是啊，您帮我抓点紧呗。啊，那行，那我可等您信儿了啊。哎，谢谢谢谢谢谢。啊，好，挂了啊。
1: 苏萌，要不说这个公司非得你干呢，这没关系没后门啊，什么都甭想干。
2: 看来我这让位是明智的。
0: 明天啊，咱立刻搬家。对对
2: 对对，我们这个董事长、副董事长都得听你这总经理的。
0: 那必须的。
3: 嗯，穆小妞，现在可以啊，开上车了。
4: 看见没，这笔大我可是给你打了对折啊。
3: 为什么呀？升官了？
4: 升什么官啊？我就是想谢谢你。上次要不是你告诉我说我们村那边要拆迁，我也发不了这笔财。
3: 补偿你多少？
4: 这就别问了，这属于秘密。
3: 哎，你现在有钱了，干嘛不自己开公司啊？你在这儿给他们打工干什么呀？
4: 你以为我不想啊？可我什么都不会呀。
3: 我教你啊。你知道我现在是干什么的？只要我稍微给你透露点信息，就够你发财了。
4: 这事儿谁不知道啊？你那媳妇蔡小丽不就靠这个发家致富的吗？
3: 怎么样，想不想合作一把？
4: 我跟你合作啊？我说程建军，您能不那么逗吗？啊，就凭我和你媳妇儿蔡小丽的关系，你不把我卖了就不错了。哎，好好吃你的饭，别噎着。
5: 春明，你别觉得这儿远，这事儿条件比咱们那边强多了。
6: 我就是担心这防火的问题。
5: 嗨，那你担心什么？
7: 任何人我不让他进来不就行了吗？
6: 不是人的事儿。您看啊，这儿是厂房挨着厂房，我是怕别人家失火，咱们家遭殃。
7: 哟，这不倒霉就行。
6: 哎，我接一电话。
7: 哎，我送赶紧。
6: 好的。哎，孙经理。哎，开源房地产公司总经理苏萌。这么着吧，孙经理，那个你开发的这项目啊，哥们儿我就不参加了。
8: 不是，你听我说，听我说啊，这个开源房地产公司啊，它的这个背景非常雄厚，后台是香港人，比我这强多了。真事儿，真事儿，真事儿。哎，没关系，咱哥们儿可以下次合作嘛，是不是？
6: 哥们儿，请你帮个忙啊！你千万别跟那开源公司的人说咱们之前谈合作的事儿。我这不是方便您坐地起价吗？啊，行了，下次再合作。好好好好好。

0: 杏儿。
1: 哟，柯建军，你还没回家啊？
2: 专门在这等你的。哎，我还是想跟你谈谈。
1: 哎呀，没什么可谈的了，我不想谈。
3: 就半个小时，我肯定给你个惊喜。
1: 你老骗我。
3: 这话说的，咱们在一个院住着，我骗你干什么呀？再说了，我要是骗了你，你有那一个院人不把我吃了？
1: 这话算你说对了。嗯，那你说吧，我听听。
3: 别呀，我在这儿怎么说，人多眼杂的。我带你去个地儿，咱们那儿说去。走，上我车。
1: 去哪儿啊？
3: 去了不就知道了吗？走。

0: 这是我提供的部分资金，也就是说，让我出面去注册一个公司，然后我来当这个法人代表，以后钱的事儿也全部我来管，是吗？
1: 没错，由我提供信息所赚的钱，咱俩五五分。
0: 哎呦喂，
2: 您可甭逗了啊！那以后这跑前跑后、进进出出可都是我在受苦，您就出了那么点钱，凭什么分那么多啊？
0: 这你就不懂规矩了。我所提供的信息，几乎100%的赚钱，没有一点风险，无非啊是走走你的账，由你出面而已。

0: 欠了条件，跟谁合作谁不得巴巴他。
1: 真有那么好？你怎么不继续跟你媳妇蔡小丽合作呀？哎，
0: 跟你说实话，蔡小丽啊，太黑了。这钱只要一进她的账，哎，我就没有发言权了。我支点钱和求爷爷告奶奶似的，我受够了。还有呢，我想给我爸妈挣点钱啊，论情论理，天经地义啊。
1: 那我就不明白了哈，不是大孝子，你是怎么从那么抠的蔡小丽手里把这笔钱抠出来的？
0: 甭管了，我找别人借。行，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我之所以跟你合作，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咱俩在一个院住着，我帮你挣了钱，你就是不给我，你也跑不了。这样我就把风险降到了最低。
1: 这事儿你说的挺突然的，你容我考虑考虑来。
0: 哎，千万别告诉别人啊！
1: 知道知道知道。说吧，昨儿的跑单到底是谁的责任？王玉红。
2: 我以为李翠儿已经给他结账了。
1: 你以为啊？什么都你以为啊？你是不是还以为这酒楼是你们家开的呢？啊！甭废话了，我告诉你啊，这个月工资全部扣掉，剩下不够从下个月补，一直到扣完为止。
3: 孟经理，合着我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是吧？
1: 不是，白说不白说的，你也问清楚什么情况你再说呀？
3: 你今儿火怎么那么大呀？
1: 火大什么呀？你也不想想，这谁的酒楼啊？这不是你们家的吗？哦，我替你们家挽回损失，你反过来还说我呀？你
3: 是不是吃枪药了？今天
1: 谁吃枪药了？我就知道你一直打心眼里就瞧不上我。我一农村人，我没文化，我脾气不好，我老给你惹麻烦，不是吗？行，这回好了，你也不用头疼了，我自个儿走，我不伺候了。
4: 大堂经理。今儿起啊，孟小杏的工作全部由你来负责。我就不信你们大家都记住了，以后对事不对人，不要动不动就教训别人，听见了没？自己干活去吧。
1: 好，大家都散去。
5: 我的傻丫头，你轰走了一宝贝，哪有这么负责任的经理啊？现在
4: 可我看不惯他这样。你说我们现在做人做事都讲究的是与人为善，你看他成天训完这个训那个，我就看不惯他这点了。过去讲了，我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可现在呢，现在咱讲究的是大北京。哎呀，大舅，您没在教育口待过，跟您说您也不懂。您说现在全国各地来北京上学的那不是一个两个，全国各地来北京打工的那也是成千上万。哦，您北京人怎么了？北京人就牛啊？北京人就能骑在别人脖子上拉屎啊？我就看不惯他这点。什么呀？
6: 行行行行，消消气儿，不生气了啊。哎，不过明天去给人春明解释一下，你别让他误会你。
1: 不去。
5: 小萌，我这有个新想法。房地产公司那边，你还是带着一拨人过去。
3: 烦我了？
5: 不是，不是这意思。舅舅跟这边不是吃饭方便吗？你说舅舅都这把年纪了，你非让我上那儿吃盒饭去啊？
3: 您要是因为这个，那你们就留在这儿，以后要有什么大事儿，我过来找你们商量就行
6: 了。哎，我其实特佩服他，你说啊，他能力挽狂澜，那么大国棉厂一生意，那一项目人居然给抢回来了。
5: 这叫什么？我想那天他们跟我说来的，啊。长江后浪推前浪，你把大舅拍在沙滩上。好，不生气了，不生气了，咱们说正事儿。啊，你今天不是就搬家吗？
3: 嘿，您还是烦我，我听出来了。要不我现在走得了，我不给你们俩当电灯泡了。
5: 不是这意思，听着，搬过去收拾好喽。舅舅想把这个台湾的魏先生啊，魏老板给你叫过来，然后呢。你们认识认识？
3: 比您年龄还大， 比您还胖。哎呀，我可不要，我走了。
5: 走了。
6: 哎哎哎，我说你这丫头，哎，谁敢娶你啊？啊，我就纳了闷儿了，我这春明大兄弟怎么就一门心思对你了？你说，
3: 哎，这叫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走人。
5: 嘿，哎呀，
6: 你别说呀，你真聪明。你说的对，咱真不能跟这个外甥女一起办公，不然啊，天天得给咱上课。
5: 是啊，天天的教育咱们。
6: 绝对。
5: 我告诉你，我这姐姐和我那姐夫都是老师，你不知道。你要想跟他说点什么事儿，你得掰开了揉碎了前头后头，要不然你甭想让他听了你的。
6: 得，遗传了。
3: 我这儿再大也没办法跟你这教育局的大处长比。
6: 哎，你说你这当了老板真是不一样。你说这么多年了，我是死气巴拉的往上爬，好不容易当一处长，现在还是一副的，哪像你这个啊，这一眨眼现在让我感觉跨世纪了。
3: 好了好了，咱坐那儿聊去。走。
6: 好了，一会儿咱们那个会推迟半个小时啊。
3: 好，来说吧，来找我什么事儿啊？
6: 年华剑呀，不知抽动哪根筋了，非要组织一次知青的聚会。今天呢，还让我特意来邀请你作为我们的特殊代表出席。
3: 邀请我呀？
6: 嗯，
3: 我可不去。你看我这儿这么忙，再说了，我又不是你们知青。
6: 人年华剑说了，是改革开放造就了咱们同学，造就了一批一批大大小小的老板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他呢，就想利用这次聚会的机会，增进一下大家的了解，多一个人多条路嘛。说不定还有什么合适的生意可以一起做呢。
2: 你别说，他这创意还真不错。
3: 去呗。
2: 行，那就去呗。
3: 哎，
2: 我听说他们这伙人当中有在规划局工作的。
6: 嗯，没错，干什么的都有。其实他这么一串挺好的，正好能把大家串在一起啊。
3: 得，那去。
6: OK。
3: 喝点水，快。
6: 好。
7: 春明，你女儿醒了。
8: 哎呦，宝贝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赶紧抱抱啊，抱抱！哎呀呵，长分量啊！来来来，叫一声啊，叫一声，我又把胡子扎你了啊！
7: 这，哎呀，你羡慕吧？
8: 羡慕，真羡慕！我跟你们俩说啊，我做梦都想让苏萌给我生一闺女。只要有我帮忙，这闺女一定比苏萌还漂亮。哎，
7: 你就吹吧，打从我回国我都听你吹了7年了。你呀，就是乌鸦向凤凰求爱，也不瞧瞧自己那身黑毛。
8: 哎，不是你这话说的忒损那样了啊。
9: 喂，杨华健，不是您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呀？啊？
8: 聚会啊，什么时候？老地方。得嘞。那什么，晚上不跟他吃了啊，我们那帮老叉要聚一聚。
7: 来，闺女，别让干爹抱了，让他留着劲儿晚上抱老叉去吧。来，
8: 你还真别说，我们这帮老叉只要一见面，不管男的女的，上手就抱，感觉比自个儿老婆还亲呢。
9: 那个，先撤了啊。
7: 嗯，拜拜。
9: 走了。哎。大忙人，
7: 哎，这么快？
10: 等，不会有错的。你看啊，法定代表人孟小杏。
7: 哎呀，哎。我可也算是当上老板了。
10: 哎，对了，今天晚上和那个物资储备局的于主任的饭局啊，得取消。
7: 干嘛取消啊？我这雅座都订好了。
10: 晚上我们得参加那个知青聚会。
7: 我就知道，只要是跟你老婆有关的事儿啊，借你100个胆儿，你也不敢不去。
10: 多包涵啊，多包涵。嗯。说曹操，曹操到。嘘，哎，要不你先走吧。 喂。啊。啊。今天晚上知青聚会。
11: 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2: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3: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1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7: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8: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

0: 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

0: 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 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0: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

0: 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哎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红军团牺牲4000余人，红五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万人。
9: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10: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й си чу,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11: 红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12: 我34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13: 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4: 如果你是共军，该如何选择？
15: 去黔北乃至上层这支系列，一旦要是打下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16: 那就能活成拿下遵义城再说。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家那事儿，明天办也行。啊，好好好好好，算我白说，算我白说，好吧。啊，好。
1: 来，各位老唱，各位哥们儿，各位姐妹儿，
2: 你说错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好 ，Ladies and gentlemen。这一次把大家聚到一起搞我们这个同学知青聚会啊，咱们第一个议程有请毛地图给大家介绍在座的各位。来，
3: 哎，毛大斌，你是不是现在晚上睡觉还画地图呢？
4: 你小子怎么还揭我短呀？哥们现在早都不画地图了，不过我儿子继承了我的光荣传统，天天在家画圈。下面呢，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的同学：杨华健，剑南企业集团董事长；吴天华，镇川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苏萌，开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5: 没插队呀！
1: 哎，这个我刚才已经说了，咱们这是同学知青大聚会，萝卜白菜一边会了啊！对呀、
4: 啊。哎，下面呢还有，嘿，看谁来了，顺明，你小子又迟到了啊！
6: 今儿我迟到，你可罚不着我啊！
7: 怎么着？八九我看我把谁请来了？
4: 杨华健。杨主任。静一静，静一静啊！
6: 我呢，隆重介绍一下，咱们杨书记，现在不仅仅。

0: 不仅是小清河村的党支部书记，更是小清河农工商的董事长。好，好，好。哎呀，咱们杨书记可是大忙人呐！啊，今儿能碰着他，那纯属巧合。我呢是在这北京饭店大堂里边啊卖单，我看美女呢。我看着看着看着看着，我就看到杨书记了。哎，杨书记是准备出门去谈一个引进项目。 我就厚着脸皮把他老人家给请到这儿来了，抓紧时间吧，咱们请杨书记给咱们做个报告，欢迎。
1: 做什么报告？我就是来看看大家。说完了，赶紧走，还有事儿。自从上次参加咱们大家的聚会，这一晃17年了，17年啊，今非昔比。 现在的小清河可不是你们过去插队时候的小清河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说种了一辈子地，数不清谷子的名儿，看了一辈子戏，数不全戏的名儿。你要让我一一列举改革开放以来小清河的变化，我还真说不全。但是，我得强调俩字儿，真好。什么真好？党的农村政策真好。我邀请大伙儿方便的时候。 回房山，回咱们小清河看一看，转一转，亲身体验一下。春明，让我讲几句，我就说刚才他跟我说的那句话：你们有钱，我们有地。我听说咱们好多知青都发了，好事儿啊！咱们强强联合怎么样？啊，
2: 好，
1: 没什么说的了。但是我今天把这话撂这儿。 你们回小清河投资，回房山投资，保你们不会后悔，保你们满意。你们要是不回房山，不回小清河投资，那就是凤凰掉了毛，又回去了。你们只有回咱们房山，回小清河去投资，才是凤凰，才是真正的金凤凰。好了，不多说了，我得走了。好，再见，
3: 再见。
4: 这孩子，您来干什么？说东西给您看，您坐好喽，我怕回头吓着您。哎，什么呀？这是，看见没有哈？法定代表人孟小杏儿。
5: 哎，干嘛呀？
6: 二姨不认识字儿。哟
4: 喂，谁敢说您不认识字儿啊？那五十一百，您倒是分得清楚。 二姨，我觉得不靠谱，就你，你能赚着钱？
7: 能不能赚着钱，那咱就走着瞧呗。那肯定比我五哥强啊！您瞧见没有啊？凡是跟我五哥有关系的，人都发财了。涛子和关小关，程建军和蔡小丽，苏萌和他大舅，哎，就连那破烂活和侯姐，人也发财了，就我五哥。
4: 混来混去，混来混去，到现如今就混了一厨师长。
7: 别说这个，我不爱听。那不爱听我也得说呀。我琢磨了，咱家也就指着我了。大姐、大嫂都下岗了，那怎么办呢？要是等我有钱了，我起一个大饭馆，把我们家人全安排进去，那不就行了吗？
4: 真行啊，二姨没白疼你，那可不咋的。哎呀，那在我心里头啊，您就跟我亲妈一样。真的，真的。别，二丫，您别啊，您可千万别掉眼泪，您要掉眼泪我。嘿嘿，
7: 老太太，
6: 瘦下来，别干了。
7: 我就干这个，您都没瞧清楚呢，
6: 放下。<笑>

0: 这歌唱的是越来越好听了啊。
1: 主要是因为岁数大了，感情丰富，对我的感情。
2: 德行你。
1: 哎，说真话，
3: 你这歌唱的确实是专业的。嗯啊，
1: 就是伴奏次点，忒业余。
4: 哎哎哎哎，春明，说什么呢？哎，我发现你这人怎么记吃不记打呢？你忘了十七年前怎么管我叫爷了是吗？
0: 过去的事儿了啊，咱都不提了啊，
5: 不提了。
4: 我跟你说啊，这还真不是我提啊。你说春明啊，五音不全，连一首完整的歌都唱不下来。哎，你怎么就能有资格评价我弹的钢琴怎么样呢？哎，有种了，你上去弹一个呀。
1: 我今儿要是弹出动静来，你怎么着啊？哎呦，
4: 春明，你还别较劲。哎，你要是能弹出一首曲子来，我叫你一声爷。
6: 大家听着啊，刚才程建军说了，只要我韩春明今儿把这钢琴弹出曲子来，他管我叫声爷。
7: 好。

0: 哎呦，您是教钢琴的徐老师吧？
1: 您的孩子要学琴，
2: 是我想学琴。

哎，我等着呢。叫啊！叫啊！别憋着了，就算你狠。

就这么让他走了？我可还记得17年前那个场景啊。

0: 慢走，两位，辛苦了，拜拜，常联系啊，哎，拜拜，好，常联系啊，报告啊，常联系，常联系，少说也有八九了，当过书记，保重啊，我听经理这么多年，是不是就等这一天？再见，再见，哎，再见啊，哎，常联系啊，常联系，行了，再见了，出门你到底还有多少事儿瞒着我？是，
1: 你看你这话说的，
2: 我说大美人儿，哎。
1: 我可是一直想跟你拥抱一下，不过呢，我得征求某些同志意见呢。
3: 别啊，你当我是隐形就行，
1: 好不好？
2: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1: 行了啊，多保重吧，常联系。有什么好生意，想着兄弟点，
4: 你赶紧滚蛋啊！
1: 走，
2: 走，走，走，走，
5: 走了，走了，拜拜。
1: 行，你们撤下来了。
6: 我先走了，
1: 拜拜，拜拜。哎，什么情况？你把你甩了？
6: 夫妻也有分居的时候。嗯。
1: 找地方喝不去？
2: 不喝，我知道你要喝花酒去。
6: 走，回家啊，拜拜。
7: 有事打电话啊。
1: 春明，站住！过来！行了你啊，你个小人，我还真没发现，苦心经营10多年，别在这儿报复我呢，是不是啊？你不是小人，想当年你让我管你叫爷的时候，你没想过我的感受吗？当年那是当年，当年咱们都年轻啊！
6: 别跟我废话，
1: 我忍你很久了，85年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直接把我的事反过来折腾苏萌？
6: 我就是想让他恨你。
1: 讨厌你，行了吧？今儿我也让你恨我一回。
6: 你干什么呢？干什么呢？
1: 我们哥们送别呢。
6: 这儿不是久留的地方，请您抓紧开车离开，好吧？
1: 谢谢。
6: 回头聊。
1: 随时奉陪。
6: 马上走。

0: 怎么了？今天热闹吗？发生什么不愉快了？
1: 没事。
0: 那你这是怎么了？
1: 你没去，我先跟你说说吧。今天呢，去了不少人，然后呢，又开始挨个介绍啊，就是排名嘛。那个我呢是国家干部，他们不好意思念，结果念的第三个，杨书记回来去了。
0: 同学聚会排什么名啊？
1: 嗨，就是说的嘛，大家嘴上不说，都知道怎么回事。
0: 苏萌去了吗？
1: 真
0: 排第几？
1: 排第三啊。
0: 还不是托他舅舅的福。
1: 人家管那个。哎呦，我现在看着这帮人，哎呦，又是奔驰又是皇冠。你再看看我，嘿，我现在换一个夏利，我自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似的。
0: 夏利怎么了？四个轱辘能跑不就行？你不会是要下海吧？
1: 可能吧。
0: 我不同意啊。
1: 为什么呀？
0: 你是国家干部，干嘛要下海呀？再说了，上海是花花世界，你要沾花惹草。

0: 行，我不跟你说了，我洗澡去。
1: 我们拆迁速度怎么样？
2: 很快啊。
1: 现在不怀疑我们的实力了吧？
2: 要不是韩总给我打电话介绍你们啊，就算是局长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同意啊。
3: 您说的这韩总是谁啊？
2: 韩春明，房地产的老板。
4: 他不让我告诉你们，不过现在没关系了，我们不是合作的很好吗？
5: 您说他有房地产公司？
4: 对，不光有房地产公司，还有工程公司。你们的酒楼是租的，他的两个酒楼连房产都是他自己的，人家光市政大配套工程都已经完成两个了。
6: 我这大兄弟可够神叨的，
4: 怪不得他一听说是你们在跟他抢工程，马上就把工程让给你们了。原来你们早就是称兄道弟的关系了。
5: 那是啊。哎，苏萌，你不知道吧，这春明有多神道哈，这70年代还收着破烂呢，可为了救我前夫啊，人说拿钱就拿出来了，跟我爸一样藏着掖着的，还真有点那个真人不露相的意思。保险放哪儿？先走了。哎，
7: 嗨，他就这脾气，咱们接着看，
2: 好吧？嗯，这再有3天就可以拆完了。哎，
5: 行吗？啊，
8: 这人靠衣裳，马靠鞍，啊，感觉怎么样？
5: 你还别说，我自己个儿都快认不出我自己个儿了。
8: 哎，我跟你说，在生意场上千万不能这么说，更不能说自己是农村来的。
5: 知道，照你的话来说，这叫做学会掩饰自己，学会包装自己，
8: 对，
5: 是吧？
8: 哎。我一会儿啊，让我哥们把皇冠开过来。啊，你按照约定时间开车过去。啊，我让对方在那边等着你。哎，记住了，千万不能早到。
5: 说完了，我这耳朵听得都快起茧子了，知道了。
8: 啊，是是是。哎，要不怎么说你悟性高，装什么像什么的，跟你合作就是好的。走，上那边等着你。
5: 少来。
9: 你好，小姐，您找谁？
10: 我找韩春明。
9: 啊，您有预约吗？哎，小姐，没有预约不能叫我们韩总。哎，小姐，小姐，碰到进去。韩总，对不起。
11: 啊，没你事了，把门带上吧。
5: 行啊，真人不露相啊。
11: 没想刻意隐瞒，就是没找到合适的。
5: 昨天弹钢琴算是蓄谋已久，伺机报复。那今天这房地产公司算什么？算是报复我吗？
11: 不，说中了，怎么可能谈得上报复呢？
5: 韩春明，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苏萌不是不嫁给我吗？不是嫌我没本事没文化吗？好，那我就用实际行动教育教育你，对吧？你能用这种方式让程燕妮感到尴尬，遭受重创，你同样也能用这种方式让我苏萌内心遭到谴责，是不是？
11: 不是这个意思。
5: 那你什么意思呀？你让我就这么理解的？你以为我图什么？图钱呢？你是不是觉得一个人有了钱了就标志着有文化有素质啊？韩春明，你心里有病。我告诉你，苏萌，还就不嫁给你了。
11: 哎呀，苏萌，你真的误会我了。

0: 刚才那位是你女朋友吧？
1: 胡说！记住了啊，那不是女朋友，是老婆。哎，
2: 好。
1: 是谁都能摆平得了，就是摆平不了你啊。
3: 今天你怎么有空回来陪我们呀？
4: 有事儿跟你们说，我决定了，不回四合院住了。
5: 又怎么了？春明，你们俩又闹矛盾了？
4: 啊，没闹矛盾，是我这回彻底绝望了。
3: 怎么了？现在你成大老板了，不可一世了，看不上人家春明了，是不是？
4: 您没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什么叫我不可一世？现在不可一世的是他。爸，你知道他现在有多大实力吗？一个房地产公司，一个上百人团队的工程公司，还有俩酒楼。关键是这俩酒楼的房产是人自己个儿的。
3: 不会吧？
4: 现在不是您会说不会吧，就连他妈、他哥、他姐都会说不会吧。我们所有同学，他所有的那些哥们儿姐们儿，全都会说三个字儿：不会吧。
5: 那怎么了？他看不起你了？
4: 错、我看不上他了。哟，
5: 那为什么呀？你不是一直嫌弃人家不靠谱、不着调、没有大作为？现在人家干下那么大一片天地，你怎么又这么说话呢？
4: 这样，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儿，你们自己就会分析。昨天晚上我不是去参加学校组织的知青聚会吗？啊，对了，十几年前那次聚会你们还记得吧？程建军一鸣惊人，弹钢琴把春明给教训了这事儿。
5: 对呀，那个程建军让春明喊他爷那件事儿。
4: 昨天整个一大吊个，韩春明让程建军叫爷。知道韩春明现在钢琴多少级吗？十级啊。哟，
5: 你看这孩子啥时候学的？哟，
4: 傻了吧。我昨天还倍儿高兴，可今天我才知道，韩春明羞辱的根本不是别人，而是彻底把我羞辱的体无完肤。妈，我不是一直跟你们说我的资产在同学里面排行老三吗？今天我才知道，我动用一切关系拿下的国棉厂这个项目，其实是春明背后拱手相让的。
3: 是吗？如果他是通过别人有意识地把这个信息放出来，那就是他的道德水准有问题。
4: 现在不管是有意识无意识，我今天就像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一样。
5: 哎，妈可不这么看这个问题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既然人家韩春明成功了，那就证明人家比你强，是不是？你该认输的时候就得认输。你说了人家那么多不靠谱的话，你给人家赔个礼、道个歉不就行了吗？
4: 妈，现在不是道不道歉的问题，你们就不考虑一下我的自尊心吗？
5: 你看看你这个孩子，你就是自尊心太强了，你知道吧？
4: 知道不跟你们说。
5: 你看，你看，还不能说了。你看这孩子，真是的。
3: 你呀、你跟他出发点不一致啊。你出发点不一样，最后结果肯定不一样、
5: 行了行了，你出发点一样，你给他找个对象啊，你找啊。真是的，走吧。
3: 我看他的对象啊，咱别管他。
1: 来来来，刚洗完别着凉了。

0: 晚上甭走啊，陪我喝两盅。
1: 不走，小枣不是在做饭吗？您不是说您想碰烂猴了吗？我让他一会儿过来，咱仨一块儿喝。
0: 是我孙子。
1: 一会儿糊涂了就不是了。
0: 谁糊涂了？
1: 我糊涂。
0: 你也不糊涂。是我孙女糊涂。
1: 怎么了？
0: 你猜他怎么了？
1: 想让您过去跟他一块儿住去。
0: 你说这话是不是我儿子说的？
1: 哎呦，您就甭管那么多了，人家小懒猫是真心孝顺您。
0: 那他还不糊涂啊？他应该把他爸叫回来伺候我。
1: 人家国外不是有买卖吗？离不开。
0: 买卖大还是我大呀？
1: 您今儿是真不糊涂。我给您倒杯茶，您润润嗓子。一会儿破烂猴来了，您跟他掰扯啊。
2: 这么说，我们家五子生意做。

0: 何止大呀，我家苏萌都自愧不如了。
1: 那还耽误什么呀，赶紧让他们结婚吧。
0: 哎，我说老姐姐，我家闺女的性格你不了解呀，这春明瞒着她那就是欺骗她。哎呀，
1: 我都跟他们着不起这急，我真想劝劝他们。你说较什么劲呢，你就先结婚吧，你结了婚你天天在一起较劲，我看着都高兴。
0: 谁说不是呢，这不结婚呢就像浑身长满了刺的球，这俩人在一起且得滚呐、啊、滚呐、啊、滚的双方身上都没刺了，这就白头到老了。
1: 刘老师，要不怎么说你学问大呢，你说这话我爱听。
2: 哟，刘老师在呢。
0: 春雪回来了。哎呀，行了，我也该走了。哎，
1: 你坐会儿呗。真是的，
0: 不坐了不坐了。春雪啊，哎，你这抽空也去我家坐坐，这住楼房跟住平房它就是不一样。这上厕所啊都不用上公厕了。
2: 刘老师，咱们这个院儿除了程建军家还有谁敢跟您家苏萌比呢？
0: 哎呀，你家马上就可以了，谁也不敢跟你家春明比呀。
1: 啊，刘老师你再待会儿呗。
0: 哎呀，不做了不做了。啊，行了行了，我走了。哎，
1: 没事过来。哎，啊，刘老师啊。
2: 哎，妈，什么意思啊？
1: 什么什么意思啊？小五子现在是大老板了。
3: 哎呦喂，您呐净听人瞎说了，那五子哥呀就是一厨师长，哎，添大勺的。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

0: 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 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

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

0: 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0: 糊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了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3: 为什么他

0: 才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2: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3: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2: 9.9块？
1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2: 9.9块？
1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2: 9.9块？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王老猴，我听人说你有一歌谣八方杯啊，给你九门提督爷爷拿来喝四酒成吗？
1: 那怎么不成？我就怕您喝完了嘿好大吼一声往一蹲，我找谁哭去？
0: 你胡说八道！
2: 哎，这春明，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蹲了吧？
3: 我跟你说，哎，行子，哎，我们那老爷子要真介绍宝贝，那比谁都仔细啊！行了，擦完了啊，擦完了。
0: 你痛快点儿，拿不拿？
1: 啊！您把您的好东西拿出来，让咱们也养养眼啊！
0: 我都快90的人了，我那点东西将来都归了我徒儿了，你肯定看得见呀，拿不拿？
3: 答应了，
0: 这不就得了吗？
3: 来，
0: 爷们儿，嘎嘣利落碎啊，别娘们唧唧的。枣儿，
4: 哎，爷爷，什么事儿？
0: 咱们俩来一段祝如秀。
4: 那咱俩来一段四郎探母。
0: 走着。
1: 好。

0: 天，
1: 咱家小五都发成这样了，哎，人家苏萌啊，不仅不动真不说，还是不肯嫁给小五，不得不敬佩。
0: 哎呀，扯哪儿去了您？就是，咱们现在讨论的是，咱们家下岗的下岗，拿50%的拿50%。嘿，小五现在成大富翁了，身家趁千万呢，竟然跟咱们不言语一声，他还是不是我小叔子呀？
2: 你说这也是，这我还是他二哥不是了？
3: 要我说，谁也甭提这件事儿，前有车后有辙。上回你们把小五的饭店搞砸了，还分了卖的钱，人家还会跟你们说吗？
0: 你少插话。
1: 我觉得你大哥说的对，你们都欠小五。
0: 你话不能这么说，小五子不是这种人。
4: 哎呀，我今天晚上可是高兴的睡不着觉了啊！
0: 小五可真棒啊，工程、房地产、开餐饮，这随便一个企业把他二姐我往那一搁，那都是副总经理级的。妈，我这点供货官也。
4: 大哥。
0: 你干嘛去啊？
2: 我去大门口等他。这小伙子回来一看，咱们这么多人开会，那还不溜号啊？
0: 哎，对对对，赶紧去，赶紧去！
3: 别说话。

0: 好啊！
1: 唱啊！
2: 爷爷，该您唱了。
1: 我说小懒猫啊，你就这么骗你爷爷？
3: 糊涂开始。九门提督爷爷，
4: 喝一杯。嗯，
1: 孙子，
3: 哎，
1: 叫谁九门提督呢？爷爷现在是都门提酒。
4: 小五，小五，我一猜你就在这儿。
3: 啊，怎么了？
4: 家里都等着你呢。
3: 什么事儿？
4: 出大事了，要不然能到这儿来找你吗？啊，
3: 回去一趟啊。老爷子，我先回去一趟啊。
1: 回去还不如不回去。
3: 走了走了，我陪他待会儿。
5: 有点事儿，赶紧
6: 走了。见了。
7: 你是不是看见我车了？
4: 废话，我不看见你车，我赶去老爷子那儿。走走走，赶快回去。妈，哎，小五回来
7: 都在。
6: 哎呀，我的小叔子可回来了，快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儿。
8: 哎呀，姐让你坐这儿，你就坐这儿。
9: 这怎么行啊？哎呀，这今儿什么日？

0: 日子啊，不过年不过节的都回来了。
1: 五子，哎，你跟妈说实话，你是不是发了？
0: 谈不上发，就是有几个小企业。哎呦
2: 喂！看我五弟啊，说话多轻松，一张嘴，大老板的派。
1: 五子，你跟妈说实话，你到底怎么发的呀？
2: 哎，妈妈妈，现在不是介绍经验的时候。小五子，嗯，大嫂问你句话啊，你看咱们家现在是下岗的下岗，拿50%的拿50%，你怎么安排我们呀？
0: 这么办吧，但凡下岗的，但凡厂里不景气拿50%工资的，我一律安排上岗。
2: 哎呀，这就对了。
3: 哎，五哥，是不是一人给一个副总都能安得下呀？
4: 行，我看行。哎，五弟，你看我是开压路机的，懂工程啊，你那个工程公司能不能让我做老总啊？
0: 行啊，
4: 你看还是我五弟，对不对？
0: 不过我话没说完呢啊，这个工资我给补齐，但是谁也不能去公司上班。啊？
3: 为什么呀？
0: 是这么回事，我们公司呢有规矩，不搞家族企业，不搞裙带关系，公司内部职工有一个算一个，谁都不能例外，包括我。
2: 哎，你不是老板吗？你管他们说什么呢？
0: 哎呦，这是规矩。
2: 没商量。
0: 真没商量。
5: 我同意，春明儿做的对，想把事业搞大就得这么办。以后谁也不能叫什么五子小五之类的，他比咱们都有本事，大家得尊重他。
2: 得，一场热血没了。想睡觉？哎呀，
4: 哥要睡一会儿，你们玩吧。
3: 妈，我也走了。
1: 哎，你，
0: 我送送他们。二姐。
6: 啊！干嘛呀？
0: 刚才你怎么不吱声呢？
6: 哟，大哥他们把话都说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呀？
0: 真没什么可说的了啊！
3: 哎，你有什么可说的？
0: 今儿你不来找我呢，我也得去找你。啊！我给你安排了一份差事。
3: 真的？
0: 就在我们工程公司做安全监督。
3: 我哪懂工程啊！
0: 哎呀，你不用懂，你就帮我盯着我们工程经理，别让他野蛮施工就行了。
3: 得嘞，二姐没白疼你啊！哎，小叔借钱不用还了。

0: 胡子。
1: 嗯。
0: 起起起起起起。
2: 马上就起。
0: 起。给苏萌道歉去，快去。
2: 这不是道不道歉的事儿，他进入更年期了，说什么都没用。
0: 你不喜欢苏萌了？你要是不喜欢了，你就跟人说一声，省着人惦记。
2: 嗯。
0: 起。我去给你做饭去。你要是真不喜欢苏萌了，你觉得杏儿怎么样？杏儿咱家熟啊，那孩子我也挺喜欢。
3: 妈，我求您了，求您了，您就别留那营养补了，行不行？我这辈子除了苏萌，我谁都不娶。
0: 你不说你不喜欢人家苏萌了吗？
3: 你说的，
0: 你说的，你跟我说。

0: 说的，说人家到了更年期了。
1: 那是说他的思维。哎呦妈，您放心吧，您说我跟苏萌都耗到这份上了，是不是？他除了我谁都不回家，就等着我呢。他是想改变我，我呢也想改变他。行啊，看谁耗得过谁。哎呀，还真有事得找他一趟去。
0: 别找了，嗯，人家回他父母家了。刘老师说了，再也不回来了。
1: 那感情好，还能多睡会儿呢。哎呀，你放心吧，过两天就回来了。
0: 你说回来就回来，妈不信。
2: 你不信您就看着。
0: 真跟你着不起那急，快吃饭。吃完饭啊，上你大哥家去一趟，听见没有？快起吧。
1: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哎呀。

0: 我亲爱的爸爸妈妈，人家走了哈。迟到了。
1: 会四合院啊？
2: 没劲，走了啊。哎，我说，他这次回去能住几天呢？
1: 一个月，也许更短。有案可稽，有规律可循。那抽屉里不是有记载吗？你拿出来看看。
2: 哎呀，他上次回去是住了一个月零十天。这五年呢，他一共回去了18次，最长的一次2月。
1: 这不吗？这不到2个月啊，所以呀，别指望啊。
3: 再回劳工区城又这两家酒店，这个月收入额要比上个月高出7.8%呢。
4: 好，
3: 哎，您签下这个。您二姐打电话来了，她说马上就到，让您务必等她一会儿。
5: 那你告诉她我没时间了。
0: 你再说一遍。
5: 姐，我手头有点急事，得赶紧出去一趟。
0: 不行，
6: 今天啊。工程公司宴请拆迁部，李总请不动你啊，派我来了，你得给我这面子啊！
5: 不是姐，你这是在违反规定啊！
6: 那有本事你炒我鱿鱼呗！
5: 哎呀，亲姐姐呀、啊，是这么回事啊？苏萌今天晚上要回四合院，你说这事儿重要还是你那事儿重要？
6: 我才不信呢！你不是把他给气走了吗？
5: 那我不能把他再哄回来啊！
6: 没骗我？
5: 骗你是小狗！
6: 行行行，那快去！
3: 哎哎哎，把门带上啊！
6: 啊！

0: 您这是第十八次荣归故里了。您这什么意思啊？不欢迎啊？哪敢
1: 呢？欢迎！我要不欢迎，您还不得掉头就走啊？
0: 吃的就好。慢点。
2: 哎，
0: 你说我现在出门，我爸妈居然连问都不问，是不是嫌我来来回回搬家遭人烦呢？
2: 这叫习惯成自然。
3: 一会儿啊，您音信越来越稳，过大一些，让您来还得说呢。
4: 哟，闺女又回来了。
3: 回来了。笑什么呀？
5: 没笑什么，谢谢您关心我。
3: 别抬头啊，我妈看见你，肯定不吭声了。
5: 行，就要这个，赶紧把鞋给他们发过去。哎，
6: 怎么样，成了吗？那个，你先忙去吧，等签完了再说。哎，
5: 太神了，我就照你说的，一个字都没改，给人再说了一遍，马上就上套了。
6: 怎么样？
5: 我厉害吧？厉害。哎，
6: 给你商量件事儿，拿点钱。没有，
5: 你前两天刚说你爸要给地买房子，不是拿了一笔走吗？
6: 哎，我拿我自己那份儿啊。
5: 哎呦，哪回不是刚挣着钱，你就把你那份给拿走了？哎，现在连周转金都是我自己掏的，我可不做这傻事儿啊。
6: 不是你给我算那么清楚，你以后还想不想跟着我挣钱啊？挣啊。
5: 有钱干嘛不挣啊？可现在要真指着你这条路子挣钱，还真是没什么戏了。哎，这两年签的这些单子可都走的是我自己的渠道啊。
6: 那也是我给你打下的基础啊！
5: 是是是是是是是，对对对。
6: 哦，你现在是觉得市场经济搞活了，觉得我这个工商处长没用了，想一脚把我踢开是吗？
5: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那咱俩就说到这儿，打今儿个起，要么咱们两清，要么你辞职下海，两条道你选一条走。以前是我傻啊，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我可比谁都清楚啊。照你现在这路子往下趟啊，你早晚有一天要出错误的。我是真心为你好，你要再琢磨琢磨。
6: 我过两天给你答复，啊，
5: 回家跟蔡小丽商量商量。
6: 我跟她商量得着吗？
5: 是吗？

0: 领导，饭好了，请入座。
1: 贫不贫你？
2: 哎呦，大孝子，你放着你老娘在家不伺候，跑回来伺候你吗？那回头你妈不得怪我不懂事儿啊？
3: 不能够，这些菜都是咱妈起大早出去买的。
2: 你是不是有事儿求我？
3: 要不说你聪明啊！来来来来，走走走。吃饭之前，咱俩把正事儿聊了。这老爷子呢，岁数大了，身子骨是一天不如一天，他还有两个愿望没有实现。
2: 金昌盛，我同意改名，不过你得给我一理由。这什么东西啊？
3: 珐琅彩瓦。
2: 什么意思
3: 啊？这四个碗呢，是老爷子和他三个朋友一起留下的，对他来说极有意义。现在呢，涛子和小关已经同意给茶八楼改名了。如果说你也愿意的话，这两个名字你任选其一。
2: 茶飘香吧。
3: 不反悔。
2: 绝不反悔。
4: 得了，来，
3: 我替老爷子敬你。
2: 你不说老爷子俩愿望吗？还有一个呢？
3: 咱俩的事儿。
2: 哟，提上日程了？
3: 那必须的。曾经有一段真挚的感情摆在哥们眼前，哥们那会儿压根不稀罕搭理。
2: 你说什么呢你？
3: 如果说老天爷再给哥们一机会的话，哥们会对这女孩说嫂子。如果一定要给这段感情加一个期限的话，哥们儿会说一万年。行了，
2: 小春子，您这是在跟本宫求婚的吗？
3: 主子可不就是吗？
2: 您不觉得主子这手上还缺点什么吗？
3: 哎呦，我这主子，亲主子，手上这物件，那不得您和奴才一块儿去买吗？是不是？这大小啊、款式啊、档次啊，哪一点您要不乐意了，奴才还得再跑一趟。
2: 你春明，我在你心里，我是不是特事儿一人呢？
3: 你以为呢？
2: 你再说一遍，我给你个机会重说。

0: 跟你商量件事
1: 儿。什么事儿？
0: 想跟你商量。那个，哎，你把家里折子给我，我明天取点钱。
1: 要多少？
0: 5万。
1: 那么多啊？
0: 嗨，用啊，别问了。
1: 要干嘛用啊？
0: 哎呀，每次找你要点钱怎么那么费劲呢？这钱都在你手里，是吧？你说我在外边工作、应酬、打点，是吧？没钱都在你手里，你给我呀？
1: 但又不是小叔，我当然要问了。啊，对了，你不说我还忘了呢。你弟买房那房款，你说是他自己付的，对吗？
0: 对啊。
1: 我都问你妈了，你弟根本没钱，是你给付的吧？你哪儿来的钱啊？
0: 借的。
1: 借的？跟谁借的？
0: 借我同事啊。
1: 谁？
0: 哎呀，我说了你又不认识，你别问了。
1: 我当然要问了，5万是小数吗？好，我今天给你掰扯掰扯。你以为钱放在我这儿就都是我花了？家里柴米油盐大事小情哪个不花钱啊？每个月给你妈的钱，我一分不少，我还多给了呢。你这上来就借了5万，不跟我商量，还不让问，你想不想好好过了？
0: 那钱我也不借了，是吧？你也别问了，那费劲。哎呦，
1: 你还有理了你？赶紧回去睡觉吧。
2: 这马上就结婚了，你让我怎么睡得好？
1: 不行。正因为马上结婚了，你才不能在这住呢。赶紧回去。
2: 不是，你跟我说说为什么呀？
1: 不为什么，对你这种人，我就得严格要求，否则你不知道珍惜我。
2: 放心，我一定严格要求我自己。
3: 哎，李姨，什么事儿啊？
2: 不是，你怎么骗人呢？
1: 什么事儿都由着你。
4: 苹果给太爷吃啊，哎，真好。这一块给亮亮吃。
5: 要怎么着？小东西跟太爷抢吃的呢？
4: 你得问太爷有没有跟我儿子抢吃的。来，我哥坐喽。去抱孩子睡觉，你还跟着修车。
6: 老人，爸爸啊。
4: 您呢？哎
2: 呀。您那两个心愿我都替您了了啊！苏萌已经答应给饭馆改名，两个名字任选其一。
7: 茶飘香，
2: 您胜利。
7: 什么时候办事儿啊？
2: 马上就办，这回可是真正的婚礼了。
7: 不变了，
2: 不变了。
7: 枣儿，
4: 哎，
7: 信吗？
4: 我不信。
2: 爱信不信，回头给你们下请柬。
4: 您这一年365遍，只不过明天还发生什么事儿呢？
2: 哎，说真事儿，我有日子没见着你姐了，她忙什么呢？
4: 我跟你说，你可别告诉我姐。
2: 出事儿了吧？
4: 她最近啊，跟程建军打得火热，八成的公司里有程建军的股份。
2: 不，这有什么的呀？
4: 什么叫这有什么呀？你不明白我意思呀？她跟程建军现在不是一般的关系。
7: 那什么？最近跟我孙女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5: 我说老爷子，您这话可不能让涛听见啊！
4: 爷爷最近邪了，他老以为你是他孙女婿。
5: 胡说八道！那什么，明儿该洗澡了啊，这身上的味儿了啊！
7: 你给我搓背。
5: 嗯。
7: 他搓的不成。
8: 我也想给你省点事儿，给老爷子说什么都不让我给他洗。
5: 不是，你们，我还有事儿，我得先走了啊！走了。
7: 不送。
5: 今儿怎么没说滚呢？
7: 不送，
5: 客气上了，来，
4: 我也不送了啊，
5: 明儿见了啊，
4: 明儿见，哎，明儿见，
7: 滚，
5: 哥，
4: 五哥，喝点茶。
2: 妹妹，你跟哥说实话，你和程建军什么关系？
9: 先跟我说实话啊，你跟苏萌到底打算耗到什么时候去啊？哎
5: 呀，我跟你说，我的事儿特简单，下个礼拜结婚。
9: 你发昏吧你！
5: 不信呢，婚戒我都买了。
9: 真的
5: 啊？
9: 那房子呢？
5: 三环外我买了一套房子，把你二姨接进去。
9: 哟，这回有戏了。行，我先祝福你啊。
5: 谢谢。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说，什么关系？
9: 我的事儿你就别管了，你也管不过来。
5: 什么叫我管不过来？
9: 我是打算开展新生活了，行不行？
5: 妹子，你别怪哥说话不好听啊，伤天害理的事儿不能管。
9: 我什么我就伤天害理了我？我跟程建军，就是正常的生意合作关系。你看你啊，你说你从来都不帮我吧，那你还不许人家帮帮我了？
5: 真的？
9: 真的。
5: 行，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9: 你放心吧。
5: 反正不管做什么事儿啊，好自为之啊。走了。
9: 你跟二爷说啊，
10: 过两天我看得见。
11: 自个儿跟他说去。
9: 什么？我就要好自为之了我。
2: 建军呐，你要还当我是哥们儿，就跟我说句实话啊。你跟小杏儿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12: 生意上的关系啊。
2: 又是现在这院里传你们俩的事儿，那是风声四起，传的那叫一个邪乎啊！
12: 哎呀，你甭听院里那些人啊胡说八道。哦，谁跟谁走得近点儿，就成头号新闻了。哎，你跟苏萌还除外。
2: 那个，跟你说件事儿啊，我跟苏萌下个礼拜准备办事儿了。
12: 真的呀？哎呦，我在这儿还羡慕你呢，羡慕你单身呢。哎，我现在连嫉妒的地方都没有了。哎，等你结了婚就知道了，什么叫没有是非，啊，剪不断理还乱。你对他好了吧，他说你在外面没干好事儿，心虚；你要对他不好了吧，他说你在外面有第三者。哎，怎么都不对。这女人呢，哎，
13: 反正我觉着，只要你喜欢上一个人呢，就得忠贞不渝。
12: 行了，甭在这给我假马脸，讲政治课我比你强。
13: 是啊，忘了您是工商局的程大处长啊。
12: 提前告诉你啊，下周我就不是了。
13: 怎么了？
12: 你结账。
5: 不是，哎，你把话说清楚了，哎。
14: 来喽，鱼来喽！哎呀，苏萌没白呢，你这就吃了。
2: 妈，我和苏萌，你更喜欢哪个？
15: 我都喜欢，我都不喜欢。
2: 用您这话说的，你什么意思啊？
15: 我喜欢他吧，我是觉得不管他跟你怎么着，他见我都是乐呵呵的。我不喜欢他，就是他老不嫁给你，对吗？
2: 要不说呢，您既是一位伟大的母亲，还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15: 你看着小杏儿没？
2: 看见了，不光问他了。
15: 告诉你别吃。
2: 行，我还找程建军去了，俩都不承认。
15: 肯定有事儿，我跟你说，杏这孩子不敢撒谎，他都多长时间没来了，半年了。肯定怕我见着他面儿，我问他这个呀。
2: 回头我再问问。
16: 我来了。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虚呢？咱们身上的巴虚啊，就是身体的八

0: 个关键的凹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

0: 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发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发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大 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0: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5: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以前嘛，我的湿气特别重，

0: 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绒筋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绒筋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2: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波，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淤堵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8: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

0: 环养五脏，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拨。哎，

0: 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早班，你不要命了呀？往车上撞！
1: 哎，我这眼睛太模糊，越揉越昏，这么大的车，我都看不清。
0: 早就跟你说过了，眼睛问题不能拖，真出了事儿可咋办？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视疲劳问题，快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2: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10: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11: 国军队长何政委，我的部队的安全，我的部队如
12: 何了？快炸桥！一路溃败逃窜的共军，这到底是无畏之极，还是信仰的支撑？
13: 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仰，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一步，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

0: 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直接叫妈，那我叫您，您答应吗？我20年前我就答应。
1: 你得，回头我酝酿酝酿，看怎么叫着自然。可以吃了。
0: 来吃吃吃吃，
1: 快吃！
0: 尝尝。嗯，这好吃，我爱吃。
1: 是你做的吗？
2: 咱妈做的。
0: 就知道不是你做的。
1: 今儿天把我忙得够呛，本来晚上还有一饭局，我都推了。哎，你说有个事儿，我就奇了怪了。你说你们俩都开公司，他呢大撒把，一天啊什么都不管。你呢，你开公司你怎么这么忙？这怎么回事啊？
0: 要么我佩服他呢。
1: 嗯。
0: 哎，春明，
3: 嗯，
0: 你看没看一本叫做《有效的管理者》这书？
3: 没看过。
0: 这书里啊，泰勒就说了这么一句。
1: 如果一个企业他表面上看上去轰轰烈烈的，那这内部管理啊肯定是一团糟；如果这企业不管领导他再也不在，他都是四平八稳的，就说明这领导肯定是一有效的管理者。
3: 哎妈，头一回夸我，
0: 我这哪是夸你呀，我这夸咱妈呢。
1: 哎哎，
3: 勇敢点，再叫一声。
1: 不管你怎么叫出来的。
4: 我都高兴，给，谢谢妈。哎，忘了关手机了。快点，快点，来，都是你爱吃的，吃这鱼啊，嗯，
1: 快来，给。
4: 哎，谁送你进来的呀？
0: 我这还没吃晚饭呢，我请你蹭口饭吃。我这儿没饭。那我跟你
4: 商量商量，我这个辞职下来之后的事情啊。你呀，还是先回家和蔡小丽好好商量一下那更重要的事儿吧。
0: 哎哎哎！来尝尝这个菜。
5: 菜齐了吧？
0: 齐了，还有个汤。
5: 一会儿过来一块儿吃啊。
0: 好嘞好嘞，您先吃着啊。哎。

0: 吃饭呀，爷爷。
1: 无酒不成席。
0: 我爸我妈都说了好几次了，您这酒啊必须得戒。
2: 说这样有利于您更好的健康长寿。
1: 你告诉他，等活到我这个岁数再来教育我。
0: 那谁能跟您比呀？
2: 我还是给爷爷拿酒去。
0: 不行，爷爷都多大岁数了，这酒真不能喝了。
2: 真不是我不让您喝。
0: 吃饭
1: 去，给老太爷拿酒去。
3: 好的。
1: 哎，这才是我滴了岁儿。
2: 爷今天精神好啊，让爷爷喝两杯。
0: 就一杯啊，就一杯。行，两杯就两杯，还想怎样？就两杯啊！
2: 别倒倒倒！
1: 吃饭吧。
4: 吴太，
5: 哎，
4: 来，
5: 什么事儿？
4: 把这莲子羹啊，给苏萌送出去啊！
5: 就给他的，您给送去不就完了？
4: 叫你送你就送你，
5: 好好好，送，哎呀，真是，
4: 哎，不是给你的，你这就该吃。哎，晚上不给你留门了。
5: 哎，不给我留门了，那这就是圣旨啊。苏萌，妈给你做了莲子羹，让我给你送来了。
6: 就这大晚上的，回头替我谢谢你妈。哎，哎，你跑我屋干嘛来了？
5: 妈说了，让我看着你吃完。怎么，没过门呢，就想抗旨不遵呢？那是大不敬。
6: 韩春明，你少骗我，谁信呢？
7: 肯定是你自己的主意。你给我出来！
5: 哎呀，我毛主席保证，哎，别撒了呀！
7: 你干嘛呀你？
5: 就当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7: 这词儿是用在这儿吗？

0: 爸，爸。
1: 小乖，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让你和涛子住到爷爷那儿去吗？为什么不这么做啊？
2: 爸，你也不想想，我爷爷有那么孝顺的徒弟，哪用得上我们呢？
1: 这是用得用不上的问题吗？怎么这点事儿都不懂啊？
3: 涛子，也别事事都听小官的，老人说的话一定是老人道理，这事儿你得琢磨琢磨。哎，
4: 但就主要是爷爷不愿意。对
1: 啊，这是愿不愿意的问题吗？
5: 再回去再说吧，你看看小爸是怎么样。
6: 辛苦辛苦，
3: 真的。怎么样，老爷现在情况？
6: 刚刚睡着，大夫说了，说老爷子心脏、肝脏、肾脏现在都有问题，严格强调说出院以后不能再喝酒了。
1: 什么时候可以出院了？
6: 估计还得观察两天吧。
1: 那谢谢你的照顾。
6: 哪儿的话呀，应当应分的。
1: 出院以后，照顾我爸的事情就由我们来负责，你就可以让你的表妹离开了。
6: 啊，好，好，我安排一下吧。那个大哥，大夫说了，说老爷子出院以后呢，千万不能动气，您多留点心。
1: 这话说的不好，儿子和儿媳专程从万里之外赶回来照顾他，他只会高兴，怎么能生气呢？
6: 对，这我说错话了，说错话了。那个小枣现在就在里面呢，要不然我让他现在就撤呀。哎，
1: 怎么可以这么说呢？我们飞了那么长时间，需要倒时差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3: 对对，还晕着呢。

0: 快点吧啊！爸那急脾气，万一逼着小官出院的话，那咱们就赶不上接他了啊！
1: 昨晚上我跟你说的话都记住了吗？
0: 你放心，旁敲侧击的我会问，但是爸那些东西藏在什么地方，咱们猜肯定猜不着的。
1: 还能出你们家？
0: 一切皆有可能。你看啊，我太爷、我爷爷、我爸这三代留下的东西，多了不敢说，这大半屋子藏不下。爸那屋子谁都不让进，没准儿就在那屋子里边吧。快点吧！这
1: 哎，行了。
2: 枣儿，哎，跑哪儿去了？这是。
1: 爸，是这样，小枣家里有事儿，我让她回去了。
2: 胡说八道，她家有事儿没事儿，我不比你清楚。涛子，
3: 哎，
2: 兔崽子，春明呢？
3: 春明，
2: 看什么看？把他叫来。兔崽子扔下我就不管了。
0: 爸，没不管您，以后让涛子和小关伺候您。
2: 是我伺候你呀，还是你伺候我呀？
4: 爷爷，
2: 甭废话，去，把春明给我叫来。嫌弃我快死了是吧？
5: 瞧您这话说的，您自个儿不都说您的寿辰得过百岁吗？
2: 枣儿呢？
5: 家里有点事儿，回去一趟。
2: 想让我绝食是不是？
5: 行，
2: 我得唱两口。这些日子憋得我心烦。你们在这干嘛呀？该干嘛干嘛去啊！赶紧走，九门提督我心烦。
1: 爸，
6: 土医疗家具。哎，
2: 枣儿。我得喝两口，
5: 您等着，等着。
1: 小关，你爷爷的事情不能由着韩春明乱来，你们最近每天都要去看望他老人家。当然了，我们也去。我问过主治医生了，你爷爷的身体情况很糟糕，根本就不像韩春明说的，不喝酒就行了。他是有想法的。
5: 春明不是那种。
1: 你了解他还是我了解他？
4: 您既然这么关心爷爷的健康，回来不就行了？
1: 爸爸妈妈在国外辛辛苦苦几十年的成就不要了？小关，这时候不要懒惰，听妈的话，现在关心你爷爷最重要。
0: 对，
4: 我知道了。
7: 菜来了。酸辣土豆丝。热乎的赶紧吃。
5: 大夫说了，禁酒。
2: 我闻闻，
5: 不许喝啊！哎，
2: 我不喝，你也甭喝。
8: 你这就给我
2: 早上会儿，你来一杯。
5: 好，来，
1: 得嘞，我替爷爷喝了啊。
2: 好。晚上，
9: 爷爷，
1: 哎，你们来了，
9: 快，
1: 厨房还有个菜，我先去端去啊。
10: 那我跟那个，
2: 小懒猫。

0: 听爷爷喝一杯，气气这小子，我就不让他喝。
1: 您瞧好了啊。
0: 好。
2: 爸，门口听见您声了，
3: 看来您恢复的不错，这是给您的，给您放这儿。
0: 不二，我要是死喽，你们是不是就打着幡儿把我烧喽？
4: 那是肯定的，这人都得走这一遭。
5: 怎么能这么说话？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办法。
0: 你比他还盼着我死？
1: 多不吉利啊，爷爷，您且活呢啊。
0: 够狠。真够狠的，你小子居然想把我烧了。我得躲着你，我让你找不着我。
4: 哎呀，九门提督咱不怕这个。
0: 我怕。哎，我歇会儿去。不是，哎呦，我累了。我怕。

0: 我爸怕你就不要再说了。
1: 耍呢？
2: 嗯。
3: 那什么，我有事，我先走了啊。
1: 好。
3: 您歇着啊。
1: 爸，您睡了，咱们内务大人去。啊，好。

0: 哎呦，我说您手脚不能轻点啊！什么事儿啊？关
1: 大爷不见了。什么？关大爷每天晚上两点都起，可乐今天没起。我进屋一看没人，茅房跟厕所我到处都找遍了，没有。哎，怎么办呀？
2: 到大街上看看去啊！
1: 哎呦，这老爷子是真不让人省心呐！你是怎么尽的责任的？
2: 一个大活人，那么大岁数了，你竟然给看丢了！要是再找不着人，看我上法院告你去！
3: 你别说这些，你先别哭了。
2: 这之前有没有什么征兆啊？
3: 没有。
2: 不可能啊，之前一定有征兆。老爷子临时叫钱，说了什么没有啊？
1: 哭哭哭！你就知道哭，你一边哭去。
4: 怎么样？根据出名提供的线索，所有能找的地儿我都找了。
5: 不用找了，爷爷这是怕火化，不知道藏哪儿去了。
6: 没错，昨天不是还说了吗？这春梅也是，哪壶不开提哪。
4: 春梅，怎么？
7: 没线索。
4: 我觉着我妈说的对，咱不能乱嚷。这老爷子是有脑子的人，他不会做那没谱的事。你妈就是神仙啊！说什么呢？哎，
2: 春边，阿姨不是也是着急吗？
4: 于金仙，我告诉你啊，你说我什么都行，你不能说我妈。说我妈你不够格！
1: 我口误，我口误。
4: 行行行，这么多年家里边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家务事儿。
1: 都是你们家老太太，包括我妈走，都是你妈给操办的，这我们都记得住。怎么回事你？跟他们道个歉，跟他们道个歉。我刚才不是已经道歉了？我口误。
4: 这是口误的事儿吗？你看你什么态度啊你！
5: 春明，哎，我们先走，你我们先走，回头再想想办法啊。
8: 春明可是大小子。
5: 你怎么老是这么口无遮拦的呀？
4: 国外待时间长了，就这么直来直去说话。
5: 这是在国内，中国有。

0: 中国的规矩。
1: 就是啊。
2: 行了行了，我错了还不行了。
3: 德行吧，我告诉你，要不是看你一把岁数，我都懒得跟你正面对话。
4: 别吵吵，
0: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妈是什么样的人，干嘛呀你这是？
1: 关大爷要不是为了躲他，压根儿不会离家出走。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关小关他爸以前不这样，自从娶了这么个女人，哎呦呵。
0: 行了行了，不值当啊！你别生气了，我还得开会，我得先走。
5: 别生气了啊！
1: 不气不气不气。

0: 什么买单啊？
1: 他这儿等关大爷回来呢。
2: 要回来早回来了，这都21世纪了。
0: 是啊，
3: 关大爷都几年没消息了，
0: 害得苏萌姐白白等了他几年，都跨世纪了。
2: 听见没？你听见没？这回关大爷就算真回来了，我还不嫁给你了呢。
4: 哎呀，跟你俩说实话呀，我这几天呢特别有感觉，我总觉得这老爷子该回来了。
2: 真的？
4: 啊，昨天晚上我还做了个梦，梦里边老爷子给咱俩主持婚礼呢。
2: 我看你梦见老爷子回来是假，梦见结婚娶媳妇倒是真的。
1: 五哥，啊，你看。

0: 怎么样？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1: 他就是头一个管关老爷子叫九门提督的那位爷，
2: 东直门小酒馆的酒仙儿。
3: 哎呦，老爷子，您吉祥。
0: 老爷子，
4: 他就是九门提督的徒弟韩春明。

这是九门提督的遗书。你说什么呢？关老爷子离家出走，就是奔探去了。在老爷子那儿住了整整仨月，人就故去了。他是怕被火化，跟老爷子说好了，葬在了他们家在农村的墓地里。 老爷子80岁那年，离开了东直门，到房山的深山里隐居了。因为关老爷子故世，他受打击太大了，他得了脑血栓偏瘫了，所以一直没能给松信儿过来。关老爷子临终撂上话了，让他务必把这遗书亲手交在你手里。

再说陪老爷子待一宿，你先走了。

师父，遗嘱呢？我看过了。您把您的财产都留给了我，我知道您这又是在考我呢。您是怕属于咱中国的宝贝，让您的假洋媳妇带走，您怕小官。 管不住他妈，您放心，我一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您的东西都转交给您的孙女。

明儿呢，我还得回去，家里给您布了一个灵堂，好心人还得见着您的面儿。

0: 哎，您不能进去。
1: 这怎么意思啊？
0: 真不能进去，真不能进去。
2: 哎，侯爷，您里边请，里边请啊。
3: 哎哎，嗯，这谁呀？我看着你眼熟。
2: 侯侯兰侯，你们俩真是，哎呀。
3: 那个小玲，你先走，我在这儿帮把手，看你们需要我帮忙的啊。
4: 问早了。
3: 哎，好。

0: 爷，何金良，这就是您日思夜想的歌谣八方杯，晚杯不行，来晚了，给您赔不是。这杯酒我先敬给您。春听风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在您的灵前，我让您听我的忏悔声，听见了吗？您没听见？是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

0: 千小小一寸瓶，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

0: 万千小小一寸瓶，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

0: 千小小一寸瓶，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

0: 万千小小一寸瓶，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却

0: 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0: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11: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12: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13: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8: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

0: 呀！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我再见你一面。白昼听笛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风声，水里听摇橹声。九门提督爷，听见了吗？这回还没听见？大雷，事不过三。 这回听见了吗？您，嘎嘣脆，您稀罕那物件，随您去了，就算碰上猴，给您赔不是了。

0: 金币。
1: 你说什么呢？
2: 还记得我吗？咱俩见过呀。
3: 你去我家。
2: 没错，那记性真好。哎呀，那会儿啊，我是。

0: 陪着我们领导到您那儿，让您帮忙给瞅一眼古董，好嘛？您家那琳琅满目的，不起眼的东西，现在可了不得了。
1: 不为钱，就为玩儿。
0: 哦，哎，大叔，问你个事儿，刚才您碎的那个杯子，值不少钱吧？
1: 回见。
0: 哎。
2: 这人呐，说没就没了。老关头啊，哎，怎么也好。
3: 妈，
2: 哎，子龙，
3: 我陪您去趟酒楼吧。
2: 那我可太高兴了。你说，这得是我多大的福分呢？啊？
3: 其实这算是白喜事吧。
2: 是，老北京到了八十就算是白喜事儿了，现在不知道了。不过你关大爷九十多了，可着这胡同也是他最高寿了。
3: 还有一事儿我没弄明白，这涛子为什么站外边，春明站里边？
2: 涛子外姓人，春明虽然是个徒弟吧，算算是义子，他跟那个小官儿他爸属于一个辈分的。
3: 得，那赶紧走吧。
2: 啊，好，走。哎，放起来。哎呀，兴许咱出门啊还能碰见春燕儿呢。
3: 啊，走。走，
4: 侯师傅。侯师傅，
1: 您怎么在这儿？哎，
0: 我专门在这等您呢。我就是想请您啊，帮着给长长眼。
1: 摔了？
0: 我知道这是假的，我就是想知道，您怎么知道它是假的呀？
4: 哎呦，侯师傅，
0: 有什么条件，您随便提。
1: 孺子可教也。
0: 那我什么时候来找您呢？
1: 你等那个九门提督的白喜事喝完了。
0: 得嘞。哎，您这是去哪儿？我开车送您去。
1: 远了。
5: 你怎么没去吊唁呢？
6: 没法去啊。那我要去了，二姨不得絮叨到没完没了的问我？你说我怎么跟他说呀？
5: 哎，跟你商量件事。
6: 钱。
5: 没错。
0: 先别瞪眼。我这次拿钱不是给我们家，我是想出一次远门。
6: 去哪儿啊？
5: 景德镇。
6: 还跟上次似的，去倒倒工艺品去。
0: 哎呀，你就别问了。
5: 哎，我估计这次出去大概得半年左右。
6: 那么长时间？怎么了？看起来那么失落啊。
0: 你是没见着韩春明现在这个样子呀，大老板。哎呦，在关大爷白事上，哎，人人都宠着他呀，尊重他。就那苏萌，还没过门呢，就管韩春明他妈叫妈。
6: 真的？
0: 我骗你干什么呀？
6: 那苏萌不是说他就不认钱呀？哎呦，
0: 谁不认钱？你不认啊？
6: 我要见着钱，那就跟见着我亲妈似的。
0: 还不是啊？
6: 要说呢，以你的才干，你的能力是一点都不比我五哥差的。哎，真的，我在你身上是没少学东西。
0: 没用，现在这个社会啊，人人都看你有多大实力。
6: 你这话算说到点子上了。哎，你说啊，当年那蔡小丽干嘛非得嫁给你啊？还不是因为你是国家干部吗？那现在呢，你不行走下坡路了，她倒没少挣钱。怎么着，是不是对你也就那么回事了？
0: 是啊。哎呦，我现在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我那边没沾上光，这边我也没讨着好啊。
6: 去去，少扯到我身上啊。
0: 哎，你赶紧拿钱啊。
6: 你真去啊？那蔡小丽能让你走吗？
0: 我一辞职立马走人，然后到了那边呢，我再打电话告诉他，想闹啊，到景德镇找我去。
6: 行，那我支持你。
0: 嘿，这就对了。
7: 你说啊，我现在想了一条赚大钱的路。
6: 真的？你给我说说呗。
7: 暂时保密。
6: 德行，就烦你那臭样。
8: 我爷爷留下的遗书你们看过吗？
9: 没有，听破烂猴说的。
8: 上面都说什么了？
9: 说爷爷把他的所有财产都留给五子哥，房产留给我们。
8: 这事儿还有谁知道啊？
9: 没有了，我们也没跟任何人说，五子哥那边就不知道了。
8: 东直门那老头是直接把遗书给的春明吗？
9: 嗯，当时苏萌姐也在。
8: 那春明有没有从家里拿过什么东西？
9: 没有。
8: 行，小枣，有些法律上的事情我爷爷也未必都知道。关于遗产，不是说他想给谁就能给谁的。不过房子这事儿，我会按照爷爷的遗愿留给你们。但是从现在开始，你们不能允许任何一个人从家里拿走任何一件东西。你们能做到吗？
9: 能。
8: 行，这事儿你们暂时也没必要跟春明说，他要是什么时候要从家里拿东西，你们再说。
9: 嗯，
8: 行，那就先这样，你们回吧。
9: 我们走了。再见。
10: 哎，慢走啊。
11: 你爷爷屋里的古董啊，不是小数字。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需要向春明啊提示一下。
10: 不成，这样做不妥。
11: 不是一件两件，是你们祖上传下来的，从你太爷那辈儿就喜欢这个。
8: 爷爷跟我说过，盛世古董越来越值钱。
11: 这春明也是，就是不张口。他要是说一声，我们也好表个态，给他一部分，我们留一部分也算是公平。
8: 这事儿如果是我爸开口，估计春明不会不给面子的。
10: 不成，这么做不合适。咱真这么做的话，那从此之后咱跟春明这情可就彻底的断了。你们没听见那天跟那破烂猴，就那侯老先生一起喝酒的时候，他还提起古董这事儿。你爷爷当着他面说过，将来百年之后这些古董全都留给他徒弟，这足以说明你爷爷立遗嘱不是糊涂之举。
8: 怕就怕是韩春明故意让破烂猴这么说的。
12: 不可能，我以人格担保啊，春明绝对不会那么做。
8: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呀，这么久不接触了，你能知道他有什么变化吗？
13: 五哥。
14: 哟，回来了。
13: 啊，
14: 睡着了。那什么，这是你们俩收拾一下东西，晚上呢去我那儿住，明天给你们安排工作。
13: 那这
14: 别这个那个的了，听话，赶紧收拾。
13: 这房子是关大爷留给我们的呀。
14: 哎呦，是是是，我呢不让你们住平房了啊，我给你们安排了一个两居室的楼房住。
13: 楼？真的？
14: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的？
13: 我信，我什么时候不信你了，五哥？那咱赶紧收拾东西吧。
14: 来来，孩子给我。
15: 你说那怪不怪让咱们看这屋子里东西怎么办呀？
13: 哎呀，管他怎么办呢？韩春明是我哥，再说了，关大爷遗嘱咱们也看见了，他关小关说话当然不算数了。
15: 那倒是。
13: 他早干什么来着？这么多年都是五哥伺候的关大爷，在农村也找不着像五哥这么好的人啊。
15: 就是，我就佩服我五哥。
13: 你呀，以后跟五哥多学学，别成天不着四六了。
16: 还有吗？把这些都拿着。
17: 都拿，都拿。
16: 睡了吧？
17: 睡了，可给孩子困够呛。
16: 你洗洗，别出来了，你也睡吧。
17: 行，二姨，那你早点睡。
16: 好嘞。
17: 哎，我走了。
16: 嗯。春明，你在哪儿呢？行，你等着我。

0: 我过去。我说你怎么不在家呢？
1: 我不得替老爷子守着这院儿啊！啊！
2: 哎，我就不进去了，里面怪吓人的，又是灵堂，又是花圈的。
3: 哎，没事，有我呢。
2: 哎呀，真挺害怕的，不进去了。
1: 谁呀？咱不进去了，咱就在这坐会儿，好
2: 不好？讨厌！
1: 哎呀，行了行了，先消气儿啊！不生气了。其实要说，咱俩还真挺点儿背的。
2: 可不是吗？先是为了等关大爷，这会儿想结婚也没法结了。哎，我说。咱能不能不等到100天？
3: 行啊，就今儿晚上吧。
2: 有没有郑贤？我觉得吧，咱还是得老老实实的。人李娃跟我说，虽然咱不在乎满族的风俗，但是这时候结婚也挺不吉利的。
1: 你说这老爷子啊，您走就走呗。临走临走了，还给徒弟出一难题。我刚才跟里边我就问他，我说您就不能等我结完婚再走啊？你听他怎么说？
2: 讨厌！
4: 哎哎，别跑别跑！
2: 我不跟你说话了，一会儿关大爷就从屋里边跑出来
1: 你说这东西能不能粘上啊？
5: 能粘上啊，也不值钱了。
1: 那个破烂猴留下的瓶子呢？
5: 啊，在那儿呢。
1: 这个挺好看的。
5: 哎，你别乱动。五哥说这是破烂猴的，不能随便给人家动，人家还得回来拿呢。
6: 走吧，走，走。
5: 上哪儿去，二姨？
6: 你哥早上过来了，说单位忙，让我领着你们看房去。快走吧！
5: 真的，
6: 快一点！
5: 哎呦，二姨真好。走走走走，
6: 来，
5: 快点，月进啊！
7: 哎哎，马上。
8: 何老先生，我敬你一杯。
9: 来，哎，我这人呢，跟你爷爷一样，
10: 好酒喝，赖酒喝，是酒就喝。
9: 走着。
11: 何老先生，这个第一次见您有点失礼啊，您这多见谅。
9: 没，我不在，我来吊丧啊，就要还我本来面貌，哪是让离开的人高兴？
11: 我敬你，
9: 来，别客气，找我来什么事儿？您说。
8: 何老先生，我们是想问问您，您知不知道我爷爷那儿到底有多少藏品啊？
9: 哟，要这么说，这酒您还真白请我喝了。我还真不知道。哎，这事你问春明啊，春明门清。我明白了，这话不好说，是吧？哎，那东西全都归了春明了。干我们这行有一规矩，凡是好物件，未准传儿传女，要传就传给真正稀罕、真正懂得收藏的人。我琢磨关老爷子生前还真就这么想的。啊，穿名不含糊，有一方面我自愧不如，

0: 小子叫小文，
1: 很理我。
0: 我觉得这东西咱不要了，什么东西也没有，用尽之前。
1: 那是一星半点的钱吗？那是我们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宝贝。
0: 可事情已经这样了，咱得往远了想。
1: 我想不通。
2: 韩总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他们怎么出来了？别让他看出来，行不行？啊，
3: 哎，怎么着啊？
4: 跟懒猫这儿低头认罪呢？啊，
3: 哎，我岳父岳母、侯老先生都在里面，正好。哎，我说郭大头，喝酒可不能独门啊！
5: 喝酒，
3: 快快快，坐坐。

0: 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杯，来 这帮老爷子倒有理由，都忘东西啊！这我也不知道，我今儿来啊，就是为这事。文叔，您把这钥匙。什么意思？这是？
1: 这是老爷子那间院子的钥匙。小嫂他们呢，我已经接走了。啊，院里的东西我是一件没碰啊。
0: 我希望你呢，今天晚上就派人住过去，要是遭了贼，那就麻烦了。
2: 不是春明，我没明白，这房子我们家老爷子不是送给小崽儿的吗？哎，
0: 老爷子岁数大了，晚年的时候呢，一阵糊涂一阵清醒的，他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还有什么遗嘱之类的，一概都不算数了。
2: 那个，把酒倒上，我们再走一个啊！
0: 晚上
2: 来。
1: 你这么一弄，我就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那就都在酒里，好不好？
1: 来来来，
0: 我给你倒上。
2: 倒上。

0: 小静，我走了啊，那你自己保重。行，
1: 好好，
0: 我知道。行，如果你想来看我呢，提前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嗯，好，先这样啊，啊。

0: 说，咱们先。累死我了。房子真棒哈！哎，没想到我五个把家具都配齐了。是啊，我就跟做梦一样。我说我姐怎么自从进了城就不想回去了呢？哎，
1: 那瓶子呢？
0: 啊，肯定是五哥回来拿走了呗。
2: 你赶紧做饭去吧，月姐。我这是看二姨累的，坐门口都走不动路了。
3: 我知道。
4: 师傅，您老人家说过，说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能让人给顺到国外去。
3: 我虽然心里明白，您儿媳妇她就想这么干。
2: 我没法不把东西给他，我呢是怕您儿子和您孙女戳破脊梁骨，也不想让桃子看不起我，所以说啊，这封遗书就当您老人家没留下过。 您放心，我一定把您留下的物件一个不落的都买回来。您老说我拿不起。

0: 就这些啊？能找地儿吗？都找的就这些。不可能啊！
1: 确实不应该这么少。从爷爷往上三代传到现在啊，这怎么可能呢？
2: 会不会韩春明不好直说，提前拿走了一部分呢？他手里有遗书都不要。 干嘛做这么小人的事儿啊？
3: 是春明办事儿历来敞亮。
0: 涛子，先把东西搬车上去吧。
4: 走，慢点啊！
0: 慢点啊！

0: 哎，涛子，你呢要跟小慧商量一下，当然了，也跟他爸他妈商量一下。我想把老爷子留下的家具还有古玩都买回来。
1: 哎，啊，那行，那我一会儿打给你啊。啊，这么着，春明打电话来说。 说问咱们呢，愿不愿意把老爷子这房子，还有爷爷留下的这些家具啊、古董啊，一块卖给他，想让咱们开个价。
2: 不卖。
1: 春明说，如果这些东西不卖给他，那请小关把这些东西收藏好，千万别把这些东西鼓捣到国外去。
2: 显而易见，他是怕我们把东西拿到国外去卖个高价。
3: 春明还说，如果非要把这些东西拿到国外，那爷爷的在天之灵都不会安生的。你一下把话说完行不行？完了。春明，这是想要留个念想，不管这样行不行，爸留的祖产，也就这房子算最值钱了。咱们要送给他呢，他不能要。我看他经济状况不错。
4: 很有钱，卖给他。这屋的红木家具算咱们送给他的，我觉着这样比较合适。这房子的
5: 地理位置不错，将来拆迁啊也是很值钱的。那咱们就开个价吧，两厢情愿的事情。我看行。
3: 小乖，你说呢？你就算全送给他，
5: 我也没意见。我现在就是觉得。
1: 爷爷留下的物件实在是太少了，就是。不是我这电话打还是不打呀？打吧。啊，行。喂，春明，要不你过来一趟吧？我们都在爷爷这儿呢。啊，你就在门口呢。
6: 还在门口呢，
3: 行行，我出来给你开门了。他可真够精明的，妈，你还是不说他的好啊。我不说。那什么，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们了，是吧？
6: 没事，坐好，坐好，坐好。哎呀，
3: 我是这么想的啊，春明，不用解释，这件事情已经非常感谢你了。
7: 其实呢，是不应该的。但是，既然你提出来了，我们也不好不尊重你的意见。好，好，那屋里边这些家具，
3: 一分钱不要。
6: 哎呦，
3: 算给你留个念想。
6: 嗯，那老爷子留下的那些物件，
3: 古玩不卖，古玩我们还给孩子留着，想传下去。
2: 那就剩这房产了。300万怎么样？300万啊！300万，我觉着这房产再加上这些家具啊，怎么着我都得把价往上提一提。成交。
3: 好，那我明儿可以把钱给你打过去了啊。
2: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把钥匙给你留下。
3: 哟，
6: 哎，
2: 好嘞，好嘞。这房子和这小院现在就属于你的了。
6: 子清，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吧。
3: 春玲，哎，再次感谢你的慷慨。
6: 哪儿的话，我只是尽我所能。那就这么着，
3: 好嘞，好嘞，我们就回了啊。路上慢点开车，回头啊。
2: 啊，
6: 春玲
2: 啊。
6: 春玲，这价格我跟你媳妇说两句话。
3: 哥求你个事儿啊。
6: 这老爷子留下的那些宝贝，万万不能让你爸给带到国外去啊！
2: 我说了不算，
6: 那你是逼着我跟你爸商量这事儿呢，帮帮忙啊！
2: 爷爷的东西你一件都没拿吗？
6: 你这是在怀疑我人品啊？
2: 可是现在爷爷留下的遗物就只装了两个箱子，
6: 两个？不是，两个多大的箱子？不，不可能！
5: 所有地方我都找遍了，不信你自己找吧。
0: 你说五哥给他安排什么工作呀？
2: 还用问？我当厨子呗。
0: 我是说我。
3: 二爷给咱送早饭来了。
0: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哎，哎，你干嘛去啊？

0: 这家具都是五哥给我买的。
1: 姐，你这找什么呀？
0: 什么意思呀你？
2: 你们什么时候从爷爷家离开的？
0: 就那天吃完饭以后。怎么了？
2: 那当天晚上谁住在爷爷家？
0: 五哥啊。五哥不让我们要你们家房子，让我们赶紧搬出来。
2: 也就是说你们搬出来就已经有这套房子了是吗？
0: 对呀，连家具都是佩奇的。姐，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3: 别理他，他就是一神经病，在爷爷家就他看不起我们。
0: 嗯，
3: 呸。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

0: 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 开通四肢经络，开通

0: 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5: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5: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9: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10: 你看我们团队
9: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

0: 钩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波，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3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6: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7: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6: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6: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

0: 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车室里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1: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

0: 4006182626。
1: 白花豆腐，
2: 虾胶是摔出来的，那个冲击力啊，让它迅速的起胶。
3: 这形出来的都不一样。
2: 虾仁豆腐，
3: 虾仁豆腐。
2: 哎，这豆浆啊，直接咱们就加点。
3: 这也算是什么呀？玻璃馅儿。
2: 对，玻璃馅儿。
3: 鲜。
1: 咱今儿来一个浇油泼的豆啊，谁家的孩子蔬菜量啊摄入很充足，谁家孩子生长发育会更好，
4: 真有肉香。
3: 我家厨房
5: 开饭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百花豆腐，
1: 虾胶是摔出来的，那个冲击力啊，让它迅速的起胶。
2: 这形出来的都不一样。
1: 虾仁豆腐，
2: 虾仁豆腐。哎，
3: 这豆浆啊，直接咱们就加这个。
2: 这也算是什么呀？玻璃馅儿。
3: 对，玻璃馅儿。
2: 鲜。
4: 咱今儿来一个浇油泼的豆啊，
5: 谁家的孩子蔬菜量啊摄入很充足，谁家孩子生长发育会更好，
6: 真有肉香。
2: 我家厨房
7: 开饭喽！
2: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1: 哎姐啊，我今天我特别想给你念首诗。
2: 干嘛呀？咱们这文化盛宴是吗？啊，
11: 反正我就美术也是文化嘛，
2: 对对对对，
11: 是不是啊？哎，所以说姐你好好听听 啊，特别有文化这种。
2: 你说说我听听。嗯，
11: 朝朝只与墨为亲，推转我边无大法，捻出一团真白玉，将归回向。未来人
2: 干嘛还叫黑人的呀？啊！
11: 但是姐，这不光是首诗啊，您猜猜这诗里说的是什么？
2: 靠谁呢呀？这你姐姐聪明才智，这不就是说什么呀？这以石墨为亲，是吧？碾出来的像白玉一样的啥呀？豆腐呀，这不是叫豆腐诗吗？
11: 对对对。
2: 何老师，你这样，哎，你先给打个样。
0: 百花豆腐，
2: 我还以为就没了呢，就摆花了呢。
0: 豆腐，哪个？这个，胡萝卜、香菜、小香葱，鸡蛋，
11: 对。
0: 然后呢，这点呢是肥膘肉，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鲜虾。我们先来打虾胶。这个打成虾泥以后呢，它不是说就成了虾胶了。嗯。想打成虾胶呢，它还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什么呢？就是这里边不能加水啊。哦。然后呢，我们这里边要配上什么呢？一定要配上点肥膘肉，
11: 肥膘肉
2: 这就直接就

0: 切这小肥膘肉放到里头。
1: 对，切小肥膘放到里头，把
2: 这
1: 肥膘肉。
2: 这外头虾环涮的虾环是不是一样做法？
1: 对，对，没错。把这肥膘肉呢，给它切成这种
3: 薄片，
1: 哎，小粒儿。
0: 哦，就要把它片得薄薄的，
1: 对，
0: 就是要有它的香味儿，但这个吃不到它的。
1: 看这叫什么？
0: 这叫什么？切的
1: 刀工。
0: 我知道这意思，就是把它切的碎一点呗。
1: 对，
0: 是吧？就我们片不成这么薄，我
2: 就来你的。
4: 对，还有绞肉机是吧？
1: 啊，很哎，这你刚才说这问题，就是我马上要讲的。嗯，你知道怎么着啊？嗯，这个啊。它还就得这么切，
3: 哦、
1: 不能搁在里边一块去搅，一块去搅它不均匀。
0: 哦，哎，
1: 这个肉跟这个虾胶它的那种粘度啊、质感啊不一样，不容易融合到一起。
0: 明白了，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不能偷懒，
1: 对，不能偷懒，只能这么着切成小粒儿。
0: 嗯，
1: 你切完以后啊，都得跟小米粒儿似的。
0: 嗯，大米粒儿。
1: 对，大米粒儿。
0: 嗯，
1: 然后我们把它。
3: 嗯，
1: 下面还能往里边加东西，来点盐，
0: 盐，
1: 对，
0: 来一点点盐，还有啥？
1: 再少来一点，
0: 行吗？
1: 好，行，
0: 嗯，
1: 然后来点料酒，来点胡椒粉，
0: 料酒您看来多少？
1: 好，行，抖了一下，哎，地道。这不要打
0: 啊，
1: 这个虾胶是摔出来的。
3: 嗯，
1: 这现在只是把它拌匀。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加上
0: 蛋清，
1: 三分之一个蛋清。哦，就是
3: 这么点量，
1: 绝对不要多。
0: 嗯嗯，
1: 一点就行。
0: 哎，这蛋清如果要多了，它能怎么着呢？
1: 多了以后，它的口感就不那么脆了，它就软了。啊，就是说我们要吃这个虾呢，是吃它的脆口。
0: 明白。
1: 但是你要没有这个蛋清呢，它又不润。
0: 嗯，
1: 所以呢，蛋清就是要特别的适量，
3: 三分之一的。
1: 先拿筷子给它
0: 搅一下，
1: 搅一搅，搅匀啊。然后把我们想下的东西先下去，然后还要加点淀粉，淀粉也不要太多。你看我拿水先给它泡好，
3: 嗯，
1: 泡好以后呢，要把这个水避掉，不避掉这个水呢，这个粉子下去以后呢，它怎么样？水多了，这虾胶也不脆。
0: 哦。
1: 然后上这个稠稠的淀粉，对。这一份里边差不多。
2: 那何老师，比如像我们要涮那种虾滑，是不是也跟那做法一样？
0: 哎，真的就是那个，不是虾肉直接打出来，搁在一袋里
1: 的。你有的地方吃那虾滑，它糟，它糟为什么呢？它也打了，但是呢，它没有去干水分，然后没有上那个油脂。这样呢，我们再一摔，摔完以后最后粘手，粘的你啊，就是想给它弄干净都弄不干净那种感觉。你看，必须要摔。为什么光打不行，要摔呢？摔它有一什么呀？你想啊，这就是食品里边的物理学了
3: 啊。
1: 它的冲击力呢，会比你打呀打十下你都没摔这一下管事儿。
0: 哦，
1: 所以
0: 力量大，
1: 对，利用它的这个冲击力啊，让它迅速的起胶。
0: 哎呦，真是。行，这虾胶我们让它这个醒一会儿。
1: 对，
0: 您这接下来要干嘛了？
1: 切豆腐。对对，切豆腐。
0: 这豆腐还要切？这划个两下就行了吧？
1: 这不行，
3: 还切碎了，我这
1: 百切百花豆腐。你得把这个边儿呢给它去一下。
0: 啊、
1: 嗯。基本上把四个边儿去掉。
0: 不整齐是吧？
1: 对。
2: 何老师，这干嘛不用咱们北京那卤水豆？那不硬吗？那豆腐
1: 硬的，口感不好。不用，
3: 这是粤菜的特点。
1: 对，不用说非得挖的多玉丸。
3: 嗯，
2: 对呀。
0: 但是那个深浅呢？这往里头放多少呀？是最后那个虾肉是在上面凸出来的吗？
1: 对，凸出来的。对，不是完全镶进去的。
0: 啊，来点盐。
1: 对，来点盐。
0: 把盐拿过来，您看看撒。
1: 把这盐呢，就是高撒。
0: 哦。上面来一小块。
1: 对。
0: 淀粉这样弄，您怕弄不整齐是吧？
1: 那么弄它不均匀
0: 哦，
1: 它有块儿啊。这么弄你看，
0: 哦，
1: 哎呦，很均匀。
2: 天哪，这
3: 还不是工本的，
2: 这都费劲费成这样，
1: 费工费
0: 劲
1: 啊。
0: 对，
1: 这样抖完以后，这样呢，我们那个虾胶上去它就粘住了。
3: 嗯，
0: 行。
1: 然后我们再把这虾胶，
0: 啊，这弄成小
1: 丸子。
0: 哦，
2: 真费劲，
1: 一个上盘一个。
0: 哦，一个上面一个盘子哈。
1: 对。
2: 哦，不是何老师把它塞到那坑里头。
0: 不是。
2: 一

0: 塞进豆腐就碎了。
1: 对，它这个托儿时间上啊，
2: 对，
3: 它
2: 是一个
3: 拉着一块儿就让它固定。
1: 对对。
4: 上面还得撒点东西，
2: 对，摆花嘛。啊、
5: 哦，这个就是拿手一摁，粘上手上以后，然后再往这上面一摁。嗯。
6: 星星点点的哈。
1: 不，这菜吧，家里来个客人哈、啊。嗯。反正费点工还挺好。
6: 对，你去别人家做客，看到主人会以这样的菜品来招待你的时候，你会觉得人家特别重视你。
1: 我下次不去了，
6: 对吧？
4: 对对对，
1: 我下次不去了，因为我给人添了麻烦。
6: 你是个人吗？您来我们家吃喝40年，您从来没有这样的意识。
1: 你没做，你都没做过。啊，
6: 来
5: 蒸个五六分钟
6: 。
5: 嗯，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勾一个汁儿。啊。然后那个，来鱼麦，你帮我干个，再干个精细活。
4: 太好了，哎。只要不切肉就行。
5: 那个，你看这香菜里边有大叶有小叶儿。哎，这个小叶儿呢，给它摘出一个一个黄叶儿的状态。你看，
6: 眼都得瞎了。
5: 最好就是这么一个，你看，这有两个叶儿，有仨叶儿一个，知道吧？啊，带上半厘米的小根儿。
1: 何老师，您是嫌他这眼睛度数不够深的？
6: 好菜，
4: 我教教我。
3: 先端吧端吧这个，
1: 对，
3: 按这摘。
5: 然后我们来，哎，
6: 加油吗？
5: 来一点点油。
4: 好像整把里边就您那片是这样，
3: 油够了。嗯，
6: 是吧？
3: 对，就是这样。
6: 行嘞。哎，您这是什么？切点葱在里头是吗？炝锅的呀？
5: 葱姜，大片的葱姜。啊。给它稍微的炸一炸。
6: 葱姜不煸不香啊！
5: 那
6: 啊，把这个葱姜现在就捞出来了，是吧？
5: 就要这点葱姜油。为什么说家里边备点这葱姜油呢？您烧个海参啊，炒个白汁菜啊，直接用。如果这里边再来点鸡油就更好。好，然后我们这里边呢加一点口啊，这个口呢就是
6: 来点盐，
5: 因为我们那里边底口很薄。嗯。然后呢，来点糖。
6: 哎呦，
1: 怎么
6: 了？哎，我是往这里头一看，真好看。
1: 是啊，
3: 对颜色了。
6: 哎，那个虾，你看那个虾球，粉嘟嘟的。
5: 嗯。然后我们来垫火，勾个汁儿啊。
6: 啊，开始
5: 勾这个汁儿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不要着急啊。就是下了粉子以后，千万不要着急去推动它。嗯。

0: 来一点明油，
1: 来点油，来点油以后就把火关了，来一点油，好，
0: 这我觉得这边这豆腐应该
1: 来关火。
2: 哇，
1: 真漂亮，
0: 好看吧，
2: 真漂亮，这菜肯定是要先生，哎呦天哪，
1: 我们把汁儿往上一浇，
0: 来来准备了，
2: 啊，出锅了，
0: 得
2: 了，出锅了，
0: 漂亮，刚才人家这何大叔做的是百花豆腐，
3: 百花豆腐。
0: 您说您要自己做豆腐？
3: 对啊，咱们自个儿做豆腐。
0: 您这是用啥做呀？
2: 豆浆，这不认识啊？
3: 豆浆，
0: 鸡蛋，
3: 鸡蛋，虾仁，还有这个
0: 也是百花啊？
3: 咱不百花了，咱就虾仁豆腐。
0: 虾仁豆腐，哎，这得要几个鸡蛋呀？大概有个比例吗？
3: 五个鸡蛋，五个鸡蛋。
0: 五个鸡蛋是对多少这个对应多少豆浆啊？
3: 五个鸡蛋的一半，不对那么多。
2: 哦，就是五个鸡蛋，然后对五个鸡蛋量一半的豆浆就行。
3: 对对对对，鸡蛋黄、鸡蛋清融为一体。
0: 行嘞，鸡蛋打完了怎么着？
3: 咱们这豆浆啊，直接咱们就加这里边。来，得，这齐活。咱们沉淀沉淀啊，让这沫子。
0: 就让它蒸完了以后更平滑。
3: 对对对，蒸完了平滑。还有咱们。

0: 蒸的时候啊，拿这个保鲜膜有时候给它封上，因为它怕它这个水蒸气里这水啊，落下来。
1: 其实这就跟蒸个蛋羹是吧？
0: 对。
1: 其实这就是蒸个蛋羹呗，就是豆浆蛋羹，其实就是。一个道理、
0: 一个道理。咱们这个得蒸个15分钟左右，15分钟左右。
2: 这蒸完的时候是会比那个咱们买的核豆腐要更嫩吗？
3: 不是嫩。它是因为鸡蛋的作用呢，它会弹性的，
2: 就不会那么容易碎或破，是吧？
3: 对，不容易碎。
4: 行，来，咱们这大火上气蒸，
0: 将近15分钟，
4: 15分钟啊。
0: 这会儿呢，咱们就是把这个虾仁啊，咱们给它焯下水。
4: 好，
0: 这会儿咱们把虾仁焯下水。

0: 好嘞。
1: 得嘞，看看啊，哎呦喂，看看嘿，没问题，没问题。
2: 这豆腐是不是还得晾晾？
1: 哎，对，咱们一会儿给它改个刀，这边呢，咱们给它勾一下。
2: 好嘞，
0: 好嘞，啊、
1: 行。
2: 呵，真棒呗，嗯，
0: 真漂亮
1: 啊！好嘞，那我先
0: 郭倩，我给您来点儿，
1: 来一点油，
0: 来点油，
2: 也是个玻璃签，
1: 好，好，好，好，好，对，对，对，对，咱们也是，
3: 还是跟您学的，何老
4: 师，跟我
1: 学，学的，学的，可咱们是切点葱姜饼，
2: 何老师没有啊？
1: 咱们切点葱姜饼，
0: 没有，人何老师有，人开始用那个葱姜那个呛了一下锅，是吧？把那葱姜拿出来了。
1: 有两片就行了，
3: 这个葱姜是为了提鲜味儿，
4: 增香，
3: 增香，
4: 对啊，
1: 对，咱这油也不要求太多，哎，
0: 来
1: 爆香，
0: 小点儿啊，
1: 得嘞，咱来点水，再来点。好，哎，完了呢，咱们给它加点盐，
0: 加点底味儿。
1: 对，少来一点盐，少来一点盐，
0: 来一点糖，
1: 来一点糖，来一点味精。
0: 好嘞，
1: 好嘞，咱们来点水淀粉。好，咱们给它勾个汁儿。
0: 这也算是什么呀？玻璃
1: 签儿。对，玻璃签儿，得嘞，光火，您给我来一点明油。
0: 好，行，我给您来点明。
1: 好，
3: 得了。
1: 这边呢，咱们把这个
2: 改刀。
1: 对，咱们把这个改刀。

0: 起出来，咱们给他呀改改刀。
1: 哎呀呵，
0: 改改刀。
2: 好。
1: 然后把虾仁往这一放，
0: 对，咱们把、这个、
1: 要是再挖一坑的话，就跟何老师您
0: 这
3: 一样。咱们这不用挖坑，
0: 咱们这不挖坑了。
3: 对，
4: 我觉得这道菜就成了什么呢？何老师，就您这道菜如果是买不着豆腐，我不会打虾胶怎么办？
1: 就
4: 做这道就行了。
3: 这个、
4: 对
3: 啊，
1: 把这汁儿往上一蒙，咱们啊，
0: 来，咱们给它拎上点汁儿，
1: 精致。
3: 您这上需要放点香菜叶吗？
0: 香菜叶咱就不放了。
1: 哎呦，漂亮，得了，出锅了。啊，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

0: 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是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市里，这个超市里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这个超市里，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睛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3: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来吧，
8: 来，
7: 这个是
8: 这甭问，茄子
7: 蒸的茄子，这个呢
8: 豆腐，
7: 这蒸好了的豆腐，
9: 对，
7: 这些呢
8: 这认识，这是炒鸡蛋，那叫什么来着，
7: 香
8: 香
7: 蒜，
8: 哎，姜，这是青红椒，
7: 黄瓜，
8: 黄瓜，
7: 西红柿
8: 啊，
7: 这是豌豆吧，
9: 哎，鲜豌豆，
7: 鲜豌豆啊，来点韭菜，
9: 哎，皮蛋，
7: 葱花蛋，
9: 哎，咱今儿来一个焦油泼的豆
8: 啊，
7: 焦油泼豆腐，
9: 花椒油，哎，焦油泼的豆。
7: 有的孩子是什么呀？吃蔬菜不爱吃水果，
8: 嗯，
7: 有的孩子说，反正你不是说水果蔬菜吗？我水果吃了，我蔬菜我就不吃了。
8: 啊，
7: 这两个是也不能说忽略，
8: 对，
7: 哪个多吃哪个少吃。
8: 对，你说的非常对，蔬菜和水果之间是不能互相替代的，
7: 哦，
8: 因为他们这两种类大类的食物各自都有优点。
7: 嗯，
8: 你比如像水果，水果的优点是什么呢？水果的优点就是有机酸含量特别的高，这是蔬菜没有的。
7: 嗯，
8: 你没有说去吃这个蔬菜酸酸的，那除非是发酵了的，加工过了的。对，但是你说水果一般都会酸酸的、甜甜的。
7: 嗯，
8: 这些酸酸的、甜甜的，更好的刺激了食欲，这个是蔬菜没法比的。
7: 哦，
8: 所以水果你就不能代替蔬菜。
7: 嗯，
8: 当然了，水果里面的维 C 含量呢，和一般的蔬菜比其实是低的。
7: 嗯，
8: 好多绿叶菜的维 C 都大于一般的水果。
7: 对，
9: 是啊。
8: 所以大家这个要明白，不是所有的水果维 C 含量都高，很多水果维 C 都很平凡，都很低。但这是绿叶菜当中的优势，所以它们各具具有优势。论纤维，还是蔬菜纤维要比水果多，因为我们水果要剥皮，是吧？皮吃的特别的少，那纤维含量太少了，而且糖分也比较高，对吧？所以蔬菜和水果各自都有它的优势，所以不能相互替代。
7: 那有量的要求，比如说咱们说吃坚果，每天吃这么一小把坚果，
8: 对，
7: 这水果蔬菜呢？
8: 水果蔬菜都有量的要求。对于孩子来说，是处于生长期的发育的孩子呢，一般我们建议水果呢一天吃200克就可以，
7: 200克
8: 左右，200克就是4两嘛，
7: 这
8: 相当于
7: 一个苹果，一个橙子，
8: 橙子大概这就是半斤啊，小一点，或一个苹果，这个量就是很充足了。我相信儿童都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不是难事。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最好不要给它榨汁，
7: 不能榨汁啊，
8: 还是要吃完整的，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孩子怕咀嚼，但是你必须要刺激他咀嚼，否则的话，你全都给他省了，那点渣子都没了，孩子更不愿意吃蔬菜了。所以水果还是要吃完整的，让它增加咀嚼的能力。那么蔬菜的摄入量呢？我们建议呢，吃成半斤也就可以了，半斤250克。
9: 这还有茄皮，那会儿拿着一炒微边儿，
7: 啊，
9: 这豆。

0: 肉蒸好了，芹泥蒸好了，往里边一放。
1: 这营养
2: 叫青云荟萃啊，
3: 这
2: 才叫吃它的。
1: 这营养应该很均衡了，
2: 非常充足了。
3: 啊，往这里头搁盐，我给您烧一点油。
0: 油对，来花椒油。
3: 我这点油少吧？
0: 少点。
3: 少点啊，我再给您来一点啊。
0: 因为我们这热乎的啊，所以可以搁上点味精也啊。啊。提提味儿。嗯。
1: 要这茄子皮待会儿干嘛呀？
0: 哎，我给炒炒围边儿。啊。麻烦您给这拌拌。
1: 哎，好嘞。
0: 拌匀，我把茄子皮切个丝儿。
1: 没问题，您交给我。
3: 茄子皮还切丝儿，不是围边吗？还吃吗？
0: 吃啊，
3: 吃啊，
0: 我吃。
3: 哦，炒着呀。
0: 这茄子，削茄子时候洗干净了，把皮弄下来。嗯。切点丝儿。
3: 牛老师，哎，你调好了吗？
0: 我这个马上。
3: 哎，我这油已经给您烧热了啊。呵，
1: 这五颜六色真好看。
0: 锅是热了。哎。花椒咱搁，你得来点香油啊。
3: 香油得来大点吧。
0: 哎，对，多来点香油。这花椒咱们得给小孩吃，别太麻，要炸紫黑了。
3: 就是
0: 香味。
3: 花椒要吗？
0: 不要，
3: 不要，
0: 就要油。哦，啊，花椒好了，嗯，别关火，你看那个。哦。哇。哇，这个呢？
1: 那茄子怎么办啊？
0: 别着急呀、啊，
3: 茄子皮嘛。啊，
0: 这不是您给点油。
3: 啊，好嘞。
0: 好嘞，我们把这个姜丝下锅，一炝锅，锅是热的呀，下

0: 这就算拿下了，我给您放糖。哎，我给您放盐。嘿，
1: 您看这行了吗？
0: 这我可清楚了，太多了的盐。
1: 糖，
0: 来一点。
1: 再来点糖。
2: 好嘞，盐。
0: 好。
1: 再来点糖。
0: 好嘞。
1: 错。哎，给冷弟子 OK
0: 了。这稍微一炒，就好了。您小孩吃的时候，您一拌。出锅。
3: 浇油泼豆腐做菜步骤：一、豌豆洗净待用，黄瓜去皮切丁，黄彩椒去籽切丁，西红柿去皮切粒儿，松花蛋去皮切粒儿，炒好的香椿切丁，豆腐做泥，蒸熟的茄子去皮做泥，茄皮留用。二、将做好的蔬菜丁、蔬菜泥放入碗中，并加盐、味精搅拌均匀。三、锅上火加油，加入花椒、香油，将花椒炸成紫黑色筛出，用油浇在拌好的各种蔬菜上。四、将茄子皮切丝放入锅中，锅中加入少许油，姜丝、葱丝下锅，加盐、糖、醋微炒即可。五、将炒好的茄子皮放在搅拌好的蔬菜丁周围摆盘盛菜。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

0: 线4006182626。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我要学习一点孕妇餐，
4: 可以做点什么呀？
5: 大边冷静点，
3: 小火慢慢编，
5: 小火慢慢编，哎，这样不要油，所以孕妇会喜欢吃。
6: 虾皮炒完鸡蛋特别鲜美，
3: 这就做好了。
7: 哇，微笑的爱心的蛋炒饭，
8: 年轻人比较喜欢，
9: 紫的、黄的、绿色的，都让孩子容易有食欲。
10: 小米儿饭炒的什么呀？炒的笨蛋，有点粘性的小米儿。哦，
11: 好消化，好吸收，
10: 说时迟那时快啊！
3: 我家厨房开饭了，来吧。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5: 我叫李爱敏，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视力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1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 它跟传

0: 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燕赵大地，山河壮阔，百年浓香，匠心绵长。当传承百年的尖庄窖香遇上河北武城的风土人情，一场关于文化与匠心的双向奔赴就此启程。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气质，每一次抵达都是一场精心准备的相遇。从保定府的古建风华，到沧州城的运河潮声，从石门的烟火蒸腾，到行香的千年古韵，再到唐山的山海壮阔，百年尖庄以酒为媒，走遍河北，与这片土地上的文化与人情创出了满溢酒香的动人故事。百年尖庄，一步一个脚印，把浓香带进街巷，把匠心带给大众，用一杯酒邀请所有人一起逛遍河北，读懂河北。本次百年尖庄河北巡礼，歌手李小杰跨越山河，奔赴武城之约，用熟悉的旋律串联起无数人的共同记忆。李小杰用最松弛的状态和河北的观众们打成一片，也亲身感受着燕赵大地的风土与人情。一场跨越山河的奔赴，最终变成了一场老友相聚的狂欢。而杯中的尖庄就是这场相聚最好的见证。百年尖庄的武城巡礼，更是一场燕赵非遗文化的集中亮相。婉转的戏曲唱腔里藏着河北人数百年的审美，精巧的传统手艺里刻着代代相传的坚守。这些穿越时光的文化瑰宝与尖庄百年酿造的匠心形成了最深的共鸣。同样是时光沉淀，同样是匠心传承，从领导嘉宾的诚挚寄语到普通消费者的真心认可，从非遗传承人的亲情展示到每一位工作人员的用心付出，所有人的相聚共同拼成了这场满溢温情的文化盛宴。走遍河北，走的是山河壮阔，寻的是文化根脉，品的是烟火人情。百年尖庄，守的是匠心传承，暖的是百姓生活，交的是真心朋友。未来百年尖庄将继续带着时光沉淀的浓香，走遍更多山河，与每一片土地的文化与人情温暖相逢。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将于9月19日在河北高碑店盛大启幕，邀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文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正甫主持。
1: 深学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今天下午的读书班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做辅导报告。学员们表示，要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通过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
0: 完善公共服务，打造宜居城市。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幸福雄安建设。
1: 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我省各地各部门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压紧压实责任链条，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5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在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开班，省委书记罗文做专题报告，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主持，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罗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十分牵挂河北工作，先后12次亲临视察，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建设经济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坚强保证，把建设文化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把为民造福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罗文指出，要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准确把握我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要深刻认识到我省当前面临重大发展机遇。一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等国家战略深入实施，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带来赶超效应。二是人工智能加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为我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效应。三是国家级重大科技创新平台落地实施，为我省加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提供了重大发展契机。四是生态环境约束趋紧，为我省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倒逼效应。五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为我省企业参与国内大循环创造了公平竞争机会。要胸怀国之大者，科学研判形势，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做好各项工作。罗文强调，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我省落地见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要加快建设经济强省，通过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推动我省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通过严管和厚爱相结合，推动我省政治生态持续性优化。要加快建设文化强省，通过传承和发展相结合，推动我省文化繁荣兴盛实现关键性蝶变。要加快建设

0: 着幸福河北，通过守住民生底线和拉升发展高线相结合，推动我省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实现整体性提升。要加快建设美丽河北，通过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罗文指出，要做好当前重点工作，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切实保障金冬明春清洁取暖，坚决实现空气质量退后时，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罗文强调，广大学员要珍惜此次读书班机会，学出坚定信念，学出绝对忠诚，学出过硬本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在今天下午的读书班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做辅导报告。学员们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通过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
2: 秋高气爽，蓝天如洗。在我身后的礼堂里，参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的学员们，正在聆听首场辅导报告，主题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家在学习中接受思想洗礼，为河北生态文明建设凝聚奋进力量。
3: 读书班上，黄润秋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等三个方面，系统阐释了怎样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以及加快美丽中国建设需要处理好的几方面重大关系等，并结合河北实际，深入浅出地分析了美丽河北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目标任务等。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加快建设美丽河北。
4: 身为主持这次读书班，既是强化政治引领和理论武装的务实举措，也为我们提供了思想碰撞、凝聚共识的难得机会。高层次的专家现场辅导，省市县三级集中研学，悟原理、明方向、学方法，不仅是我们开拓了视野，更促进我们在学深悟透中破解本领恐慌，让大家得到了思想上的补钙和能力上的充电。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我们要在生态环境领域率先突破，结合读书班的学习思考，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锚定“十五五”的规划目标，深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深化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 A， 统筹重点河湖系统治理和生态保护，加大京津冀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力度，巩固重点城市退后时白洋淀三类水质等工作成果，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奋力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
5: 本次读书班啊，是紧扣殷勤铸魂赋能实干开展专题学习，充分体现了省委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黄润秋部长所做的辅导报告，系统解读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路径，帮助我们进一步统一了思想，理清了思路，明确了发展方向。承德是京津冀水洋涵养功能区，生态环境的支撑区，也是京津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以碳达峰城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两个国家级试点为引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积极探索碳汇、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等生态价值多元转化路径，加快壮大文旅康养、大健康食品、清洁能源、大数据和算力等绿色产业，高水平打造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6: 张家口

0: 作为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首都两区建设的重大政治使命，必须立足国之大者谋划生态发展。当前张家口确立了生态立市、经济强势、文化兴市的发展路径，那么结合生态立市，我们下一步要立足促进绿色发展全面转型，落实首都两区建设各项任务，统筹推进可再生能源示范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协同建设，严格落实河长制、林长制，常态化开展矿山生态修复、河道治理、湿地管护，实施好洋河、三干河综合治理工程，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深挖冬奥遗存资产，培育冰雪运动、文旅康养等绿色业态，推动生态优势切实转化为惠民富民的发展成效。
1: 习近平总书记四次视察雄安，每次都心系白洋淀，叮嘱一定要把白洋淀修复好、保护好。这既是殷殷嘱托，更是沉甸甸的政治责任。安新作为白洋淀的主要管辖县，我们坚决落实省委、新区党委要求，久久为功，抓好内源治理和外源管控，正确处理好生态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关系，做好水的文章，激活绿色经济，将生态的优势转化为发展的优势，努力让飞鸟云集、鱼翔浅底成为常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我们雄安高质量发展。
2: 故城因运河而建，因运河而兴。大运河故城段蜿蜒75公里，是京杭大运河流经县域最长的一段。我们将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严格落实河湖长制，持续用力整治河湖四乱，加大畜禽养殖粪污治理力度，推广农村生活污水灰黑分治处理模式，确保黑臭水体动态清零，牢牢守住大运河2公里生态红线。我们将持续挖掘生态资源多元价值，高水平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故城段，提升运河古意精品研学旅游线路，将运河堤顶路打造成绿色生态廊道，努力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
3: 潍县将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省委加快绿色转型的部署要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速攻坚投资132亿元的邢岗转型升级搬迁项目，深入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确保环保绩效创 A， 同时推行绿电直供，打造零碳园区，加快特岗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4: 明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雄安向未来。
5: 衡量雄安新区建设的成效，不仅看高楼大厦等基础设施的硬指标，更要看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软指标。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幸福雄安建设。随着各类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纷纷落地，越来越多疏解家庭在这里安家落户，在热气腾腾的烟火日常里描绘出家的模样。
6: 这里是雄安史家胡同小学，正值新学期开学，又一批一年级新生踏入了学校。作为北京援建雄安三校一院重点项目，这所学校把北京的教育资源带到了雄安，也让周边不少疏解家庭的子女可以就近入学。
4: 雄安史家胡同小学由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托管办学，管理团队、课程体系、教研资源与北京本部全面打通。
7: 北京本部的骨干教师会定期到我们的雄安来为我们听课指导，那我们的雄安本部的这些老师呢，也会定期到我们的北京去跟岗学习。
4: 今年秋季学期，雄安史家胡同小学金湖校区迎来了首次招生，让北京的教育资源汇集更多雄安孩子。
8: 今年因为有了这个金湖之后，实际上我们 二三类书检单位的

0: 这个孩子应该是都有了上史家这个系统内的学校的这样的一个资格。
1: 我在这里我能实现一个小孩的教育资源的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享有，那我为什么不留在这里？
2: 一座新城的生命力在于对人的吸引力，公共服务水平高低至关重要。雄安新区积极引入京津优质教育资源，以北京市三所江钥匙学校、四所组团式合作办学学校为引领，将京津冀名校先进教育理念和管理方法植入雄安，整体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3: 新区现在与京津冀85所优质学校建立了帮扶关系，同时实施三线博校改造、乡村特色校创建等工程，补全现役短板，推动全域教育优质均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引入京津优质教育资源，开展集团化办学，增强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幸福感，为建设幸福雄安打好教育基础。
2: 加快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强化产城融合植住平衡理念，完善租售并举的住房供给体系，积极引入京津优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资源，进一步提升居民生活的便利度、舒适度。义安社区是雄安新区启动区首批建成投用的现代化宜居社区，下辖17个住宅小区，现已入住超5000人，80%都是中青年人。在这里，疏解居民的日常起居与生活便利都可以在家门口实现。
4: 我们家就住这个小区，小学就在这里，离我们步行只有3分钟。东边2公里是我们的雄安宣武医院，再往前走200米是我们的义安邻里中心，在我们周围的15分钟之内就可以解决所有的生活。
5: 在我的身后就是雄安新区启动区的义安邻里中心，在这里吃饭、购物、办事、休闲，生活中的大事小情都可以在这里解决。它还嵌入了义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综合便民服务区、儿童活动区、京雄同城化服务专区等功能，一应俱全。
6: 你像我之前那个驾驶证到期了呀，这个需要去回北京换，那现在不用回去了，那下楼就走几步就到社区能办理了。
7: 在咱们的京雄同城化服务专区，居民可以一站式办理52项便民服务和625项京雄同城化的业务，配备了北京政务服务自助终端，打造了24小时自助政务服务专区，可以办理348项业务。
2: 聚焦幸福城市建设目标，雄安新区的各个社区配套不断完善，文体活动日益丰富，养老托管、儿童照看、通勤保障等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精细化有温度的服务进一步提升居民生活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7: 我们将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做深做实京雄同城化社区服务，聚焦疏解家庭和青年群体的实际需求，拓展文体活动、邻里社交平台，让来到雄安的居民住得安心、过得舒心。
2: 一座城市的成长要有高质量建设的筋骨，也要有高效能治理的智慧。雄安新区将统筹抓好高质量建设和高效能治理，进一步在丰富城市内涵、提升城市功能上下功夫，探索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管理模式，建设便利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
8: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北京将雄安常态化沟通联动机制，推动北京市级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全量可办、全程网办，以优质的政务服务打造宜居城市，为建设幸福雄安贡献力量。
9: 正值新学期开学，我省各地各部门围绕校园食品安全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压紧压实责任链条，以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的实际行动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10: 在石家庄市第41中学育德校区，桥西区市场监管工作人员对食堂后厨进行仔细检查。
11: 第一个是注意人员的卫生、环境卫生；第二个呢，所证所票、供货商的资质齐全。
10: 校园餐检查涵盖食材采购溯源、加工制作规范、从业人员健康、场所设施安全及餐饮具清洗消毒等多个方面，各环节环环相扣，每一项都需要严格把关。
12: 我们也是制定了专项的这个秋季开学的检查计划，在20号之前，我们将对辖区的托幼机构和中小学进行一个全覆盖的检查，重点检查咱们学校食品安全两个责任的落实情况，尤其是咱们学校主体责任这一块的落实。
10: 市场监管工作人员介绍，保障校园食品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关键在于压实属地管理责任。

0: 任和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通过制度的刚性约束，督促学校由被动监管转向主动作为，将各项防控措施转化为日常自觉行动。
1: 严格落实日管共治。

0: 全省中小学食堂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及幼儿园食堂视频信号已全面接入河北省互联网加 AI 监管平台。在此基础上，选取部分学校食堂作为试点，针对性训练动态行为垂直模型，可对加工场所的环境卫生、设备设施、物品摆放、规范操作、员工穿戴等五方面问题进行智能过滤甄别、负分管理和分类处置。同时，我省各地对学校食堂、校外供餐单位开展全覆盖监督检查，加密检查频次，建立问题台账，并及时开展回头看，督促学校食堂全面落实各项风险管控要求。省市场监管局将根据实际情况，运用三书一函，督促责任落实到位。
1: 我省持续完善残疾人康复救治与就业帮扶全链条服务体系，切实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在邢台市清河县中心医院儿童保健康复中心，一场场专为特殊孩子开设的课程正有序开展。围绕特殊儿童成长需求，当地构建起筛查、干预康复、教育、就业四位一体的全周期服务模式。
2: 0到6岁的孩子，我们主要是以医疗康复为主；到6岁，我们就以教育和康复为主，全周期跟进，让孩子真正的回归到家庭和社会。
0: 为持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与关爱服务体系，我省构建起康复兜底、就业赋能的全链条保障格局。康复服务方面，全省已建成省市县三级康复服务网络，设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391个，基本实现县域全覆盖。就业帮扶方面，深入实施百县千品促就业工程，推动按比例就业，常态化举办就业洽谈会，以各类技能赛事持续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
3: 很高兴参加这次比赛，可以展现残疾人自立自强。
0: 今年以来，我省已为残疾人提供各类服务21.84万人次，累计为8.04万人次残疾人提供康复医疗、康复训练、心理疏导等服务，6.68万人次接受了辅具适配服务。全省新增残疾人就业1.44万人，职业培训1.74万人。
4: 我们将研究制定新一期的残疾预防行动计划，推动出生缺陷、疾病、伤害等主要致残因素防控持续发力，稳步提升康复服务的能力，倡导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的不断提升。
5: 算力是什么？它应用在各大企业，围绕在你我身边，像水，像电，像空气，走进千家万户，服务千行百业。
6: 算力是所有数字应用运行的基础动力。
7: AI 算力的能力嵌入到我的硬件设备当中去，来打造我智算产品。
5: 河北抢抓协同机遇，优化算力布局，夯实数字产业底座，推动应用方案落地，让算力化身新质生产力。
8: 有了算力的加持，机器人可以看得见、想得清、抓得稳，
9: 争取让每一张芯片发挥到最高效率。
10: 算力和传统产业相结合，使我们收到的真金白银的收益。
5: 5集全媒体系列报道《计算未来》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1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走进青山绿水，共赏生态之美。

0: 幸福。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1: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2: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3: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当前中午前后还有夏天的热感，一早一晚秋凉也已经显现。明天周日全省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相比今天有所回落，主要呢是处于舒适区间，这样的好天气值得大家好好珍惜。那进入到下周呢，降水大风和降温陆续上线。首先明天夜间到周一，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将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那局地呢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周一夜间到周二，降水的范围将会覆盖全省，其中中西部地区呢将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呢有小雨或零星阵雨。周一到周二，全省阵风风力普遍呢可达6到7级，沿海一带阵风可达8到9级。周二的时候，各地气温将会明显的回落，请大家持续关注，积极应对。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21到28度。张家口多云，16到29度。承德多云转晴，19到28度。秦皇岛多云转晴，19到28度。唐山多云，20到30度。廊坊晴，20到31度。保定晴，19到28度。沧州晴，19到30度。衡水晴，20到29度。邢台晴，19到29度。邯郸晴，22到34度。雄安新区晴，20到27度。定州晴，20到28度。新集晴，20到28度。石家庄晴，21到28度。西藏阿里阵雨，4到14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6到29度。感谢关注天气。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蓝智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家的味道是温馨的。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农历7月24日，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响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712.6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3: 又有超市，又有慰劳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2: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4: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了老百姓。
2: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 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

0: 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1: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0: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坝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十多万个社区、四十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2: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3: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4: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0: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5: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6: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7: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8: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

0: 健康成长。
1: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2: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3: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4: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0: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5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 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0: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0: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前7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7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2: 眼下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3: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调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0,000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4: 专家知道种的是果子是一年比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3: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梨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5: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两三天机子两三天也收完了。现在家门口有自己的加工企业了，整体效益还不错。

0: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渔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2: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3: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2: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1.59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了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

0: 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三类。昨天，由北京市组建的第5批原瓦努阿图、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启程。医疗队将在当地开展外科、内科、中医等多学科援助及公共卫生合作。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再次威胁，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他称，美方掌握搞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有必要就会实施打击。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伊朗方面称，搞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艘伊朗邮轮今天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美国官方均暂未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该指数涵盖的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食糖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粮农组织表示，恶劣天气、地缘政治紧张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供应风险。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3号在相近时段发生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所涉公司包括安特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6: 哎，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他。
7: 那个池雨兰呢？我看呢，这么长时间没有醒过来，明天一块送去吧。说实话，像我们这样的人不会得到宽恕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决一死战，才有一线生路。
8: 我觉得我们俩是拴在一条线上的蚂蚱。看完这些材料，你就知道这些年是谁在暗中帮你了。
9: 明天早上日本宪兵队特别移送之后，你去一趟宪兵队，把这两个人给我要出来。
1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4: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5: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3: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6: 量身定制，
1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我也希望他做一个单纯的快乐的人。
1: 所有的苦难

0: 让我们这代人来承担。到了他们，就只有幸福。
1: 苦难是人生的一部分，没有苦难，哪来的幸福？
0: 我不探讨哲学问题，我只说我自己的感受。
1: 刘妈说你没吃饭，什么东西都不想吃吗？
0: 没什么胃口。
1: 第一次都这样。
0: 咱不说这个。
1: 我给你的药吃一片，好好睡一觉吧。
0: 你别笑话我，我得开着灯。
1: 把窗帘拉好，有灯光透出去，会招来警察的。
0: 你也早点睡吧。

0: 石玉兰案子又抓人了吗？
1: 抓的人都放了，只剩下一个叫季连魁的铁路调度。
0: 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1: 这我就不知道了，是高警长指示留下的。从昨天到现在审讯了一次，没什么交代。
0: 关在几号了？
1: 三号。
2: 先把我包拿过去，我先看看刘奎抓的案子。
3: 是。
4: 嗯。

0: 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
1: 怎么着？说不说啊？
2: 哎，科长，
3: 任警官那事儿通知大家说了没有？
4: 还没有。
3: 这年轻轻的就走了，干我们这一行的不容易啊，说不定哪一天。怎么了？
4: 哪儿来的狗叫声？
3: 在这边吃完狗，我就说咱厅长真够神奇的，昨天就让这条狗生生把脊梁骨给剜出来了。
4: 要不是捡起来，能剜出去？
3: 病态狼不站的狗，它见了熟人就往上扑啊，有反应啊。这点谁都没有想到，还是厅长。
4: 你让吴警官范婶给我带到一号山区去，这窝太闹了。
3: 好吧。
1: 干嘛呢这是？哎，你不是你勒他干什么？
5: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还要叫他呢。
1: 不是你越勒他越叫啊。

0: 我今天不对你用刑，跟你聊聊家常。录音机我也不开了，你可以畅所欲言。哎，好了，别叫了。怎么了？这是啊？这我今天不知道怎么了，一上午一直在闹，一直在叫。
1: 你呀，没事牵出去溜一溜。是，这不正准备出去吗？谁在里边呢？哦，科长过来了。好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往那边走，走。
2: 朋友。

0: 干嘛这么看着我？
1: 你想跟我谈什么？
0: 我跟你谈谈卡尔马克思。
1: 别往里绕我了，我就是一个铁路工人。
0: 不对，你是铁路调度。
1: 工人和调度是一回事儿。
0: 不是一回事儿。一看你就是读过书的人，看你的眼睛我就知道你不但读过书，你还有信仰。
1: 我信佛教，对政治不感兴趣。
0: 那你把心经给我背一遍。
1: 谁说过居士非要把心经背下来呀？
0: 我给你开个头，如果你背得下来我就放你走。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接着背，只有260个字，如果你真是佛教徒就一定能背得过。
1: 我是修净土宗的，一心只念阿弥陀佛，知道五恶十戒就足够了。
0: 关于佛教的修养你没我深，不要在我面前班门弄斧了。还是来谈谈你的长项吧，我们来讨论一些资本论，或者路易·伯纳马的《物业18日》。

0: 咱俩呀、啊，也别打扰人家了，让周科长施展一下他的攻心战。走，到刘奎那儿看看去。
1: 好好好，哎呦，真好，哎，真不容易。好好好，好了，别叫。
0: 这不挺听话的吗？啊，
1: 今天不知道怎么了，他只要一进来就乱叫。哎，要不然把他送过去得了。
0: 哼，送过去可不行。哎呀，这可是功臣呐！啊，我还想明年呢，申请给他授个警衔。啊，按能力啊，你可以当警卫长了。
1: 啊，他可以当警市长。
0: 你先给他敬个礼吧。
1: 好了，别叫了。

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啊，你要跟一个搬道岔的谈论共产主义。我说过了，你是个有文化的人，从你的手、你的脸、你的眼睛都能看得出来。你信吗？信。我也说说你，行吗？ 你会算命吗？啊，你有个哥哥，长得跟你很像。另外，你特别害怕狗。你错了，我没有哥哥。 你有一个好朋友姓苏，很多年前我在他家见过你，25年前吧。当然，那时候我们都很小。25年前我在上海，你是在上海见的我吗？

周先生，我知道你没开录音机，顺便给你提个醒，现在你最好的办法就是开枪打死我，这样对你我都是个解脱。

0: 吃饭吧，一顿饭的时间可不短啊！我想你应该想一清。把他押到候诊室，那儿没暖气，让他好好凉快凉快。
1: 是。

吃饭去，真讨厌。你也别这么说，我觉得他比一个警卫不管用。 石玉兰这怎么样了？

0: 想呢，我们并没有用致命刑罚。
1: 阿雅，主要是过度惊吓。
0: 你说我就不明白了，这帮人明明知道自己不是铁打的，还非要坚持到底。你说这样活着，那不是生不如死吗？
2: 哼，你呀，还没有真正理解这个信仰的力量。马克思的学说呀，能让年轻人走火入魔，
3: 是吗？
2: 你有没有信仰啊？
0: 我有啊。
2: 你信仰什么？
0: 皇帝陛下呀。
2: 我说剩那个骨头了都别扔啊，回去带给那条狗。
0: 不用给他，那条狗今天不知道怎么了，一直在发疯，饿着它，饿着它就好了。
2: 你可别小看那条狗，我总觉得它能给警察厅带来荣誉。
0: 你就说听上你那一招，我真是挺佩服的。要不然下午接着把那条狗牵过去，看还有没有人认识他。
2: 应该说看看你那条狗还认识谁。嗯，怎么了？
4: 连顿踏实饭都不让吃。
5: 向东边走，防空洞在那边。
6: 哎呀，现在防空演习和真正的空袭连我们都分不清楚，说不定哪一天呢，我们认为是演习，炸弹真的从头上下来了。
5: 啊，两个，防空洞在那边，防空洞在那边。

0: 下来。对，这钥匙落餐厅了，我去拿一趟。
1: 等等，在这儿呢，我给你拿过来了。

我去了市立医院，几乎是无计可乘。他现在的情况也没法配合我们行动。

0: 放弃吧，
1: 我会再想办法。
0: 市立医院现在是他们的防范重点。当年赵一曼从那儿逃跑以后，他们不会再犯第二次错误。
1: 对孙月剑，他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即使移交地方法院，也不可能判他死刑。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再把他救出来。
0: 高斌会把他移交给日本宪兵队，一旦执行了特别移送，没有谁能活着回来。
2: 丰田大空袭以后，他们加强了对政治犯的处罚，想要谁死谁就得死，地方法院就是个摆设。
1: 这是最黑暗的一段时间，法西斯的技术已尽，这是最后的疯狂。

0: 今天要不是老纪，我也完蛋了。没想到他是月见同学的哥哥，跟我差一个年级，这么些年了还能记得我。
1: 你总是会记性高照的，
0: 人不可能一辈子走运，靠着侥幸能走多远。最近一段我们漏洞太多，被他们抓住任何一点都能置我于死地，现在必须停掉电台，保持无线电沉默。
1: 好，我马上建立另外的渠道。
0: 另外，让顾秋妍带着孩子离开我。
1: 你是要永远地撤掉情报站？
0: 是。
1: 这个，我得向上级请示。
0: 顾秋妍带着孩子跟我假冒夫妻一起待了6年，这对一个女人、一个孩子来说太残忍，一切都该停止了。我得为他们的安全着想。这个电台已经6年了，这在情报行当里已经是个奇迹了，也该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现在我每天看着他跟莎莎，心里就有一种歉疚感。

0: 很多事情我能亲自去做，顾秋妍在这儿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1: 他们在这个时候离开你，会不会引起怀疑呀？
0: 我们顾不了这么多，高斌也顾不了这么多。哈尔滨现在每天都面临着被空袭，他带着孩子走开，情理之中。
1: 这是大事情，我必须向组织汇报。
0: 不用汇报，就这么定了。
1: 你
0: 难道一个在危险中的母亲和孩子没有权利选择离开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冷静一下。
0: 六年了，我自己的妻儿无依无靠，我却让一个跟我毫不相干的陌生女人替我承担风险，这种煎熬你能理解吗？
1: 你不要这么想，顾秋妍是为了自己的信仰而义无反顾的。
0: 那莎莎呢？佳乔呢？不能让这些孩子为了我们大人的信仰承担他们不应该承担的东西，对孩子不公平。
1: 你要是这么说，我几乎无法反驳你。我只能说，成千上万死去的人，他们都有需要抚养的孩子，都有需要尽孝的父母，他们付出的代价并不比我们少啊。这样吧，老周，明天把电台撤掉，一切进入隐蔽状态。顾秋妍，她还有工作需要完成。不过，她和孩子这个时候离开你，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去处。满洲国现在还是日本人的天下，一旦你出了问题，他们娘俩仍然会处在危险之中。我知道孙玉剑出事儿对你的打击很大。
0: 我说这个你请求上级马上安排顾秋妍的事情，玉剑的被迫让我第一次的感受到生命多么重要，相比死去的活着的人可能更不容易。我们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要抚养儿女，孝敬老人，将来还要建设新的城市，抚慰受伤的心灵。
1: 会好起来的，老周，你不要太低落。
0: 我现在是危机四伏，任何一点小的错误都会要了我的命。不仅我不能犯错，别人也不能犯。
1: 我理解。
0: 把顾秋妍从身边调开，我没了后顾之忧，这对我们大家都是个解脱。月见那儿，只要有机会，我一个人就能救他出来，或者跟他一块儿去死。
1: 你不要想得太绝望，老周，事实上我们还有很多机会。

0: 走。从明天开始，你要把一切能引起怀疑的东西都销毁，随时做好离开的准备。上级决定撤销我们这个情报站。我知道你很难过，我也是。一起血雨腥风，生死与共，一家人在一起生活了六年。我早已经把莎莎当成自己的孩子了。秋月，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一天迟早都会来的。就算是战争结束，我们也要有离别的时候。
1: 我和莎莎去哪儿？那么突然，
0: 形势所迫。
1: 我要是不走呢？
0: 必须走，这是命令。
1: 我还得帮你呢，我好多事情没做完呢，我还得帮你破译。再说莎莎，我怎么跟莎莎说呢？
0: 这一天我们早晚都要面对的。莎莎还小，可以先向她撒个谎，等时间久了她就会淡忘了。
1: 她不会忘的，在他的心里，你就是他父亲。
0: 有些事不可能瞒一辈子，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把这一切都交给时间吧，时间会把一切都处理好的。孩子早晚都要回到他亲生父亲身边的，你也是。离开哈尔滨，把这一切都忘掉，重新开始你们的生活吧。

0: 真是不可思议啊。我最好的年华是跟一个陌生的男人在这个房子里共同度过。
1: 王的经历不会有人再有的，有时候想想真的很奇特，在一起待的时间久了就会有亲人一样的感觉。前两天我还在想，到底是血缘更难割舍，还是养育之恩更亲切？

0: 有时候我觉得我对莎莎的感情早就超过了小家乔，我觉得莎莎就是我的亲骨肉。我这个父亲当的有点可耻。
1: 我能理解，对莎莎来说，你可能比她的亲生父亲更重要。

0: 记住我说的每一句话，现在外万以前不能说，也没必要告诉你的事情，还有我掌握的所有的情报，我个人及组织的秘密，全都告诉你，不要用笔记。 用脑子记就行了。
1: 你说吧。

0: 真像是一场梦。
1: 是啊，六年一晃就过去了。
0: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穿的跟现在差不多，不过那时候你看着比现在年轻。
1: 你也一样，当初见你还是个姑娘样，现在是孩子妈了。
0: 女人就这样，一过了三十，就像是那个没了闸的滑车，一下子就冲到谷底了，想拦都拦不住。
1: 其实都一样，男人也是。
0: 我第一次上你们家，你就阴着张脸，我都不愿意多看你一眼。
1: 我有那么讨厌？
0: 就是那样，按照老百姓的话说，总驴着一张脸。
1: 这话没错，我就这样驴着一张脸。
0: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你小时候上学的时候你是什么样。
1: 就像他们一样。
0: 老妹还没来啊？
1: 她来了，在后边凉亭上。
0: 你怎么知道？
1: 我后脑长眼。

0: 西呢？
1: 藏好了，在以前租过的那个旧房子里。
0: 老地方吗？
1: 老地方。
0: 好，这下你可以踏踏实实睡到天亮了。你后天就可以离开哈尔滨，你和孩子的行程我已经安排好了，先把你们送到我们丹江，新的证件明天就可以拿到。
1: 王磊，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他，先让刘妈把孩子送到乡下，我轻手一脚的，随时都好脱身。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我叫李爱敏，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2: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理想无抗先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7: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8: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3: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9: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3: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0: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3: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1: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理想无抗先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5: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6: 狗粮。
14: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5: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7: 晚上更难受，
1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8: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5: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9: 看远了看近
5: 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16: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17: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东西呢？
1: 藏好了，在以前租过的那个旧房子里。
0: 老地方吗？
1: 老地方。
0: 这下你可以踏踏实实睡到天亮了。你后天就可以离开哈尔滨，你和孩子的行程我已经安排好了，先把你们送到我们丹江，新的证件明天就可以拿到。
1: 王磊，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他，先让刘妈把孩子送到乡下，我轻手一脚的，随时都好脱身。
0: 这可是老周的意思，
1: 只要发报机不在我们身上，我们都是安全的。这个时候我突然离开，反而容易引起高斌的怀疑。
0: 也许你多虑了，没有人会怀疑你。这两天哈尔滨的火药味很浓，你带着孩子出去避一避，没有人会觉得奇怪。
1: 周宇现在这个境地，孩子流落他乡，妻子身陷囹圄，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不能离开他。
0: 可是你留在这儿毫无意义。
2: 我还有我的事情没做完，
1: 而且很多男人做不到的事情，我可以做。
0: 你知道吗？你留在他身边，完全可能成为他的累赘。
1: 不会的，你放心吧，我只会帮助他。
0: 那你去跟他说吧。
1: 那你就跟他说，牡丹江方面的证件过两天就做好。我理解他的心情，你们不用替我担心，我也是什么都经历过的人了，关键时刻我不会拖累他。
0: 他现在最大的心事是孙月剑，你想想，妻子关在监狱里，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受刑，这谁受得了？
1: 所以这个时候我更不能离开他。
0: 你需要冷静，你现在留在他身边，对他不见得是

0: 这个时候离开他，我一辈子都会良心不安。六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感吗？
1: 你别说了，我知道，我当然知道。
0: 我跟周乙早就成了没有关系的一家人，这种情感旁人永远不会理解。我们之间早就超越了爱情，超越了血缘，超越了普通人的情感。他不回来我会惦记，我病了他会牵挂。如果说一个人精神上还有一个丈夫的话，那他就是。我现在特别怕周乙看莎莎的眼神，那应该是只有亲生父亲才会有的眼神吧。那天我去见张平明，我心里很难过，连他都不信任我。没有人会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对男女，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同一个房间里生活了六年，没有发生任何男女之间的事情。他不说，我能感觉得到。临走的时候他跟我说，秋妍，你要快乐，不要有任何负担，只要你快乐了，你所有的心情我都理解。周乙是个好人，你要好好对待他。我当时听他这话我就哭了，作为一个男人，他不懂一个女人的心。你们可能永远不会理解，在这个世界上男女之间还有超越了爱情的这种情感，这一点只有我跟周乙知道。你看我的丈夫都这么不相信我，那孙姐呢？孙姐一定也这样想过她的丈夫。
1: 你不要再说了，秋妍，你现在太容易激动，你需要冷静。
0: 你不用再劝我了，无论如何我不会离开的。
1: 不是我让你离开啊，老周因为你的事跟我发了火。
0: 你要答应我，让我参与营救行动。不要小看一个女人，她有时候可以做到男人做不到的事情。
1: 我遗憾地告诉你，目前没有营救她的方案，太难了，没人能把她救出来。
0: 那我再妥协一下，我答应你，如果形势一旦不妙，我马上就离开。
1: 倒是出现了意外，你连脱身都做不到了。
0: 这么多年血雨腥风都过来了，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那你要我做什么？
0: 我要你帮我一个小忙。
1: 你说。
0: 你就说。

0: 说，牡丹江方面出了点问题，证件过两天做好，我要再陪他几天。你怎么这么固执？你多陪他几天，这有意义吗？有意义。好吧，你好自为之。 这样，我也妥协一下。当你做完了你要做的事情，我通知你走的时候，你必须马上离开，一秒钟也不能耽搁。好，我答应你。慢点，莎莎。没有人扶我。啊，坐好了啊，坐好啊。
1: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小伙子，快一点，扶好了，莎莎，可以慢一点啊，哎，快一点，还要快一点，莎莎，你手扶好了，莎莎啊，莎莎，哎，小心，我们快一点。
2: 莎莎，在这好好玩啊！好，我来先去陪吧。我先去陪。好吧，
0: 谢谢。
3: 莎莎，哎，
0: 今天真冷，
3: 小心点儿。
2: 老魏走了。
3: 嗯。
2: 你的事情他是怎么安排的？
3: 牡丹江方面还没协调好。
2: 新证件过两天才能做好，这个老魏，那你可以带着孩子先到府监局散散心，证件做好了再给你们送过去。
3: 你干嘛总赶我走啊？现在危机四伏，明天开始，
2: 老纪又要受刑，
3: 他不会出卖你的。
2: 他要是出卖你，他就不会这么做了。你知道给受刑的犯人大量的注射氯胺酮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吗？那种极端状态下，人会产生幻觉。高斌知道老纪不好对付，不会用常规手段。这种情况下，我不会相信任何人。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
3: 明天我就让刘妈把孩子送到乡下去。
2: 你怎么这么固执？
3: 我们别争了好吗？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今天高兴这一年才会开心。
2: 这种事儿你也想得出来？
3: 这才是最完美的结局。
2: 这是你的一厢情愿，孩子长大了会有他们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选择。
3: 我不这么觉得，这两个小家伙。
2: 说不定就有姻缘。女人都是生活在幻想之中。可你不觉得这种幻想很完美吗？很完美，就是因为太完美，所以才不可能实现。
4: 慢一点啊！哎，扶稳，扶稳，坐稳了。好的，
5: 抓住了啊！
4: 来，
5: 别往那边来，
4: 走吧。
5: 嗯，
4: 抓稳啊！

0: 明天上午送到村上队长办公室。刘厅长的意思是转给地方法院。转给地方法院有什么用呢？法院能根据他掐死一条狗判他死刑吗？
1: 那放了他，那不等于是放虎归山吗？
0: 哎呀，警务局要求我慎用严厉处分，我也没有办法，只有交给宪兵队，由他们统一处置。
1: 听说要特别移送到一个神秘的地方，由石井四郎博士来发现他们的价值。这样也好，这样我们省事儿了。
2: 是啊，我觉得"斩草除根"这四个字，日本人理解的比我们要深刻得多。可据我所知，石井博士只对健康人感兴趣，像这样过过堂、半死不活的。
0: 送到宪兵队也是为了狼狗，啊，我们就不操这个心了。啊，那个池玉兰呢？我看呢，这么长时间没有醒过来，明天一块送去吧。这么重要的案子没有结果就送到宪兵队，可惜了。哎呀，那我也不能天天找人伺候她呀。另外，共产党不傻，知道池玉兰在我们手里，早就切断了和她的联系。 当初和他联系的几个人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说实话，池玉兰对我们来说价值不大了，再努力就等于瞎耽误功夫。陆明啊，你赶快办理相关手续，明天专程办这件事情。是。嗯，好，就这样。周科长，你留一下。向左。
1: 知道我为什么把你留下来吗？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啊。你是否觉得在警察厅，你我是最好的朋友？
0: 当然是，您还是我的良师益友。谢谢你这么想。啊，说实话，我一直在寻找机会。 以朋友的身份，我们两个坐下来，说说心里话。最近我不知怎么搞的，压力很大。哎呀，从大的形势上看，不好。你像德国人在欧洲搞得一塌糊涂，俄国人呢又马上要进攻华沙了，一旦 美和苏在欧洲会师，那俄国人就缓过气来了，东方战场可能就会吃紧呐。听说苏联人不打算续签日俄不战条约，
1: 是啊，
0: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苦日子就要来了。你想，如果俄国人 向我们进攻哈尔滨能坚持多久啊？我给你透露个消息，日本人已经开始有了退守本土的打算。你想，如果哈尔滨没有日本人的帮助，满洲国的军队是个什么货色，你还不知道吗？
1: 日本人要放弃满洲？
0: 没错。
1: 他们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那我们怎么办？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如果美军占领了满洲，我想这个国家起码还有一条生路。如果是布尔什维克进来，那我们只有死路一条啊！不太可能，美国人不会把手伸到这儿来。
0: 哼，不能伸到这儿来。 假如满洲国是共产党的天下，那么我们就会成为

0: 斯大林主义的殉葬品。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在短时间内集中力量打击共产党势力，消灭所有有亲共倾向的人，包括学生、知识分子。说实话，像我们这样的人不会得到宽恕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决一死战，才有一线生路。
1: 您的意思是，宁肯把满洲让给国民党，也不能交给布尔什维克？
0: 当然，苏联就是占领了满洲，也不见得买延安的账，最多做一个顺水人情。将来蒋介石是要花大价钱来搜集筹码的。
1: 有什么悲观吗？
0: 局势的发展不容乐观呐。其实最好的结局就是在大战之前，日本和美国人和谈。
1: 这个不太可能。珍珠港事件已经彻底激怒了美国人，罗斯福这个家伙不会坐到谈判桌上。
0: 没什么不可能，政客和政客之间都是交易，
1: 这些事儿都应该是皇帝陛下去考虑的。
0: 但是我们也得为自己想退路啊。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真心的害怕。你像我们这些人，他们能宽恕我们吗？一旦我们落在共产党的手里，你想，
1: 其实也没什么可怕的。如果真有那一天，我会自行了断。
0: 老弟啊，你要真有这种感觉，那我告诉你，消除恐惧的最好方法就是先消灭敌人。我想日本国也不会坐手待毙，高层想必也会是在寻求妥协和谅解。但是共产党却是这一切的拦路虎，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共产党的萌芽消灭掉。这么做，无论对满洲、对日本人，还是对国民党，都百利而无一害。
1: 这些我是不清楚，政治这个东西。
0: 那好，这么说，苏联红军攻占了华沙城下，离市中心只有6公里的时候，突然停下，用广播来号召民主起义，然后突然退到10几公里之后。为什么？华沙起义持续了63天，这期间只要一支烟的功夫，苏联的坦克里应外合就可以消灭德军，但是斯大林就是按兵不动。为什么？而且还拒绝了英美对他的支援。因为斯大林非常清楚，华沙起义的主力军是亲西方的自由战士，这些人很有可能是共产主义未来的敌人，那莫不如现在借用德国人的手把他们消灭掉，这就是斯大林的英明之处。
2: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斯大林还知道轴心国战败之后谁是他们的敌人。盟军在历史上是最奇怪的同盟，他们的分裂和他们的胜利恐怕会一块到来。
1: 这又能说明什么？
0: 这你还不明白吗？将来的盟军或者是国民党也会这么做的，他们很清楚他们未来最大的敌人是谁。
1: 我明白，您是说我们用共产党人的生命做筹码去跟他们交易，但如果将来占领满洲的是苏联人而不是

0: 美国人。
1: 哼，这么说吧，如果满洲国是共产党的天下，那我们就彻底没有活路了。所以我和涩谷先生商量，要起草一份报告，递交给关东军司令部，希望在未来停战前的一两年，在满洲建立集中营，把所有带共产主义倾向的人集中在一起。这一点，说实话，我们真得向希特勒学习。
0: 这个不是一两年就能完成的事情，
1: 所以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完成它。因此，我特别希望你能像我一样，在报告上签个字。
0: 很遗憾，我不能签，因为这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我不像您德高望重，有很深的资历、社会关系，还有政治背景。如果我在这上面签字，会成为一个玩笑。我没有资格在这样的报告上签字。
1: 你怎么还不明白？我是在为你铺后路啊。就算今后战局发生变化，日本退守本土，我想涩谷先生也会特殊的为我们两个人颁发日本护照的。
0: 您的好意我领了，真的，但我不会离开这儿，这是我的祖国，我的先辈都埋在这片土地上，我不会离开这片土地，就算死我也想死在这儿。
1: 你这么说话，好像我在你面前是贪生怕死的小人。
0: 不不，您别误会，我并没有唱高调，这是我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
1: 好，不说了，我尊重你的想法，可以吗？事实上，你是我在警察厅最亲近的人。我一直很看好你，无论从人品、才华到能力，涩谷先生也是这么看的。虽然你们交往不多，但是他对你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0: 是吗？
1: 我这个人，不会表达感情，但是我只想告诉你，我永远不会和第二个人说今天这样的话的。哎，好吧，就这样吧。
0: 那我去了。
1: 哦，池玉兰的孩子突然失踪了，
0: 要找吗？
1: 那还找什么呀？明天人就送走了。

0: 们只有四个人，成功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从行动开始到把他救出来，需要有四个环节，而且这四个环节都不能有动静。一旦行动出了问题，别说带着他，连我们自己也很难脱身。
1: 朱乙的意思是他让我们放弃。一切来得太突然了，要是再有两天就好了。再有两天朱乙把一切安排好了，他的身体也恢复了，我们里应外合就容易多了。
0: 是啊，这样一来措手不及啊。不犹豫了，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动手。
1: 可周乙交代过行动之前要等他发出信号，
0: 这也许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原来的计划取消，按我现在说的做，我们先戴上白口罩、白大褂，再让一个人扮成急救患者躺在担架上。等经过走廊的时候，我们先控制住那两个直接看护的警察，然后把孙月间盖上床单放在急救车上推出来。吃晚饭的时间乱哄哄的，警察也会轮流去吃饭，我们用一辆别的医院的救护车，这样不会有人认识我们，也不会引起怀疑。
1: 万一要是不顺利呢？
0: 那我们就分散脱身。不过你不能参加这次行动。
1: 为什么？
0: 你知道吗？一旦有差错会暴露周颖。

0: 高厅长，您找我？
1: 您呀，去把池玉兰接回来。不治了？没有必要了。明天一早转交宪兵队了。
0: 这一折腾还不死了？那怎么办？接你们家去？
1: 我不是这意思，我……
0: 那好吧，我去办吧。
2: 请进，
3: 周科长，晚上有安排吗？有什么吩咐？什么吩咐？一块儿吃个饭吧。那条狗不是吗？我给收拾出来了，炖上了，大家晚上喝一杯。
2: 什么？
3: 就是那天被咬死那条狗。
2: 也不嫌恶心，有什么恶心的？又不是病死的，现在喝狗肉汤可是大补啊！我不爱吃肉，你们去吧，一块儿去吧，我叫着厅长也去呢。你去请他吧，
3: 去坐坐不行啊？大家早就想请你一块儿喝一杯了，但是都不敢请你。
2: 为什么不敢？
3: 当官的。
2: 都忙不是吗？你们去吧，改天我请大伙吃饭。我那儿还有两瓶好酒呢。
3: 那好吧，行，那我先过去了。

0: 高厅长说把人带回去。
1: 对不起，周会长指示过，任何人想要带犯人走，必须经过他的同意，不管是谁。
2: 给他打电话。
1: 您稍等。

高警长，老周联系不上啊，值班的警官说没他的指示不许放人。

0: 卢科长，怎么把我约到这儿来了，还让我一个人来？
1: 因为我们的交易有些见不得人。
0: 什么意思？
2: 你应该知道，高斌一直在找一个潜伏在警察厅内部的共产党低工。
0: 我当然知道，
1: 那个人就是我。
0: 开什么玩笑？
1: 没跟你开玩笑。看看这个，我觉得我们俩是拴在一条线上的蚂蚱。看完这些材料，你就知道这些年是谁在暗中帮你了。认得这块表吗？替我把它还给你们的发报员吧。要不是我，6年前你们就被高斌吊死了。
0: 什么发报员？
1: 别跟我装糊涂。这些年你们做了什么？还有你那个早已被我破译的所谓加了密的密码，这材料上都有。不要说我帮了你们什么，先看看你那些手下手忙脚乱的都犯了些什么不该犯的错误。这些年你不觉得你出奇的顺利吗？有时候有如神助一般，可你们却把我列上了暗杀名单。你们对共产党可没这么照顾，恨不得借日本人的刀斩尽杀绝。
3: 别动，
0: 你被捕了。
1: 这是干什么？在墓地里舞枪弄棒的，对神灵不敬。
0: 你想干什么？
1: 叫你到这里来，我肯定是有备而来。把枪收起来吧，这样有失风度。这些东西都收好了，万一弄丢了被别人捡去，高斌只要看着上面一行字，就能要了你的命。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请你帮个小忙。
0: 这不是强人所难吗？事情败露了，我俩一块完蛋。
1: 这是你要人的理由，很充分，连细节都替你想到了。而且我保证，他们出来之后隐姓埋名，并且在最短的时间内送他们去苏联。不光在哈尔滨，在满洲国你都见不到他们的影子。
0: 你是在逼我？
1: 你也不要想着逃跑，你的家人孩子都在新京，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
0: 这算威胁吗？
1: 你可以这么理解。
0: 去你妈的！你们这些可恶的共产党，
1: 没有我你早就完蛋。你这么做只不过是对我这么些年来对你们的关照的一点小小的回报。我这么要求你不算过分。
0: 周科长，两个大活人让我给弄没了，我怎么向宪兵队交代？你觉得他们会放过我吗？
1: 从警察厅转出去的这些人，厅里不会留下任何的档案和资料。日本人在处理完他们的当天，也会把所有的材料都销毁掉。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抗心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10: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11: 要上路了，吃点东西吧。
12: 慢点，让我再想想。
13: 明天派一个你的人化妆成日本宪兵跟着你来就是了。拿这张表格把他接走。
11: 过一段时间我回到宪兵队，把敌党查出来，把回事单销毁，这些文件都得我签署，月底再报上去。我签字后一个月就会毁掉，没人会一一核对上面的名单。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抗心之道，陪 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进。
1: 组长，黎晴前来报道。
0: 欢迎黎队长。
1: 组长，这个组里没有人认识我，我当队长会不会不服众？
0: 黎队长，我这个人用人呢，主要是看忠诚。你虽然没有公开在保密局供过职，但是说到能力和忠诚度，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你。
1: 多谢组长的抬爱。
0: 这身军装穿上真精神。
1: 我知道我们执行的是秘密任务，以后上班的时候我都会穿着便服。
0: 聪明。走，带你去办公室看一看。咱们这个组呢，地方不大，你和二队的翁队长共用一间办公室。
1: 组长，之前的渗透任务我执行不力，以后属下定当尽心竭力，不辜负您的厚望。
0: 以后日子还长了呢，有的是机会将功补过。进。

0: 所长，来的正好，给你们二位相互介绍一下。这位是今天到任的行动一队队长黎晴，这位是二队队长翁连旺。
1: 你好，李队长。
2: 听说翁队长是组长专门从台北站林站长那里挖来的人才，台湾本地人，国语闽南语都会讲，以后还需要您多多关照啊。
1: 哪里哪里，不敢当不敢当。
2: 那组长我就先回去了。啊，
0: 你别着急走。
3: 翁队长有什么就直接汇报，正好让黎队长也尽快进入一下工作状况。
1: 好，组长，是这样，您说的那几个地方，都已经在搜查中了，但暂时没有发现符合目标的村民。不过您放心，咱们的人都已经派下去了，所有出入人员都会在我们的视线之内。
0: 这就对了，必须要有耐心，保持搜索，只要人还没走，就一定在这几个地方。
1: 明白。
2: 组长，这是在办什么案子啊？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0: 目前看来你还真帮不上什么忙。这个案子还得多谢咱们翁队长，艰苦渗透打入了台工委，抓到了他们的高级领导，可是这个人到现在也不肯开口。
2: 居然还有组长您撬不开的嘴啊。
0: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神仙。行了，先去忙吧。
2: 好，
1: 阿成，你把黎队长带到办公室。
4: 是。

0: 心里不痛快了？
1: 没有，没有，怎么可能呢？
0: 没有就好。按理说，突然从天而降这么一个一队队长，心里多少有些不痛快，是正常的吧？
2: 黎队长在抗战时就开始执行渗透任务，其中不乏陈公博这种级别的人物，他的能力我是非常认可的。
0: 当然，你前段时间执行的渗透任务完成的也非常优秀，但是比起黎队长，还有进步的空间。与其花心思在我这打听小道消息，不如把心思放在如何让陈泽民开口上。
1: 我明白，您放心，我一定跟黎队长精诚合作。
0: 说得好，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不管你刚才说的是真心还是假话，只要让陈泽民开口把这个案子办成了，属于你的奖金和功劳谁也抢不走。
1: 明白。
0: 千万别学于萧南啊，为了个女人和钱把命都弄丢了。
1: 李队长，以后我们就同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公了，再次欢迎你的到来。嗯。啊，喝茶吗？
3: 清水就好。
1: 你进侦防组比我早，但是一直在外边执行渗透任务，组里的具体情况我比你更清楚一些。以后如果有什么想了解的，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事。
3: 汪队长客气了，以后还需要您多多指点。
1: 都是一家人了，咱以后都不那么客气。其实咱们组长特别重视你，为了迎接你的凯旋，特意换了一张办公桌，以前那个位置是于队长的。
3: 嗨，组长这个人向来有情有义。
1: 是啊。哎，如果你介意的话，咱们可以换个位置。
3: 我觉得挺舒服的呀。
4: 你怎么敢跑国防部来？
1: 三天了，你没有遵守我们的约定。
4: 我真的没有什么情报好提供给你的。
1: 那我只能以通共的罪名把你妹妹抓起来。
4: 你凭什么抓我妹妹？她什么都不知道。
1: 我们要想从她那里搜出点证据还不容易吗？
4: 你放过我妹妹，我求你了，她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求你了。
1: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给我有价值的情报，我保你妹妹平安无事，她的命在你手里啊。

0: 徐成，月亮太晚了，早点回来啊。
1: 啊，知道了，谢谢。
2: 小姐，你要是害怕被司长和夫人发现，你可以把书扔在车上，我替你保管。
3: 行，那你拿着吧，反正我藏来藏去也不方便，千万不要弄丢了。
2: 好。

0: 你是个好哥哥，救了你小妹一命。你要这个做什么？
1: 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

0: 这个，我看一下那个。
1: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2: 吴司长的女儿通共，我来抓人办案啊。
1: 先别急着抓人，我现在有情报告诉你。
2: 什么情报？你说。
1: 我只想跟你一个人说。
2: 车上等我。
3: 是。

0: 还有什么情报？我带你去个地方。去哪儿？ 干什么？停车！我叫你停车！
1: 红日照遍辽东。

0: 把歌词本交给你保管，你却忘记带了，害得我今天被怨尘吵醒。
1: 小姐，对不起了，我记性不好，总是忘事，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0: 没关系，我记性也不好，总是记不住歌词。
1: 我还记得你的那个本子上有一首歌，上面的歌词写着花呀，庄稼呀，真美。我也不知道那首歌的歌名叫什么，你能唱给我听吗？
0: 我也喜欢那首歌，但是我唱的不是特别好听，你不许笑。
1: 不会的。
2: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0: 怎么回事？
1: 子成，对不起，我做了对不起您的事，但是他们要抓小姐不行。
0: 谁？
1: 消息真放松了，子成，我求你。

0: 老师，小贤有没有说是谁对大家的手？他只是说小贤侦防组。我来见吴司长。
1: 放心，我听着这事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吴司长，
0: 怎么回事？问我吗？
1: 问你们侦防组。
0: 司长，这事儿怎么能问我们侦防组呢？侦防组谁有这么大胆子？
2: 吴司长，息怒，既然有这个说法，那就是事出有因，我一定彻查此事，给您一个交代。
3: 对不起，长官，病人失血过多，抢救无效，已经死亡。

0: 我必须要查清楚这件事，查出是谁，我让他抵命。我一定查出这个人，平静交代。哎，那个您司机叫什么名字啊？
1: 我们保密局要给他的家属发放抚恤金啊。他叫小钱，我只知道他叫小钱。

生前死了个人，我以为你是神。

0: 捅他三刀啊，连捅他三刀他都不撒手。
1: 冯队长，捅几刀我不管，东西为什么没带回来啊？为什么？为什么只让你拍个照啊？蠢货！捅几刀我不关心的啊！你既然敢做这样的事儿，你应该想到后果，你至少把证据给我拿回来啊！你连于娇南都不如吗？
0: 我被他踹下车了。
1: 哎，你说这个电话会不会跟你做的事有关？喂，啊，局长，有这种事吗？您放心，我一定彻查到底。是。现在好了，小钱死了，但是临死之前他说了三个字，真放肆。所以毛局长让我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因为吴次长让他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

0: 你告诉我该怎么办。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1: 司长，司长，我就是太想立功了，我错了，你饶我一次，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能把东西拿过来。而且，小琴不知道我的名字，我捅他的时候也没有人看见。所以他如果要是……
2: 那行，叶助理，
3: 你直接去跟吴司长说呀！
2: 没有证据，组长，
3: 你解释呀！
2: 没有证据，你为什么要逼我？
1: 司长，我不能死啊！啊，我哥哥还是残疾。
0: 王队长，临死前想跟家人有个交代，能理解。给家人写封遗书，把想说的话都说清楚。

别怕，啊，妈妈在呢，妈妈会保护你的。

0: 小钱就留下了句话，也没有什么佐证。如果保密局要刻意包庇的话，怎么办啊？
1: 一定要查出来，保密局到底是谁干的？我要亲手枪毙了他。
0: 我就怕这么查下去会牵连到学城啊。小钱只是抢回了笔记本，可是不知道保密局他们有没有拍照留下证据。

0: 请进。
1: 啊，你好，
2: 聂副官。
1: 王局长，
2: 我来找吴司长汇报一下小钱被害一事，麻烦给通报一下。
1: 好，您稍等。哎。

0: 老师，毛局长在门口，说要跟您汇报一下小钱的事。
1: 不急，去告诉他，下次再胆敢打我身边人的主意，我会不计后果，冲进他们侦防组，开枪扫射的。
0: 是。

喂，局长。哦，好，知道了，明白。

他几句话了，组长。他几句话的快想完了，就几句话了，组长。能吗？

写的不错。今此误杀吴次长司机一事，完全是我立功心切，与单位领导同时没有任何关系。啊，忘了告诉你，刚才局长电话是说，吴次长的意思不打算追究了，恭喜。吴次长是护女心切啊，

0: 陈太太周震情报送到太空里了吗？不确定，不过按照以往他传递情报的习惯来看，他今天应该会去太空了。晚上我试着给他打个电话，确定一下。你都在哪儿打电话？都在哪条路哪间电话亭打电话？有的时候是青岛东路。 有的时候是金山街，不一定，隔段时间我就换个地方。你保证每通电话都是安全的吗？台北就那么几间电话亭，保密局很可能会监视。
1: 老师，我又不是第一天做这个工作，我肯定会保证安全的呀。你怎么保证你的安全？哎呀，您就别担心了。
0: 好好休息一下，要不我明天帮您请个假？不需要。为什么要替我请假？明天我会跟部里提，把你从无办调走，去四厅。到时候我跟马厅长打个招呼，找一个清闲点的位置。为什么呀？
2: 为什么要突然把我调走啊？你不适合在我身边工作了，
0: 在我身边也不安全。我要是那么担心自己的安全，当初在福州我就不会跟您来了。当初在福州我就不应该同意你来。我不同意，我不会走的。你在抗命吗？聂希，你是我的副官。
1: 我不光是您的副官，我还是您的学生呢。我的学生多了去了，不差那一个。等调令一到，你就走。如果您一定要让我走，我能自己选个地方吗？
2: 我想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别给我谈条件，除了交际科，哪儿都不去。
0: 交际科我没收人。可
1: 您是次长啊，而且陈将军跟江科长很熟的。
0: 可以给你安排，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调到交际科之后，除非有必要的工作，少来无办；第二，少来无公关，最好别来。
1: 那要是师母找我呢？
0: 我会跟你师母解释清楚。

0: 小钱这件事情，部里也是有责任的。如果能早一些发现他跟保密局的那些人有勾结，也不会闹出这么难看的事情来啊！
1: 还有，毛继武手下的人胆子也太大了，这件事情必须要狠狠地问责。也是我自己疏忽了，总长。我只是希望部里能尽可能地做好。
2: 小钱家属的抚恤工作吧。这个学长可以放心，部里面会处理好的。啊，另外，部里面已经给您派了新的司机，连秦总部千挑万选的好苗子呀。这会儿呢，应该已经到您家报到了。
3: 总长，您费心了。
2: 小钱的死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走的时候说过，不希望他的妹妹被枪毙。他妹妹没事吧？
1: 没事。
2: 你帮我准备点棋子饼。
1: 好，
2: 我记得他说过他妹妹喜欢吃这些。

0: 报告吴次长，您要找的前护理员今天没来上班，我带您去宿舍找他。
1: 好。
0: 纪伟东寡彩小命。
2: 伊提前出去了，海上岸那个方向去了。

我妹妹特别想家，她前两天跟我说，能不能从这儿游回老家漳州去？你说是不是挺可笑？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

0: 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小心啊，扶好了，慢点，对，走前，慢点，对，把他们带到审讯室吧。来，慢点啊，很紧了。

0: 们什么时候吃饭啊？
1: 别着急，一会儿就吃饭啊。
2: 认不认识这个叔叔？
0: 认识。

0: 看见没有？这就说明巩蝶已经动摇了。他现在正在考虑到底应该坚持自己信仰的主义，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家人。
1: 尊夫人，贵公子，千金，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我认为有价值的消息。陈先生，你这样不是在逼我从这三位里面选出一个来动刑逼你开口吗？要不你挑，你没法选，还是我来帮你选吧。咱们中国人呢，最讲究的就是传宗接代，所以我猜你最在乎的人应该是贵公子，对吧？那我退一步，先请陈夫人和公子出去休息。
2: 走，老陈。
1: 看孩子这样，你不难受啊？

0: 别着急，喝口水缓一缓，想清楚再说，慢慢说。
1: 陈泽民，我叫陈泽民，台工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主要负责台南的地下工作。台工委成立于1946年4月，归中共上海华东局领导，主要工作就是发展台湾省共产党的组织，进行秘密的政治宣传，搜集军事和政治情报，准备建立台湾地下武装。我们接到的任务就是随时准备迎接台湾的解放。
0: 台湾解放，建立武装组织，那就是要建立成建制的武装组织。那好，咱们详细聊一聊整个台工委的组织结构，以及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联络点和武装基地都在什么地方。我问的太复杂了，没关系，那我问简单一点，你就告诉我，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你们的联络点在哪？

0: 他叫老郑，台共委书记，台湾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是我们党政委一参加过长征的人，在延安工作过，46年回台湾，建立了台共委。
1: 这个老邓人在哪里？你作为副书记，他的副手，你应该知道他的家在什么地方吧？或者说他在哪里活动？
0: 我们不经常见面，我不知道。
1: 陈德明先生，我答应你。 又放了你一家三口，但是我也可以不。

0: 特别是有两个联络点，一个是基隆的三肉号，一个是台北的建昌号，做的都是南北货的生意。三肉号前段时间被你们破获了，我现在被捕了，建昌号估计他们也不会用了。
1: 他们未见得知道你被捕了。继续。

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真的。背叛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组织，就证明你前面的人生全都走错了。可是你也要明白，老郑。 能来救你的儿子，救你的家人吗？他不能。现在能救他们的只有你，陈泽民。只有你这个当父亲的，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机会，对吗？而且你已经交代了这么多，除非你刚才跟我说的全都是假话。

0: 泉州路二十六号。
1: 这姑子，她就是带人车的山里了。

0: 陈先生，只要我抓到老郑，我答应你的话，我一定会说到做到。
1: 走，立即行动。
2: 是。

0: 对的，谢谢。哎，陈太太，
1: 金老板在吗？哦，在呢。哦，陈太太。好。喂，建昌好。
2: 是有新情报啊！
3: 这个新情报非常重要，要尽快送出去。
1: 老郑，山里的同志们去看过了，老陈和庄阿晨根本没有在村子里面养过病。

0: 太太，上来啊！
1: 老郑，我估计我上不去。这样吧，我回到前面，如果回到前面，我只不过是个顾客而已，应该问题不大。你们先走吧。
2: 还是一起走了。
0: 再走来不及了。
1: 我要把这个报告，这样就安全了。
0: 走走走，
1: 你们走吧，别管我了，你们安全就是我安全。
0: 陈太太。

0: 老郑，老郑，我送货来了，老郑。咦，狼找到了。
1: 老郑不在，
0: 没看到。
1: 不应该啊，他跟我约也是今天见面的。
0: 对啊，他也是约我今天。
1: 会不会在里面没听到？
2: 不相信我是吗？
3: 老郑，
2: 行，那我去找组长过来，让他再搜一遍吧。
3: 老郑，
0: 老郑，
3: 老郑啊，
0: 来了，老郑。哎，你们干什么？
2: 组长，
4: 组长，没有人。
1: 那就翁队长带人跟我去一趟泉州街26号，李队长留两个人在这儿再看两天，防止有漏网之鱼。
2: 是。

0: 仔细点啊，每个地方都不要放过。是是是。
1: 所长，人不在，也没有搜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快点搜，仔细点。是，
2: 明白。停一下，停一下。
3: 王队长，你。你刚进这个屋子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里像有人突然离开的样子？
4: 整不整齐？
0: 整齐，非常整齐。
4: 恢复原样。
0: 快，恢复原样。
5: 好，好。
3: 组长，您的意思是，他还会回来？刚才看到这个房间里光线非常暗，老郑回来肯定会先开灯，我就躲在灯。

0: 旁边那个桌子下边，他一进来绝对跑不了。
1: 王队长，三更半夜的回到房间把灯打开，不是告诉所有人房间里有人？
2: 老郑可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他会这么不小心吗？
0: 不会。
2: 我建议你还是在房间里躲好，如果有人进来也不要着急动手，让他带着你找到他想回来拿的东西。我想这个人才是真正的老郑。
0: 对，没错。快，我们把组长送回局里。快。
2: 哎，你不走吗？
0: 我在这蹲守啊。
2: 大张旗鼓的来，自然也要大张旗鼓的走啊。
0: 那我就晚上一个人再偷偷回来。
2: 聪明。
3: 守队。什么也没搜到啊，一个人也没有，干啥了？一天天的，走了走了。
2: 孟队长，戏多少有些过了。
4: 情报送出去呢，
5: 胶卷销毁了，陈太太今天遇到麻烦了，台工委的联络站暴露了，陈太太今天差点被发现，一个女外勤把她给救了，还告诉陈太太台工委的副书记被侦防组抓走了。根据陈太太的描述，那个女外勤应该是黎青。
6: 副书记掌握核心联络站的所有情况，今天晚上就给陈太太打电话，让她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我去找申茂仓将军，想办法尽快给她办通行证。
5: 我就可以给她办，交际科具有办理通行证的权限。我明天上午就去交际科报到。
6: 你主动要求去交际科，就是这个目的？
5: 是啊，要不然我干嘛去呢？

0: 好，既然这样，多办一张，也送李青回去。他在神房组继续留下来的话，难免会伤手沾血。
1: 好，明白。老师，我送您回去吧。
0: 我昨天说的话你又忘了？戚副官已经过来报道了，他会送我回去。
2: 阿菊，
3: 妈。妈，你怎么受伤了？
4: 哎呀，今天在斗公馆不小心刮伤的，
3: 你烧下盐就可以。
4: 看，行吧。
3: 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2: 这个可能挺疼的。
3: 嗯，没事。
2: 哎呀，
3: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了。

0: 进。
1: boss， 聂科长，
2: 恭喜啊！
3: 应该恭喜您晋升才对，江副处长。
2: 这还得感谢吴次长的提携，否则四厅军需处副处长的美差，那也轮不到我呀。
3: 以您的能力，早该提升了。改日，您赏光，请您吃饭，庆祝一下。以后工作上的问题，还得多请教您呢。
2: 反正咱们以后都在国防部上班，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3: 谢谢江副处长。
2: 行，东西都在这儿了，那你先忙吧。
3: 是，好，你慢走。
2: 哎。

0: 喂，你好，窦公馆。
1: 你好，我是陈太太的女婿。她昨天在你们家打麻将的时候，把围巾落到你们家了吧？她回来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0: 陈太太，陈太太昨天没有来啊？
1: 她没过去啊？
0: 是啊，昨天没有排局。
1: 哦，那她可能是落到其他地方了吧？谢谢，打扰了。总经，电信所王主任，以后凡是打给2872的电话，都通不到我办公室来。对。
2: 老郑，
3: 这里。
2: 张组长派来接应同事已经到了，我们可以撤往台中山区了。
3: 你先回去啊。这几天风头已经过去了，我要回趟台北拿份重要文件。
2: 什么文件？值得您冒这么大风险？哎呦，
3: 非常重要的，我今晚上必须要回去。
2: 那我替你去。
3: 这份文件呢，不能落在敌人手里了，否则我们整个台工委损失会很大。必须是我去啊！你就留在这里接应。
2: 要不和您一起？
3: 不要磨磨唧唧的，说在这里等就在这里等，不会有事的。
2: 这
3: 啊。
4: 不，你跑哪儿去了？为什么这些天都不来找我？
3: 最近我很忙的。哦，这些天有没有人来找过你？
4: 没有啊。
3: 那就好。姐夫，想接你到山里玩两天呢。一会儿你不要回家了。你按照这个地址啊，去找阿毛哥，我马上就回来啊。啊，万一有事没有回来。你就一切听阿毛哥的安排了。
4: 好，我知道了。干嘛那么啰嗦？
3: 姐姐把你托付给我，我当然要照顾好你了。
4: 那我回家拿两件换洗衣服去。
3: 不可以。等一会儿呢，我去泉州街收拾几件衣服，你喜欢哪几件我都知道。
4: 又不是很远，我去去就回来了。
3: 听姐夫的话。
4: 那好吧，那你给我买的那条蓝色的裙子千万别忘了拿。
3: 你放心啊。
5: 这份打包的馄饨啊，哎，送到对面26号。
6: 哎，好嘞，好嘞。
7: 有人吗？送馄饨的。26号我没有人了。
3: 真的？
7: 嗯。
3: 这两天有没有看到有人进进出出啊？
7: 先生，我这每天都在摊上班呢，抬不起头来，没有注意有没有人进出。
3: 哦。
7: 来，谢谢先生，谢谢。
3: 馄饨就放在这里。
7: 好，谢谢。

0: 终于等到你了，老郑同志。庄阿晨，你演的真像，
1: 演的不像，怎么能赢得你的信任呢？又怎么能诱捕陈泽民呢？
2: 手举起来。

0: 哎，叶科长，你有事吗？
1: 金副官，哎，我没事儿，我就是走错了，走习惯了。
0: 理解理解，毕竟刚换的办公室嘛，习惯真是一种可怕的东西。
1: 是，您忙吧。
0: 好嘞。
1: 叶科长，下次别走错了。刚到交际科，把新工作努力完成好，专心致志的，明白吗？
0: 是，明白了，吴司长。

0: 聂科长，这是最新一批已经过审的抵档和通行证，需要您签字盖钢印。
1: 行，交给我吧。你去忙吧，办完我叫你。
0: 是。

0: 给我们泡壶茶吧。郑书记，忘了自我介绍，笔姓古正文，侦防组的组长，幸会。
1: 第一次见面啊，你好。
0: 你好，请坐。听说郑书记参加过长征。
1: 陈泽民跟你们说的吗？
0: 对，本来我还不太相信，但是真见着本人吧，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没事吧？
1: 疼啊。
0: 不好意思啊。

0: 认为你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你应该非常会享受生活。那么你这次回来被捕，难道说是因为这些金条吗？
1: 当然是啊，好多钱啊，在我们家可以买好多土地了。
0: 你骗我，我最先拿出来的是这本书 Red Star Over China， 你从头到尾都刻意回避它。这就有些奇怪了，所以我想你回来是为了他吧，他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对吧？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

0: 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9: 大将军是亲自上阵的，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10: 国军团长何政委，
11: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组合了，
10: 快炸桥！
12: 一路溃败逃窜的共军，他到底是无畏之极，还是信仰的支撑？
13: 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仰，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
14: 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5: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6: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4: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7: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4: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8: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4: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9: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2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1: 上山之前，老邱还是我们的人；上山以后，他下山执行任务，被高斌抓住了。后来他又抓住了他的家人，威胁他，指使老邱叛变。这么看来，那个哑嗓子的女人就是老邱的老婆。他在新城开着茶馆，就是他在向高斌提供情报。
22: 上级已经下了命令，让我们马上除掉他。
21: 老邱罪大恶极，在他手上不知道牺牲了多少同志。他是老魏的一块心病了，我只是担心感情用事会出差错。
23: 不行，这事事关你的安全，我还是去找他一趟吧。
21: 不要胡来了，既然上级已经决定要除掉老邱，照做就是。
23: 那他要是怀疑你怎么办？
21: 做得高明一些。
24: 他就要离开哈尔滨了，明天会去警察厅办手续，交枪交证件。我明天要和高斌去一趟双城，这个时候你们正好动手。他老婆在门外对茶馆，这是个好机会。派一个精明的人去，记着一定要跟他讨价还价，但也不能太离谱。他现在很需要钱，他知道这个时候谁都信不过，所以把钱看得很重要。他迟迟不走的原因，就是想把他老婆的茶馆能卖一个好价钱。交易的时候，他应该会出现，但也可能会在银行碰面，这个我们不好推断。但他一定不会带太多人，不会带特务，因为这是私事，他巴不得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虽然他去警察厅交了枪，但他身上一定还有武器，你们要小心。
22: 这个我们会当心的。
24: 带上无声手枪，如果绑架他有困难，就当街射杀他。
25: 去哪儿？
26: 朝鲜银行。
25: 是中央大街那个吗？

0: 我要问你一些问题，你必须如实地回答我。
1: 你们想过没有，把我变成你们的人，我也可以为你们做事。
0: 你没那个资格。

0: 未说的，因为你没有信仰。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怎么，你不想死得体面一些吗？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 这是寄予意义的巅峰。
2: 技高一筹，涤纶比拼，巧剪精刀，琢毫厘，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 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 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万人，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我34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4: 主山。 你要讲话嘞！
5: 如果你是孤军，该如何选择？
6: 去黔北，才是上策，这才是西北。一旦要是打上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7: 那就能活成拿下遵义城再说。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伴伴同心看3D，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今晚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5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在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开班，省委书记罗文做专题报告，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主持，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罗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十分牵挂河北工作，先后12次亲临视察，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建设经济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坚强保证，把建设文化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把为民造福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罗文指出，要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准确把握我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要深刻认识到我省当前面临重大发展机遇。一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等国家战略深入实施，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带来赶超效应。二是人工智能加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为我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效应。三是国家级重大科技创新平台落地实施，为我省加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提供了重大发展契机。四是生态环境约束趋紧，为我省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倒逼效应。五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为我省企业参与国内大循环创造了公平竞争机会。要胸怀国之大者，科学研判形势，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做好各项工作。罗文强调，要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在我省落地见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要加快建设经济强省，通过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推动我省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通过严管和厚爱相结合，推动我省政治生态持续性优化。要加快建设文化强省，通过传承和发展相结合，推动我省文化繁荣兴盛实现关键性蝶变。要加快建设幸福河北，通过守住民生底线和拉升发展高线相结合，推动我省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实现整体性提升。要加快建设美丽河北，通过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罗文指出，要做好当前重点工作，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切实保障金冬明春清洁取暖，坚决实现空气质量退后时，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罗文强调，广大学员要珍惜此次读书班机会，学出坚定信念，学出绝对忠诚，学出过硬本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今天下午的读书班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做辅导报告。学员们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通过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
2: 秋高气爽，蓝天如洗。在我身后的礼堂里，参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的学员们，正在聆听首场辅导报告，主题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家在学习中接受思想洗礼，为河北生态文明建设凝聚奋进力量。
3: 读书班上，黄润秋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等三个方面，系统阐释了怎样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以及加快美丽中国建设需要处理好的几方面重大关系等。并结合河北实际，深入浅出地分析了美丽河北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目标任务等。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加快建设美丽河北。
4: 省委组织这次读书班，既是强化政治引领和理论武装的务实举措，也为我们提供了思想碰撞、凝聚共识的难得机会。高层次的专家现场辅导，省市县三级集中研学，悟原理、明方向、学方法，不仅是我们开拓了视野，更促进我们在学深悟透中破解本领恐慌，让大家得到了思想上的补钙和能力上的充电。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我们要在生态环境领域率先突破。结合读书班的学习思考，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锚定“十五五”的规划目标，深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深化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 A， 统筹重点河湖系统治理和生态保护，加大京津冀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力度，巩固重点城市退后时白洋淀三类水质等工作成果，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奋力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
5: 本次读书班啊，是紧扣临近住魂赋能实干开展专题学习，充分体现了省委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黄润秋部长所做的辅导报告，系统解读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路径，帮助我们进一步统一了思想，理清了思路，明确了发展方向。承德是京津冀水洋涵养功能区生态环境的支撑区，也是京津冀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大力弘扬赛罕办精神，以碳达峰城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两个国家级试点为引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积极探索碳汇、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等生态价值多元转化路径，加快壮大文旅康养、大健康食品、清洁能源、大数据和算力等绿色产业，高水平打造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6: 张家口作为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首都两区建设的重大政治使命，必须立足国之大者谋划生态发展。当前张家口确立了生态立市、经济强势、文化兴市的发展路径，那么结合生态立市，我们下一步要立足促进绿色发展全面转型，落实首都两区建设各项任务，统筹推进可再生能源示范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协同建设，严格落实河长制、林长制，常态化开展矿山生态修复、河道治理、湿地管护，实施好洋河、三干河综合治理工程，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深挖冬奥遗存资产，培育冰雪运动、文旅康养等绿色业态，推动生态优势切实转化为惠民富民的发展成效。
7: 习近平总书记四次视察雄安，每次都心系白洋淀，叮嘱一定要把白洋淀修复好、保护好。这既是殷殷嘱托，更是沉甸甸的政治责任。安新作为白洋淀的主要管辖县，我们坚决落实省委、新区党委要求，久久为功， 抓好内源治理和外源管控，正确处理好生态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关系，做好水的文章，激活绿色经济，将生态的优势转化为发展的优势，努力让飞鸟云集、鱼翔浅底成为常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我们雄安高质量发展。
8: 故城因运河而建，因运河而兴。大运河故城段蜿蜒75公里，是京杭大运河流经县域最长的一段。我们将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严格落实河湖长制，持续用力整治河湖四乱，加大畜禽养殖粪污治理力度，推广农村生活污水灰黑分治处理模式，确保黑臭水体动态清零，牢牢守住大运河2公里生态红线。我们将持续挖掘生态资源多元价值，高水平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故城段，提升运河古意精品研学旅游线路，将运河堤顶路打造成绿色生态廊道，努力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
9: 潍县将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省委加快绿色转型的部署要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速攻坚投资132亿元的邢岗转型升级搬迁项目，深入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确保环保绩效创 A， 同时推行绿电直供，打造零碳园区，加快特钢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1: 明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3: 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雄安向未来。
1: 衡量雄安新区建设的成效，不仅看高楼大厦等基础设施的硬指标，更要看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软指标。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幸福雄安建设。随着各类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纷纷落地，越来越多疏解家庭在这里安家落户，在热气腾腾的烟火日常里描绘出家的模样。
10: 这里是雄安史家胡同小学，正值新学期开学，又一批一年级新生踏入了学校。作为北京援建雄安三校一院重点项目，这所学校把北京的教育资源带到了雄安，也让周边不少疏解家庭的子女可以就近入学。
3: 雄安史家胡同小学由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托管办学，管理团队、课程体系、教研资源与北京本部全面打通。
11: 北京本部的骨干教师会定期到我们的雄安来为我们听课指导，那我们的雄安本部的这些老师呢，也会定期到我们的北京去跟岗学习。
3: 今年秋季学期，雄安史家胡同小学金湖校区迎来了首次招生，让北京的教育资源汇集更多雄安孩子。
12: 今年因为有了这个金湖之后，实际上我们2-3类疏解单位的这个孩子应该是都有了上史家这个系统内的学校的这样的一个资格。
13: 我在这里我能实现一个小孩的教育资源的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享有，那我为什么不留在这里？
3: 一座新城的生命力在于对人的吸引力，公共服务水平高低至关重要。雄安新区积极引入京津优质教育资源，以北京市3所教钥匙学校、4所组团式合作办学学校为引领，将京津冀名校先进教育理念和管理方法植入雄安，整体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14: 新区现在与京津冀85所优质学校建立了帮扶关系，同时实施3县博校改造、乡村特色校创建等工程，补全现役短板，推动全域教育优质均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引入京津优质教育资源，开展集团化办学，增强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幸福感，为建设幸福雄安打好教育基础。
3: 加快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强化产城融合、植住平衡理念，完善租售并举的住房供给体系，积极引入京津优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资源，进一步提升居民生活的便利度、舒适度。 义安社区是雄安新区启动区首批建成投用的现代化宜居社区，下辖17个住宅小区，现已入住超5000人，80%都是中青年人。在这里，疏解居民的日常起居与生活便利都可以在家门口实现。
15: 我们家就住这个小区，小学就在这里，离我们步行只有3分钟。东边2公里是我们的雄安宣武医院，再往前走200米是我们的义安邻里中心，在我们周围的15分钟之内就可以解决所有的生活。
10: 在我的身后就是雄安新区启动区的义安邻里中心，在这里吃饭、购物、办事、休闲，生活中的大事小情都可以在这里解决。它还嵌入了义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综合便民服务区、儿童活动区、京雄同城化服务专区等功能，一应俱全。
16: 你像我之前那个驾驶证到期了呀，这个需要去回北京换，那现在不用回去了，那下楼就走几步就到社区能办理了。
17: 在咱们的京雄同城化服务专区，居民可以一站式办理52项便民服务和625项京雄同城化的业务，配备了北京政务服务自助终端，打造了24小时自助政务服务专区，可以办理348项业务。
3: 聚焦幸福城市建设目标，雄安新区的各个社区配套不断完善，文体活动日益丰富，养老托管、儿童照看、通勤保障等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精细化有温度的服务进一步提升居民生活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17: 我们将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做深做实京雄同城化社区服务，聚焦疏解家庭和青年群体的实际需求，拓展文体活动、邻里社交平台，让来到雄安的居民住得安心、过得舒心。
3: 一座城市的成长要有高质量建设的筋骨，也要有高效能治理的智慧。雄安新区将统筹抓好高质量建设和高效能治理，进一步在丰富城市内涵、提升城市功能上下功夫，探索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管理模式，建设便利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
18: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北京将雄安常态化沟通联动机制，推动北京市级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全量可办、全程网办，以优质的政务服务打造宜居城市，为建设幸福雄安贡献力量。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正值新学期开学，我省各地各部门围绕校园食品安全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压紧压实责任链条，以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的实际行动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3: 在石家庄市第四十一中学玉德校区，桥西区市场监管工作人员对食堂后厨进行仔细检查。
4: 第一个是注意人员的卫生、环境卫生，第二个呢，所证所票、供货商的资质齐全。
3: 校园餐检查涵盖食材采购溯源、加工制作规范、从业人员健康、场所设施安全及餐饮具清洗消毒等多个方面，各环节环环相扣，每一项都需要严格把关。
5: 我们也是制定了专项的这个秋季开学的检查计划，在二十号之前，我们将对辖区的托幼机构和中小学进行一个全覆盖的检查，重点检查咱们学校食品安全两个责任的落实情况，尤其是咱们学校主体责任这一块的落实。
3: 市场监管工作人员介绍，保障校园食品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关键在于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通过制度的刚性约束，督促学校由被动监管转向主动作为，将各项防控措施转化为日常自觉行动。
6: 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工作制度，按照四个最严的标准进行食堂的一些工作保障，确保校园食品安全的责任制度。
7: 我身后的这块屏幕呢，是学校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显示屏，食堂后厨各关键环节的操作的实时画面都是在这里呈现的。
3: 目前全省中小学食堂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及幼儿园食堂视频信号已全面接入河北省互联网加 AI 监管平台，在此基础上选取部分学校食堂作为试点，针对性训练动态行为垂直模型，可对加工场所的环境卫生、设备设施、物品摆放、规范操作、员工穿戴等五方面问题进行智能过滤甄别、负分管理和分类处置。同时，我省各地对学校食堂、校外供餐单位开展全覆盖监督检查，加密检查频次，建立问题台账，并及时开展回头看，督促学校食堂全面落实各项风险管控要求。省市场监管局将根据实际情况，运用三书一函，督促责任落实到位。
2: 河北塞罕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内蒙古高原东南缘与冀北山地交汇处，三代乌林人六十载接续深耕，让这里成长为我国华北地区罕见的森林草原交错带生态系统和守护京津地区的第一道生态安全屏障。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本期走进河北塞罕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同探访从荒漠到秘境的生态演绎。

0: 家好，我现在来到了河北塞罕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放眼望去，松涛如海，满目葱茏。今天我们就跟随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孙朝辉老师一起深入林区，探寻这片人工林自然演替的生态奥秘。孙老师你好。
1: 子越好，大家好。
0: 走，咱们走。
1: 走。
2: 地处浑善达克沙地南缘的塞罕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属于半干旱半湿润寒温性大陆季风气候，年均气温零下1.3摄氏度，无霜期仅60余天，是我国华北地区罕见的森林草原交错带生态系统，也是守护京津地区的第一道生态安全屏障。这片繁茂的土地曾经沙地裸露，风沙肆虐，经过60余载，三代物林人扎根高寒荒漠，

0: 以人工造林修复生态，逐步构建起百万亩人工林海，孕育出独一无二的坝上生态秘境。
1: 哇，
2: 看这片林子，这就是上海林，今天我们的第一站。要说起上海林呢，咱们得先从马蹄坑造林大会战讲起，因为在62年、63年那两年，我们的这个造林成活率都不足10%。但是在64年呢，我们通过改进了造林机械，挑选优质壮苗，由当时时任党委书记的王上海同志带领全体干部职工，在这片形似马蹄的这个开阔区域，开始了马蹄坑造林大会战。当年的造林成活率达到了90%以上。后来为了纪念我们第一任党委书记，把这片林子命名为上海林。
1: 上海林。塞罕坝作为人工造林的奇迹，它和其他的自然保护区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2: 最大的区别就是从无到有。像我们通常所了解的森林类型的自然保护区，主要以天然林为主，而塞罕坝自然保护区是在沙地上硬生生造出来的自然保护区，主要以人工林为主，人工栽植的落叶松、樟子松、云杉，还有天然的白桦、山杨等，它们和一些灌木、草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植被结构。这种植被结构不仅能涵养水源，还能防风固沙，更是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森林生态系统。你看这片林子里既有落叶松，又有樟子松，还有白桦，它们是构建塞罕坝生态屏障的核心树种，请你认一认它们。
1: 没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可能有点难度，所以我得借助一个外援。
2: 什么外援？
1: 手机。
2: 好吧，
1: 走。
2: 好。
1: 我发现了落叶松，这棵是不是？
2: 对，这棵就是落叶松，它是咱们塞罕坝原生的建群树种，也是咱们塞罕坝最早的造林先锋树种。
1: 啊，它是先锋树种，那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2: 极强的抗逆性，对土壤的适应性很强，耐寒、耐旱、耐贫瘠，并且它的枯枝落叶很厚，就像海绵一样，它能吸收水分，缓解地表径流。在涵养水源方面功效显著，号称是天然水塔。
1: 哎，孙老师，我发现这棵树和我们刚才看的落叶松有点不一样，那这棵应该就是樟子松，对不对？
2: 对，这棵就是樟子松。
1: 那它们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来，蹲下，我告诉你。来，你摸一摸，看一看。
1: 啊，一个的枝儿比较硬，一个比较软，
2: 对，
1: 一个比较长。这个比较短，而且颜色也有一些区别。
2: 对，像樟子松呢，就是我们保护区防风固沙的主力军，它的根系非常发达，主根能伸到地下数米，侧根呢就像一个大手一样，把这个风沙牢牢地把握住，它是我们保护区抵御风沙的一个守门员。哇，
1: 那它可太重要了。
2: 对。
1: 这棵一定就是白桦树，因为它枝干是白色的，比较好辨认。
2: 对，这是它最明显的特征。白桦树具有保持水土、改良土壤的功能，因为白桦是落叶阔叶林，当它的叶子落下来，它的腐败速度要比其他针叶林的这个腐败速度要快，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无形就将土壤的肥力增加了，有了它，其他这些个针叶纯林慢慢的就变成了针阔混交林，在抵御森林病虫害和火灾风险上有很大的提升。
0: 落叶松、樟子松、白桦三大树种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先锋树种固沙稳土，涵养水源；阔叶树种改良生态。60余年自然演替，让塞罕坝从单一人工林地蜕变为桥冠草结合、生态稳定的近自然森林系统。
1: 我发现这儿踩上去特别松软，就像踩在海绵上一样。这些是不是都是掉落的松针啊？
2: 对，来，咱们看一看，这些松针都是经过常年的分解、腐烂形成的腐殖土。但是在60多年前的塞罕坝，这里是一片荒原和沙地，塞罕坝人在这里种了树，经过不断的演替和人工干预，不仅对土壤进行了改良，上层的植被通过截流雨水，下层的土壤涵养水源，就形成了一座天然的蓄水池。

0: 塞罕坝自然保护区作为滦河辽河的重要水源地，据测算，每年可向这两条河提供和含氧优质淡水约为597万立方米。
1: 塞罕坝省级自然保护区2002年获批设立，2007年正式晋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如今，保护区所在的塞罕坝林场有林面积达115.1万多亩，森林覆盖率从1962年的11.4%提升至82%。当水土稳固，林海长青，曾经远去的鸟兽生灵也悄然回归。下期我们继续走进塞罕坝保护区，邂逅珍稀物种，感受万物共生的生态之美。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祝你晚安，明晚再见。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当前中午前后还有夏天的热感，一早一晚秋凉也已经显现。明天周日全省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相比今天有所回落，主要呢是处于舒适区间。这样的好天气值得大家好好珍惜。那进入到下周呢，降水大风和降温陆续上线。首先，明天夜间到周一，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将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那局地呢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周一夜间到周二，降水的范围将会覆盖全省，其中中西部地区呢将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呢有小雨或零星阵雨。周一到周二，全省阵风风力普遍呢可达6到7级，沿海一带阵风可达8到9级。周二的时候，各地气温将会明显的回落，请大家持续关注，积极应对。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21到28度；张家口多云，16到29度；承德多云转晴，19到28度；秦皇岛多云转晴，19到28度；唐山多云，20到30度；廊坊晴，20到31度；保定晴，19到28度；沧州晴，19到30度；衡水晴，20到29度；邢台晴，19到29度；邯郸晴，22到34度；雄安新区晴，20到27度；定州晴，20到28度；新集晴，20到28度；石家庄晴，21到28度；西藏阿里阵雨，4到14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6到29度。感谢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提高区域创新效能，塑造发展新优势，关系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科技强国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202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将北京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京津冀，上海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长三角，目的是加快形成我国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共同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指引，树立以科技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将聚焦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话题，非常荣幸邀请到四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他们是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陈宝明，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创新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伊彤，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张振刚，上海斯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扎浩。欢迎各位。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球影响力、竞争力做出的重大部署。十五五时期，以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引领，加快推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对催生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科技强国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我们请陈所长谈谈。
1: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着眼于强国建设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意味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从单点突破迈向了区域协同发展的新阶段。它的目的呢，也是通过空间拓展、资源统筹、政策叠加、力量协同，来进一步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的功能，来加快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支点。具体的讲呢，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啊，一个是建设科技强国的需要。从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来看，科技创新中心的转移推动着科技强国的兴起和发展，所以任何的科技强国都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为支撑，或者说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科技强国的一个典型的特征。所以高起点、高标准构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第二个呢，就是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达集中的地方建设科创中心，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的最直接的路径。那这三个区域都是我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也是科技资源丰富、依靠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发展需求非常强烈的地方。在这三个地方率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我理解就是抓住了关键，牵住了牛鼻子。第三个就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扩围，这首先是对科创中心建设成绩的一个充分肯定，那么也是希望能够更大程度地来发挥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无论从经济总量上来看，还是从研发投入规模上来看，我国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啊，都已经在全国发展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更大范围、更高标准地来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深远战略考量和战略布局。
0: 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持续提速，辐射带动各地创新平台协同发力。来看看新华社记者从生产一线发回的报道。
2: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安徽合肥的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在今年的6月22号也被评为了灯塔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实现了高度的自动化，而且它的新车下线检测是靠两套 AI 检测系统来完成的。我们现在

0: 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天童检测系统，
1: 是我们的天童智能检验场景。在这个场景呢，我们主要完成了三大功能块，主要包含了充电功能检测，有 DC 直流充电和 AC 交流充电，然后内饰选装配置的检验，以及整车的加热功能的检验。在天童这个场景呢，我们可以在84秒内完成69个检查项的一个整体的检验。
2: 天童是通过我们外部的摄像头的一些感知的系统，因为它有瞳嘛，其实是更偏向于视觉和图像识别。那天探是车摄像本身具备的一个能力，它不需要依赖外部任何的设备啊，只需要车子自己的车机能力就可以实现。那它其实相当于是对车辆做一个出厂前的全面的体检，那它会在3分钟左右的时间内自检车辆将近1000项的功能。
3: 我们知道 AI 的有两个核心的要素，一个是数据，一个是模型嘛。同时我们也会基于我们自己的需求开发一些工业小模型啊，灵活迭代啊，我们自己的团队就可以快速的迭代这些工业模型。简单来说，就不停的用我们每天生产的这些数据训练我们的模型，从而让这个工厂变得更加的高效智能化啊，包括由 AI 来主导决策。所以我们现在工厂已经能实现在数据的驱动之下，我们工厂80%的生产决策可以交由AI 来辅助完成。
0: 请问陈所长，能否给我们梳理一下，当前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的成效？
4: 党的18大以来啊，我国的科技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国正从全球科技的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那么科技创新全方位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我国重点行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推动传统产业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制造业加速从规模领先向质量引领跨越，区域创新体系也持续完善，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顶尖人才集聚能力都不断的提升。
0: 创新驱动发展，技术突破只是起点。那么一项技术如何延伸为上下游协同的完整产业链，成长为蓬勃的产业集群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5: 走进位于广州市黄浦区的粤新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无尘车间，一股科幻风扑面而来。小小晶圆片的背后是一个先进又庞大的产业链，粤港澳大湾区统筹产学研用各方科创与产业优势，实现研发、制造、市场资源高效互补融通，构建完整芯片产业生态，集群协同打造硬核广东芯。
6: 基于大湾区对芯片的这个广泛的需求，我们把我们的主要的产能和我们的产品布局在模拟芯片这个芯片最为广泛的这样一个赛道里面。那这个模拟芯片呢，它基本上广泛的运用于全部的这个电子信息类的产品和大部分的家电产品里面。
5: 在广东完善的产业链体系和持续的产业创新环境中，世界级先进生产线持续涌现，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从实验室迈向终端市场。
6: 我们用了18个月，从这个一个不毛之地开始逐渐建设，把我们这个工厂建立起来开始投产。我们认为是一个跃新速度，建设的速度非常快。
5: 从广东芯的跃动到产业链的共振，如今粤港澳大湾区正以链主领航，以制造为翼，在群链协同中重塑产业筋骨。在建设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奋力刷新着广东速度。
0: 原始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源头活水，请陈所长谈谈，当前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攻关、原创成果产出方面的优势和短板分别是什么呢？
4: 近年来啊，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扎实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特色优势也更加突出。其中，北京的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左右，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比超过了

0: 15%。高背景科学家数位居全球城市首位，培育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科技服务业等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和7个千亿级产业集群。那么上海的全球影响力快速跃升，在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领域产出了一批引领性的原创成果，辐射带动长三角创新实力整体跃升。粤港澳三地持续深化科技创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推动港澳科教资源优势与广东省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实现了科研资金、科研物资、科研人员便利化的过境往来，高新技术企业 PCT 专利申请量等等啊，都稳居全国首位。
1: 那么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从源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的技术支撑？我们请张教授和扎总来谈谈。
2: 未来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我认为啊，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协同发力：一是基础研究，二是大科学装置，三是成果转化。从源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技术支撑。一是强化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广东持续实施基础研究10年卓越计划，将3/3以上的省级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投向基础研究。二是推动大科学装置集群建设。三是打通成果转化全链条，广东加快建设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和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通过成果转化基金、中试基地等强化产业化支撑，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衔接和融合。
3: 张教授讲的这个，就是对原始创新来说非常关键的是原创性的突破性的技术平台。就是过去10年呢，我们做了一台超级计算机，这个计算机呢，从这个就是靠物理的计算和第一性原理的计算来模拟仿真药物到底是怎么样作用于人体的材料，我们就坚持软硬一体，然后专门设计新的计算的架构、新的芯片、新的工业软件，这样子呢，软硬一体来弥合需求跟供给之间巨大的鸿沟。然后通过这种努力呢，就把过去无法去算或者要等好几年的这样的一个计算的任务呢，压缩到2-3天，这样呢企业产业界就用得上。靠这种方式呢，我们就把这个科学计算、科学仿真应用到了这个产业界，包括制药、包括制材料等等的一些关键的这个技术领域里面。沿着这个思路来讲呢，原始创新其实倒过来对于我们产业界来讲提出挑战是蛮大的。我们认为产业界的企业可能更需要一些瞄着真正的产业问题去踏踏实实有长期主义，而不是所有人都去这个跟风去仿制。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在未来进一步的去支撑底座型的这个技术支撑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点。
1: 谢谢扎总。近年来，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加速进化，正在走出实验室，迈向规模化应用。来看记者现场报道。
4: 2023、2024、2025年持续进化的中国人形机器人不断带给我们惊喜。2026年，据说他们已经可以进厂打工了。那果真如此吗？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一探究竟。
5: 展厅里的机器人家族展席亮相，各展所长，有的在商超里自动打包分拣，有的熟练叠整衣物，有的能上手调制鸡尾酒，还有批机型已经进驻了工厂上岗。今年6月28日，智源第1500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下线，刷新全球行业量产记录。本次下线的产品型号为智源精灵级2，当天就交付给龙旗科技的工厂，奔赴制造业一线，开启长达数天的全透明产线直播作业。
4: 传统的机器人在标准化的情况下进行作业，但一到遇到复杂的情况，它容易蒙圈。那智源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6: 反复的这种高强度工作，保持一个稳定的长时间的状态，它要做到在规模化的情况下非常好的一个一致性。机器人要上产线，它不仅仅有个好的身体，它还要有脑子，要有好的大模型算法，这个它不仅能够去理解这个环境，然后理解这个任务，同时呢能够去以最优的方法去控制自己的身体，通过移动以及上肢的操作去完成精密的操作。
4: 人形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进工厂？普通人什么时候能用上它们做家务呢？
6: 走进工厂大规模的话，我们觉得应该就是今年和明年会看到非常多的机器人走入不同的一些工业的领域。家庭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它会从一些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点的功能开始啊，像陪伴啊等等的，然后再逐步进入到一些更加复杂的生产区，像做家务啊这样的一些比较开放又比较复杂不确定性的一些任务中。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知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请问张教授，当前各地在高端产业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果就地转化方面的落地情况如何呢？
2: 一是在高端产业引领方面，大湾区的高端制造业已经从规模扩张转向了结构跃升。二是在产学研协同创新方面，大湾区探索出港澳研发加内地转化的独特的路径，目前已经有五所研究型香港高校在前海布局科研成果转化平台，累计孵化150多个科创项目。三是在成果就地转化方面，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通道加速畅通，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大湾区已经揭牌，对接入库成果达到1500多项，首批27项已经入驻。
1: 好的，谢谢张教授。那么我们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全链条，让创新成果真正的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3: 整个链条是这样子，最开始是实验室阶段，从一个想法到实验室的一个成果，中间呢是中试平台，在这三个环节上呢，其实各有各的这个困难以及现在的着力点。在这个实验室0-1创新这个阶段上，比方说过去我们在生物领域里面做的比较多的是仿制跟随的这些药物，现在这一块呢，其实我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这个成绩，现在停在实验室里面的成果很多。那第二个中间的这个环节慢慢变成了一个更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实验室的一个新材料，你需要高通量低成本的去中试小试来验证它，然后来尽量的去把中试的成本降下来，让通量提上去，让上下环游的这个之间的通量尽量能对得起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设计一套新的平台之后，这个平台在每个环节上生产的数据要能够符合喂养 AI 的整个数据的标准和流程，使得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本身就在积累数据，这些数据是未来我们喂养出来真正能够应用于 AI 突破，让 AI 应用于科学突破和产业难题的这个养料和这个数据的来源。所以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认为是贯穿然后把这个从实验室到产业界应用的一个核心。
1: 依托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创新资源优势，企业在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链升级等方面获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赋能？
4: 这些年来呢，北京在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深化机制改革上呢，出台了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打通堵点的若干措施，还制定了先使用后付费，还有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等配套的政策。在健全服务体系方面，北京呢目前是拥有了覆盖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的这种服务支撑体系，也包括概念验证平台等200多家各类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 在创新对接模式上呢，北京建设有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围绕全国重点实验室还有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科技成果，每周举办专场的路演活动，推出技术交易问诊室，还有技术经理人蓝马甲这些特色的服务，激活技术交易市场的活力。
1: 谢谢易所长。科创平台不仅是基础研究的策源地，更是培育新产业、抢占未来赛道的核心载体。我们来看短片。
7: 现在呢，就是在创新激光的打标台前。那你们看我们手中的这块标识啊，刚刚是只用了几分钟，激光束就在上面留下了清晰精细的字迹。那它不需要油墨，却能实现永久标记。创新的这束光正在重新定义打印的精度。
8: 它是通过我们的 MOBA 激光器进行一个光源的产生，然后这块光会通过我们的光缆传输到我们的打标系统，打标头通过我们的相应的软件匹配，去把最后的光折射在我们所需要

0: 出来非常的光滑。如果我们传统焊接焊出来的话，它是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它可能需要一个打磨的工序，而且焊的速度也是比传统焊接要快一点的。
1: 如果你认为激光只能干这点事，就太小看它了。从切割焊接到 3D 打印、金属熔覆，激光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宽。
2: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在自己这个细分的领域板块里面，把产品做得更好，能够服务我们的客户，然后做出我们的特色。
3: 长光华芯是光子产业的重要一环，企业研发的高功率激光芯片正是创新激光光纤激光器所使用的核心部件，两者构成了苏州光子产业链上游芯片与中游整机的紧密协同。
4: 我们也给这个行业供各种各类的这个技术元器件，各类激光芯片，跨度从紫外到中远红外。
5: 近两年我国光电子信息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断取得突破，然后呢，随着人工智能算力集群建设需求的这种集中式爆发，然后光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势头非常迅猛。
3: 欢迎回来。在落地新赛道、培育新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过程中，如何借助科创平台优势实现创新发展，助力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提速增效？
6: 近年来呢，北京高度的重视未来产业的发展，一是前瞻布局了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布局具有颠覆潜力的模型架构、芯片架构的研发，开展脑机接口领域的原创理论和技术攻关，加速核心仪器和零部件的研发等等。二呢是推动科研成果的高效转化，在高温超导领域建设中式平台，推动产品的熟化转化，在合成生物制造领域呢，加快了基因编辑工具开发等技术突破和转化应用，在6G领域呢，打造了关键技术验证平台等等。三呢是在优化产业生态方面打造了一批创新平台，比如说北京市的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统一服务平台，还有国家新材料大数据中心主平台、脑机数据加 AI 平台等等，并且呢深入的探索数据开放共享的机制。
3: 目前各地在人才、技术、资金、数据等创新要素流通配置上推出了哪些改革举措？
6: 北京这边主要的改革举措呢，有一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方面，在全国率先整合设立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二呢是新型科研组织模式方面，比如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遴选机制。三是完善政策体系，出台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三年行动方案，印发概念验证平台建设工作指引，还有校企合作平台建设措施等政策文件。四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率先探索建立了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推动民营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等各类创新主体协同开展技术攻关。五呢是科技金融方面，落实国家科技金融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政策，并且出台了本市的实施方案，高水平的建设中关村科创金融改革实验区，完善科技金融体系，围绕创业投资、货币信贷、资本市场等方面推出了系列的改革举措。
3: 请扎总来谈一谈。
7: 上海呢，围绕这个创新产业呢，各个要素呢也推出了一揽子的这个政策。我们作为一个做科学计算和科学智能的企业呢，我谈谈我这个感受最深的几点。第一个呢，是在帮助企业找场景的这个方面，上海经信委呢就推出了百团百项，然后链接产业的场景，帮助不管是做芯片的、做算力的、做模型的、做软件的、做调度的这些企业呢，帮助大家链接场景，然后产业化的全链条的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第二个呢，就是像这个上海科委就这个牵头，然后做上海的这个科学智能的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不管是模型端的，还是异构的算力端的，还是整个基础设施端的，一体化的统筹的来考虑这件事儿。这些呢，都真真切切的给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企业，不管你是这个刚刚产品做出来，还是要这个做生态，然后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助力。然后除此之外呢，像在静安区就围绕科学智能这个创新的赛道，打造科学智能的创新的生态，这样的这个例子呢也有很多，它就给整个行业具象化的这个发展、加速的发展呢提供了很多的支撑。
3: 谢谢扎总的解答。
6: 科研成。

0: 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往往要跨过资金、服务、制度等多重现实门槛。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看看科创园区的实践样本。
1: 每一项硬核科创突破啊，最初都始于一次执着的坚守。在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无数青年科研人扎根一线。曾经的科研困惑转化难题，成长瓶颈，在一套完善科创生态中慢慢破局，开花结果。
2: 我们刚进园区不久呢，就有一个先投后补的一个项目，当时园区也是积极给我们介绍，包括在申请啊，包括在注册方面，各方面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这个先投后补等于就是它可以先在我们这个很需要资金的这个一个阶段先投入一笔钱，确实对于企业来说还是起到了一个雪中送炭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3: 专业孵化器相当是个全程陪跑的保姆，不是简单的租个房子交个房租就 OK。 后期比如说你需要代理生产，我们有生产车间；你需要渠道对接，我们有渠道资源；你需要做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我们都有相关的这种配套来让企业快速的成长起来，把这些好项目落为好企业好产品。
4: 结合我们这个海河实验室，包括天开园给的我们一些资源的支持，在天津市的这个市政府的支持之下，我们也建了脑机口专班，更便捷高效的，然后把我们的脑机接口的成果转换成为临床可用的产品。
1: 从政策培育的成长考场到硬核攻关的竞技赛场，天开高教科创园以一场持之以恒的科创长跑，不断完善创新生态，集聚创新资源，激活创新动能，持续推动科教融会、产研融合，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科创力量。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未来我们应该如何通过机制优化推动创新要素高效流动，集聚赋能产业发展？我们请各位来聊聊。
5: 北京呢将围绕0-1、1-10还有10-100来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部署和全领域的布局，加速地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在围绕0-1方面呢，要深入地落实北京市基础研究领先行动方案，强化国家级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引领作用，加强前沿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在围绕1-10方面呢，要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效能，围绕成果转化的堵点、难点的问题，加大政策试点的力度，做强概念验证中心啊、小试中试平台啊这些专业的服务机构，来加快推动场景的培育和开放应用。在10-100方面呢，要进一步的增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有条件的企业能有更多的机会来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并且呢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吸引社会投资，加速培育高精尖产业。除了这些以外呢，在人才、科技、金融还有开放合作等方面也将同步跟进，持续的营造适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的生态。
6: 一是破除跨境壁垒，畅通要素流动。粤港澳大湾区三地政府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率先探索一线开放、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监管模式，同时推动了人才资质一次注册、大湾区通用。二是创建创新平台，集聚创新要素，形成香港科研、广东转化、全球市场的协同创新格局，构建起全球领先的创新平台矩阵。三是完善转化机制，赋能产业发展，推动创新成果加快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大市场。
0: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寄予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7: 希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按照国家区域科技创新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科技强国建设中发挥好排头兵和主力军的作用，
1: 汇聚京津冀合力，加快打造世界级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产业创新高地，有力支撑和引领科技强国建设。
2: 战略性抓科技创新增强发展的能力，前瞻性抓产业创新增强发展的潜力，系统性抓生态创新增强发展的活力。
3: 三大创新中心呢，给产业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一个平台，绝好的一个时代。我倡议产业界、科技行业，大家敢做从头开始的硬创新，然后把科技真正应赋能到千行百业，把科技惠及全球、惠及人民、惠及我们的民生。
4: 感谢四位嘉宾的分享。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放眼全国，万千企业勇立潮头，奋勇争先，聚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期待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持续释放策源效能，让创新势能充分转化为发展实效，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上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中国经济圆桌会，下期再会。

0: 什么？你们叫我把孙大仙也拉进去啊？
1: 他求我们向你说的。
0: 奇怪，他怎么知道我们小孩鬼有个权？
2: 不好意思，我当时说漏嘴了。
0: 江水火，你下次嘴巴能不能不用那么大吗？
2: 对不起，我下次注意。
1: 我觉得嘉兴进群也挺好，他离咱住得近，有啥事也能帮上忙呀。
2: 你就答应把孙嘉兴拉进群吧。
0: 那好吧，既然糖豆哥哥说了，那我就回去跟我老公带一嘴。
3: 戴总，正要拜访您呢，听说您离开销售部了。
4: 嗯。
3: 哎呀，其实我还挺为您感到惋惜的，毕竟您的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也理解，毕竟家里啊还有俩孩子。
5: 陈晶，我选择调岗不是因为受家庭和孩子的影响，也不是因为两者无法兼顾做出的无奈选择。一个女人是否结婚生育不应该成为她在职场上的评定因素，男性和女性都有权选择自己的事业，女性往往付出的会更多。我承认孩子和家庭会牵扯我的一些精力，但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因为我所感受到的成就感和幸福感也是别人感受不到的。我再多跟你说一句，这个世界对于女性的偏见不仅仅来自于男性，有些时候也来自于女性。如果未婚未育让一个女性在职场上觉得是引以为傲的资本，那我只能说这个世界是病态的，是畸形的。不婚不育是你的选择，但是同为女性和领导，我希望你有同理心，给予你的女性下属温柔的力量。

0: 了家长之后不要乱跑，宝宝们，你家长来了吗？
1: 欧阳老师，你好，你好，
2: 你是谁家长？
1: 我是二年三班的夏美慧副主任。
3: 我是张梦瑶老
0: 师。啊，你是谁？
4: 妈妈。
5: 妈妈。
4: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6: 应该快回来了吧？你找他有事儿吗？
4: 有一个小事要跟爸爸说。
6: 哦。那你先跟妈妈说说呗。
4: 只能跟

0: 跟爸爸说这个小秘密。
1: 哦，你和爸爸还有秘密啦？还只能和你爸爸说呀？那行吧，那我一会儿啊给爸爸打个电话，让他早点回来啊。
0: 谢谢妈妈，我先走了。
2: 宝，妈问你个事儿。
0: 怎么说？
2: 就你们班那个欧阳老师啊，他怎么样啊？
0: 什么怎么样啊？
2: 是不是好多同学都特别喜欢他？
0: 我们班很多女同学都说欧阳老师长得好帅呀。
2: 真的吗？那你觉得欧阳老师长得帅吗？
0: 我觉得他还行呗。
2: 还行呗。哟，我们宝贝眼光够高的呀。
0: 妈妈，那你还有事儿吗？
2: 没事了，你去玩去吧啊。
0: 那爸爸回来一定要叫我妈妈。
2: 好，
0: 拜拜。
2: 现在和他爸都有秘密还不告诉我。
3: 我觉得这个修改方向是可以的，是吧？
4: 那就这么定啊，听刘老师的。
3: 喂。
5: 喂，老公，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大娟啊，你声音怎么了？
5: 怎么了？
2: 我是不是很温柔啊？你的宝贝女儿和漂亮的老婆在等你回家哟。
3: 开会呢，我估摸着还得一个小时吧。
2: 那你早点回来哟，我们在家等你哦。
3: 什么路子？
6: 嫂夫人
3: 啊？啊，好像又不是啊。那我就按这个方向改了。
4: 对，大家做好保密工作。就按这个刘老师方向来。
7: 哎呀，就这一天会开的，累死我了。
8: 哎呀，你可回来了啊！你宝贝闺女眼巴巴的等了你一晚上，说有秘密跟你说。
7: 什么秘密啊？啊，你没问问？
2: 我问了呀，人家不告诉我呀。人家说了，我只能和爸爸说。
7: 听这话有点醋意呀！你平时对孩子稍微温柔一点，就能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感。
2: 我还不够温柔吗？
7: 柔，你一直都很柔。哎呀，赶紧换个衣服去。
9: 宝贝儿，爸爸回来啦！
0: 爸爸。
9: 哎呀，你个臭丫头啊！你有什么事儿要跟爸爸说呢？啊，
0: 爸爸，你坐。
9: 坐，说。
0: 爸爸。
9: 什么事啊？非得跟爸爸说，还不能跟妈妈说？
0: 爸爸，你能不能跟王老师说一声，给我换个座位？
9: 啊，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不想挨着孙佳喜，我想挨着糖豆哥哥。
9: 爸爸讲了爸爸觉得这件事情呢不是原则性的问题，那爸爸可能不能帮你去说，但是你要特别想换座位呢，你可以自己去跟老师说。

0: 方老师把你换座位的理由说得清清楚楚。
1: 你听啥呢？
0: 可能是换，
2: 那就换回来了。
0: 如果老师不同意，那怎么安排的？对不对？
3: 你在家里呢？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哥哥呢，都可以以你为中心，让着你、宠着你。可到了外边，到了学校，你就不是唯一的中心了。那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全都顺了你的心意的，明白吗？
4: 哦，有点明白了，爸爸，我知道了。那我自己去和老师说。
3: 对了，
1: 啊，乖宝贝儿，
3: 乖，早点睡觉，晚安。
4: 好的，爸爸。
3: 过来。
5: 跟你宝贝闺女分享完秘密啦、
3: 呀，字里行间的听着还是有股醋劲儿啊！啊，
5: 我哪有醋劲儿了？哎，你闺女愿意跟你分享秘密，说明你这个爸爸做得很称职啊！

0: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1: 不是，你得这么想是吧？
2: 你说你生完孩子没多久，你就回去上班了啊？
1: 我一直在家带孩子，他跟我亲近一点，那也是应该的。
0: 我也没说什么呀。他跟你分享什么秘密啊？你如果不方便说，也可以不说啊。
1: 那我还是不说了。
0: 爱说不说。
1: 行了，哪有啥秘密？就是他想换一座位，想让我跟老师说，他想跟糖豆一块坐。
0: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那你跟他老师说说呗。
1: 那哪成啊？你不能让他从小就觉着他是世界的中心啊！等大了，他遇着了我们不能帮他解决的事情怎么办呢？他想换座位，自己跟老师说去。嗯，
0: 说的有道理。哎，老公
1: 啊，
0: 我觉得你现在特别的成功。你看啊，你在外面事业有成，在家里面孩子又那么依赖你，什么事儿都愿意跟你分享。
1: 夫人言重，国宝现在还小，是吧？等再大一点，有了少女的小心思、小秘密，那肯定不会跟我说。到那个时候，你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
0: 哎，对呀，那到了青春期，那不只能和我分享了。哎呀，到时候呀，我一定好好引导展坤。
1: 家庭教育中，父母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可替代。所以呢，我们平时不管工作再忙，也要抽出时间来回家亲子。智慧。
3: 哎，偷摸练我神功是吧？好吧，你摸了一圈底。嗯，这帮好学生基本都没参选，你有希望。
4: 人家好学生都没参选啊，我不算好学生啊。
3: 说实话，自己不脸红了。你这次主要竞争对手是李佳璇，但同学们都觉得他太二了，所以更倾向你一点。
5: 太好了，郑海文了。
3: 平身。
4: 妈，你平了，你说你啊，你平了啊。
6: 字迹要工整啊，不要写错了。
7: 杨主席，六乘六是36还是39？
8: 你自己不会算？
7: 哎呀，求求你告诉我吧！
8: 我真的，
7: 哎呀，我这就最后一道苦算题了，你求求你，求求你！
8: 36。
6: 杨楚仪，
8: 老师不是？
6: 什么不是呀？都听到你说话了。

0: 老师，刘国宝上课乱传纸条。
1: 刘国宝，怎么回事？自习课好好做题啊。转过来。
2: 大白，你说什么？苏小慧也要竞选班长？
3: 嗯，对，我听任珊珊说的。本来觉得你已经稳了，她加入对你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儿，人家可是年级学霸。
4: 好了，你早做准备，我妈要来收我平板了。
2: 哦，你个孙小货，怎么哪儿都有你啊？啊，你是老天爷派来跟我作对的吗？
5: 你们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去做一个羊水穿刺看看，以防万一。当然，这得看你们自己的意愿啊。
6: 之前我们做了无创了啊，也没啥事儿啊。
5: 无创

0: 是筛查出99%的风险，羊水穿刺呢是筛查出剩下的1%的风险。现在羊水穿刺是最精确的检查，目前孕妇没有发现有严重的并发症，只需要给孩子检查一下就好。我给你们把单子打出来，要检查就去二楼交费，不检查的话回去给孕妇多加强营养，好好休息。
1: 行。是啊，刚从医院回来。
2: 说是胎盘太小要做这个羊水穿刺啊，你说吓不吓人啊？我们家婷婷这是吓坏了，知道？我这时候就赶紧得问问你啊，你有经验。
3: 爸爸，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2: 没事儿是吧？
1: 哎呀，这担心啊。
3: 妈妈。
4: 初一，怎么了？他说饿了。刘姐，那个饭还要多久好啊？
5: 马上好。
4: 哎，好。
3: 妈妈，你怎么了？
1: 那好了，
4: 没事。
1: 行，好吧。
4: 你去洗洗手，准备吃饭，好不好？
2: 媳妇儿啊，我彻底问明白了，一点事儿都没有。主要啊，就是咱们太瘦了，营养不良，全怨我。回头老公跟刘姐啊，我就把那个餐全都给你重新给包装一次，咱把咱自己吃的白白胖胖的，
1: 营养上来了，将来肯定能生一个健康宝宝
2: 啊。这不担心了啊，宝贝儿。哎呀，不哭不哭，来，老公抱抱。哎，
6: 受委屈了，老婆啊！你现在呀需要多休息，老公扶你上楼休息啊，一会儿下楼吃饭啊，宝宝，走，哎，快！
3: 妈妈，
2: 哎，初一啊，我先扶你妈上楼休息，一会儿吃饭啊，
4: 一会儿就吃饭。
2: 哎，这咱们这心里踏实了嘛，是吧？咱这事儿咱不怕，咱们明白了就行了，就是太瘦了。

0: 喂，初一，怎么了？初一，你别哭啊，你说话，你说话，你别哭了。
1: 哥哥，我想你了。
0: 那个肖佳瑞怎么找你了呀？
1: 那老师没事就和我说话，下课还把椅子敲在我桌子上，他还老借我铅笔、橡皮，我不借他就自己拿。
0: 他是只对你这样，还是对别人都这样？
1: 我不知道，反正他就是老找我。
0: 所以你才想换座位的是吗？
1: 嗯。可是爸爸妈妈一直没工夫听我说话，一直在关心小宝宝。哥哥，他们是不是不爱我了？
0: 他们不会不爱你的啊、哦！就算有了小宝宝，他们还会爱你。
1: 真的吗？
0: 真的真的，再不济还有哥哥呢，哥哥最爱你了，哥哥永远爱你。
1: 嗯，哥哥，那你可以帮我跟文老师说吗？
0: 别哭哭哭哭哭哭，哥哥帮你跟王老师说好不好？那你有王老师电话吗？
1: 嗯。
2: 喂，你好。
3: 哎，老师你好。
2: 您是？
3: 我是杨楚一他哥哥。
2: 哦，杨楚一哥哥，你有什么事儿吗？
0: 我妹说。那个肖佳瑞坐在前面挡他看黑板了，所以请您帮他换个座位行不行？
2: 嗯，那个杨楚一哥哥，你们的爸爸妈妈呢？
0: 那个我爸妈最近在忙，顾不上我们。
2: 哦，那这样吧，你让杨楚一明天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来办公室找我，
4: 我当面了解一下情况，然后看看怎么给他调座位。
0: 好，老师，谢谢，拜拜。
5: 初一，听到了吧？王老师让你课间的时候去找他。
1: 嗯啊，还得我自己去。哥哥，你跟王老师直接说，给我换位置就可以了。
0: 初一，你刚听到了，王老师叫你去找他，而且哥哥不能什么事都帮你去说呀，有些事情你得自己去做，知道吗？
6: 孙小霍跟我竞争班长，我该怎么应对呢？

0: 哎呦，你咋进门又没声了？我求求你了，你就答应孙家兴进去嘛。
1: 对门小三金啊，三金，
0: 三个金不就是心吗？他姐孙小霍呀，人家姐姐叫佳玉，
1: 你就错不了了，妹儿。我跟你说，谁进咱群，他都不能进。
0: 为什么呀？
1: 我跟他姐有不共戴天之仇。
2: 那这事还有个商量吗？
1: 加他入群不是狗。
2: 爸爸不答应给我换座位，你不答应加新进群，你都是坏人。
1: 你懂啥呀，小屁孩啊！出去，我忙着呢。
2: 你在忙什么？忙着发啥？
1: 我思考着呢。
2: 切！
1: 出去，出去！打人的事你不懂。
2: 你明明我大几岁，
1: 去去，你再扰乱我思路，我跟你说啊，回回都选不上班长，我给你急，出去。人缘好，有担当，帅。
2: 你这写的谁啊？
0: 哎呀，你啥时候回来的？
2: 我都没走啊。哥，你这写的是你吗？哎
1: 呀，这么明显，看不出来吗？
2: 那我觉得你还要再加一条，眼疾好货。
1: 去去去去，我出去出去出去。

0: 宁哥优点千千万，就这一条虚啊。
1: 我好说歹说，我哥就是不答应下行进群。
2: 那果宁哥说原因了吗？
3: 好像是因为他姐姐。
4: 我姐他得罪果宁哥了？
1: 我哪知道，你去问你姐。
5: 国宝，咱们都答应嘉兴了，你再求求你哥呗。
1: 可是我哥脾气臭得很，我怎么求他他都不答应。
2: 那我们只能再想想别的办法了。嘉兴
6: 啊，在呢。
2: 你主要问一下佳玉姐和果宁哥有什么过节，我们才好帮你。
6: 好，
5: 孙嘉兴
6: 管你问，
5: 又拿我平板瞎聊天。
6: 姐，给你教我那招扫清万物不灵。
5: 怎么可能？哎，你不是说刘国宝答应你进群了吗？
6: 可是群主是他哥，他哥不答应。
5: 他为什么不答应？
6: 你得罪过宁哥啊？
5: 哦，刘国宁，敢跟我们玩公报私仇是吧？
6: 你看。我不管，那个去掉国宝和糖糖，我要和他们玩。
5: 别闹！
6: 姐姐就求求你了，我想连你进那个群。
5: 我告诉你啊，本来我是不想帮你的，但由于这件事涉及到了我跟刘果宁的私人恩怨，所以。我会想办法帮你进群的。
7: 真的吗？
8: 哎，夜府小霸王刘果宁啊，投他一票啊！
9: 看一看，
8: 刘果宁是咱们普通学生的代表。夜府小霸王，来看看啊！夜府小霸王刘果宁，夜府小霸王，投他一票，减轻周末作业。
10: 如果你们觉得像你们一样的普通学生也能当班长的话，就请投我一票吧。夜幕轩，这词写的也太鸡贼了吧！
11: 就是啊，这种词也只有刘果宁才能写得出来，真自恋。
8: 看一看啊，夜幕小霸王刘果宁。
12: 哎，怎么回事儿？乱七八糟的。呀，这瞎动我打印机了。
13: 喂，
12: 娟儿，你用我打印机了吗？
13: 没有啊。
12: 啊。
13: 怎么了？
12: 啊，行，没事了。什么情况？
14: 我们呢，都是平时和老师有些误会，所以表现不太好的学生。但是

0: 我刘果宁就是来打破这个必须好学生才能当班干部的壁垒。壁垒，李佳轩，你怎么在这儿啊？哦，我知道了，打不过就加入，聪明。大家看好了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大家愿意投我一票，我一定想办法游说老师。 少留周末作业。周末作业。周末是我们难得的休息时光。所以我会跟老师请愿，少留些家庭作业，多给点自由时光。
1: 多给点自由时光。
0: 希望大家支持我。
2: 支持。
0: 低调低调。
3: 宁可废物，宁可废物，宁可废物，宁可废物。
4: 报告。
5: 进。
4: 王老师。
6: 啊，怎么了，杨楚怡？

0: 夜守群，这群怎么还冒事儿啊？
1: 各位，我是刚搬来的啊，不太了解咱们小区之前是什么样，但是我就觉得吧，咱们这小区也算是一个高档社区，怎么这物业问题就这么严重？
2: 不瞒各位说啊，我们家这快递已经被错拿三次了，三次了。还有，我是上夜班的，每次下班回家就想洗个热水澡，十次有八次都是温水凉水。啊，咱们这也算是高档社区，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类似情况。
3: 我家这水也不热，我家快递怎么没拿错呀？
4: 就是啊，这水温常年不
5: 热。你去找物业说说呀，
6: 这事有人管吗？
3: 这每年交那么多物业费有啥用啊？
2: 群里哪位是咱业委会主任啊？您能不能出来解决解决问题，反映反映情况啊？
0: 您有问题直接上物业反映去啊，跟群里喊业委会主任。
7: 各位，我是盛世家园业委会主任啊，我叫赵德明。大家刚才反映的问题啊，我们已经跟这个物业反映了，物业说他们会一一解决的啊，请大家耐心等待。
2: 赵德明，不是，您不能只反映情况，您得监督他们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来呀。
7: 这解决问题，他不也得慢慢沟通才能解决吗？是吧？
3: 占车位这事从住进来就有吧，沟通多久了？对啊，一直没解决啊。
5: 大早上的，楼上就开始装修，物业管不管呢？
2: 如果这个热水问题要解决不了，反正我们家这物业费他也交不了了。
7: 请大家不要借机宣泄情绪啊！这个水温的问题啊，是归热力跟供暖管，它不归物业管。
2: 赵主任，合着您只会一推六二五是吧？只会反映问题，没办法解决问题是不是？
7: 各位，我再重复一遍啊，请大家保持耐心等待。
2: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建议咱们业委会重新选一个有解决问题能力的主任。
8: 我同意。
9: 对，办干事儿。
10: 我觉得我能当。
11: 我也想参选，
12: 我挺投入
13: 的。不一样啊。
0: 哎呀，行了，又是个不消停的群。
14: 刘果宁一票，孙佳玉一票。
15: 孙佳玉一票，孙佳玉一票，孙佳玉一票，
16: 没完了，
15: 孙佳玉一票，孙佳玉一票，刘果宁一票，孙佳玉一票。

0: 丽莎回座位吧。平票。同学们，咱们此次的选举结果，
1: 刘果宁15票，孙佳玉15票。谁当班长？那鉴于两位班长候选人的票数相同。
2: 老师呢，就来说几句啊。
3: 果宁同学的进部大家看在眼里，同样佳玉同学的优异表现大家也有目共睹。
4: 综合各个方面的因素，我建议这次的班长还是由孙佳玉同学来当吧。
5: 孙佳玉同学同时兼任大队委，果宁同学就担任体委吧，可以吗？啊，
1: 果宁同学，你有什么想法吗？
6: 我明儿最好就说吧，起码先把两道杠挂上。
1: 行吧，
7: 您都这么说了，那就这样呗。那咱们新学年的班委选举就到此结束了，咱们用掌声向当选的同学表示祝贺。
1: 恭喜恭喜！
7: 下课。
8: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也跟徐墨瑶一样高，不可以换。
9: 老师，我也想换个位置。
7: 你为什么想换呀？
9: 不然陪我上课，老师跟我讲话，这样下去不行的，会影响我学习。
7: 马子恒，过来。这样，你跟周文浩换个位置。
5: 你上课的时候，是你可谈论哥哥挨着，
9: 这歇后方也离这么远。
5: 好的，老师，
9: 谢谢。
5: 谢谢王老师。
9: 谢谢王老师。
5: 那王老师，我先走了。
9: 老师，我也。
5: 天妒英才，天妒英才呀。
10: 我本来稳赢的局面，怎么最后关头杀出来孙小祸这货呢？
11: 刘国宁，你不是说你当选就能去找老师请愿吗？
12: 那周六周日少留作业的话，还算数吗？
13: 算数吗？
14: 对呀，算数吗？
5: 我是班长，我可以去请愿。我现在是体委，我跟老师就说学习的事儿，你觉得老师会搭理我吗？
15: 没事，我们十点出去。
11: 没事，国宁，你起码带上两条杠了。
5: 是我想要的两条杠吗？这是耻辱的两条杠，我一看到它我就感觉我遭受到了酸小货的120倍无情暴击。
16: 那这把摘了，
5: 凭啥呀？
11: 就搁这得了便宜卖乖，走了。
16: 谁得了便宜卖乖啊？
5: 你，
17: 苍天呐，大地呀，几声宁何生这祸呀？
16: 刘老师啊。 你知道吗？我这今天挨了一上午的数落。哎呀，嘿好！你说这业委会，它不就是业主自发组织委员会吗？是吧？说你们有问题，我们业委会向物业提出，代表业主呢行使法律赋予我们自己的权利。谁知这物业就是不作为，大家就冲着业委会来了。这又是讽刺，又是挖苦，又是讨伐，又要换人。哎呦，
5: 什么情况这都是？
16: 我这心里啊，
5: 我得舒服。这个你千万别往心里去。这热水问题一直是我们小区的大问题，是吧？啊，每年冬天这不都得闹一通吗？我觉得你这态度也得强硬起来。这物业要不给彻底解决了，那咱业委会是有权利换掉物业。
16: 是这么回事儿
5: 啊？
16: 是不能对他这么不温不火的啊？
5: 是，
16: 刘老师
5: 啊。
16: 能不能请你们家戴总出马？啊，你们家戴总是大企业高管，那管理方式不一套一套的。业委会这点事儿，他肯定分分钟不带话下呀。哎，要不然您也加入，您是大编剧、大作家，
5: 我是
16: 有一定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您要说句话，他们怎么着也得顾及点面子吧，给个面吧。
5: 不，这不也是为大家好吗？您说，是，不是，他是。
18: 我回来了。
16: 啊，星星回来了。

0: 哎，赵大哥来了！哎，
1: 那你赶紧来，这个老赵，哎，有点事儿。啊，他想让你加入这个小区的业委会。啊，
0: 我？我不行吧？我也没什么经验。
1: 弟妹，您是大总监，那你们俩都加入进来，那不是天空飘个舞子，这都不算事儿啊。 唯一我担心的就是怕您平常工作太忙，怕影响您的正事儿。啊。

0: 姐姐，愁什么呢？
1: 我刚看了一下房租、进货、人工，这核算下来不少钱呢。
0: 这样啊？
1: 什么意思？
0: 支援你开店的后盾呢？嗯，
1: 拿走，我不用你们家的钱。
0: 我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
1: 你的钱可以，但这不是你妈和你姐的钱吗？
0: 那我是他们公司的股东，这是我每年的分红，怎么就不是我的钱了？
1: 你那公司你贡献过一分钟吗？所谓的那些股份不都是你妈和你姐养着你玩的吗？
0: 姐姐这话说的有点过分了。
1: 我跟你讲，你真想帮我就用你的钱来帮我，但是如果这钱我用了，你妈和你姐指不定背后怎么编排我呢。
0: 我就是看你这个店前期投入应该挺大，所以想帮你。
1: 我知道你的好意啊，你要想帮我就努力去挣钱啊。谢谢。
0: 先用这个，等回头我自己挣钱了打回来不就完了。
1: 我谢谢你啊，能不能走？
0: 那回头你需要用钱了再跟我说啊。
1: 再见。

0: 你这受什么刺激了啊？你不是当你们班体育委员了吗？
1: 你也知道是体委，
2: 体育委员也是班委啊？
1: 真是，这是爸爸妈妈特意为你准备的蛋糕，
2: 爸爸说虽然你这次没能选上班长，但你现在也是我们家的骄傲啦！
1: 还刻字儿啊？这做蛋糕都不得笑死我啊？
2: 笑什么笑啊？啊，妈，快看啊！
1: 刘果，你是今天当了班委了，两道杠，哎呀！看看这是他上学6年以来我最欣慰的一天。
3: 特别棒！
1: 爸，你干嘛呢？
2: 发给你奶奶这赖高兴高兴啊！
4: 妈，你咋也跟着结婚啊？哇，这就是传说中的娘道杠。
2: 哥哥，我们快加入队了，你就是我的偶像，我向你看齐。
1: 但是你也在这儿带小亮，当杠。你消遣我是不是？
2: 消遣什么呀？我们是真心为你高兴。
3: 就是，你这不是心心念念的想当班委，这当上了怎么还不高兴了呢？
1: 我主要算了，我开心。哎呦，开心开心！不抛弃不放弃，熬着既定的目标，努力前进，总有一天会达到的。刘哥宝，要加油啊！切蛋糕，切蛋糕！
2: 来来来来来，切切切，来你来切啊！
1: 刘哥宝要加油啊！切蛋糕，切蛋糕！
2: 来来来来来，切切切，来你来切啊！
1: 你们慢切啊，我洗个手去。
5: 爸爸，哥哥去洗手了，让你先好不好？嗯。
1: 我怎么觉得咱儿子不太高兴啊？刘哥宝，嗯，一会儿哥哥出来，千万不要再说什么没当上班长这话了。哥哥当上班委已经很棒啦，你要向他学习哦。嗯，
5: 遵命的爸。
6: 本来应该是3条杠，爸妈如果说我2句，我还能痛快点儿。这怎么越表扬我，我越不爽了呢？看来成为全家的希望，压力更大了呀。

0: 在这儿呢，这儿呢。爸，今天放学这么早啊？嗯。爸，我来帮你吧。爸，不用，我帮你。
1: 你就松开吧，你一会儿你再砸。
0: 你赶快带你弟弟去写作业。
2: 没事儿，爸，我们作业很少。
0: 少也得写啊，少就不写了。
2: 哎呀，
0: 更没告诉你，别动，快点。
2: 爸，今天我姐当上班长了。
0: 真的呀？
2: 对，这对于姐来说不是常态吗？还值得闲呗。
0: 对，对于我姑娘来说，那么优秀，当个班长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吗？有什么可值得炫耀的？呀！我闺女当班长了，老刘，
3: 真厉害！
0: 一会儿爸爸教完班，咱们三个去旁边新开的那个铜锅涮肉，咱们好好吃一顿，庆祝一下。哎，
2: 不用。不用，爸，我们在家里吃吧。我想吃您做的西红柿面。
0: 西红柿面什么时候不能吃啊？爸爸天天给你做。
2: 你老想着乱花钱，这出去吃一顿都赶上一周的菜钱了。
4: 哦，好吧，我不去吃火锅。
0: 行行行，回去吃西红柿鸡蛋面。耶！顺道给你们一个小酥肉。
4: 怎么不吃蛋糕？
5: 你咋又不敲门啊？
4: 你没关门啊，哥，你到底怎么了？就连蛋糕都不吃了？
5: 没胃口，归你了。
4: 啊，真的？哥，你到底怎么了？为什么爸爸妈妈为你开庆祝会，你反而不开心了呢？
5: 主要是爸妈之前老说我吧，我反而觉得自己挺自在的。突然一夸我吧，就感觉压力更大了。
4: 可是爸爸说你最近进步确实很大啊，妈妈为这事都哭了呢。
5: 你少夸张了。哎呀，这怎么成了全家的希望，压力更大了呢？妹儿啊，我跟你说，我本来应该是三道杠，就因为孙小霍的成绩比我好，就生生把我的班长位置给夺过去了，不然我肯定是爸爸妈妈更骄傲了。
4: 那谁让你们好好学习的呢？
5: 你要是添乱，你就出去，嗯，把蛋糕给我。
4: 哎，我不是你，我。
5: 哎呀，妹儿啊，你知道吗？嗯。你哥我啊，除了学习，那方方面面都是秒杀孙小霍的呀。那老师们他们就是太狭隘了，知道吗？那就只看重这个成绩，所以啊，你哥就算当了这个班委吧，心里也堵得慌。
4: 大哥，你都把你的实力拿出来，从其他方面你给我加一支架，不就行了吗？
5: 对呀，还有半学期呢。嗯。哎，那我只要这学期。从除学习方面外，实力碾压孙小霍，我可以提班委会重选呢，我还是有希望当半学期班长了。嗯，我的可爱的老妹儿啊，一言点醒梦中哥呀，吃吧，给你了。

0: 中啊，妈妈足够温柔，那么这个家庭里面孩子也好，爸爸也好，那都会有如沐春风的感觉。孩子失败的时候，又比如家庭遇到困难的时候，这种温柔而坚定的力量是支撑这个家庭一直往前走的。
1: 真想换人设呀、啊、
2: 你以为我是说说的吗？
1: 哎，挺好挺好挺好。我媳妇还能变身，赚了。
2: 讨厌吧你就啊。哎，老公，说实话啊，我以前呢真没有觉得这个情绪稳定对家庭那么重要。我最近看了好多这方面的小视频，有一个老师讲得特别好。

0: 他说一个情绪稳定的妈妈可以让孩子有一种温柔而坚定的感觉，可以告诉孩子们妈妈既是温柔的但同时又是有原则的，遇到问题呢会第一时间先去想怎么去解决，而不是掉进情绪当中。哎呀，
1: 我想想吧，我就觉得好像我以前好多事儿都做错了似的。
2: 当父母的也是人呢，哪能十全十美是吧？这教育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改进的过程，我们做父母你能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啊，并且能虚心的去改进去思考，就已经超过了大多数的父母了。哎，静儿，说实话，你最近真让我觉得越来越骄傲了，你越变越好了。
0: 你怎么那么会哄我啊？你
2: 说的是真的啊？
0: 哎，对了，我明天约了小薇要去看婷婷啊。
2: 老杨说婷婷产检不是特别好是吧？怎么回事啊？
0: 哎呀，没什么事儿，她就是前期那个胎儿有点小，人家说了这后期啊补充补充营养就没有太大问题。但是老杨呢就觉得婷婷这个性格急，怕她在家瞎琢磨又出什么问题，就让我和小薇去安慰安慰她。
2: 得嘞，这老杨也成长了啊。
3: 小虎啊，
4: 干嘛？
3: 我跟你比一比。哎，我跟你说，我要跟你比一比，你没听见是吧？
4: 比什么？
3: 我觉得呀，你能当上这个班长，全是因为你学习好。
4: 我学习就是好。
3: 嘿，你，那你就仅限于学习好吧啊？其他方面你未必是我宁哥的对手。
4: 那可不一定，明显咱俩票数一样。
3: 那咱俩就比一比呗。你但凡有一项输给我，你就主动找李老师辞职，把班长的位置让给我，你敢不敢？
4: 看来你对这件事儿真的很介意啊。
3: 错，你不值得我介意，我只是不服你。
5: 肖佳伟，你能不能不使劲靠我桌子？
6: 杨迟怡，你要不要看看我的万能橡皮？
5: 我不看。
6: 哎呀，可厉害了！
5: 你干嘛？
6: 哎呀，你看，
5: 小佳瑞，千万别上当！怪我，你太讨厌了！
7: 肖佳瑞，你再抓杨迟怡，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6: 我没有啊，我就是给他展示我的万能橡皮啊！
5: 男生不能欺负女生，你信不信我给你告了深深？
6: 你敢？
7: 他敢。
5: 没事的，注意啊，跟我们再没
8: 哇塞，杨总，这同小区换了这么大一户型，男人楷模呀！
1: 哎，婷婷呢？
9: 楼上了，不用换鞋，不用换鞋啊！走走走走走。
1: 哎，那我把这放这儿啊，
9: 这放这儿，走走走。
8: 行。哎，他这两天状态怎么样？
9: 不好，他呀，这次反应特别大，吃了就吐，吃了就吐，但是营养又不够，医生说呢，还得多吃。遭罪，
8: 遭罪了。这给你们也折腾坏了。
9: 是啊。
1: 他怀初一的时候应该没这样
9: 吧？那时候没有，他那时候年轻呢。媳妇儿，看看谁来看你了。
10: 婷婷。
4: 啊，俊姐。
11: 嗨。
9: 你们聊着啊，我去给你们做饭。
4: 啊，辛苦了。
1: 别动，你别动啊！我来来来，我帮你弄。我
4: 给你。哎呀，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哎呦，你看这屋子，
1: 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4: 啊，这屋子里乱糟糟，你们坐啊。
1: 没事
8: 儿。哎呦，你说的在座的谁没个当妈的时候啊？是不是啊？我给你煲了栗子粥啊，你呢一会儿想喝的时候你就喝，但是要趁热喝。
4: 你怎么知道我爱吃栗子的？
1: 静姐跟我说的。哎，你怎么样啊？
4: 不怎么样啊，被折腾惨了。
1: 哎，你们家老杨可是进步不少啊，你看看他忙前忙后的，
8: 对呗？
12: 他是挺有进步的，人最近自己研究菜谱的。
13: 哎，对了，
12: 你是不是要创业了？哎呀，我都没时间关心关心你。
8: 我那算创啥业呀？我就想开个美甲店。
0: 我之前干直播呢，就退货太多了，我赚的还没有赔的多呢，所以我就想开个店吧，至少旱涝保收。你也知道这马英杰创业失败了，天天搁家待着。我告诉你，全世界最不靠谱的就是这个马英杰，我跟你讲，一如既往的不靠谱。你等我再。

0: 那现在才几点啊？你这就下班了？
1: 哎呀，我们公司呀来了新人，然后就卸磨杀驴给我换岗了。我现在在行政岗上呢，按时打卡上下班。哎，平时不忙的时候我还能调休一下，所以就特别悠闲。
2: 啊，你干了这么多年了，又干得这么好。
1: 哎呀，我刚开始呢也有点气不过，我就特想辞职重新找个工作。可是我回头又一想啊，现在正好是我们家孩子成长的关键时期，我不能错过，我要多有一点时间和精力放在他们身上。现在不正好吗？所以任何事儿啊，你换一个角度，也许坏事儿就变好事儿了呢。
0: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俩呀就是故意来把你们自己不顺心的事儿讲给我听，好让我宽心，好让我别钻牛角尖。
2: 挺聪明的，婷婷，我跟你说啊，其实当妈呢就是大命换小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会经历一场灾难。很多人就说这孩子生出来了才开始废妈，其实不是的，从怀孕那一天起你就会想到孩子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很正常的，我们都经历过的，对吧？所以现在呢，你要把自己先照顾好了，自己好了孩子才能好，你们好了这一家才能好，一家人和和气气的，你这个宝宝就是给你添福来的。
1: 所以你现在什么也别想，就是把自己吃好喝好，把自己养好，不许哭啊，哭了对孩子不好。快把眼泪憋回去，快快快快快快快收。
0: 谢谢你妈。
1: 那个赵哥啊，我已经把这个供暖和热力的电话发到咱群里了，你看看能不能解决哈。如果解决不了的话，我建议你打那个12345那个特管用。
3: 好嘞，戴总，我这就打电话投诉。
4: 国宝爸，您在忙吗？
5: 啊，飞虎妈妈，啊，有事吗？
6: 这怎么还拉了个三人群？
7: 刘老师是这样啊，这不二年级了吗？单机活动要多起来了，
8: 所以我和飞虎妈商量啊，是否应当适当收取些班费。
5: 啊，适当的收取我没有意见。
4: 郭宝爸，其实呢我们就是对这个收费标准有点拿不准呢。
8: 刘老师，您有什么好建议吗？
5: 你有什么建议？
4: 我没什么建议。
5: 我觉得呢小孩子吧用不了那么多，是吧？咱们就100吧，如果需要追加数呢就在群里平摊呢。
4: 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意思，但是就怕有人说怪话。
5: 我们把话说清楚，需求列明白了，应该不会有什么人说怪话呀。玉轩妈妈你说呢？
8: 刘老师，我也是这个意思。这样我一会儿呢就把信息编辑好发到群里，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飞虎妈您觉得呢？
4: 好好好，我没意见没意见。
5: 搞定。哎呀，
9: 你说好了吗？别少一张啊。
10: 哎呀，都数好了，那你自己看看。你说咱跟人家比这个是不是有点那啥了？
9: 哎呀，那咱比语数人也不是个儿，只能剑走偏锋了。那反正说了要比也没说要比啥呀，是吧？只要有一项能比过孙佳玉啊，我就能出了这口恶气。
10: 但是我觉得咱没必要跟一女生这么计较。
9: 我就没把她当女生。
10: 哎，那你把她当啥呀？
9: 宿敌。
10: 宿敌？哎，闺女。你是不是喜欢孙佳玉啊？
9: 这啥欠揍的眼神啊！我能喜欢那男人婆？
10: 其实我觉得孙佳玉长得也挺好看的。
9: 大哥， 你演啥时候瞎的呀？啊，再说这是孙家玉孙。

0: 家玉啊，你瞧那尖嘴猴腮、眼高于顶、拽了吧唧的样，我都喜欢他。
1: 长得你得抽风。
2: 老了，沈佳玉。
3: 姐姐，他说你尖嘴猴腮。
0: 你这结巴话咋那么多呢？你啥时候来的？他
2: 说我瞎的时候。
0: 不是，你跟我说一声啊。
2: 给你使眼色了。
4: 走走走走走，他去哪儿看你亲戚了啊？

0: 假如我说我今天说的那个人不是你，你信吗？
1: 如果你有，你不是要和我比试比试吗？嗯，
0: 东西我都带了。
1: 好，那我要追加个筹码。我要是输给你，我马上找李老师辞职，班长让给你。但如果要是你输了，当着全班的面儿叫我声姐姐就好了。啊？
0: 叫你啥？
1: 姐姐呀。怎么不敢了？
0: 行，宁哥舅舅跟你置这个气了。
2: 同学们，咱把语文书翻到第五页，今天我们来讲第二课，我是什么。大家先自由朗读课文，然后呢边读课文边去思考一下文中的这个我指的是什么。大家一边读，老师一边引导大家啊。
3: 好，
2: 第一个叫水。
3: 水滴
4: 小溪
3: 海洋
4: 淹没。
2: 非常棒。大家观察一下这四个生词，有没有发现它们有什么共同的特点？
5: 怎么不说话？
2: 徐梦瑶，
6: 它们有三点水，都跟水有关系。
2: 嗯，非常棒，请坐。好，我们再看啊，大家有没有见过水滴、小溪和海洋呢？都见过是吧？
5: 你昨天看超萌特工了吗？你们学的那个主角乐宝有点像刘国宝吗？
2: 都是由水形成的。那有没有同学结合课文已经猜出来咱们书中的这个我是指的什么呢？马子恒，
7: 这个我就是水啊。
2: 是水，对不对？
3: 对，
2: 大家都非常的棒。那么我们现在再朗读一下课文。
8: 史诗级宇宙超级无敌男女 PK 赛即将拉开帷幕，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双方出场选手。女方选手是超级学霸孙佳玉。哇，气势如虹啊！而她的对手比她更加的强大，她就是号称西凉金马超、艳福小霸王的刘火娘。比赛采用三局两胜制，现在我们开始我们的第一项比赛，风云杀。
9: 这什么东西啊？
10: 就是男生爱玩的卡牌。
9: 那不是刘火娘擅长的吗？
10: 对呀。哎呀，
0: 孙小红，你如果怕了可以解的吗？
10: 放马过来。
0: 哎，你说的啊。
8: 开始。选项，
0: 你完了。
1: 流连忘返，
8: 判定失误，不能出牌。
1: 流连忘返，
3: 不能出牌。

0: 服什么服啊？你才赢了一局，三局两胜，还有两局呢。
1: 看你狂到什么时候。
2: 我宣布风云杀单挑战的获胜者是孙佳玉。第二轮比赛咱们来动脑子，脑筋急转弯开始。
0: 问什么植物和动物像鸡、
1: 鸽子、鹌鹑、鸵鸟？
0: 错，树和马，因为树马像鸡。
1: 就是，就是。刘若宁，你听着，问猴子、猩猩和狒狒同时爬到香蕉树上摘桃子，谁爬得最快？
3: 你们最快，
4: 猴子，
0: 猴子。
1: 嘿，香蕉树上怎么会长桃子呢？
0: 椰子和西瓜哪个扎在头上比较痛？
1: 头比较疼。
3: 他太远了。
1: 问孔子和孟子有什么区别？
0: 不是一个时代的人。
1: 孔子的子在左边，而孟子的子在上边。
2: 是脑筋急转弯。
1: 刘广明，你也就配问些数码相机这种低端问题。再问，什么河里从来没有水？
0: 该我问了。
1: 棋盘里的楚河。再问什么比赛是往后跑的？
0: 倒退比赛。
1: 错，拔河。问成吉思汗率领一群蒙古兵攻打一座城池，可成吉思汗说杀呀冲啊上啊，蒙古兵却纹丝不动，这是为什么？
3: 你们有没有
0: 害怕？蒙古兵
5: 累了。
1: 错，因为成吉思汗说的是汉语，蒙古兵听不懂。
2: 没事，果宁，振作起来，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行，下次咱就跟他比狼人杀呗。哎呦，
0: 你这个猪队友，我比啥都没有信心。
2: 我怎么又成猪队友了？
0: 那你是啥？
1: 刘果宁，你是不是忘了点啥？如果要是你输了，当着全班的面儿叫我声姐姐就好了。你好像还欠我声称呼呢吧？
6: 姐姐，姐姐，
0: 就一玩一乐的事，你咋还当真了呢？你
1: 想耍赖？
2: 刘果宁，愿赌服输。
6: 叫啊，快叫！
5: 能服输？孙姐。
1: 什么？孙姐？
0: 孙姐。
2: 至于吗？不就多了个姐吗？
0: 老天，我现在跟孙姐活不共戴天。
2: 你本来不就是了吗？
0: 这回是真的，气死我了！我一定要找个他不擅长的把他比下去。
2: 那你可算了吧，咱俩加起来都不一定整得过人家。
0: 不行，我咽不下这口气。哎，现在马上给我想一个我擅长他不擅长的项目。
2: 那他不擅长啥？我咋知道啊？
0: 现在想，快点。
2: 哎，你是体委啊？
0: 然后呢？
2: 那他是个学霸，他体育会不会不行呢？
0: 不愧是我的狗头军师啊！
2: 你真惹他，你这骂我呢还是夸我呢？
0: 这小货，你给我等着啊！文斗不行，咱就来武的。
7: 不
0: 依，
7: 不依，骂你！不依，你怎么了？主人怎么一脸不高兴？谁欺负你了？你跟我说，我保护你。
8: 我不想挨着小家威，可是爸爸妈妈还有哥哥都不帮我欺负，让我自己欺负。
7: 初一，换个座位是很正常的要求，你为什么不敢说？
8: 我看那个老师有

0: 点怕，老师有什么可怕的？我就是有点怕。
1: 哎，真拿你没办法。要不我替你出花？
0: 真的吗？
1: 嗯，谢谢。
0: 不行，国宝，您如果什么事儿都替初一去说的话，那他以后的事你都要替初一去做吗？初一，这件事你得自己去说。你放心，老师他绝对不会说你的。
2: 初一，初一哥哥说的对，你得加油，不能什么事儿都爬来爬去的。嗯。
3: 你这画的是谁呀？
0: 管你什么事儿？
3: 火上谁想的？哎，王老师，
0: 把画还给我！
3: 哎，大家看，这幅画是谁呀？帅哥呢？哎，大家快看看，
4: 就是花花月，你会让出一画？
3: 我就不还，怎么地？
0: 把画还给我！
5: 王老师，怎么回事啊？我们家杨初一被谁打了？你们看看，受伤了没有？
6: 不是初一被打了，是他打的同学。啊！
0: 还给我！
3: 这不是我弄的哈，这是刘国宝弄的。
0: 谁叫他手欠，把我给哥哥画的画死了。
5: 肖佳瑞妈妈，实在抱歉啊！哎呀，我看这个伤的还有点严重呢，要不然赶紧去医院看一下，医药费我们家来出。
7: 你闺女把我儿子打了，你觉得你赔个医药费就完事儿了？
5: 不是，孩子打人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你也得搞清楚原因吧？是他先把我们家初一的画给撕了呀？
7: 不是你什么态度呀？啊，现在受伤的是我儿子，你什么态度呀？有你这么道歉的吗？
5: 啊，那个，
7: 不理了是吧？你打人，哎，
6: 刘老师，刘老师。
8: 这我们国宝又给谁打了？啊，有什么过了？
9: 是初一，
8: 初一被谁打了？
5: 初一把别人给打了。
8: 初一打别人了？是我理解意义上的打人。哎呀，初一啊，你可太让我想不到了。哎，他
7: 干嘛呢你？啊，你们干嘛呢？这是？啊，你们什么意思啊？
8: 不是，刘国宝。啊，初一打别人了，你为什么要请家长呢？
0: 我去帮你想想想。
8: 哦，知道了。
7: 哎呀，哎呀，什么哎呀？你们必须给我儿子道歉！
5: 道歉，初一，快给人道歉！
8: 快去，你们俩道歉，道歉，道歉！啊，
7: 你过来呀！你站那儿干嘛？说。
0: 肖佳瑞同学，
7: 对不起。你说你们两个女孩子下手怎么那么重？你看给我们家瑞打的。
6: 那个，肖佳瑞妈妈，咱们家长孩子啊也都道歉了，要不咱们这事儿就这样吧。
7: 王老师，你看看郭儿子打的，眼镜都打碎了。
5: 那个眼镜的钱我赔给你啊，我到时候手机转给你。
7: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你说女孩子打人下手那么狠，你看看把眼睛打瞎怎么办呀？笨蛋，你一年级就让人打，二年级还让人打，你说你个男孩子，你还让男女孩给打了，笨呢，你都回家配眼镜去，笨蛋。
6: 哎呀，那个刘老师，啊，杨楚怡妈妈，这不管怎么说啊，咱孩子打人确实还是不对。
8: 对，回去我们教育。
5: 对，我回去以后会好好教育楚怡的。
8: 王老师，啊，这事儿就这样处理了。
6: 主要那肖佳瑞把话确实撕成那样，我实在是。嗯，不好说。
10: 师傅，等等。哎，
11: 杨师傅，你干嘛？
10: 不是我，这是误会。
11: 不是什么狗误会？
10: 郑佳琪，
11: 你跑什么呀？站住！
5: 我们家初一长大了，变得比以前更勇敢了。妈妈希望你啊，以后不管遇到任何问题，都能像今天一样，勇敢地去面对它，好不好？嗯嗯。但是，打人是绝对不行的，知道不？
0: 知道了，妈妈。嗯，
5: 乖宝宝。初一，你摸，宝宝动了。
0: 真的。
5: 你想不想见宝宝呀？
0: 我只希望他快点来，有点害怕。

0: 妈妈这段时间忽视你了，对不起。
1: 妈妈，我不怨你，我爱你。
0: 妈妈也爱你。
2: 哎，是我。你听说了吗？校庆节目玛丽报的是钢琴演奏，我问了组委会的人才知道，人家是专业十级大神，太牛了。
3: 哦。
2: 哎，你这什么反应啊？你不也学过几年钢琴吗？你也去报名啊，到时候你俩来一个四手联弹啥的，说不定艺术能缓解你俩的梁子呢。我没开玩笑啊，我可听说了，这次报乐器的人可不少，到时候你俩一块儿弹，肯定能给你俩增加竞争力。要是选上了，他准得谢谢。
0: 闭嘴。
2: 好。
3: 对。
1: 王老师，我不想换了。
4: 为什么呀？
1: 因为之前哥哥和妈妈都告诉我，逃避解决不了问题，直面才能解决问题。哦，如果我继续切挪，就算换位置也有可能遇到其他问题。自从昨天的事出了后，小佳瑞再也没敢惹我，所以我不想换位置了。
4: 老师知道了，这一回啊，我给你点赞。
5: 怎么回事啊？啊，你在电话里说你把人王老师给惹毛了。
3: 姐，若若他要跟我分手。
5: 为什么？
3: 其实也不是他，分手是我提的。
1: 啊，男的提分手可是大忌。嗯，
6: 说什么呢？
1: 视频里说的。
6: 以后这种视频给我少看啊。哦，不是，为什么好好的要提分手啊？啊？哎，不对呀、啊，这分手既然是你提的，你怎么一副这个半死不活的样子呢？哎
3: 呀，我这不是气愤吗？话赶话说到那儿了，我哪真的想跟他分手啊？
6: 不是，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这段时间他不是忙吗？昨天好不容易有机会，他有时间，我们就约了个会。嗯，我知道他喜欢看文艺片，就专门买了文艺电影的票，还在餐厅订了一个靠窗的位置。
8: 说重点，说重点啊！
7: 你看这一切，我都计划得那么的完美，结果……
3: 哎，若若，喝点什么？
4: 啊，矿泉水就行。啊，
3: 两个矿泉水，然后一个。
4: 欧阳老师，
3: 王老师，
4: 你也来看电影啊？
3: 哎，你看哪一部电影？
4: 哦，我就看这个《月光下的蓝调舞者》。
3: 文艺片你也喜欢？
4: 对啊。这个是我啊，
3: 我是若若的男朋友白冰。啊。
9: 你好，那个欧阳俊。
3: 你好，
7: 你一个人来看电影啊？
9: 对，我一个人，刚来北京，没什么朋友。
3: 那还看电影？要不然今天我们那个一起？
9: 一起啊？合适吗？
4: 对啊，大兵人。
7: 那这样，咱俩一起陪欧阳老师。
3: 哎，不用客气，
9: 不，
7: 真不用跟我们
9: 客气。不是客气的问题。
7: 等电影看完，我就叫他跟我们一起去吃饭。谁知道这小子一点眼色都没有，我敢叫他还真去。
9: 我呢，毕竟教数学嘛，很多的原理啊、公式都很无聊，所以我想着把一些比较无聊的原理、公式，还有一些逻辑，变成一些有趣的游戏，甚至是，那种有趣的故事。
4: 我知道，我知道，我也一样，因为我不是教语文的吗？嗯，有时候孩子对于那些课本上的知识啊，注意力没有那么
10: 集中。欧阳老师，吃点东西，别跟我
9: 聊。谢谢啊。
11: 你好，打扰一下，您是今天我们店里第50位情侣，这是我们店送的礼物，美女这是您的，帅哥这是您的。男闺蜜只有悲剧，还要另加5块钱。
12: 我不用。
4: 没事没事没事，不好意思啊，您忙您的就行啊。
11: 行，祝您运财愉快，
4: 谢谢。
9: 我突然觉得我有什么事要去做啊。那你们先吃，我们下次见。
4: 那我碰碰你。戴斌，你什么态度啊？
3: 不般配。
4: 什么意思啊？
3: 他那个姓欧阳的是什么意思啊？白天在学校还没聊够，要追到这儿继续聊是吧？
4: 欧阳老师不是你叫上一起的吗？

0: 如果加上他一起，那你不也没拒绝吗？
1: 你当时人家的面邀请，我怎么拒绝啊？
0: 大家都多久没见，就不能跟我说说话？
1: 没
0: 不跟你说话呀！你俩聊那些话题，我能接得进去吗？我精心准备了一个晚上，全让他给我搅和了。我跟你说，以后有他你就别叫我出来。
1: 人是我叫的吗？不是咱们半路碰上，你非要拉上一起的吗？
0: 但你俩聊个没完没了算怎么回事？你到底是谁的女朋友啊？
1: 再骗你这样说话就真的过分了。
0: 我女朋友全程跟别的男人聊天，我还得给他们烤肉，大家到底谁过分啊？
1: 那你想怎么样吧？
0: 我不想怎么样。
2: 反正我现在在你眼里是哪哪哪都不对。
1: 你这件事情本来就不对。
0: 那你要看我这么别扭的话，那分手吧。
1: 分手是吧？
0: 啊，
1: 你说的。
0: 我说的。
2: 行。
3: 你大错特错！哎，你说什么不好吵架就吵架呗，你干嘛要提分手呢？
1: 是啊。
0: 这不是气糊涂了吗？
2: 你以为分手那两个字就那么容易说呀？
4: 对呀。
0: 你跟我姐夫。
1: 吵架的时候，你不是也把分手和离婚都挂在嘴上吗？我看也没怎么着。哎，这刘向上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呀？哎，我是个女的，我可以说。你姐夫贼着呢，他从来都不接下茬，因为他知道我那是气话。可你不一样啊，你是个男的。
0: 这男的一旦说出这两个字，就说明他已经想好了，你知道吗？没错呀。哎，哎妈，你之前是不是跟我爸之前就不是？
1: 闭嘴！
0: 你俩能不能别在这起哄了？马上小舅妈就要没了，还在这说风凉话。
1: 打我干嘛呀？
0: 姐，你帮我找弱去说说呗。
1: 戴兵。 你几岁了啊？我告诉你，我不能去。如果我去了，王老师更会觉得你没有诚意、没有担当，你知道吗？你的事儿你自己搞定啊！你去给我把王老师追回来。
0: 哎，别急，你不帮我怎么办呀？哎呀，哎呀，哎，就这事儿，还得我给你助攻。
5: 打！
0: 小舅，快点打！你好，你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你看，就是这样，根本不接我电话。
5: 舅啊，那女人生气了，你得哄啊。得哄啊！
0: 我连她面儿都见不着，我怎么哄啊？嗯，
5: 那我们就帮我小舅联系一下王老师。
0: 你有啥办法呀你？
5: 难得呀，你帮。
0: 王老师，我有道作业题不会，你现在有空吗？聪明啊！有的国宝。哎呀，
6: 小舅，你看王老师回复了回复了。哎呀，我现在就给王老师打电话。
0: 哎，国宝，等一下，万一若若知道我是这么联系他的话，肯定会更生气的吧？
6: 哎呦，舅啊，男人这时候就得没脸没皮啊，那我妹儿都豁出去了，
5: 王老师
6: 这时候不上啊？
5: 哪道题要问啊？就是。
6: 快快快快快！
0: 不合适，你把电话给你舅舅吧。
5: 给你，好好聊吧。喂，
7: 若若，哎，你别生气了，我是没办法才这么联系你的，我真的很担心你，你一直不理我。若若，我真知道错了，你别生气了，我以后不会这样了。
6: 你看吧，刚才还说不合适呢。嗯，你情绪上头就可以把孩子掺和进来，国宝还是个小孩，还是我学生，你觉得合适吗？
0: 我也没办法了，我真的特别担心你，我感觉我天都快塌了。
7: 别说了，别说了。
6: 那个若若，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就别跟我生气了，你别不理我呀，你怎么惩罚我都行，你就是别不理我行吗？
7: 这什么呀？你看看，
6: 北戴河安那亚，
7: 怎么样？好看吧？还行吧。
6: 我一哥们今那边开了民宿，他跟我说最近9月底啊是淡季，再往后天就冷了。我想着这周末，要不然咱们俩去自驾游，也就当我给你赔礼道歉的礼物了，怎么样？
7: 若若，
6: 嗯，我说咱俩这周末去阿那亚自驾游吧。
7: 这周末？啊，
6: 这周末不行，我得进修，等我考完级再说吧。啊。
8: 东西我没收到，手机上却显示签收了。那我的东西去哪了？
9: 你给我打手机问。
6: 我的东西你骗我签收算怎么回事啊？啊！小丽姐，消消气儿，怎么了这是？
8: 我知道了，你是觉得我闲了没事干了，故意投诉你是不是？我花钱买的东西，我东西没到，我就不能打电话问了？
9: 我没说你不能打电话，什么？我让你给我打电话，不是让你给公司打电话。
8: 我知道你的电话还是投诉电话呀？
9: 怎么了？我就让你给我打电话。
8: 不认识吧？哎呀，你赶紧通。

0: 你们俩怎么了？
1: 你们俩怎么了？
2: 你们俩怎么了？
3: 他跟我没完，你不让我走，送错东西了，还要上门打人。我可没打人。哎呀，行了，别说了，你赶紧送货吧。别说了，他们呀也挺不容易的。我知道，我不是故意要投诉他，可是你看他什么态度啊？一周了，三次给我送错了。
1: 是是是是，理解理解，特别理解。
4: 哎呀，
1: 你说现在这些人啊，怎么就那么暴躁？
4: 整体的浮躁啊。
5: 就我下班回来这点时间啊，就遇到这么几件破事儿。素质这种事儿吧，它本身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啊，你说要立一个规矩，得经过好多人不断的论证啊、验证，但你要破坏它，一秒钟都用不了。为什么呢？犯错的成本太低。
1: 嗯，
5: 你就拿这什么插队啊、扰民这种事儿，它本身就是道德谴责，对于那些脸皮厚的人。 这叫事儿吗？说那年咱们带果宁国宝去西安旅游啊，去兵马俑，我们请了一个导游解说。那些没花钱请导游解说的人跟着后边听，没关系，你听吧。啊，但听着听着，把这果宁国宝都挤到后边去了。导游不干了，告诉这些人注意点素质。他们舔着脸说：“我们就没素质，怎么样吧？”你确实没什么办法。
1: 你说的对，就是现在呀，犯错的成本太低了。
6: 马姨姐，我过来。怎么着，姐姐？
7: 我让你给我找一个开美甲的地儿，你给我找一这呀？通信中心，世贸大厦，我开一个美甲店，哎，你给我找五星级写字楼，你靠谱吗？是贵了还是贱了？我多少预算呢？我这房子我付得起吗？我想着开店吧。
1: 怎么着得来一个高端大气、有消费人群的地儿吧？我跟你聊三分钟的天啊！我跟你讲，真的，我能三千万的细胞，我不指望你了，我自己搞。
6: 别呀，别生气，姐姐，生气长皱纹，没找对地儿，我重新给你找呗。
1: 你用什么东西搞你那破烂呢？你用美容仪做你的破烂？
6: 我给你找去。
1: 你给我放了去！
6: 哎呀，这是不是长大呀？这货，
1: 气死了，真的。
6: 哎，姐姐，
1: 又干嘛？
6: 儿子，
1: 儿子，
6: 部队了，军事的，
1: 长大了，
6: 真是长大了。

0: 宝爸宝妈同步个信息哈。鉴于本人实在是粗枝大叶，加上平时工作太忙，无法胜任家委会主任这个职务。经我和王老师协商呢，我决定还是让高宇轩妈妈来担任二年级三班家委会主任，我呢就当个副主任。平时她要是忙不过来的话，我可以给她帮帮忙。各位看看还有什么意见？
1: 没问题。
2: 我个人没得意见哈。
1: 赞成。
3: 我们也同意。
4: 我也觉得还是宇轩妈妈做这个主任比较合适。
5: 没意见。
6: 支持。
7: 支持宇轩妈妈。
1: 感谢群里的各位宝爸宝妈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吸取之前的教训，尽心尽力为咱们这个群服务。
8: 儿子，红领巾整理一下，敬个礼，手掌伸出来，
9: 这样。哎，
8: 对，发给奶奶啊。嗯，
1: 儿子看我。嗯，我儿子太帅了，我发给姥姥啊。
9: 爸爸妈妈，老师说下周就要轮到我们二年三班的家长去学校门前参加护苗活动了，
1: 就是那种帮助学校维持秩序的学生家长志愿者，对不对？
9: 对，你们俩要是谁愿意去的话，可以在群里报名。
1: 啊，这个吧，儿子，妈有点不太想去啊，不想在你们学校抛头露面。哦，
8: 没事，姐姐，就踏实跟家待着。儿子。爸爸去参加这个护苗团怎么样？
9: 真的？嗯，那爸，你去的时候穿的得稍微那么

0: 怎么说呢，正常一点。
1: 我平时穿的不正常吗？
2: 我觉得儿子提醒的对啊，咱不能在着装上再让人捡着画罢了。
1: 你怎么也开始变得在意别人的看法吧？
2: 见过鬼不怕黑啊。
3: 各位宝爸宝妈，发布一个消息啊，这周护苗团活动就要轮到我们2年3班的家长了，请问哪位爸妈愿意报名参加学校的护苗团活动？
1: 雨轩妈妈，马子恒爸爸报名。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洋人分离，只有水河里。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小洋人问梨，直阳在河里。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好学习啊，听见没有？
1: 知道了，爸爸。
0: 记得喝水啊，好好吃饭。
1: 再见，爸爸。
0: 啊，您说。
2: 您看，这是人行道，这还这么多学生呢。
0: 啊，是。
2: 您这车有点挡路了，能不能把我们先推下去？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早上好，
4: 谢谢配合，谢谢。
1: 走，
4: 谢谢。
5: 早上好，
1: 早上好。
5: 也还得是子恒爸爸，
6: 子恒爸爸，站住！
1: 别在。
7: 会骑车吗你？看着点啊！
8: 你好好开你车吧。都往后倒倒啊！
9: 好好学习啊！学校给的饭要好好吃，多吃。爷爷可是交钱了，明白吗？
1: 拜拜，爷爷。
9: 啊，拜拜。
5: 怎么从这儿走了？
7: 好好学习啊！
5: 就他例外。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5: 哎，他抽烟啊！哎，好女不怪男动。子恒爸爸，你管管呗。
6: 哎呀。
2: 哟，我去！
1: 哎，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注意脚下。
2: 大爷，大爷，这是学校门口。

0: 不能停车，您这烟也不能抽，掐了吧。
1: 你跟我说呢？哎，你是太平洋警察吗？你管的也太宽了，这哪儿写着不让停车、不让抽烟的？
0: 我是护苗团志愿者，这是学校门口，就是不能停车，不能抽烟。
1: 多大回事儿？你看你上纲上线的，
0: 你抽烟让孩子们吸二手烟啊？
1: 我就抽了，你怎么着吧？
0: 你这人怎么油盐不进啊？
1: 我怎么油盐不进了？
2: 大爷，您得讲理。哎，
1: 我怎么不讲理了？
3: 你得给孩子们做好榜样啊！
0: 把烟给我掐了。掐了，
4: 你给我上来，
0: 你给我掐了，哎，
3: 小心点！哎呀，
4: 你怎么打老人呢你？
1: 那大哥，你给评委这里，就因为我抽根烟，他上来就打我。啊，还有他们俩，他们仨都是一伙的，
5: 不像话！
0: 没有啊，你别讹人啊！我告诉你大爷，这门口都有监控。
3: 哎，大爷，大爷，你怎么动手了？
0: 救命！哎，有没有人管我？
4: 哎，别打了！
2: 我说大爷，大爷，要怎么爷爷？这是学校公共场合，你再跟上去说闹事，我得报警了。我
1: 叫你丫多管闲事儿。
0: 轻点，轻点。
6: 碘伏不疼。
0: 疼疼疼疼，真有点疼。
6: 哎，太过分了，这打狗也不看主人呢。哎
0: 呀，姐姐，你是骂他还是骂我呀？
6: 不是，别人都不管那闲事，为啥你管呢？
0: 没办法呀，护苗团职责所在，我得管。
6: 那高宇轩妈妈、徐梦瑶妈妈他们就往后躲，你自己就傻不拉几往上上。
0: 他俩尽撺掇我了。哎，行了行
6: 了。那撺掇你，你不好不去呀、啊？你自己傻不拉几上去挨揍去。
0: 我也没想到这老头下手能这么狠，这也就是我换个人早都进医院了。
6: 换个人都未必挨揍呢。
0: 你是没看见啊？那老头在学校门口抽烟吐痰，太恶心了。
6: 这燕福小学什么时候有这么没素质的家长了？
0: 我问保安了，他孙子是今年新生，之前没这号人，从开学到现在不知道跟保安学生家长吵过多少回了，又混又不讲理，谁都惹不起。哦，
6: 我就不信这个邪了，明天护苗团我去啊，我看看这是何方神圣，干他我的人。干嘛呀
7: 姐姐？终于承认我是你的人了啊！现在把我就地正法了吧？啊！
0: 疼疼疼疼疼！你怎么比老头还狠啊，姐姐？啊！
3: 我从没见过这么没有素质的家长。我们护苗团的家长前去理论，结果还被骂被打。
8: 哦哟，这种人是咋会招进学校的嘞？
9: 学校招生的时候考红马栏呀。
10: 真是的，哎，哎，我说，怎么能有这么没素质的人呢？啊！
3: 我跟你们说啊，这人啊，他就是倚老卖老，仗着自己年纪大，那保安也不敢动他啊，那横行霸道的。
11: 这样的家庭教育对孩子也有很大影响，不知道孩子会不会也在学校这样？
3: 对，所以我们要坚决抵制这种家长。我觉得啊。学校门口的乱象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周轮到咱们班的家长做护苗志愿者，我们就不能像其他班的家长那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们是有责任心的。
12: 我们应该向学校反映这种不文明的行为，大家觉得呢？
13: 高宇轩妈妈又开始了。哎呀，但这种现象确实需要杜绝。
14: 完全赞成。
10: 我同意啊，我同意。
8: 这个提议我赞成。
3: 同意同意啊。
0: 我也同意。
6: 这人嘛，我真的是服了，是动嘴啊就没输过，动手就没赢过。你说这徐梦瑶妈妈、高宇轩妈妈这么义愤填膺，早上干嘛去了？
0: 护苗团拢共三个人，就我一个男的，他俩让我上，我也不能怂啊。
6: 我觉得高宇轩妈妈的提议特别好，要不然您带个头去跟校领导汇报一下啊，去提议提议这种没有素质的家长该怎么教育一下，行吗？
3: 啊，我是提倡议的人，我觉得这个事情吧应该由当事人去提比较好，这样有力度，大家觉得呢？是吧，梦瑶妈妈？
6: 啊，梦瑶妈妈，今天早上起来您也在场对吧？那要不然您去呗。
3: 不是啊，你看我呢，我这不是当事人。

0: 我也不是家委会的，让我去提不合适。
1: 那合着出头这事儿都是我们家干呗？
2: 啊，不是不是，哎呀，马子恒妈妈不是这个意思。
3: 哎呀，这高宇轩妈妈呀，还以为他接受教训了，感情还那样，见容易就上，见困难就推，真行。
4: 我觉得要不然咱们联名写个倡议书怎么样？
5: 哎，这个是大伙儿都得联名签字啊。那家人那么混蛋，他们会不会找机会报复我们呀？
6: 对呀，那老头知道了不定怎么样呢。
7: 你们看啊，这娃娃每天都还要上学放学，要是得罪到这种人呢，有点划不着，嘎。
5: 这风向怎么又变了呢？
7: 首先声明哈，我不是虚这个老头哈，我主要是考虑到娃娃。
0: 我觉得周博士说的对啊，同意。
1: 我听明白了，大家今天在群里面只倡议不执行，竟在群里面自嗨呢。
5: 这都什么人啊，见事就躲，太没有责任心了。
1: 你听着了吗？
8: 嗯，听见了。
1: 今天晚上护苗团几点？
8: 晚上不是我，是高宇轩妈妈、江飞虎妈妈和张洛伊妈妈。
1: 那明天早上呢？
8: 明天早上是我。
1: 明天早上你叫我起床啊，我倒要看看这个老头是有多狂了。
9: 那这一节道德与法治课，老师主要讲的就是如何和不文明行为做斗争，提高我们的个人素质与修养。有哪些同学知道都有哪些的不文明行为？来，马子恒。
10: 不文明现象有很多，比如占车位、闯红灯、在电影院、图书馆大声喧哗、随地吐痰、在公共场所抽烟等等。
9: 嗯，好，不错，这种不文明的行为是不对的。那我们要不要这样做？
11: 不要。
9: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11: 坚决和不文明现象做斗争。
12: 啊啊，
3: 我爸，你这什么造型啊？
12: 我怕砸着。
13: 我想见我的宝妹。
3: 行了，傻孩子，不是地震啊！
13: 啊，爸爸！哦，
12: 爸，不是地震，是拆楼啊！
3: 行了，你们在家等着，爸爸上楼看看去啊！
13: 我不要，我
3: 没事没事，带好你妹啊！
13: 害怕。
3: 你干嘛你？那不给我扣你妹呢？
12: 怕砸着吗？
3: 好。

0: 嘿，你干嘛的？你们好啊！你找谁啊？我是你们楼下的邻居，你们爸爸妈妈在家吗？
1: 爸妈。哎呀，坐坐，
2: 慢点。
0: 哪位啊？
3: 啊，你好，我是住楼下101的，是你们邻居。
0: 有事吗？
3: 你们这是刚搬家是吧？
1: 对呀、啊，刚搬来。怎么了？
0: 哎，是这样啊，楼上都好久没住人了，我听着上面有动静，上来看一看。啊，我叫刘向上。
4: 不成。
0: 啊，不成就算。
4: 什么算不算了呢？我姓布，罗布的布，叫布成。
0: 啊，这样。
4: 哎，我媳妇罗非。
0: 邻居，我在楼底下，以后有什么事呢，就言声。另外呢，有事麻烦你们一下，你们搬家这个动静能不能稍微小一点？刚才那咚的一声，我们孩子以为是地震了呢。
4: 就这事儿啊，行，知道了啊。
1: 这是嫌咱家动静大，怎么着，老公？
4: 怎么着啊？听到了鼓叫还不种庄稼了？该搬搬。

0: 向上，
1: 哎，
0: 这怎么了？这是楼上
1: 回来了。

0: 有个女的姓罗。
1: 哦，不是，那然后呢？
0: 然后从孩子刚放学那会儿一直折腾到现在。
1: 天哪，这是搬家还是拆家呢？你没上去问问？
0: 问了，人家搬家了怎么办？
1: 哦，天哪，不行不行，我受不了这个声音啊！
0: 啊！
1: 哎呦，我这心脏！
0: 给你耳塞要不要？
2: 闺女，奶奶老了，你以后要保重啊！这是我生的一个宝贝。哇，你的辫子红，你的棉花。

0: 爸，
1: 嘘，别把你妈吵醒了。
0: 爸，你咋起这么早？
1: 爸爸去给你站护苗团。
0: 妈妈不是说今天她去？
1: 我能让她去吗？万一她跟你老头打起来怎么办？打赢了她被讹，打输了我心疼。还是我去吧。你晚点叫你妈起来啊，咱俩打个配合。
0: 行，爸，您稍微小心点。

0: 哎，你们站这儿。你爸呢？
1: 我爸刚出门。
0: 他干嘛去了？
1: 他去歌舞站护苗团。
0: 那不是说好了今天我去的吗？
1: 爸爸说不想看你跟别人发生冲突，无论哪种结果他都不想看见，所以就没叫你。
0: 哎呀，你爸爸终于比你成熟了。嗯，
1: 哎，多好的男人呀。
2: 哎，小孩快点，小孩
3: 怎么骑的车？你找死啊！
4: 你会开车吗？家里死人了，
3: 你骂谁呢？
4: 我骂你怎么着？你还敢过来打我吗？啊！
3: 你给我站住！
4: 我站住怎么着了？
5: 来来来来，
4: 你过来打我！开个破车有俩钱儿，看给你
5: 干嘛呗？先赶紧上车！
3: 我要不看你车里有孩子，行不行？我打你！
5: 谁呀？这
3: 怎么骑的车？我差点撞
5: 死！送孩子出去还在车上呢啊！后边堵一溜了，
3: 什么人都有，真是。
5: 你这都慢点开车，慢点开车，啊、赶紧啊！这儿靠着学校门口打架，
6: 哥呀，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真想揍他，敢骂我，
5: 我真得说他两句。你说你干嘛呀？跟这种人你较什么劲啊？不是，你最近怎么回事？是不是老遇到这种事儿啊？啊，
6: 怎么了？啊，不是。
3: 谁干的？谁干的？我这就进去送个孩子，就这一会儿功夫回来，你看就给弄成这样了。
7: 监控调出来了，找着了。
8: 来，你看看。
3: 哎。
9: 大爷。你看看我们这个视频清不清晰？里边是你吧？
8: 是我，咋的？
3: 你承认就行，你给我赔钱，把车给我修好。
8: 小子，老子告诉你，我什么都不缺，我就缺钱。
3: 你不光缺钱，你还缺德。
8: 你说谁呢？啊？
9: 赔！
3: 哎！
9: 哎，大爷，看看啊，这是哪儿啊？
8: 对呀、啊，这是哪儿啊？你呀、啊，你要干啥呀、啊？
9: 大爷，我跟你说，你这老同志，你现在呢恶意划人家车，是吧？是要追究你法律责任的。你现在要赔付人家事主全部的损失。如果人家要是有额外的要求，你现在、
8: 啊、你别说了，我听明白了，你跟他是不是一家的？是不是一伙的？你是不是亲戚呢？你警察还讲理不讲理？
9: 哎呀！哎，大爷，
8: 我来了，
9: 没事吧，大爷？哎，
8: 我来了。
10: 大爷，你怎么了？
9: 大爷，你行不行？不行，我给你叫救护车。
8: 今儿谁也别碰我，要钱没有？
9: 那个，我们通知家属了，一会儿家属来了，跟家属沟通。
3: 他那个家属要是也是臭无赖，我怎么跟他沟通啊？
9: 先定损，我们出具那个判罚书，

0: 该赔多少赔多少。
1: 你这样，警察，钱我不用他赔了，把人给我拘了。
2: 什么？别瞎闹，哪有你说拘留人就拘留人呢？啊，这公安局他办案也得有程序，是吧？
0: 我这会开一半，还得请假到交警队来保你。他再这样的话，走，以后啊，还是把你送回老家去。
3: 哎，你赶紧的，你赶紧给我整过去，我正不想在这待着呢。
0: 你怎么听不懂老赖话呢？我大老远把你接到这儿，不是让你享清福的吗？那大房子让你住着，每天好吃好喝的供着，你就不能消停会儿？
3: 你给我弄那个大房子，我和宝贝孙子在里边住，像鸟笼子似的。然后你就不理我们了，你和默默他妈十天半个月也不回来一次。我想找一个人唠唠嗑，连个眼影都看不到。你一回家，一会儿站的，一会儿站的。这次啊，要没有这档子事儿，我根本就见不着你。
0: 有爸，
3: 你叫我什么呀？我一把屎一把尿的给你培养这么大，容易吗？又供你读书，又给你娶媳妇儿，你现在活的牌面了，就要骑在我脖子上，是不是啊？来来来，你骑我脖上，你骑呀！
0: 等等，我不想给你吵吵。那个，不好意思啊。
1: 哎，没事。
0: 这钱啊，我们赔。
1: 好，
0: 这样。好。
3: 怎么给这么多？凭什么呀？啊，你这不是讹人吗？
0: 走吧，回家。
3: 干嘛给这么多？
0: 回家，走吧。
4: 别催我。
1: 哎呀，真有这么个坑儿子的爹！
4: 引以为戒啊！走吧。嗯。
5: 这种人脸皮也真够厚的，怎么说他都不听啊！
6: 子恒爸爸，
1: 我
6: 想想办法吧，这。
1: 我想，
5: 管管吧，
1: 我有办法。
6: 哎呀，子恒爸爸你真厉害！
5: 加油！
6: 就珊珊啊。
3: 你有完没完？
6: 太没素质了！
7: 我回来了，
8: 爸爸回来了，
7: 哎，
8: 快吃饭啦！
7: 哎，来了，
9: 你回来了？
7: 回来了，做排骨了，
8: 好烫，怎么烫？
7: 香，
9: 怎么样啊？那老头今天还在那儿抽烟吐痰吗？
7: 可说呢，不过今儿我想了一招把他给治了。
9: 是吗？哎，您这招就是给人扇扇子是吗？
7: 哎，这高宇轩妈妈怎么偷拍我呀？不说一声，我是发型没整理。
9: 这是重点吗？重点是这是你想的招啊！
7: 我跟你说，你这种人就得治他。
8: 爸，老师说这是你对不文明现象的无奈与妥协。
9: 儿子都比你懂事儿。
7: 那你说我能怎么办呀？摊上这种人，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得，我真没辙呀。
9: 我告诉你，明天我去，我不相信治不了这个老头。
10: 不行，我得上去找他去。
4: 上完屋子，上完屋子啊！我给物业打电话，我先让物业上去。
11: 妈妈，
12: 好吵啊，吵得我睡不着。
13: 爸妈，这楼上搁这干啥呢？那么吵，让不让人睡觉了？

0: 怎么又是你啊？
1: 不是，您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0: 什么几点了？你家没表啊？
1: 现在十点多了啊，孩子明儿早上要上学呢。
2: 我们在自己家呢，关你什么事儿啊？
1: 没错，你是在你们自个儿家，可你们有楼上楼下左邻右舍，是不是得顾忌一点啊？
0: 不是，哥们儿，怎么就你事儿多呀？你昨天就来一趟，我搬家呢。

0: 懒得搭理你，谁家搬家没点动静啊？你们家属耗子的搬家没声啊？
1: 昨天你们这折腾，我上来看一趟，知道你们搬家，我没说什么吧？后来我也没再上来了。可这会儿晚上十点多了，你们这干什么呢？弄鸡飞狗跳的！
2: 你骂谁是鸡是狗呢？
1: 这都扰了民了，算是。
0: 楼下的，我告诉你啊，赶上我今儿心情好，不搭理你。再说一遍，这是我们家，我想干嘛就干嘛。
2: 就是，有本事你住大别墅去啊！

0: 怎么回事啊？这怎么比你上去的时候声还大？
1: 小子，玉女比你有理说不清了，你
0: 什么意思啊？
1: 我刚上楼让他们小声点，在他们说什么？让他们有本事住别墅去。
0: 说理说不通是吧？行，看我给他来个绝的。
1: 你干嘛，媳妇儿？
0: 我买个镇楼器，我震死他们，看谁能干得过谁。
1: 行行行，
0: 干嘛？
1: 行，买镇楼器犯法，知道吗？
0: 我认了，拿过来。
1: 别，哎呀，你这样冷静，咱没必要跟没必要的人生这没必要的气。
0: 你别再跟我说绕口令，你。
1: 你知道他们是混蛋，你再买个镇楼器，这不是矛盾越闹越深吗？啊？我说咱们是有素质的人，是吧？咱们不能跟他们一样犯浑啊！你装镇楼器，你天知道他们还会干出什么样出格的事儿啊？日子还过不过了？
0: 我咽不下这口气。
1: 我给物业打了电话，反映他们家的不是一家两家人啊，物业马上上去解决。
0: 物业又没有执法权，你觉得那俩无赖会听物业的吗？
1: 他们既然想在这小区住，他也不能犯众怒吧？先让物业上去解决，不行咱就报警。
0: 心里堵得慌，我
1: 堵什么呀？啊！
0: 哎，他刚才跟你说什么啊？有本事去住大别墅。
1: 妈，
0: 老公，我觉得要不咱真把这房子卖了，加点钱，再贷点款，再真搬老杨那边去住得了。
1: 儿媳妇，咱怎么能跟这些人赌气呢？这世上人分很多种。但我总觉得这世上好人还是多，您的一生当中会遇上这不讲理的啊，不文明的，咱不能跟这些人计较啊，更不能赌气啊，咱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啊，过红火了，过幸福了，不好吗？
0: 你倒是挺超然，
1: 那也是无奈啊。你要真忍心让年过半百的我再做房奴，老婆，为了你高兴，那试着把这房卖了。
0: 我才舍不得你那么辛苦呢。
1: 咱们不能因为别人的错惩罚自己，对吧？
0: 哎呀，听你说这几句话，我心情是好多了。
1: 呀，消停了啊，物业上去了。
0: 也可能是别人家也去投诉了。
1: 这也许是我三番五次上去找他们，
2: 他们也醒悟了，也反思了啊，互相理解了。
0: 你这个人呀，就是愿意把人往好处想。我是担心这今天是过了，那以后呢，能消停得了吗？
1: 兵来将挡，
0: 还降党呢？你是那种冲锋陷阵的性格吗？
1: 咱家你是将，有你呢。
0: 哎，别又在这给我吃糖衣炮弹啊！
1: 趁着安安静静，赶紧睡觉啊！
3: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早上好，
0: 早上好。
3: 哎，今天是子恒妈妈呀。
2: 啊，
3: 子恒爸爸呢？
4: 本来今天也应该马英杰来的，但伤不是没好吗？
3: 那子恒爸爸这伤不严重吧？
4: 谢谢你迟来的问候哈。
3: 哎呀，你应该的。
5: 我以为啊，咱个扶苗团多轻松的活路，哪里想到遇到个鬼迷鬼眼的天棒老头嘛。本来今天也是我婆娘来站岗位，但是她有点虚弱。
4: 哎，你们至于吗？啊，你说咱们几个人还弄不了他？
3: 子恒妈妈，你是没见着本尊啊。哎，那杨楚仪爸爸够厉害了吧？

0: 那车不是也让他给划了吗？
1: 那杨楚一爸爸也没怪毛病啊，不是给他摁派出所了吗？还让他赔了钱。
0: 杨楚一爸爸多猛啊，我们 hold 不住啊。
1: 我跟你讲啊，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观望，不敢出头，只顾自己的感受，那只会让这个人的气焰越来越嚣张。
2: 有道理。
0: 咱们班家长还要执勤两天，这两天啊，千万不要出事。
3: 哎，早上好。
4: 有没有素质啊？怎么洗车的？哎，
0: 来了。我跟你说，就
5: 是。哎，
0: 早上好，早上好。
1: 来得好、啊。哎，
6: 宝贝儿，我们到地儿了。
0: 你坐停在校门口，特别没规矩。哎，
6: 大孙子。
0: 早上好，
5: 早上。
6: 对吧？
5: 爷爷，拜拜。哎，
6: 拜拜。
7: 好好学习啊。中午多吃饭，
1: 还敢抽烟呢？你这，
2: 有老爷们在这立起呢，你不用出面了。
1: 朱文汉爸爸，你要上？哇
0: 塞，没看出来呀，
1: 厉害了！
0: 汉爸爸，
4: 早上好，
0: 早上好。
8: 你病得可不轻啊，
1: 就这咋考上博士的？
0: 是啊，
9: 妈妈。哎，
1: 儿子，
10: 糖豆。哎，
1: 一直你的吧。我宝自己来的吗？
9: 没有啊，妈妈
1: 在哪？爸爸在哪呢？好好回去
9: 啊。
1: 好的，好好去上学吧。
9: 老爷爷，校门口不让抽烟，
11: 好臭的烟味，
12: 把玩意儿都呛到喽！
6: 去去去，小屁孩还关心大人了？
1: 你们三个小朋友
9: 为什么不管大人？
13: 这样做的不对，小孩子就可以管。
12: 不了，
13: 国家明文规定，学校门口和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这都写了。
6: 毛还没长齐的，有这么跟大人说话的吗？
1: 你毛要是长齐了，你干的是人事吗？你站出去！
6: 我就不站。你是谁呀？你穿个这衣服就自以为了不起？
1: 这里是学校，啊，你自己二手烟对于孩子来说危害有多大？
2: 国家有规定，在公共场合不能抽烟。你的丑陋嘴脸，我给你拍下来了，到时候传到网上去。
14: 把烟掐了，别跟这倚老卖老。
15: 我说李雷，咱俩素质差不多，你怎么着？只要表现好啊，咱俩练。
12: 就是把烟掐了。
16: 什么素质呀、啊？
12: 还不敢
16: 一点公共道德都没有，
12: 就你这种人，孩子也不能在这儿上学。
6: 我今天看我不爱搭理你们啊，不爱搭理。
12: 没素质这种是吧？
14: 太差劲了。

0: 那楼上楼下都是邻居，人家互相体谅啊。啊，俗话说好，远亲不如近邻，没有为难你的意思。但是我这自费买了点这些小软件啊，桌子椅子啊，这脚底下垫起来，这样拉动起来声音不那么刺耳了。另外呢，你们这刚搬来啊，我跟你们说一下，我们小区呢老人孩子比较多，这晚上九点以后您在娱乐生意那最好是小一点，都是养儿育女了都不容易。行，那我走了。
1: 有病吗？
2: 哎，好像是声音小点了 啊！
3: 我办法见效了吧？啊！
2: 哎呀，这也九点了。
3: 他们也是不想惹中毒啊！
2: 哎，明明就是他们给我们带来不方便，哎，结果还来我们家花钱给他们家安隔音垫，这都什么事儿？
3: 无所谓了，只要他们能消停点，没花俩钱，全当是破财免灾哦。
2: 我就怕你这么做呀，会让他们觉得咱家好欺负。
3: 不至于吧？
4: 你知道这人和人之间最大的沟通障碍是什么吗？嗯，
2: 就是我们好好跟他说话，结果他们以为我们好说话。
3: 我无所谓啊，只要他们能消停点，好说话就好说话。哎，人啊，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目光啊，他们说我好欺负。

0: 我就好欺负，那只能证明他无知。
1: 刘老师，希望你能永远保持这份率真啊！
0: 我也是很世故的，人嘛，都是很现实的。你看，安静很多了吧？
1: 嗯。哎呀，真的是辛苦了，为了咱家，真的是鞠躬尽瘁啊！
0: 我乃世间远行客啊，幸得风雨同舟人。
1: 又文艺上了啊！

谁呀？

0: 怎么回事啊？这个啊，怎么又开始了？刘向上，刘向上，不是
1: 回来了？
0: 这怎么回事啊？这个
1: 让你不幸严重了，就消停了一天半，真是高估了这人性了。你有点现在觉得我们家好欺负似的，
0: 折腾一天了，
1: 可不是吗？
0: 这就是诚心的
1: 啊。老韩，
0: 我给他录下来当证据。
1: 你打算报警啊？
0: 那你还有别的办法吗？
1: 报警这事儿我也想过，你说万一警察来了，他也不管用怎么办？
0: 孩子呢？
1: 在咱们屋呢，周公哥。现在就咱们那屋，还清静点儿啊，动静小点儿。
0: 哎，这怎么还会？这怎么还跑呀？这个、哎、啊？
1: 别进那屋哎！
0: 哎呀，谁说这屋没声啊？你看，
2: 妈妈，不吵啊，咱们搬家吧。
3: 哎呦妈，这楼上袋鼠是成精了吗？啊，咱又搬酒店去住啊？
1: 去酒店住，谁掏钱啊？
3: 那肯定他们呀。
0: 对，就是他们。
2: 对，让他们住。
4: 警察同志，您说就这么点动静，这至于报警吗？
5: 你自己也听见了，你管这叫这么点动静啊？楼下录音的声音都那么大，你说这是小动静？
6: 你们自己在屋不嫌吵吗？
7: 就声稍微大点儿。
6: 都街里街坊的，大家都互相体谅一下，好吗？
4: 没错，没错。
8: 给我，给你，
6: 你看看看看，怎么还跑啊？
4: 别跑了！哎，走，
7: 回去，别跑了。
4: 孩子不懂事儿。
5: 胡先生，我跟你说啊，客观行为和主观故意可不是一个判罚标准。如果你是主观故意扰民的话，根据民法典，轻则罚款，重则可是要拘留的。
4: 哎呦，警察同志，瞧您说的，怎么可能故意呢？
6: 你们自己多注意，好吗？
4: 好嘞，好嘞。二位进来喝口水吧。
5: 我们就不了，你们自己注意点吧。啊，我们先走了。
4: 行，就添麻烦了啊，您慢走。
2: 你怎么这么怂啊？
5: 他们解释说不是故意的。
6: 我们也说他们了。他们表示会注意，如果再发生这种现象，你们再打电话吧。哎，
0: 谢谢啊，
1: 太麻烦了啊。
5: 应该的，这件事情呢，说到底就是轻微的民事纠纷，就算我们上门也只能是说服教育。至于问题能不能，我觉得呀，还是你们双方好好的沟通吧。
0: 我们要是能沟通，我就不打这个电话了。
6: 那也只能再有事多留证据，再打电话吧，好吗？嗯。
0: 行吧，那谢谢了啊，太麻烦了。
5: 好，那我们走了。哎，
0: 好，慢走啊。
5: 好。
1: 哎呀，得嘞，这回彻底跟楼上撕破脸了啊。
0: 他们只要这么闹，我就打。他们都不怕警察天天上门，我怕什么？
1: 这也不是长久之计。怎么摊上这么一家人？
7: 走了。
4: 楼下这也太事儿了吧！啊，多大点事儿，他还报上警了，
7: 是不是觉得咱好欺负？

0: 我告诉你，他要这样，咱就让他没好，谁让咱住他楼上呢？
1: 对，不能怂。
0: 孩儿们，
2: 怎么了，爸爸？
3: 怎么了，爸？
0: 有人欺负咱怎么办？
1: 打回去，
3: 打回去。
0: 漂亮，带着你弟弟，换上你妈那跟鞋，在屋里给我跑。
2: 听见了没有？啊？警察一走，又恢复原样了。
4: 没跟咱家接手，
3: 上去找他们去。
4: 别跟他们打架啊！

0: 媳妇儿，快过来，楼下又来人了。
1: 呀，单枪匹马自己一个人，怎么没叫警察一块来呀？
2: 想让我再叫警察是吧？可以啊，你们愿意的话，我现在就把警察叫回来。
0: 可以，你就叫呗，警察总得下班吧，咱看谁耗得过谁。
1: 有本事你叫警察天天给你们家站岗啊。
2: 你们记住你们今天说的话啊。
1: 记住，记你一辈子。
0: 走了，聊会儿呗。
1: 回来看什么看啊，眼睛都长人身上了。
3: 爸爸妈妈好像因为护苗团的事不太开心呢。
4: 就来那么快，老头
5: 他还拿烟喷我们呢。
6: 哎，你们都别说了，就因为这事儿，我爸和我妈还闹别扭呢。
7: 我妈也是，每天叮嘱我离坏老头远一点儿。
8: 那我们得想个办法，让坏老头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9: 哎呀，你们这些小屁孩太天真了，大人都解决不了的时候，咱能咋办？你看，就像楼上那家，爸妈就干了几回架了啊，有啥用啊？那些大人啊，不是不知道自己错哪儿了，而是知道错了不去改。
8: 啊？为什么？为什么有错就不改呢？
6: 可是我觉得还是有办法，或许我们可以找一找坏老头的软肋。
8: 软肋？什么是软肋？
7: 是他在意或者害怕的东西。
8: 他能有什么在意的？
10: 我爸爸说，他连警察都不怕。总会有软肋的。
9: 哎，这倒是个办法呀。
11: 哎，你看啊，比如说咱们家的软肋是咱妈。
8: 什么意思啊？
11: 我觉得呀，你们可以去和刁子墨谈。
1: 刁子墨，
7: 你们干嘛？
1: 你别害怕。是有一些事情想跟你说。
7: 什么事啊？
8: 是这样的，你的爷爷在每天接送你放学的时候，总是骑着三轮车在人行道上横冲直撞，
12: 还各种抽烟吐痰，还说脏话，
13: 还把初一爸爸的车划了，
14: 这些都是不文明不礼貌的行为。
15: 你胡说，我爷爷不是这样的人。
14: 你可以问问你们班的同学，你可以问问整个学校的同学，可能只有你不知道你爷爷的行为有多糟糕。我们希望你回去以后告诉你的爷爷，让他注意这些不文明不礼貌的习惯。
7: 那我伯母就不说呢。
8: 那就恐怕以后学校都没有人跟你玩了。
12: 对，因为没有人喜欢和不讲文明素质的人玩。
7: 我们不是欺负你，是你爷爷的行为太恶劣了。
8: 你爷爷不懂事，但是你是小学生了，你应该懂啊。我们都上过道德法治课，那有可能你的爷爷没有上过，那你就要帮助你的爷爷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

0: 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奇怪。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合理。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几点了还不睡？
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回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小羊人问鲤，只有水和鲤。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

0: 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我家小宝贝儿终于放学了，走。哎呀，怎么不理爷爷了？啊？为什么呀？是不是因为早上爷爷没给你买那肉夹馍？
1: 那不是因为忙吗？
0: 明天早上爷爷给你补上啊，把肉夹馍买了，别生气了，宝宝啊，咱回。
1: 这地上凉，做出毛病来。
2: 你带我带我干什么？
1: 啊，我答应你什么了？啊？
2: 让你不长得不长礼貌的，让你班的同学都笑话我，让你他们以后真的不和我玩了，我就没有朋友了。你为什么要这样？
1: 我怎么不想文明了？怎么不讲礼貌了？啊？
3: 是他们，
0: 就是他们几个，是吧？来来来，你几个跟我过来，啊，跟我过来。是不是你们几个故意的找我家宝贝孙子麻烦？
4: 是我们向他提意见的。老师说过，孩子是家长的一面镜子，您没素质，您的孙子肯定也没素质。我们不和没素质的人玩。对。
0: 怎么没素质了？我不就是在门口抽烟了吗？很多人都在这儿抽过烟呢，赶紧跟我孙子道歉，要不我对你们不客气。
5: 你们不文明现象，别抽烟，
0: 别抽烟，别抽烟，别抽烟，别抽烟，别抽烟，别抽烟，别抽烟，别抽烟，别抽烟，别抽烟，别抽烟，别抽烟，别
6: 抽烟，别抽烟，别抽烟，别抽烟，别抽烟，别抽烟，别抽烟，别抽烟，别抽烟，别抽烟，别抽
7: 烟，
8: 就是有你这么当爷爷的吗？不怕给你孙子丢人啊！
0: 小兔崽子，你信不信我打你丫的？
9: 你还要打人？打孩子是吗？
10: 就不让你了啊！
11: 打孩子呀！
12: 焦子墨爷爷，刚知道多少次了？您注意一下个人素质吧，
13: 请您不要在学校门口威胁学生。啊，
0: 我看明白了，这些学生哈、啊，这还有他们哈、啊，围攻我们爷俩都是你们指使的，你信不信？
14: 我都叫我去告你们！
10: 你要在这闹。我们就有权利治治你！
0: 闭嘴，臭保安！你以为你是警察呀？你们明白什么？快点下去！慌慌
12: 慌！爷爷，这是学校，不是您撒泼的地儿。学校有学校的规章制度，麻烦您遵守一下。车不能停在这儿，不能随地吐痰，更不能让孩子吸二手烟。
2: 爷爷，你太丢人了！你看，现在连老师都要说你了，我不要丢爷爷了。
0: 哎，我的宝贝孙子，以后爷爷不抽烟了。
2: 我就是给你。
0: 爷爷白疼你了。
12: 行了，各位家长，咱们就让孩子就赶紧散了吧，啊，
15: 对，就让孩子呢就赶紧。
0: 不害怕呀？待会儿妈妈先回家啊，爸爸还要当护航团志愿者。
16: 啊，姐姐姐姐，你老大好像撞车了，
17: 赶紧救人啊！哎
0: 呀，我的腿呀、啊！哎呀，我的脖子，哎呀，疼死了！哎呀，
18: 根据现场监控啊，肇事车辆属于正常行驶，你父亲呢骑车逆行撞人车上了，自己翻车摔伤，车主不承担任何责任。
16: 而且如果人家要追究，你还得承担对方的修车费用。
18: 还有啊，老爷子那个三轮车属于伪装，赶紧给他拆了吧。哎，
16: 至于违法改造三轮车，违反交规如何处罚，我们随后再通知你。
19: 好，我知道了。
18: 啊，对了。

0: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二位呢，是那个热心群众，他们俩把你们家老爷子送到医院来的。
1: 感谢啊，感谢，非常感谢。
2: 没事没事，老人没事就好。
0: 行，那我们就先走了。
1: 好，慢走。谢谢，
2: 谢谢啊，
3: 慢走，
4: 来，走吧。
5: 你让那二位先留步。
1: 爸，你这干的什么事儿？
5: 你们二位过来。
3: 你要干嘛呀？
5: 刚才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要谢谢你们，是你们把我送到医院的。
2: 没事儿，你没事就好。
5: 我现在知道了什么叫做过街老鼠，希望你们大人有大量，帮我做做老师和孩子们的工作，让大家不要歧视和孤立我的宝贝孙子默默。我这个人素质低，都是我的错，跟我宝贝孙子一点关系都没有。过一阵儿病好了，我就出院回老家。
6: 以后你们不会在学校门口看到我了。
2: 其实这些孩子们啊，他们并不是有意这么对待您的孙子，是你自己的所作所为让这些孩子认为您孙子也是这样的人。其实孩子都是看着大人的背影长大的，他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跟我们当家长的都有很大的关系。还有这位刁总，您不要认为随便把孩子扔给老人就不管不顾了，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您是有一半责任的。
0: 是，多谢多谢。对，
2: 那我们先走。
1: 慢走啊。
7: 妈，你干嘛？
8: 哎，你别哭，我妈妈让我问问你，你爷爷伤好点没？
7: 我妈妈说伤筋动骨得养100天，你叫你爷爷不要着急，好好养病。
9: 刁子木，我爸爸有次扭了腰，妈妈给他炖汤喝，他没几天就好了，回头我们家就好有。让我妈妈把秘方发给你，叫你妈妈炖给你爷爷喝。
10: 还要理我？
7: 我为什么不理你啊？是你爷爷犯错，又不是你犯错。再说了，既然他都知道错了，那就叫知错能改。扇子，扇子什么来着？啊，扇子扇了烟大。
11: 不吧，是扇墨大烟。
10: 那咋就扇的对？
5: 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是你们别这么做扰我，我太

0: 我知道了，听见了没？啊，这就没个消停的时候。
1: 你别急啊，前一段时间我手上有活，我没工夫也没心思对付楼上这对萝卜夫妻。我现在交稿了，我也腾出功夫来，你等着瞧，瞧我怎么教怎么做人。
2: 哎呦，这刘老师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啊！
1: 你以为呢？啊？

0: 放心，我已经联系上他了。
1: 怎么了？你想找房东啊？
2: 这是第二步，这种人就不能轻易饶了他们。
1: 那你第一步是什么？
2: 你忘了他们家楼上住的是谁了？
3: 哦，这楼上是干嘛的？这是大周末的，让不让人睡觉了？
4: 干嘛呢？开楼呢？
3: 治不了你了，我看。来来来，来来。
5: 太疼了，
3: 睡
4: 不了觉，
1: 怎么办呀？
3: 拿石板子塞上。
2: 哎，你们小心点，别摔着了啊！
5: 哎，怎么样，刘老师，够不够响？
2: 够。
3: 哎，刘老师，刚才复合屋的地我都擦了一遍，家具我都是。
2: 受累了。
3: 哎，姐姐，啊，要不然我给大家来段鸡蛋舞吧？我的舞技小薇知道，那相当好。
5: 那他太好。
6: 是楼下1202的，
4: 你们干嘛呀？大早上起来拆家呀？
2: 去，
1: 我在我们家，关你什么事儿啊？
6: 没你事，您是在您家呢，但这楼上楼下不都住着人呢吗？
1: 那谁让你倒霉住我们家楼下呢？你要有钱住大别墅去。
4: 说不是人话吗？
1: 不是个人是不是？
6: 不是，哎，媳妇，他这话听着怎么那么耳熟啊？
2: 耳熟是吧？
6: 哟，都在呢。
1: 怎么着啊？认识我哥和我嫂子？
6: 那能不认识吗？
7: 原来你们是故意的。嗯，
8: 就是故意的。怎么了？有意见？
6: 您这有点不厚道了吧？
7: 这有啥不厚道的？有本事去住大别墅啊！没能耐，那也只能受着了。
3: 对啊，谁让你们这么倒霉，住我们家楼下了呢？
6: 你妈讲不讲道理了？哎呦，
7: 你现在跟我们讲道理了？
2: 我跟你讲道理的时候跟我耍无赖，现在想讲道理，
4: 这大周末的，
3: 你甭管周几，只要我在我自己家9点以前，我想怎么闹就怎么闹。我告诉你们，我就爱这么闹。
2: 干嘛9点以前？
3: 9点以后能报警啊？
2: 报就报呗。
3: 对呀，
1: 谁让你们家倒霉住我们家楼下的呢？刘老师是这句词吗？
2: 词儿是对的，但那个情绪呢，再多一点无耻、无赖和嘲讽的意思。你要不要再试一遍？
1: 我再感受一下。
4: 谁让你们家倒霉住我们家楼下的呢？
3: 有本事住大别墅去！
4: 别老学我，臭流氓！
6: 行了，
4: 老公，报警！
7: 报！你现在就报！你有本事，你让警察天天来了你家站岗。
6: 哎，媳妇，大哥。真不知道楼上住的是你们家亲戚啊？
7: 什么意思呀？哦，合着我们如果不认识楼上的人，那怎么着还吃定我们家了？
6: 大姐，没那意思，我们错了，行不行？错了。
4: 说什么呢？
6: 你行了吧？闭嘴吧！要不是你撺的，能闹这么僵吗？
4: 又怪我了呀？
6: 不怪你，怪谁呀？

0: 各位这样的啊，咱都街里街坊的和平相处，成不成？给您赔不是了啊，赔不是了
1: 啊。
2: 刘老师心软了。
1: 哦，差不多吧。
3: 你们想干嘛吧？啊，一个个的你欺负我们两口子，你们四个人欺负我们，组团欺负人是不是？
0: 哎哎，王哥，
3: 杀人不过头点地。
0: 是的，我明，我是正处理着呢啊。
3: 一个个的臭不要脸的，
0: 没人报警啊？
3: 烦死了。
0: 没人报警啊！
3: 你们等着，
0: 够了，
2: 德行！
1: 报警了吗？
4: 我没报啊。
0: 哥，你怎么跑来了？
5: 房东怎么来了？
6: 我怎么跑来了？我还问你呢，我怎么跑来了？
7: 人家都报警了，这警察马上就到。
8: 这个，你们是1202的租户是吧？
5: 啊。
8: 我叫赵德明，盛世家园业委会的主任。
7: 啊。
8: 这周啊，我们屡次接到投诉。说你们二位啊，有点故意扰民呢。
5: 您别听他们瞎说，
0: 我们还要投诉
5: 呢。胡说八道，楼上的。
8: 这是你们扰民的证据吧？
0: 怎么还是还录音？
9: 罗非，你又扰民了是吧？
5: 没有。
9: 哎，
5: 赵
9: 主任，
0: 误会误会。
10: 连续三天，你们房间噪音分贝持续超标，现在要对你们进行处罚了。
0: 别别别，搞错了，
5: 楼上的吧？
0: 是楼上闹腾的。
6: 你说你刚才来住的时候，我就嘱咐你了，这
11: 改改你们的生活习惯，还瞎折腾，给我惹了这么大麻烦。
12: 老赵，哎，老赵，你好。
6: 哎，来了您。
12: 哎，
6: 老赵，
12: 嗯，
6: 要不你表个态，实在不行。就让他们搬家
5: 了。爷爷，
0: 哥，
5: 这孩子学了，他得上学，那刚搬过来嘛。
8: 那你们就消停点，小点声。你说这楼上楼下的，他老投诉你们也不是回事儿。咱们都这么大人了，还带个孩子，咱不能老没羞没臊的，是不是？刘老师，您是受害者，您说怎么办？
0: 啊，哥，你知道错了，您得给个机会呗。
5: 是是是，我嘴欠。我说了不该说的话，行。
0: 你好话不会好好说呀？
5: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0: 事儿就坏在你这大嗓门上了。
12: 你说。
13: 我们呢，也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对吧？也没有让你们说一点声音不许出。哎，但是我们住在楼下，你们就不能体谅体谅我们吗？你们就不能轻点吗？要不这事儿就先这样。不过以后啊，如果再有一次，我们可就不原谅了。
0: 姐，您放心，绝对没有再一次了。再有下次，我们自个儿搬走。
9: 那你们就自己协商解决。
12: 好好好，
9: 那我们先走了。
12: 哎，好，
6: 哎呀，
12: 辛苦您了。
6: 哎呀，辛苦
12: 您
6: 了，
12: 辛苦。
13: 谢谢啊。
12: 哎呀。
14: 刘老师，他们下次要再折腾，您一个电话。
12: 咱都别再折腾啊。楼上楼下都是邻居，咱共同营造一个和谐的生活环境多好啊！啊，是吧？那要不就这样吧。啊，
6: 那麻烦您了。
12: 啊，
0: 赵主任再见啊。
12: 哎，
6: 啊，开门开门。
0: 进去看看。
15: 哥，你别听他们的，
0: 少点声。我们冤枉啊！
13: 啊。太幸福了，啊！我都不适应这么安静。
12: 宁静生活，还又是让我感慨万千了。嗯。
13: 哎，你怎么老这么文绉绉的啊？这么多愁善感？
12: 你必须得敏感啊，要不然哪儿那么多的人生感悟啊？
16: 给我，我的。
13: 哎，你们俩别跑了。轻点儿，要不楼下的邻居该对咱家有意见了。

0: 你都没见着他那盛气凌人的劲儿啊，还问我有没有资质。哎，没资质我能开店吗？那市监局也不给我批啊。
1: 就是，要不是看他这地儿挺近的，价钱也合适，谁搭理他呀？
0: 我要不这么想，以我的脾气，当他跟我说正经开店的时候，我早就喷他了。
2: 喂，姐。
3: 哎，我说小唐，你这人走了，这店里的灯怎么不关呀？
0: 我就回来吃个午饭，我一会儿还回去呢。
4: 你不知道吗？这人走了不断电，这容易引发安全隐患的。
3: 说啊，小唐，你要是这样的话，这房你甭租了。
0: 姐，您放心啊，下回我注意。
3: 我呀，就看你是一外地小姑娘不容易。我警告你一次啊，你要是再这么没有安全意识，你这房你真就甭租了。
4: 还有啊，你这装修不要紧，你可别把我这弄得乱七八糟、乌烟瘴气的。尤其是那承重墙，那承重墙你千万不能拆。
3: 你往那墙壁上钉钉子啊、打孔什么的。给我找那专业人士，你可别怪我回头验。
0: 好了好了，姐，我知道了啊。
3: 押金找你，
1: 你让他提灯验损，大不了咱们照价全赔。
3: 谁呀、啊、这是？啊？说什么片汤话呢？
4: 我跟你说，小唐，你要是什么不三不四的人都往我这儿领，这房啊，你真就甭租了。
0: 没有，姐，我开着电视呢，那电视上正吵架呢。
3: 行吧，啊、哦，就这事儿，你给我放心上点啊。
0: 啊，行行行，知道了啊，再见，嗯。怎么回事？谁让你说话的？
1: 这老娘们有病吧？咱是租他房，又不是卖给他当奴隶了，装什么呀？
0: 你这找个房子有多难吗？这是我近期看到最好的一套房了，我不想再错过了。我忍他。
1: 姐姐，你要说忍了，我也没二话。
0: 以后我工作的时候你少插嘴。
1: 我也没想到他耳朵这么好使。
0: 吃个饭都不让人消停了，真的是。
1: 别气了，别气，吃饭啊。

0: 喂，怎么样了？可算是挂了，老刘，你可以出前三集剧本了。哎呀，哎呀，我那大纲让我写了六稿，再不过我真抑郁了，我都。哎呀，天哪，朱总啊，行，咱给时间出来吃个饭啊，咱们庆祝庆祝。
1: 好的，好的，好的。
2: 许愿飞机啊！我许了多少愿啊？我就为了过你这个大纲啊！哎，英语张老师、美术洪老师、自然科学刘老师、道德与法师吴老师。哎，这王老师拉这么多学科，老师入群干嘛呀？啊？
3: 欢迎各位老师，
4: 欢迎
5: 各位老师，
6: 欢迎各位老师，
7: 老师们好，欢迎各位，
8: 热烈欢迎，
9: 欢迎欢迎，
10: 欢迎欢迎，
11: 必须得欢迎。嗯，
12: 这是自然科学课的一个趣味试卷，各位家长如果有时间可以打印出来，课上会带同学们作答，自愿，
13: 自愿，
14: 收到，
15: 自愿不就是必须吗？
16: 喂，欧阳老师。
17: 杨楚怡妈妈您好。
16: 啊，你好你好。
17: 那个我们最近在学习整数找零的计算方式，用假的钱币做教学道具，这个一年级的时候就已经用过了，但是杨楚怡这几节课教具总是不全，麻烦您给她准备一下。
16: 哦，好好，我会给她准备的。
17: 其实这事儿我早在一周前就群里说了，有的带上，没有的麻烦提前准备一下，麻烦您和杨楚怡爸爸多注意一下家长群里的。
16: 哦，好的好的，欧阳老师，是我们疏忽了，我们下次一定注意啊。
17: 那先这样。
16: 哎，好，谢谢。注意。嗯，
18: 怎么了，妈妈？
16: 你数学课要用的那个假钱模具，你爸一直没给你准备吗？
18: 没有啊，他给了我几张。

0: 真浅，说真的比假的好使。哎呀，
1: 什么幼稚。行，你先洗手做作业，然后一会儿准备吃饭啊。
2: 喂，立刻回家。
3: 爸，我回来了。
4: 你刚和大白干嘛去了？
3: 大白请我吃了个烤面筋。
4: 别老在外边瞎吃东西，不卫生啊！刘宝，我这手都不洗就知道看电视啊！洗手去。爸。这么快就洗好了，糊弄谁呢？
0: 哎呀，爸爸，我手不脏。哎，
4: 外边穿的衣服也不换，回来就给我躺沙发上。还有作业写了没有？
0: 我们没有作业呀。
4: 再说英语的一教一学，还有语文的抄书啊。
0: 你怎么知道的？
3: 未来小舅妈告诉咱爸的呗。
4: 去，家长群里都有通知啊。过来，换衣服，写作业。还有你啊，
3: 爸，我就不用您操心了，我自己都能写。
4: 这网上都能上传啊？
3: 嗯，没问题。
4: 别糊弄我啊！
3: 爸，那网上都有记录可查，那线下作业我不写，李老师那关我也过不去啊。
4: 那倒是，快初中生了，别让我操你的心。刘国宝，换好衣服写作业啊！
0: 不让了，爸爸。
5: 咋了，老婆？咋了？
1: 初一人家上数学课需要用的那个假钱模具，你为啥没给人准备呢？
5: 准备了，我都给他了。
1: 模具？你听得懂什么叫模具吗？你给人200块钱真钱算怎么回事啊？
5: 那真钱不比那假的要强啊？
1: 人家老师是为了让孩子学习如何破整，如何找零，需要那种5块、10块、20块的，听明白了吗？
5: 那是这孩子他没跟我说清楚，
1: 人群里写的都很清楚，你自己没仔细看。哎呦，
5: 我这最近忙的都是脚打后脑勺的，我哪有时间看那个群呢？那我现在去给他买还来得及吗？
1: 去吧。
5: 那文具店有卖的吗？
1: 有。
5: 行行，我就去。哎，老婆，下回再有这种事儿啊，你截个图发给我就行，因为你的消息我都是第一时间看的啊。
1: 还有打印的任务一起办了。
5: 啊，行行行，好。
6: 啊，我回来了。
4: 回来了，哎，
6: 你怎么才做饭呀？
4: 哎呀，你问问你们家国宝啊，课上抄书练习，磨磨唧唧回家又写了半天。
0: 爸爸，为什么做饭也不赖我啊？
6: 不是，他在那儿写作业，你就一直盯着他呀？
4: 不盯能行吗？你稍微放松一点就溜号。
6: 刘国宝，你的注意力也太不集中了吧？
0: 奶奶，我们以前没有作业，我还不习惯。
6: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一年级不给他布置作业，二年级不习惯了吧？
3: 你们二年级是课上练习，主要是我们是动作慢。
0: 讨厌！
4: 你别跟着起哄了，刘国娘。
6: 哎，老刘啊，这家长群里面，人家老师可又发那个汉字表的生字词让打印了啊。
4: 你给他打去吧。
6: 不是，你不做饭了？
4: 怕我一会儿忘了。这事儿闹了，这打印机还坏啊？
3: 爸，是不是你打那对剧本给打坏的吧？
4: 我那是工作，打印机坏了也算工伤。
6: 怎么办呀？
4: 我赶紧给他出去打去吧。啊，
6: 你现在去啊？那不做饭了？
4: 弄一下。我说再去晚了，打印店关门了。
6: 哎呀，这一天天的，
7: 怎么这么多人啊？
6: 哎，刘老师。哎，
4: 爸，你也是来打印的啊？啊，
6: 语文科学道法不都打印吗？
7: 这么多人。
6: 是啊，怎么都赶这会儿？哎呀。
4: 哎，老杨，哎呦，
6: 杨总，
7: 你们俩在这干嘛呢？
6: 排队呀。
4: 打印东西，你打什么我就打什么，来排队吧。
7: 你们家不是有打印机？
4: 打印机咋能弄坏？
7: 哎呀，你说什么？我小时候，我要敢让我爸去给我打印东西，我爸准保给我仨字儿：滚，自己

0: 我小的时候，我记得上学，我爹妈才不管我呢。
1: 你说咱们这代人啊，咱是偷了玉皇大帝的仙丹了，还是抱着谁家孩子跳井了？怎么专逮咱们霍霍呀？你说我上小学那会儿吧，大学免费；我上大学那会儿吧，小学免费。那小时候吧，大人还包分配，长大了自己闯社会。嘿，
2: 咱们这届的家长真的太辛苦了。小的时候我感觉我在上学，现在长大了，孩子都这么高了，我还在上学。
3: 再吃。
4: 再说妈妈。
5: 哎，嗯，这打印店人还真多，还碰上杨彪和唐小薇了。
6: 我给你盛饭啊。
5: 好。
3: 爸爸。嗯。我们美术老师叫明天带个水杯去。
5: 什么水杯？
3: 就是不要用矿泉水瓶啊，这一个味儿。然后我们算笔有课程通知的。
5: 你这刚才怎么都不说呀？啊？我早上刚把家里那个垃圾废品都收拾扔了，家里好像没瓶装矿泉水了吧？
3: 明天
5: 我刚才说了，我就是顺道就带回来了呀。这个孩子，
3: 爸爸，人家忘了吗？
7: 忘了就没有。宝，我觉得以后的事儿啊，你要自己记清楚，好吗？
3: 妈妈，你没事吧？
7: 妈妈很好啊，妈妈是不是很温柔？
3: 很好。
7: 老公，你要不要打电话问问对门有没有？
3: 实在没有也没事，我跟同学借也行。
7: 那人家不用吗？老公。
5: 喂，嘉欣爸爸，啊，在家呢，今儿没加班啊。哎，麻烦你个事儿啊，家里有那个喝完了的矿泉水瓶子吗？啊，好，好，好，那我一会儿过来拿啊。啊，谢谢。
7: 宝，以后有什么事儿呢？你回到家第一时间说，知道吗？你不能老是这样临时通知我们。爸爸和妈妈都是很忙的，不能24小时在这给你待命。
3: 我知道了，下次不会了。
7: 就是你管的。又怎么了？
8: 群里有发消息吧，不会又是打印复印什么的吧？
9: 各位宝爸宝妈，咱们燕附小学一年一度的运动会又要开始了。
8: 什么时候才是这个头啊？
9: 志愿者
10: 只需要两名。鉴于我和飞虎妈是正副家委会主任，所以呢就由我们两个人去了。大家没意见吧？
11: 没意见，辛苦了。
12: 我个人没得意见，
13: 没问题。
14: 没意见，二位辛苦了。
13: 哎，到时候多帮我拍点照片啊。
10: 没有。对了，我呢特意问过老师了，能不能带一些吃的？
9: 老师说呢，适当补充体力的零食就可以。这样的话呢，就会产生一些费用，所以就想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啊。收取多少班费合适呢？
10: 哎呀，高宇轩他妈怎么现在这么谨小慎微的啊？
15: 我的意见是没必要太多，这个食品呢，它必须要保证质量。
16: 零食吧，玩物的时候随便点点就对了。
17: 哎，我怎么听我们家孟瑶说这个运动会还有段时间呢？
10: 啊，对对对。我之所以提前和大家商量啊，就是想说我们到底是网上订啊，还是现场买，这不都有可控时间吗？
12: 哎，这次雨轩妈妈还是想得多周到了哈，
1: 这吸取了教训啊。
11: 我觉得孩子们吃到嘴里的东西还是到跟前了再买吧。
13: 对对对，到时候再买，咱们还能查看这个食品的日期哈。
10: 那行，这周末我就和飞虎妈去采购。这样啊，我们每家先按100元来收取，如果多的话呢，就留作班费由家委会保管；如果不够的话，我们再按比例均摊。大家觉得行吗？家 瑞妈妈，您觉得这样可以吗？

0: 吃，我说你点我干嘛？我没意见，我就一条，保证质量。
1: 行，那到时候我们把发票发到群里哈。
2: 大家还有其他意见吗？
3: 我同意啊，没有意见，没有意见。
4: 挺好，挺好，辛苦了。
5: 同意，
6: 同意。
2: 完美。
7: 哎，你看这多好啊！啊，有商有量的，不比去年争得脸红脖子粗强啊？
8: 希望咱这群里啊，永远都能这么和谐啊！嗯，
9: 你说什么？
10: 还是我要加入你们反家长群点联盟的事儿？
11: 可是我哥就是我们朋友呀。
10: 没事，我姐说了，这几天她和果宁哥在斗气，他们俩没焦虑，
9: 是焦急吧？
12: 谁又跟谁着急啦？
9: 哎呀，不是，就是两个人互相交错集中的意思。哦，
13: 那就约他们呀，最近没吵架呗。
14: 对，还是国宝翻译的准确。
15: 你怎么也结伴了？
14: 他带的。
10: 反正就是我姐最近没招你哥。果宁哥现在应该能同意。
11: 我回去试试。
9: 谢谢国宝。
16: 哎，打探清楚了吗？
17: 啥意思啊？
18: 打探清楚了呢，就是他报了好几个项目，但我没打听出来是个啥。
17: 没事啊，哥是体委，他报什么项目我迟早知道。我让你打听的是他不擅长什么项目。
18: 我打听了。
17: 什么？
18: 我没打听着啊。
17: 我要是有一天死了，就是被你气死了，知不知道？
18: 你到底要干啥呀你？
17: 我学耻，我干什么？
18: 啥意思？
17: 这个孙小伙子货啊，上次钻空子害我完败，还当着全班面叫他姐，这次都跑到我的主场来了。
18: 你的主场哪儿？你的主场啊？
17: 运动就是我的主场啊。这次运动会我用碾压孙小货，一雪前耻，我的奖牌必须是他的背书。
18: 那他要拿一块儿拿两块就行，他要拿十块呢？
17: 有那么多项目吗？啊，还十块？你能不能别老打断我啊？哎，
18: 你说
17: 这次运动会啊，我必须要碾压孙小货，就算不能逼他让出班长的位置，至少也能洗刷我喊他姐的耻辱。
18: 这事儿同学们都忘差不多了，你要不总提我都想不起来。
17: 我就是在提醒你，我忘不了。哼，孙小货，你给我等着。
12: 王老师，你叫我啊？
2: 对，杨楚怡，咱们不是马上校级运动会了吗？老师想请你帮忙画班里的宣传画，因为你去年艺术节不是画的画拿了大奖吗？所以今年老师也想请你帮忙。啊，这个画啊，它是要被做成刀旗，挂在每个队伍的最前列的，你可以吗？
12: 嗯，我可以。你有什么要求吗？
2: 要画一条龙，象征咱们华夏少年蓬勃向上的感觉。哦，如果你要觉得太难的话，也可以让爸爸妈妈帮你一起画。嗯，
12: 知道了。爸爸，嗯，我们劳动课要做个彩龙，然后运动会上用。
7: 什么彩龙？
12: 就是一个龙头和一个龙尾，中间我拿彩纸穿起来。
7: 龙头龙尾自己做吗？
12: 所以你得帮我下载打印，然后我自己剪下来。
7: 啊，又得打印呗。
12: 嗯，还要带颜色的。
7: 就是彩印呗，龙头龙尾。你这学上了啊，爸爸长手艺了。哎呦呵，宝贝儿，啊，是这个吗？
12: 哇，好漂亮
7: 啊！这还得是彩印哦。啊 ，A4 纸还不行，太薄太软，得 A3 纸还得硬点的。行嘞，走，先奔彩印店吧。
19: 画龙。
20: 他们班要开运动会，老师给布置的任务说要画龙。
21: 那那是全班都画呀，还就咱家画呀？
2: 就咱家画。你忘了你闺女去年艺术节拿了大奖了？
19: 哦，对对对，那咱家画就画吧，好事儿，画吧。嗯，
20: 好事儿。初一，让你爸给你画。
19: 净瞎闹，他爸哪会画画啊？
12: 爸爸，哎，你照着这个画就行了，龙画高一点，我还要在下面画烧仙队员。哎
19: 呦，姑娘，你这个太专业了，这爸得花钱给你雇一个专门画这个龙的人给你画。
12: 不行，爸爸，你花钱雇人，这不是我的作品了。
19: 那爸给你画，他也不是你作品呢。

0: 哎，你在那干嘛呢？国宝的劳动课啊。哎呀，这不是人国宝的作业吗？怎么又是你在做呀？
1: 他可能剪得了啊！你瞧这龙须子曲里拐弯儿，
0: 这
1: 剪坏两张了都啊！我再让他剪，我还得打印店给他打印去，本儿都要跑断了，我可不想再跑。
0: 哎呦，这都什么作业呀？这是，确切的说，
1: 这是作业里边的预备役，正式的还没开始呢。哎呀，辛苦刘老师了。哟，刘老师，你又来任务了。
0: 不会吧？
1: 听着啊，各位家长请注意，明天自然科学课需要用冰块和少许盐巴。 道德法治课需要打印一篇文物解说（括弧包含图片）。
0: 还让不让人活啊？这什么天儿拿冰块到学校去？这路上就得化完了，背个冰箱去啊？

0: 我妈说了，哎，您千万别跟自己赌气啊！该吃吃，为了一冰块把自己气成这样，没必要。哎，妈，我爸好像是真生气。
1: 没事，你出去把门给我关上啊。哎，老公，你看群里了没有啊？
2: 没看。
1: 不是，大家都发飙了，你快看看。
3: 今天要个这，明天要个那，我们家长都很忙的，主要是每科老师也没个统一发布消息的时间，一下子一个通知，我们刚刚打印完回家就又来了，太折腾人了。这打印一次看似不贵啊，
4: 但是经不住的多呀，对不对？来来回回不少钱呢。哎，我记得以前不都是学校统一发放的吗？现在这么简单了吗？一个文档丢群里，所有的成本全都转嫁到家长的头上。
5: 说的对呀，你们看老师一句话，咱们家长就跑断腿了。
6: 不是，这钱不钱的先放一边哈，关键是他太折腾人了。
7: 今天要个塑料瓶儿，明儿要个冰块，那连准备的时间都没有。
8: 那是不是得提前通知，让我们家长有个准备的时间呀？是不是？
9: 要不谁去那尤老师的群里面提一提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可以。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哈哈，一说动真格的都熄火了啊！什么呀？
1: 哎，我可以提啊，谁跟我一起啊？哎，国宝妈，我觉得呀，您提最合适，我们都没您关系横。
2: 你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我的关系横啊？
3: 国宝妈，你说我们大伙儿都知道您弟跟王老师这关系，你去提啊，那就算王老师不高兴，哎，他至少不会迁怒刘国宝，对吧？
4: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这话我还不提了呢。哎，
2: 别呀，国宝妈妈，您帮忙提一提呗。
1: 对，您先带个头，我们再说话。
3: 对，国宝妈妈，你具体最合适，大不了你说完，我们支持你嘛。
1: 你说这些人，我这回真是挖了个坑，自己跳进去了啊！
5: 多余在群里说那句话。
1: 哎呀，那你说我还提不提啊？啊？哎呀，弄得我都没心情吃饭了。

0: 画了何方妖孽、啊、你
1: 哎呀媳妇儿你可是下来太难了
0: 起开起开起开还得靠我来啊
1: 哎真的吗媳妇儿
2: 来你这个给我哎呀
1: 太好了媳妇儿哎
0: 我怀疑你是不是故意的呀、啊、这傻子也不能画成这样吧这也太难看了
1: 你什么故意我这腰都已经快扭过来了我还故意
0: 行、哎、行你赶紧回去睡吧啊
1: 那我哪能睡觉啊你这帮我大忙了我得陪你啊给你提供情绪价值
0: 啊谢谢你啊你还别说你这龙啊跟你长得还挺像
1: 太不容易画了你这得完全跟阿梅一模一样啊你到那个眼睛那一块你可得仔细点了、啊

0: 你这干嘛呢？一大早捣鼓这些瓶瓶罐罐的。
1: 哎呀，我在想用哪个给国宝装他那个冰块。哎，你觉得这个会不会太小了呀？这么不够用？
0: 你要受这么大刺激，焦虑成这样了。
2: 老杨，
3: 哎，
2: 你这大清早的干嘛呢？叮咣啷的。
3: 哎，这给初一弄了一个制冰盒，他们一会儿要用，第三节课我让刘姐给他们送过去。
4: 妈妈，我的龙画好了吗？
2: 哎，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变好了啊。
4: 嗯。
2: 噔噔噔噔。
4: 哇
2: 哇，
4: 谢谢妈妈。
2: 画得好吧。
0: 大伙还等着你在群里给这个王老师反映一下这些情况啊。
1: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可得慎重。
0: 嗯，
1: 现在这个群里不光有王老师，还有好多别的老师在呢，所以我得慢慢想，我得考虑清楚了再说。
0: 这
1: 行吗？
5: 各位，大家是不是都在为冰块的事儿发愁呢？
6: 这样啊，我想了个主意，我家不是离学校最近吗？我来冻5斤冰块，今天10点左右送到学校门口。
5: 我觉得每个小朋友应该都够分了，5斤呢。
0: 哎呀，这高于相当嘛，简直是雪中送炭啊。
1: 嗯，
0: 行了，
1: 哎呀，走吧。这回啊，终于把这困难给解决喽。
5: 还得是雨轩妈妈呀，可解决我们家大问题了。
7: 为雨轩妈妈点赞。
5: 妈妈，那谢谢雨轩妈妈啦。
8: 我们两口子正为这事发愁呢。雨轩妈妈，这样啊，您就管动，中午啊我去取，我去送，不能全麻烦您。
6: 没事儿没事儿，我离着近嘛。
5: 那你看这冰块钱

0: 是啊。
1: 佳瑞妈妈，这冰块怎么收钱呀？你可真逗。哦
2: 呦，雨轩妈妈这个高风亮节哦，我给你点赞。
3: 高雨轩，高静轩，
4: 妈妈
3: 怎么样啦？
4: 不错，还快了，
1: 赶紧的啊，别耽误上学。
4: 哦，对了，
1: 是吧？一会儿放到冷冻层，别忘了啊。
5: 嗯。这高雨轩妈妈可算是找到存在感了啊。
6: 你说这怎么过了一个暑假，她就修为长了这么多呢？
5: 人家就不能汲取教训吗？
6: 老公，你说他都成长了，那我和老师还说吗？
5: 可以私下里给王老师发个信息说一下这事儿。
6: 那不行，这事儿我要么当众说，要么我就不说。我这私下说，到时候很多事儿就说不清楚了。
5: 你到底是想解决问题呢，还是想出风头啊？
6: 我想解决问题啊，可是我得防着他们。不能把我一个人顶在上面，他们扯蹄子呀。
5: 行，那你就先纠结几天吧。反正这冰块的事儿解决了，大伙儿一时半会儿也想不起来啊。
7: 老杨，你终于成长了。
8: 没办法呀，每天这么跑，神仙也受不了。
7: 给你点赞。哎呀，
8: 这我以后就不怕了啊。嗯，你啥时候来后啥时候印。我来，老婆，我来。
9: 麻烦大家把下面这几张卷子打印一下。
8: 你看看，老婆，嗯，来活了。
7: 成。
5: 我算明白了，咱家这打印机就是给国宝准备的啊。
1: 哎。哎，我刚才给戴兵打了个电话。嗯。我呢，本来是想让他跟王老师转达一下啊，关于这个学习打印这个资料啊，还有什么准备学习用具的事儿。你看他怎么跟我说吗？啊，他说他和王老师已经48个小时没有联系了，这俩人又吵翻了。哎，
5: 这不正好吗？你也就不用纠结了啊。
1: 什么意思？
5: 不是，你说这时候你要给王老师打这电话啊，反映情况，不是讨人嫌吗？
10: 麻烦各位家长把乐谱打印一份，
1: 刘老师，
10: 让同学们明天带到学校。
1: 音乐作业让你把这个乐谱打印一下。
5: 嗯，幸亏没关打印机。哎呀，
1: 回来了。
11: 回来了，姐姐，儿子音乐课那个谱我打印好了啊。
1: 你怎么去了那么久啊？
11: 排队呀。哎，这种每天都得去打印店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差不多得到6年级吧。
11: 6？我的妈呀。
1: 啊，赶紧吃饭吧。嗯。哦，对了，我明天得拜托你个事儿啊。
11: 什么叫拜托呀，姐姐，你的事儿我万死不辞。
1: 你先别贫，我跟你说，明天我要到市监局，我要办那个营业执照的事儿啊。然后呢，装修设计的人要了去一家店。
11: 设计方面的事情你安心交给我，咱这天生的艺术感知力。
1: 我设计方案已经跟人定好了，现在就是进去量一个尺寸的问题了。你明天去了之后，你千万别给人瞎出主意啊！你就负责把那个门打开，看着人家把这个数据量完了之后，然后离开，听懂了吗？
11: 就这样啊？
1: 我告诉你，要不是这儿子要上学的话，这活都轮不到你。
11: 杀鸡用牛刀了，姐姐。
12: 行吧，知道了。
13: 最近爸爸妈妈在为我们各种打印的事很烦恼，你们说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帮他们分担一些呢？哎，国宝的这个提议好。哎，就因为准备教具这事儿，我爸已经被我妈 Q 好几回了。我估计再这样下去，我爸的复婚大业就要失败了。
14: 我家也是，我妈整天唠叨我上学麻烦，然后坏脾气就会转移到我身上，看我哪都不顺眼。唉，
13: 我妈妈焦虑的都办起来清宫娘娘念心经了。
15: 要不咱们直接跟老师说
13: 啊？万一老师生气了怎么办？
16: 嗯，唐豆哥哥，你觉得呢？
17: 我也说不好，毕竟是准备教学用具的事儿，
15: 而且其他班也是这样的，怎么说呀？
18: 你就成天耍这种小聪明啊！你就在外面打印了，直接拿回来多好。
19: 耍什么小聪明？你打印一次行，你以后能打印多少次呢？
18: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19: 怎么办？怎么办？弄呗！怎么办？看呢？
18: 怎么弄啊？他明天就要交。
19: 明天

0: 他买这个东西不也是好意吗？以后他肯定天天要打这个东西，每天都上外面去打。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1: 怎么办？打印呗，不行，明天早上打印。你明天早上去打印，明天早上9点钟。
2: 打印店才开。
3: 我再早点打印，我上公司给他打印，打完印以后我给他带回来。
1: 谁带回来？啊，
3: 搞什么乱意？
1: 你臭谁了你？哎，这种出门不锁门的问题啊，确实是非常严重啊。我。
0: 我下回肯定注意啊！
1: 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我反复跟你强调这安全措施，你怎么总是这么粗心大意的呀？
3: 上次不关灯，这次呢？你直接走人又不锁门。我跟你说啊，我这房子里要是丢什么东西，我是一定要找你原价赔偿的。
1: 这次是我太粗心了，下回我肯定注意，不能再有这样的事儿发生了。啊，您放心，何姐。
3: 你上回就这么说的。
1: 我跟你说啊，妹妹，
3: 我这房可真不筹租，你要是再有这么一回，你趁早给我搬家走人，这押金我还一分不退，你听明白了没？
1: 婉怡姐，
4: 你是不是没死过你？
1: 啊！你说你能犯点啥？我就让你带人进去做个测量，你居然没锁门，我还能信任你吗？
4: 不是姐姐，我听你的了，我没瞎出主意，我一句话都没说呀。
1: 我的重点是没锁门，没锁门，没锁门，你三岁孩子你都不如。
3: 你说说人家要为了这事儿房子不租给我了，最后押金还不退，这事儿你怎么负责？我错了，姐姐，我下回再也不敢了。没下回了。
5: 你火气有点大，姐姐，晚上我给你煲个老鸭汤吧。
6: 今天
3: 连续就是明天所有调人，就不能一下全部都讲完呢？
6: 那是为这个事儿，我们还得特意买一台打印机，跟家里随时待命是吧？
7: 对，我们家也买了一台，完了买回来吧还坏了，你们说这怎么办啊？
8: 二位都是有钱人家，让我们这种普通家庭怎么办呀？
9: 关键吧，这打印机它不是日常用品，你买回来之后你等不用了，你处理都不好处理是吧？
10: 哎，国宝妈妈，您不是要帮忙提意见的吗？您准备什么时候说呀？哎，
11: 国宝妈妈。
7: 要不麻烦您跟王老师说说呗，这怎么还催上我了呢？啊，我该你们钱你们的呀。哎，各位，
12: 那个是这样啊，因为首先我呢不是家委会的主任，我也不是家委会的主要成员，这我去说的话，是不是人家老师也不一定听我的呀？
7: 那不能，王老师马上就是您弟妹了，您说话。
12: 他能听。国宝妈妈，你就帮帮大伙儿，跟王老师好好说说呗。你说不好使啊？再国宝妈妈，你说话肯定没有我们好使，对吧？
13: 那就麻烦国宝妈妈了啊。
12: 对啊，麻烦国宝妈妈了。哎，你看着群里了没有？
13: 啊，一个个的给我发消息，让我给王老师打电话，说什么打印的事儿。哎，他们自己怎么不说啊？怎么都来找我说呢？还那么着急，跟逼宫了一样。不过这件事确实给大伙儿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12: 我觉得你倒是可以尝试着给王老师打个电话。如果你有顾虑呢，我打。哎呀，我能有什么顾虑啊？我跟你说。 我就是看不上这群人，你知道吗？这一个个肚子里面一堆的抱怨，哎，就谁都不说，都在这装好人，老撺掇着别人来当坏人，就看不上这样的。看不上这样的。哎呀，你说如果我打的话，我怎么跟王老师说？
13: 直说呗。
12: 哎，王老师在群里面发消息了。
13: 啊。
14: 各位家长，鉴于最近各科都有打印任务的这件事儿啊，我已经跟年级组长进行反映了。
15: 刚刚我们各科老师也就这个事儿紧急开了个会，对我们这段时间给各位家长造成的困扰进行了反思。现在呢，我们做出了如下的调整：第一，不是教学必须用的文件不能强行摊派任务给家长。
14: 如果是说必须用的话呢？ 也咱们尽量自己准备。如果说来不及，那我们也尽量把这个需求呢给减轻减少。第二，各科老师统一在每天下午4:30到5:30之间发布信息，以免发布时间太晚呢给各位家长造成措手不及的现象。 第三呢，如果说咱们有需要家长帮忙准备的教学用具，需要提前2到3天通知，不能临时通知。不知道。

0: 做这样的调整之后，各位家长会不会觉得方便一些？
1: 当然哈，我们老师也尽量做到不给家长添麻烦。
2: 太好了，这样就省事多了。谢谢王老师，麻烦王老师了。
3: 王老师啊，谢谢你啊，给你添麻烦了。
4: 哎呦喂，谢谢王老师喽。
5: 谢谢王老师，麻烦王老师了啊。
6: 谢谢王老师，谢谢国宝妈妈。
7: 谢谢王老师，谢谢国宝妈妈。
8: 谢谢王老师，谢谢静姐。
6: 不是我这还没打呢，怎么都来谢我呀？
9: 不管王老师因为什么说的啊，你赶紧里边澄清一下，别抢了别人功劳。
6: 有道理。
1: 哎，各位家长，我还没给王老师发消息呢，这应该不是我说的。另外王老师，谢谢你啊，能够体谅我们这些家长的困扰，谢谢。
6: 这到底是谁说的呀？
1: 哦。特此呢，我还要表扬一位同学，这位同学能勇敢地过来跟老师沟通，向学校反映爸爸妈妈的困扰，
0: 从而呢也让我知道真的发生了什么事儿，去及时的调整，更好地促进了家校之间的合作。这位同学做得非常棒，非常勇敢。
3: 哇，这谁家孩子呀，这么懂事儿？
8: 这事儿也不像是我们家虎子能做得出来的，
4: 也不是我们家娃儿，
3: 也不是我家梦瑶啊，
2: 也不是我家的，
6: 也不是糖豆。房，麻烦你点事儿呗。
10: 什么事啊？
6: 是你跟学校的老师说的这个关于课后打印学习资料的事儿吗？
10: 啊，没有啊。
6: 哦，那你知道是谁说的吗？哎，你不是刚刷完牙要睡觉了吗？怎么又吃上这个棒棒糖了？一会儿再重新刷一遍啊。
10: 牛乳棒这个事。
6: 哦，我问了一下，也不是我们家国宝说的。
2: 那是谁呢？初一妈妈，这问了一圈，好像就你还没说话，是不是你家初一啊？
8: 不可能是我家初一，我们家初一胆子那么小，你们也都知道，应该不会是他。妈妈问你个事儿啊，你们学校那个打印任务的事儿，是谁跟老师反映的呀？
10: 我呀。
8: 你？是你去跟学校说的？
10: 是我呀。
8: 不是，妈妈是问你啊。有人跟学校的老师反映说，让老师们不要在乱七八糟的时间再跟家长们布置任务。这事儿是你跟学校反映的？
10: 是我呀，妈妈。
1: 杨初一，你找老师什么事儿呀？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10: 王老师，我爸爸妈妈又吵架了。
1: 为什么呀？
10: 因为打印卷子，我妈妈怀孕9个月了，每天都要帮我处理老师们布置的各种打印作业。爸爸买回来打印机，但是打印机连接不上，时间晚了又没办法出去打。今天早上爸爸就起了很早去公司帮我打，结果路上塞车了。
8: 初一，你现在胆子怎么这么大啦？
10: 因为我不想让你和爸爸太辛苦。妈妈，你又怀着孕，爸爸得工作养家，我想让你们轻松一点。妈妈，你怎么了？
8: 没有，妈妈就是太高兴了。
6: 这事儿是初一去和老师说的，
8: 我和老杨都完全没想到。你知道初一

0: 注意的，他胆子多小啊！啊，我让他自己出去扔个垃圾，他不敢；他换座位，他也不敢。就这么大的事儿，他居然自己就去和老师说了。哎呦，我的天哪！然后我问他，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妈妈，我看到你和爸爸最近很辛苦，不想让你们为了我这么辛苦。"
1: 太好了！
2: 哎，这就说明我们初一长大了，
0: 真是长大了。哎呦，你说啊，有的时候我们大人呢，总觉得我们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多少呀，为了孩子们付出了多少呀，可是就没想到说，孩子们也会为了我们付出，甚至会为了我们做自己以前从来不敢做的事儿。
2: 本来呢是件特别简单的事儿，结果我们大人是谁也不敢出头啊，在那里瞎着急、瞎纠结，还在背后将军我呢。结果最后被人一个孩子一句话给解决了。哎，你不觉得我们大人都有点汗颜吗？
0: 真是，咱们大人啊，有的时候真得向孩子们多学习。
3: 这帮子人是不是有病啊？我装修是严格按照国家的规定时间装修的，他们怎么还那么多事儿啊？
4: 是不是没看见吧？反正也不知道是咱们家。
3: 你这种鸵鸟心态就是自欺欺人。
4: 那能怎么办呀？听喇喇咕叫还不种庄稼了？
3: 嗯，我算一个明白人了。
1: 行，12:01，要再敢出一声，我直接报警。
3: 这都什么人啊？
4: 一点都不善良。
5: 不好意思啊，那个怎么了？
6: 你是房主？
7: 有人报警说你装修违反规定，扰民。
5: 怎么回事，潘工？
8: 潘工，就差这一点了。我就想着直接给他砸完，下午不就省事儿了吗？一共就超了5分钟。
5: 同志，你看啊，我们尽力在装了，其实也就超了5分钟。你看，就这点东西，我们砸完也就完了。
6: 那不还是超时了吗？既然人家报警，我们就得出警处理问题。
7: 大家互相理解一下，你们呢尽量注意时间，要按规定来，就不会有任何麻烦。但如果违规了，我们就得过来。
6: 其实啊，我们也不想老找你们麻烦。尽量注意吧。
5: 行行行，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6: 好，那我们先走了。
8: 这才过了5分钟，这也太计较了。
5: 咱下回呢，严格按照时间规定来，咱5秒都不超。我看看他们还能说什么。
8: 可是这样工期会延长的，唐总，我这也是为了你省钱嘛。
5: 我知道，可是现在这种情况也没办法。
8: 行，唐总，那我们先去吃饭了。老张、老李啊，走，咱们先去吃饭吧。我们下午2点准时开工。
5: 辛苦了啊！
9: 走
10: 啊，好，来。
5: 辛苦啊！
11: 哎，妈妈，你怎么停下来了？
12: 有人占了咱家的车位。
11: 妈妈，你快点，我饿死了。
12: 哦，好的，好的，我下去看看啊。

0: 请问这是谁家的车呀？占了我的车位，麻烦赶紧来挪一下，好吧？谢谢啊。
1: 怎么停的车呀？把车挡道上
2: 啊！不好意思啊，大哥，那个我的车位被别人占了，我正等着呢。我再挪一下，不好意思啊。再不移车的话，我可叫拖车来拖走了啊！
3: 妈妈，我饿死了，你快点儿。
2: 宝，你别急啊，马上马上。

0: 这是你的车呀，你怎么这么久啊？我这发了好久的消息了，你快赶紧的把你车挪走，我还有事儿呢。
1: 不就转了一会儿吗？这不也下来吗？磨磨唧唧，事儿嘛。
0: 哎，你这人怎么说话呢？你讲不讲道理啊？啊，我告诉你啊，这是私家车位，停的是私家车，我每个月都要往里面交钱的。你倒好，招呼不打，往这车一停，你人走了，你还在这骂我，这人怎么那么没？

0: 呢，这不都下来了吗？
1: 你下来怎么？
0: 你怎么那么会呀？没完没了的，
1: 谁最碎呀？
2: 你不许欺负我妈妈，你是大坏蛋！
0: 不是你这小奶怎么说话的？跟谁学的是吧？是不是跟你妈学的？
1: 你干什么呀你？
0: 你完没完啊？
1: 大人对小孩，
0: 他先骂我了，你看不着吗？没完没了是吧？
1: 行行行，你别说了，这个车你不用挪了。
0: 这车不挪了是不是？
1: 不挪。
0: 你说的啊。
1: 站好了吧。
0: 哎，哎，什么意思？不挡我前面了？你这耍棍呢是吗？啊？车就停这儿了？
1: 啊，走了。
0: 车不开了？明天不上班了吗你？啊，真走啊？哎，是不开了？哎，哎，别走，我也没说不挪呀。
1: 我不跟你吵，不是我怕你，也不是我认怂，而是因为我不想让我的孩子看到大人之间在吵架。你这车不挪没问题，随你，反正这个车位是我的，我有权处置这个车位上的任何的车，你就等着吧，等着去交警队挪车。走。嗯。
0: 哎，姐，姐，姐，我错了，我错了，行吗？哎，我也没说不挪呀。对，你看多大点事儿，是不是？啊，你过来把车开走，那我也开出来，对不对？没多大点事儿，干嘛呀？这是不是？
1: 你错了。
0: 啊，我错了，错了。
1: 先给我闺女道歉。
0: 道歉？
2: 对，道歉。
0: 行了，过晚睡了啊。
3: 老公，今天那国宝冲到我面前的那一刻。我真的是又惊又吓的，我真的是没想到，我们大人之间为了斗个气、争一时的口舌之快，会对孩子有那么大的影响。
4: 小孩子不知道事情的轻重，但他能感受到爸爸妈妈的情绪。他看你真生气了，他就以为真出了天大的事儿。嗯，
3: 哎呀，你说现在这些人。怎么都这么气势汹汹的呢？哎，这事要是发生在你身上，你怎么处理呢？
4: 以后出这种事儿呢，你自己千万别冲动啊！你今天遇上魂不吝，以后第一时间要给我打电话，自个儿别往上冲。你哪知道对方是不是个疯子，会不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儿，伤害到你们？嗯。啊，以后啊，不管对方多过分，第一原则。要保证自己跟孩子不受到伤害。
3: 我知道。哎，不过老公，我今天还挺有感触的，就是我还在想着怎么保护国宝的时候，他都已经在保护我了。我真的是挺感动的，我觉得家孩子真的长大了。
4: 那必须得长大，要不白费事了。
3: Yeah.

0: 个，我想跟你一起参加跳绳棉花比赛。可是你看我这样，别说名次了，连参赛资格都不够。
1: 那没事的，糖豆哥哥，你再练练，一定能练好的。糖豆哥哥，没事，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2: 国宝，
1: 王老师，
3: 国宝。这次咱们班男女混合跳绳变花，就由你跟崔嘉欣一起上。
1: 啊？为什么？
3: 因为咱们班男生变花跳得好的就只有嘉欣了。
1: 可是他也跳得不好。
3: 他已经是咱们班跳得最好的了。这样吧，你多花时间教教他，你俩多磨合磨合。不管怎样，咱们这个项目总不能轮空吧？
1: 哦。

0: 心，每次都扶他最慢，老是迟到。
1: 嘉欣的电话手表是他捡的，我又不敢问呢。
2: 那咱们先练吧。
0: 也行。
3: 马子涵，
4: 国宝，
3: 初一，
4: 孙嘉欣，我们约的几点？你怎么才来？
3: 我刚上完作业，
0: 一共就20道口算题，你整整迟到10分钟。
3: 你是在写作业的时候睡了一觉吗？
0: 我写在床上睡，谁要把我记一下？我来。
3: 不是，问我的名字，
2: 跟你的名字有什么关系？
3: 对呀、啊，我的名字比别话太多了，每次我写完名字，一分钟都过去了。
2: 哈哈，这个理由可真奇葩，
1: 你倒好合理啊，
2: 好好笑。好了，那下次你的名字写快点，来，咱们赶紧训练吧。初夜，唐诺哥哥，我们俩跳，你们计时啊。
1: OK， 好，开始。59、58，
2: 快快快，
5: 加油加油！
6: 白天蜂蜜水，晚上喝牛奶，健康又长寿。烫啊！

0: 装皇宫呢。
1: 皇宫也没这么装的吧，就不能集中时间赶紧砸完，这么不知道为别人着想吗？
2: 是
3: 啊，我这个暴脾气。几位一号楼的邻居，咱们说话呢不用这么夹枪带棒指桑骂槐的啊。什么叫装皇宫啊？啊，你们见过装皇宫的这么卑微吗？我已经尽量跟装修师傅沟通了时间和减少出声了，你们谁家装修不出声的呀？至于装修时间过长，那还不是因为你们天天过来投诉我拖一秒钟都不行，我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慢慢装，多出来的时间我还要额外付钱呢。我是跟物业报备过的，并且按照国家的规定执行的。
4: 太霸气了，舌战群儒啊，你这几句话一下去，群里都没人敢吱声了。
3: 那是因为业主群里都已经标注了他们的门牌号，怕我上楼去寻仇。
4: 我是想明白了，就现在啊，不管是网上还是群里，只要有那么一点实名制的，大家发言都很谨慎。
3: 哼，你终于说了句有意义的话。
5: 到家了，媳妇儿。我就说你身体好吧，你只要按时吃饭，什么问题都没有。
6: 我又不是故意不想好好吃饭，我有的时候就是没胃口嘛。
5: 你啊，你是怕胖？
6: 你在笑？
5: 哎呦，哎呦，哎呦，我好像撞了一条狗。啊！赶紧看看去。
7: 秦静，没事。
8: 下车！你怎么开的车啊？会开车吗你？
5: 不是。狗没事吧？
8: 能没事吗？你看这撞的，
7: 你怎么开的车呀？
5: 不是，我们这是正常开的呀。你这狗怎么突然间？不是，这地库里头怎么还遛上狗了？
8: 光在哪遛狗了？把我们家狗撞，你得赔，你知道吗？
5: 不是，我看这狗好像也没撞怎么样啊？看着也没什么事儿。
8: 你看着没事，它是内伤怎么办？这不得检查去啊？
6: 那就去检查呗。
8: 钱呢？
5: 你想要多少钱？
8: 五千。
5: 这不是开玩笑的吗，兄弟，这狗也没事儿，你怎么伤口就五
7: 千？这狗我们从小到大当儿子一样养，五千块多吗？
5: 把它给碰了，我们也是好心说给你俩钱，你带着它去看个病去。你要狮子大开口，我不赔你钱也是合理的，我告诉你。
8: 不赔钱，你们俩今儿谁也别想走。我还告诉你，不光赔钱，你得给我们家狗道歉。
5: 报警吧。
8: 报警就报警，谁怕谁啊？媳妇儿，报警。
7: 真行，把我们家狗撞成什么样了都！110，喂，我们家洗衣机被撞了，对我儿子。
9: 警察同志，你看看，就是他，把我们家儿子撞成什么样了，在地库里开车这么快。
5: 我开的真不快，人家现在呢在看这个行车记录仪呢，我都没超过20迈。我要开得快，这狗现在还能这样啊？那不给撞成狗饼了？
10: 哎，警察同志，您听他说这话，你看这些人心得多狠。
6: 到底谁心狠啊？你们在这又是闹又是报警的，就是不带孩子去医院看看。
7: 是我们不带吗？你倒要拿钱啊。
8: 钱呢？
7: 把钱给我们呢。
5: 咱别喊好吧，这不是说谁声大就谁有理，正好警察同志

0: 咱听警察同志说，好吧？行了行了，你们都别吵了，你们为什么地库遛狗啊？
1: 哦，警察同志是这样，我们是下地库扔垃圾，这不顺便吗？就，
0: 为什么不拴绳啊？
2: 正拴绳呢，他就把我们家狗给撞了，
0: 把狗证拿出来看一下，狗证在家呢，走，陪你取去。走啊！
1: 警察同志是这样的。
0: 我们家大儿子呢，刚来没多久，狗证还没来得及办。
3: 你刚才不是说他是你从小养大的吗？
0: 行了行了，双方啊都拿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态度来啊。刚才呢，我也看行车记录仪了，车呢下地库的时候属于正常行驶，你们家狗呢突然窜出来，车主呢也采取了紧急制动，但是你们家狗实在是太快了，直接就撞到车上了。这件事呢属于是狗撞的车。
4: 车主呢是没有责任，你们呢违规地库遛狗，违反养狗规定，遛狗不拴绳，所以呢你们负事故全部责任。
5: 凭什么他把我们家狗撞，我们全责？你们还讲理不讲理了？
6: 我们是依法办事，如果你有异议呢，可以去申诉。
7: 还有啊，你们遛狗不拴，一旦它咬伤了人，你们可就不是吃点小亏的问题了。国家三令五申的明文规定，为什么就不遵守呢？
8: 媳妇儿，咱们认栽吧。
6: 你什么栽呀？该认的我们认，是他们把咱们家狗给撞了，我们哪儿错了？
9: 我就说你们俩呀，有时间呀，赶快带他去看看吧，跟这耽误什么功夫啊？这要是有什么万一，
10: 哎，您说这对了，上医院那不得花钱啊？
11: 我就跟你说，我说不让你养，不让你养，你非得养，
12: 养
11: 一活爹。
12: 你给我发什么牢骚？这狗我嫁给你的时候就跟着我了，我跟他的感情比你还深。
13: 哎，你跟他过去，
14: 你看看这样行不行啊？咱们私了。
15: 我们呢，给你们500块钱，赶紧带着狗去看看病，好不好？你要行，我马上现在就转给你。
0: 这回总可以了吧？
16: 我就跟你说吧，这根本就不是钱的事儿。
17: 洗衣机啊，你快点去医院好好看看身体哦。
15: 那就这样，以后遛狗拴绳，还有啊，别在地库再遛狗了，好吗？
0: 明天来所里把狗证办了，顺便接受处罚啊。
6: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哎，好，辛苦。狗撞人，我从来没听说过。
18: 会开车吗你？哎，你们怎么在车库里玩滑板？多危险呀！
19: 你算干嘛？啊

0: 你来追我呀，过来呀！
1: 哎，看我今天不抓了你！
2: 你们怎么还在这玩啊？不是告诉你们这儿很危险吗？别在车库玩了。
1: 怎么了？我们就要在这儿玩。哎，
3: 真的是不识好歹。
0: 过来呀，你追我呀！
4: 哎，你拍我是吧？你拍呀！
2: 你看你看摔跤了吧，快起来。
0: 没事吧？
2: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2: 别在这玩了，赶紧回家，听见没有？
1: 赶紧走，
2: 赶紧回家啊，
0: 过来追我。
3: 哎，各位业主，你们从小区东门下车库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有两个小朋友在车库里面玩滑板，车库里有盲区，千万别碰到他们。还有啊，谁家的孩子赶紧带回去吧，太危险了。
5: 谁家熊孩子？
6: 只要没注意给撞了。
7: 这物业不出事啊，这拐弯处正好是盲区啊。
8: 人没事吧？哎呦，这谁家孩子呀？大人快带回家吧。
9: 嗯、

0: 你这么看着我什么意思呀？
1: 你在楼下车库碰着俩熊孩子玩滑板了？
0: 啊
1: 啊！你还拍了照片给发群里了？
0: 我那是让他们家长知道多危险呀、啊！还有啊，还要提醒后面的邻居，别谁开车下来再把孩子给撞了怎么办？
1: 知道那是谁的孩子吗？哼，
0: 不就楼上那个什么萝卜夫妻的吗？
1: 你知道他们无赖，你还拍照片发群里吧？
0: 我那是好心、啊。
1: 那你看看群里吧。
2: 家长怎么
3: 在地库啊？我们家孩子有什么错？

0: 你直接把孩子照片发群里什么意思呀？哎，群里好几百号人，你曝光孩子正脸，你想干什么呀？游街示众啊你！
1: 你在我们家孩子以后怎么在小区里做人？你作为一个大人，你想过这些吗？戳碰了，怎么着？给你削不就得了吗？至于这样吗？
0: 有错你就说，有错你找家长啊！
2: 倒打我一耙是吧？
3: 这有时候做事情就欠考虑，知道吗？人现在就抓住你曝光人孩子的事儿。
2: 我是录了视频的，但我特意找了一个背影，截了一张图发到群里，根本就看不清楚脸。
3: 我知道。我
4: 小孩子不懂事儿，
5: 你把道理给孩子讲清楚不就完了吗？你凭什么把照片发群里啊？你凭什么公布我们家孩子照片啊？你懂不懂什么叫肖像权？懂法吗？你个法盲！
2: 哼，我真是头回见这么不识好歹的人啊！我拍照片发群里是为了提醒后面的业主开车的时候不要撞到孩子。再说了，这个孩子不懂事儿，你们大人也不懂事儿吗？
1: 怎么能够允许孩子在地下车库玩滑板呢？不好好检讨啊！现在反咬我一口，真是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
6: 哎，这对父母怎么这么不讲理呀、啊？你们家孩子在地库滑滑板，人静姐好心提醒一下，对不对？你不教育你自家孩子，你反倒怪起静姐来了，真有意思。
7: 这他大人他就是欠教育。
0: 我们家孩子现在受惊吓了，在屋子里哭呢。孩子要是因为这事儿心里落下什么心理负担，发照片这人，你负得起责吗？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哎呦。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喜欢。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几点了还不睡？
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1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款。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洋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我们家孩子现在受惊吓了，在屋子里哭呢。孩子要是因为这事儿心里落下什么心理负担，发照片这人你负得起责吗？
1: 是这样啊，我们发照片并没有恶意，我们是录了像的，但是发上去的呢是一张全景孩子背身的截图，是看不见孩子脸的，应该是不构成肖像权的问题。我们主要是想提醒
2: 从东门地库下去的业主呢，开车注意，千万别撞到孩子了。
1: 撞了孩子呢，孩子痛苦，那撞人的呢也痛苦。
2: 这是一个值得大家重视起来的事情啊。
3: 哎，我说，你们家这孩子整天在这地库里头捣乱、
4: 踢球。

0: 滑滑板，拿着呲水枪，都见着来往的车就往人车上喷，你不知道吗？啊，
1: 你还好意思在这群里头你叭叭叭的，你要不要点脸？
2: 就是啊，上回就是俩熊孩子，我下地库拿着水枪刺我车缝里，我下车问谁家的，张嘴就骂街。啊，你会不会教育？你不会教育我帮你教育，就是欠揍。
3: 人家好心提醒你们，你们不感激还攻击别人。
2: 哎，这家人是咱小区业主吗？租户吧？
0: 对对对对对，租户，五号楼，1202的。
4: 等等等等，你这属不属于透露人隐私啊？
0: 我故意的，我还惯着他吗？你不这么弄，他永远不知道自己错哪儿了。
2: 房东在不在群里啊？什么素质的人你都租啊？该清清了吧？
3: 就是啊，我们这里是高档小区，别什么不三不四的人都租进来。
5: 你越说越不对味儿了。
4: 是啊，和咱的本意也不太一样。
2: 你来清楚去。
5: 怎么又扯到租户跟业主上了？
4: 哎，我觉得这15号楼那个业主，他怎么每次说话都那么冲？
5: 对对对，我们先不说话了，不说话了啊！回头楼上这罗布夫妻更恨我们了啊！
4: 你说我这本来就是个好意，这现在怎么弄成这样了呢？
5: 那最近小区这乱象严重，大家都心里憋着火，借机发泄一下。嗯，
4: 哎。你不是那个什么业委会的顾问，你去和那个赵哥商量商量，然后你们去给物业提点意见呗。
5: 那老赵老好人一个，指他给物业提意见，你还不如让高宇轩妈妈去，还能说出点啥。
0: 你告诉他我们这个报价已经是最低了啊，如果不信的话你可以让他去扫听扫听去啊。好吧 ，OK， 拜拜。

0: 你怎么回来了？
1: 把车胎给扎了。
0: 啊，咱们架子也被扎了？你看群里今天一上午扎了四五个。
1: 哎呦，还真是啊。那这是群扎呀。
0: 什么叫群扎？
1: 那这个我这个车也被扎了，这两个后胎全都没气了。那这事儿像人为的呀？
2: 大长钉子会不会是装修掉下来的呀？有道理啊，我就是开车从南门出去的时候被扎的。
3: 那没跑了，一号楼装修的干嘛呢？满地掉钉子，看见我们这车胎扎的。
2: 装修的也太缺德了吧？
4: 这怎么扎个车胎也能赖到我装修头上？
1: 小维他们家装修的钉子，
4: 不可能吧？
5: 各位，现在没证据说是装修掉钉子扎了轮胎是吧？大家都别这么激动啊，咱查查监控，找找目击证人，别有点事儿就这么上头，都成年人了嘛。
6: 对对对，我就没走南门，我车也被扎了，咱遇事儿先别武断，回头我去物业看看监控。
4: 我就是开一个小店儿，这怎么能跟唐僧取经似的呀？我这店都不想开了。
7: 你中学是不是去英才呀？
8: 对呀。
7: 下雨太好了，我们
8: 下雨。
7: 怎么了？
8: 白小天现在四处打听你呢。
7: 他打听我什么？
8: 打听你在运动方面的弱项。他打听这个干嘛？
7: 恐怕不是他想打听。
8: 你瞧白小轩那样，难道是刘果明想打听？
7: 肯定是他。
9: 云哥，孙佳玉来了。
8: 那刘果明到底想干什么？
9: 哇塞！
8: 太辣眼睛。
10: 昨天打篮球的时候，隔壁班那戴眼镜那小子还盖我呢。今天你帮我找一场吧。
11: 好嘞。

你看着吧，这肯定没问题。我以前修过，之前我妹。

0: 自行车坏都是我给他修的，这次肯定没问题。
1: 相信你一回吧。
0: 你看啊，这么一摇。
1: 杨世武，不是每次我看你就这么多不顺，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儿？以后在学校看见我，尽量不要跟我说话，不要接近我，可以吗？
0: 唉，造孽呀！大齐，帮我整好文章。
2: 吃完了，
0: 拿点菜去。帮我整好啊！
3: 整好。
0: 玛丽，去我那边坐吧，那边有空位子。
1: 我当然在车上就行。
2: 来，这有人了。
1: 哪有人？你没看到门口贴着食堂不让占座吗？
0: 阿奇，不是让你帮我换好位置吗？
2: 学校说了不让占座。
0: 玛丽，
1: 三次。
4: 我去，谁又把我车带上了？
5: 钉
4: 子，我修车
5: 钱
4: 你出是不是？
5: 小唐，麻烦你好好说话，这群里还有别的业主，你这样影响很不好。
4: 你装什么孙子？你车被扎四五回，你能好好说话呀？一号楼装修的人呢？我问你这事儿怎么办？
6: 十五号楼这位大哥，你有什么证据是我们装修给你扎的车胎呀？
4: 被扎的全是从南门出入地库的。
7: 对呀，咱们小区装修车辆只能走南门，你就别狡辩了。
6: 对，我们装修的车确实是从南门进的，但我想请问一下，你也没有证据证明那钉子就是从我们车上掉下去的吧？
4: 哎，我要现场逮着你，我早叫你做人了。一周扎我四回，三次贯穿伤，也就你们装修用这么长的钉子，我用前轮直接换了一个新胎。知道换个胎多少钱吗？
6: 你说话就说话，你能不能嘴巴放干净点啊？
7: 各位，车被扎了都有气，但咱能不能心平气和一点啊？十五号楼这位业主，南门出入不止您一家，这好多车都是走南门，那怎么就你被扎了这么多回呢？人有的车一次都没有被扎，你骂人前能不能仔细想想，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5: 对对对，遇事儿都冷静，别在群里传播负面情绪。
4: 你们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们家与人为善，就没得罪过谁。就是从他装修开始，我车才被扎的。你们没被扎的，别说便宜话，装什么大冤了。
6: 十五号楼的，我已经忍你很久了，能不能好好说话？嘴巴放干净点。
8: 怎么了，姐姐？跟谁生气呢？
6: 群里业主。
8: 群里。
5: 小孩，你说话注意点，这是业主群，里边还有老人、小孩。你再这么说话的话，我要行使群主权利了。
4: 姓赵，你装什么好人？
8: 这是谁呀、啊？说话这么讨厌、啊！
4: 地库停车，车被扎了，你业委会干什么吃的？还有装修那个，我警告你，我们家要是再被扎，我铁定跟你没完。
6: 不是，为什么非得说是咱们给他扎的呢？我也太倒霉了吧！我
8: 十五号楼的，你车被扎了，不是你在群里犯病的理由。静姐前面有句话说的特别好，那么多车南门进出，怎么就你挨扎好几回啊？你有骂人这劲头，好好琢磨琢磨自己的事儿吧，看看是不是欠人钱没还了，乱搞男女关系了，怎么就你挨扎呀？好好想想吧。
6: 谁让你说话了？
4: 孙子，你把刚才那话再给我说一遍。
8: 想再听一遍啊？自己听回放吧。孙子。不用加门牌号，你要想挨收拾，咱俩直接花园见，你敢吗？哎，怎么给我踢出群了？
6: 业委会主任呗，十五号楼的那个也踢了。
8: 不是，这孙子挨踢应该的，我是主持正义的，怎么给我也踢了？
6: 你没骂人？
8: 那是他先骂你了，姐姐，我总不能看你让人欺负没反应吧？
5: 遵守群规，而且扎车胎这事儿没搞清楚前，你们也。

0: 确实有嫌疑，对不起，我只能这么说啊。所以希望你们克制理解，毕竟谁家车被扎好几回都生气。
1: 你看人群主说的多好，
2: 不是你没听出来弦外之音吗？人家话里话外是在点咱们呢。如果没找到扎钉子这个人，我们就是有事儿。
1: 那现在怎么办啊？
2: 你说怎么办呢？本来15号楼的这一位啊，说话咋咋呼呼，很多人都烦他。你可倒好，你上来你就对骂了，本来咱有理变成没理了。什么时候能不给我惹麻烦啊？
1: 我也是好心。
2: 哎呦喂！哎呀，你别着急，这不也没人看见吗？那怎么就能证明是你装修问题造成的呢？
3: 还不如当场逮着呢。那你说现在对吧，也抓不着现行，那不是我也是我了。
4: 不，这事儿我跟老赵还分析是吧，咱们地库监控有限，再说了，真要是地上掉的钉子汽车碾过去扎上，监控也拍不出来啊。
2: 哎呀，那这样的话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4: 我也很纳闷啊，那小区的车陆续被扎了好多，你看老杨那车被扎了吧，15号楼那车被扎了好多次，可他们在地库的路线没有完全重叠呀。
3: 那地库摄像头一次都没拍着吗？什么都没拍着啊？那不跟摆设没有什么区别了吗？这还是物业管理的漏洞。
4: 不能全怪物业啊，他这摄像头他也不能乱加是吧？再说了，多加一摄像头这维修费啊什么护理费啊他都得出。老赵还跟我说，小区很多业主也都没交物业费，所以物业他也做难。
2: 不是，这就是物业不作为，他越不作为，那业主就越不愿意交物业费，这不就是个恶性循环了吗？
4: 这事儿回头再去跟他们沟通。小薇，你这儿啊，我觉得咱先做到没有漏洞，跟那装修工人再沟通，让他们清理垃圾的时候清理的仔细点，进出的时候别说掉钉子了，连一土块咱都不掉啊，先做到自己没毛病，咱再找其他扎车胎的原因。
3: 行，我知道了，刘老师。
2: 快用这个麻袋装这些垃圾啊。
5: 哎，老板，这个我们都弄一次了。
2: 这个袋子容易破，这种麻袋结实。
6: 用这么好的麻袋装垃圾，这也太可惜了。
2: 我花钱买安心，就用它装就行。
5: 行行行，好嘞。哎，那李师傅来，把这个咱们换这个麻袋啊。哎，我跟你说，老板，这个我们已经够小心了，掉过小石子、小石块的，这都很正常。你说这钉子这么长了，怎么可能掉出去呢？是吧？
6: 就是那么长的钉子，我们自己也舍不得扔啊。
2: 我知道，但谁让咱摊上是倒霉事儿的呢？你说咱为了扔点垃圾，咱回头再给人修车，再人赔钱去。现在人没找着，人就说是咱的事儿了。咱们就还是再小心一点吧，好不好？
5: 啊，行行行，来来来，你接着干，来来来，接赶快装。
2: 好嘞，
7: 慢点慢点啊，都慢点。
8: 喂，
7: 慢点慢点，瞅着点。来，一二两，哎，来，一二，哎，哎，轻点轻点。行，那你俩先回去吧，回去时候再检查检查啊，看看地下有没有，检查仔细点。
8: OK 了，师傅，可以了，走吧。
7: 那我先走了。
8: 哎，辛苦啊，慢走。

0: 哎，儿子。
1: 爸。
0: 怎么样？
1: 我一路找过来，一颗钉子没有发现。
0: 我跟着车一路走过来的，也没发现啊。
1: 那是不是就不是在装修车上的钉子？
2: 保险起见，你来我这边巡一遍，我去你那边巡一遍。儿子，为了妈妈的清白，咱们俩千万不能大意，一颗钉子都不能放过。
1: 放心吧，老爸。
0: 去吧。看着点车啊，注意安全。
1: 你也是。
3: 绍兴居委会已经完成了局部的筛选，我们班里面有三个节目被选择了。第一是那个东一义跟他的团队，他们的那个英文朗诵《故里一下》。第二是 David 跟他的团队的双语英文跟。

0: 中文的收藏 rap。
1: 第三，钢丝舞还有玛丽，
0: 钢琴四手连弹。
2: 老师，我没有报梅和杨诗舞的四手连弹。
3: 我也没有。
0: 怎么可能？有别人能给你报个名吗？还有，居委会收到的视频是你们分别发去给他们了。你们弹的曲子是同一个曲子，你们两个好好表演，给我们班争个光。我们大家鼓励一下啊！好好上课，好好上课，大家。
4: 哇，你为了好机会，好用心，表演一下吗？
5: 谢谢。哎
3: 呀，我真的服了你了，你是不是有病？人家烦我，你给我俩报名，这不闲得慌？哎呀，你要相信我是为了你好啊！去年你不是教过我吗？有问题要直接面对，不能逃避。现在我得帮你啊！你说哥们儿是不是也算做了件好人好事？这样只会让人更反感，适得其反怎么办？哎呀，不能！你别这么。
2: 对不起，失误。竟然怎么没事儿，吓我一跳。我本能反应，对不起。
3: 这么重一巴掌，你说这是本能反应？之前你拿水泼我，你还说你不是故意的，你是不是存心整我呀？
2: 真没有。
3: 之前很多事情都是误会，但我是好心，没想到给你造成困扰。你要这么讨厌我的话，我就现在就去找吉米老师，我退出。
2: 失误，站住。I'm sorry， 对不起嘛，刚刚玩笑开大了。其实我去组委会看过你的表演了，我当时就觉得，哇，这个人弹琴真的好棒啊！我是在想，如果可以和你完成这次的四手连弹的话，这个表演一定会非常有意思，非常有特点，就跟我合作一次嘛，可以吗？

0: 哎，你姐，你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你很仔细的检查过了吗？
1: 姐姐，我真是跟在车屁股后头，拿手电筒照了一路，真没掉东西。
2: 我这么看看，应该就不是装修的事儿。这么长这钉子啊，立这儿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了。可你就算立在路面上，那车碾过去，它也不能扎进去啊，是吧？嗯。
3: 除非啊，就拿这个使劲的往里扎，这才扎得进去。
2: 对啊，对啊。
1: 不说这个，就那种小钉子想扎身的可能性也不大呀。
0: 是吗？
1: 姐姐，你不知道，现在的车胎基本上都是防扎的了。那小钉子扎进去了，它也是慢慢漏气儿。好让车主有时间找修理厂，那要不然满大街不都得是漏气儿、抛锚的车了？
3: 会不会就是修理厂的人放的呢？为了不太赚钱。
1: 哦，哎，有这可能哎。
0: 那关键是附近那么多修理厂呢，他怎么知道我们去哪家呢？
1: 他们联合了，妥妥的团伙作案。
2: 这个风险和代价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啊？就为补个胎啊？不是，你们最近有没有共同得罪过什么人？
3: 没有。你就算有，那十五号那几位的车也被扎了，那怎么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嗯，
2: 也倒是啊。嗯，这事儿还有点烧脑。嗯，
0: 马英杰。是不是真是我们装修的事儿啊？你到底有没有看仔细啊？
1: 姐姐，我发毒誓，我不能再仔细的找了。再说了，你不信我，你还不信儿子呀？我跟儿子地毯式搜查，真没掉东西。
4: 江哥，怎么样？行了吗？
3: 特别清晰，
4: 妥了。
5: 咱就看看到底是个什么魑魅魍魉、妖魔鬼怪。
3: 看是哪家孙子干的。
6: 你跑哪去了？不然发病单。

0: 那你也不在，
1: 身便当。嗯，
0: 玛丽家今天来人了，给班上每个人都准备了便当，你没有啊？
1: 中国胃吃不了这洋玩意儿。
0: 哎，兄弟啊，别烦恼，让我来给你分析一下当前的局势。目前的情况如你所见，很紧张啊。
1: 那你说怎么办吧？他现在防我就跟防病毒一样，有时候想和他开个玩笑缓和一下气氛，他都把我搞得很惨。你说我总不能和一个女生斤斤计较吧？
0: 所以啊，你需要郑重地和他解释一下吗？我这辈子是在努力地给你俩创造互相了解的机会吗？
1: 得了吧，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来，喝点汤。
3: 哎，我不想喝，全是油。
2: 不是油，这都是营养。
0: 爸，婷姨，我回来了。哎，
4: 哥哥，
3: 是我。
2: 哎，小子，没说一声呢。
0: 初一，
2: 儿子，你这回来咋不跟爸提前说一声呢？
1: 初一回去吃饭啊，
3: 都没有准备你爱吃的菜。
2: 对呀，
1: 我都让吃过了。
2: 吃过了。哎呀，这给爸买的啥呀，儿子？
1: 孕妇奶粉，你要喝吗？婷姨，这是我托同学买的进口的，增加宝宝体重的，你要按时喝。
3: 谢谢。
1: 你们先吃吧，我回屋了。
2: 不是，不坐会儿啊，跟爸聊会儿天。
1: 你们先吃饭。
3: 他真是
2: 瞧我这儿子多懂事啊，跟他爸一样心细，孝敬他婷姨呢。不是，他怎么突然间就回来了呢？不会发生什么事儿了吧？
3: 你现在挺上道。
2: 你看看，关心他呀。去问问啊。
1: 进。
2: 儿子，
1: 怎么了？你有事儿吗？
2: 没事儿。你不是要参加那个篮球训练营吗？怎么回来了？
1: 啊，训练的有点累了，回家休息两天。哦，对了，我申请了走读，没事就可以回来陪陪初一。你照顾好婷姨，少喝点酒。
2: 好，好，好，这都关心我了，儿子哈。那咱回来住还是老样子，因为婷姨她怀孕，她这反应比较大，咱那个游戏啊，影响啊。
1: 行行行，没问题。
2: 小点声啊，那我走了。
1: 爸，没事，我去打游戏去了。
2: 真没事儿？
1: 没事儿。
2: 行吧，你玩吧，儿子。
5: 阳是五，我们什么时候排练？

0: 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自己的坑，自己的地，种啥都长不出人民币。挖个坑，埋点，
1: 咋的？弄吗你？
0: 能不能对我尊重点？
1: 快说，别
0: 打探清楚了。
1: 行，爸，
0: 我旁敲侧击问了任珊珊，她说孙佳玉不仅是个学霸，还是个体育大能。
1: 这么狂啊？
0: 但是
1: 啥呀？但是。
0: 但是他唯一的弱项是跳高。
1: 跳高？那么正是您哥的强项吗？哎，不对呀、啊，我看报名表了，他报跳高了，你这情报准不准啊？
0: 报准的呀，主要是咱班女生都不会跳高，而且就他个儿最高，也就只能是他了。再说了，人家是不强，不是不会。
1: 你这离我还靠谱点儿啊？这小货，你也有不擅长的呀。你这心里面这个音乐怎么反杀你？
2: 十个，多少个？
3: 你有63个。
2: 啊，国宝，你如果不能到68以上，咱们班就没有成绩了。
4: 别谈过我了，
2: 别过吧，
4: 好累啊。
2: 我妈嘴很，小初一，
4: 你怎么每次都这么慢啊？
5: 哎，国宝，糖豆初一，你们好。
6: 佳玉姐姐好。
2: 佳欣，你快点，就差你了。国宝，你再来一遍。
4: 我不行了，我好累，我要休息。
2: 你别歇了。

0: 爸爸，你先让孙大新念嘛，我又在学了。嗯，行吧，来开始。
1: 爸爸，嗯，你哥最近在干嘛呢？
0: 哥哥最近也在为运动会做准备啊。
1: 那我怎么没看见他在哪儿练？
0: 哥哥说不急，他呢要先确定你报的什么项目，还有你擅长什么项目，然后呢他再有针对性，对，针对性的练习。
2: 我算好了，
3: 佩奇，你再努力多跳四个。
4: 郭宝，你再努力多跳五个，我们还是有希望拿名次的。
5: 再高，
6: 还高，
5: 高，高。啊，这次吧，我必须拿个年级第一，彻底碾压孙小虎。
6: 男生跟女生算分标准也不一样啊。
5: 那团体呢？这肯定拉垮，到时候我把分这么一提，我跟你讲，这次我必须让他喊英哥威武不可。
6: 你还这么在意喊姐那个事儿啊？
5: 还提？
6: 行行行，不提了不提了，来，
4: 揍你！
7: 别忙活了。哎呀，
8: 不忙活。哎，这预产期快到了吧？
7: 下个月中旬左右吧。
9: 嗯，马上就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7: 仨孩子，还有十五呢。
10: 哦，对对对对对。哎呀，不过呀，十五大了，不用你操心，肚子里这个小的还要累你好几年呢。那，啊，
7: 我现在呀已经想不了几年以后的事儿，我现在就想赶紧把肚子里的这个货给卸下来，他可把我折腾惨了这回。
0: 对呀。咱俩玩这个吧，老师，我不会。
5: 刘国宝，你是不是拿我典藏版风云杀了？刘国宝，谁叫你拿右手来碰我黑金卡的？
0: 哎呦，
5: 你玩你用普通版的，你用典藏版的干什么呀？
0: 那我又不知道呢。
5: 刘国宝，以后不许你动我东西。
0: 什么破玩意，掰回我还不稀罕。
5: 你给我捡起来。
0: 不捡。
5: 反了你了，捡，给我捡。捡起来！
0: 哥哥欺负我！
5: 捡起来，你给我捡起来！
0: 电话，
5: 快点！
11: 怎么了？干嘛呢？这是？
5: 妈，他把我黑金卡弄脏了。
0: 妈妈，哥哥欺负。
5: 哎，你还告状啊？
11: 刘果宁，你是哥哥，他是妹妹，你怎么就不能让服他一下呢？
5: 凭什么呀？为什么我是哥哥就得让着他呀？那我又不当哥哥了，我以后叫他姐，你让他让着我。
11: 你那卡脏了，就用湿纸巾擦擦不就好了吗？
0: 对呀。
11: 好，过来，听我说啊。以后不经过哥哥的同意，不要随便动人家的东西，听见没有？哦，过来跟哥哥道歉，来。
0: 哎，不是妈，我又没错，就我。
11: 是你动了别人的东西，
5: 又不是我让你们把我送前面的。
11: 刘果娘，这孩子真的是。
7: 他们俩平时在家里都这样吗？啊，
11: 老这样，没事。
7: 那不然我带着初一，我们俩先回了。
11: 别呀，你这好不容易来一趟，咱俩聊聊天。我跟你说，孩子多了呀，这就是一会儿吵一会儿好的，很正常。
12: 坐坐坐，咱俩聊天去。坐坐，
7: 真没事啊？
11: 没事没事，走吧走吧走吧。啊，你们俩好好玩啊。
0: 嗯，李娜娜，咱们坐过卡玩吧。
13: 我能哥哥没事吧？
0: 别，没事了。卡玩你走了，我去帮快写卡片。
13: 要不我帮过您哥哥去洗卡片吧。
0: 好了，没事，我帮他洗就行了。你等我，我上厕所去处理。
5: 我呢，人家还在家里呢，就不给我面子，我把我当人呢，还有没有王法了？我早生就有罪了，是吧？
0: 我宁哥。
5: 嘿。哎呦，你们怎么进门都没声了呢？
0: 我宁哥，我也想帮你去写卡片。
5: 不用了，你去找郭宝玩吧啊，我自己来就行。不是来找我洗牌的，有事儿啊？
0: 嗯，我有事想问你。
5: 说。
0: 如果家里有一大一小，那得必须得让着小的吗？

初一，你这算是问着人了。大人总爱说一碗水端平，但是他们潜意识里就是偏想小的。啊，你看着刘国宝在家里是如何作威作福的了吧？啊，那没有爸妈疼苗子，敢这样吗？他，我不是吓唬你吗？这可不是个例。嗯，我们家如此，大白家也一样。大白经常被他妹妹欺负的生不如死。

0: 爸爸妈妈真的会为了小宝宝不管我了吗？可是妈妈和哥哥又跟我说，不会因为有了小宝宝就不爱我了，我到底该听谁的呢？
1: 我们家如此，大白家也一样，大白经常被他妹妹折磨得生不如死，你也快当姐姐了啊，有你体会的时候。嗯，反一小七大姐。
2: 徐梦瑶，你弟弟现在会说话了吗？
3: 说的不是很清楚。
2: 你和你弟相处怎么样？
3: 还行吧，我有时候会给他喂奶，不过他哭起来好烦人的。
4: 这徐梦瑶，如果你们两个吵架了，你爸爸会向着谁？
3: 他话都说不清楚，我们怎么吵架？哦，不过有一回，我拿棒棒糖给弟弟舔，被我妈看见了，把我好一顿骂。我妈说弟弟小，不能吃带色素的东西。我说我又不知道，但是妈妈就是把我骂了好久好久。
5: 啊，不知道也被骂这么久啊？
3: 对呀，多冤枉啊！
2: 高宇轩，那你呢？
6: 我什么？
2: 你和你哥哥吵架了，你爸爸妈妈会向着谁？
6: 当然是我了，我爸会说我哥你是哥哥要让着弟弟，我妈会说你做哥哥让他一下嘛。
2: 啊，原来爸爸妈妈果然都是偏疼小的。
4: 也不全是啊，我们家就我姐最霸道。
2: 怎么说？
4: 那简直就是个女魔头。
2: 不过爸爸有时候还是会偏向我。
4: 孙嘉欣，爸，你看他都给吃完了。
7: 孙嘉欣，我不是告诉你等着姐姐回来一起吃吗？
4: 我就尝尝味，尝了几口没想到就没买了。
7: 他小，你让点他，回头爸爸给你买一包。
3: 我要是你姐，我肯定要揍你。
4: 他越揍我，我越反抗他。
0: 怎么他们说的有一样，又有不一样的呢？那到底小宝宝出生了，爸爸妈妈是向着小宝宝，还是会像以前一样向着我呢？
8: 哎呦，宝啊，你快折腾死妈妈了，咱们争点气，好好健康的长大好不好？

0: 各位，这是我们二年三班运动会的刀旗，是杨楚怡同学画的，听说还入围了学校的比赛，得了大奖。
1: 我们虎子说可漂亮了呢，到时候运动会他就举这个，
2: 真好看，给杨楚怡同学点赞。
3: 哎呀，杨楚怡同学真棒，给杨楚怡同学点赞。
4: 舒一啊，哎呀，妈妈看群里说你画的那个刀旗得奖了，对不对？
5: 对啊。
4: 太棒了，你快跟妈妈讲讲。
5: 我觉得没啥好说的。
6: 哎，这孩子在路上还挺高兴的呢，还告诉我画做成旗子了呢，这怎么了？
7: 林姨。
4: 哎，十五回来了。
7: 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啊，
4: 好多了。
7: 那就好。
4: 哦，你晚上想吃什么的话跟刘姐说啊。
7: 好，那我先回屋了。
4: 嗯。十五啊，
8: 我觉得初一这两天情绪不高啊，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啊？
7: 初一跟我说过，他担心森宝出生之后你和我爸就不疼他了。
8: 他怎么会突然有这种感觉呢？
7: 初一本来就敏感，我觉得你们应该格外关注关注他。
8: 哦，对，他前段时间跟我提过他换座位那事儿。
7: 他说你们没理他，所以就跟我说了。

0: 看来确实是我跟你爸最近忽略他了。
1: 舒怡本来就会对未知的事情感到害怕，可能等三宝出生之后就好了吧。嗯，那我回屋了。
0: 哎，等会儿，等会儿。
1: 怎么了？
0: 我看你最近总是学校家里两头跑，你爸说你是担心初一，可我也担心影响你学习啊。哎，
1: 婷，你别多想，我就想回来多陪陪初一，毕竟可能之后我就要出国了。
0: 这格当的，真细心。哎，你最近在学校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儿啊？交什么新朋友了吗？
1: 没什么事儿，其实。
0: 我就随口问问，没事儿就好啊。有什么事儿一定要跟我说。
1: 怎么了？
0: 你喷香水了？
1: 啊，同学喷的，闹着玩呢。我先回屋了。

0: 你下楼去跟石武聊聊吧。我跟他聊什么？就全方位的聊啊，什么生活上呀、学习上啊、感情上啊。哼，
1: 哎呀，我们爷俩还是别聊了，没几句话把我家里吵起来。
0: 我今天闻着他喷香水了。
1: 那正常，男孩爱出汗，喷个香水正常。
0: 而且他最近吧，总捧着手机看，他以前不会看得这么频繁。
1: 媳妇儿，你是怀疑他早恋？
0: 我可没这么说啊。但是呢，我觉得他最近可能确实有一些心事儿。他青春期嘛，有一些懵懵懂懂的情愫啊、想法呀，都是很正常的。 所以这个时候吧，我们首先不要大惊小怪的，你要心平气和的去找他聊，然后好好的引导他。
2: 那媳妇儿，要不然你替我跟他聊聊。
0: 我是后妈，我是女的，你觉得他会愿意跟我聊吗？哎呀，
2: 金。
3: 咋了？有事儿吗？没玩游戏。咋了？没事儿。爸过来看看你。有没有啥想跟爸说的？
2: 没啊。你有事儿吗？哦，那我没事了，我回去了啊。
3: 爸，你看，我就知道你有话想跟我讲。你说，
2: 出去的时候帮把门带上。
3: 哦。

0: 这真出事儿了，肯定是早恋了。一进门看见我，马上把这个手机就给捂起来了。就算是真的早恋了，也没什么吧。
1: 15才16啊！哎呦，你不要过度紧张了，好不好？
0: 我能不紧张吗？
1: 不行，我还得找他，赶紧再聊聊。
0: 你回来
1: 啊！
0: 我刚才就跟你说了，你不要过度紧张。你说你再下去，你再把人给吓着了。越是这种时候，越是宜疏不宜躲。你这个时候给他上压力，越上压力，他越容易跑偏。
1: 可是问题是，现在这个事儿我已经知道了，我不能没有态度啊。
0: 你要什么态度啊？
1: 我不能装傻吧？
0: 这种事儿就是得装傻，但是咱们可以抓住机会，旁敲侧击的去跟他聊。
1: 怎么聊？
0: 15啊，你现在呢处在青春期，跟任何的异性产生一些青春萌动的情愫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咱们是学生，学习肯定是第一位的，这个你要分清主次哦。咱们得把孩子往正道上引。
1: 怎么引呢？
0: 你现在应该睡觉。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交通银行，
8: 交银汇贷，
7: 用心陪伴。
8: 交通银行，
7: 交银汇贷，
8: 用心陪伴。
7: 交通银行，
8: 交银汇贷，
7: 用心陪伴。

0: 诚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小洋人的梨，只有在这里。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怎么了？
1: 妈妈，你还难受吗？
2: 是有一点儿，但是三宝马上就出生了，等他出生了，妈妈就不会再难受了。别担心啊，吃饭去吧。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啊？
1: 你要是难受，我改天说也行。
2: 初一啊，你不是答应过妈妈吗？有任何事情都要第一时间跟妈妈分享的，说吧。
1: 我就想知道三宝出生以后，我的待遇问题。
2: 初一，你能说得更详细一点吗？妈妈有点没听明白。
1: 我怕三宝出生以后，我就变成我宁哥和大白哥哥他们。你们什么都想着小宝宝，什么都叫我让着他。你们心里只有小宝宝，不爱我了。
2: 初一啊，怎么会呢？是妈妈最近因为这个怀孕确实不太舒服，可能忽略你了，妈妈给你道歉。但是任何时候你都要相信爸爸妈妈永远都是爱你的。
1: 真的吗？可三宝还小，你们不应该多疼他吗？
2: 爸爸妈妈当然会多疼他，但是也会一样疼你的呀。
1: 我还以为家里有了

0: 小宝宝大了就不被疼了呢？
1: 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什么了？
0: 因为我看国宝和果宁哥老打架，刘大大和静阿姨都向着国宝。
1: 国宝和果宁儿打架，前因后果你知道吗？那是你所有知道的这些家庭都偏向更小的那一个吗？
0: 也不全是。嘉欣说他爸爸妈妈就很公平。
1: 所以你看嘛，这每个家庭呀，它都有每个家庭的相处模式，我们是不能跟别人去比较的。就比如说啊，妈妈也不会跟你说，初一啊，你看其他的小朋友哪个学习成绩比你更好，比你更优秀，妈妈是不会这样子要求你的呀。而且国宝和果宁，他俩真的只是总打架吗？国宝有任何事情，他果宁哥哥是不是第一个就往前冲了？
0: 对呀，我怎么忘了？
1: 对呀，你怎么忘了呢？那你现在心情好点了没有啊？
0: 彻底好了。
2: 我说别出来，别出来，会有雨的。你非带我和初一下来，一看就一下的。
3: 这锅我可不背啊，是你拉着我和初一来陪你练的。再说了，你跳绳这样，你怎么能参加这个比赛？你怎么能拿奖啊？哥教你一个秘诀啊。你啊，跳坏了就跳坏了，不要有心理负担。
2: 大哥，我好冷，咱们回家吧。
4: 我也冷，我们回家吧。
2: 回家吧。
3: 你这样，雨一时半会儿应该停不了，我给你们取伞去。你们俩在这儿不要动啊。
2: 果宁哥，你这样会生病的，
4: 这样会生病的，会感冒的，不能去。
3: 哥，什么身体，多大的雨都没事儿。
2: 不能走。
3: 没事，你俩在这儿好好待着。
5: 多少度啊？
1: 啊，39.2度。
5: 嗯，那得吃退烧药了啊！这咳嗽就喝这个吧。
1: 你赶紧给他请两天假吧。
6: 不行，我下周运动会啊。
5: 你好好吃药，好好休息，别折腾，耽误不了你下周运动会啊。
0: 爸爸。哎。哥哥没事吧？
5: 没事，你哥就是感冒发烧啊。你回你屋待着吧，别传染你了啊。
0: 好。
5: 喂，李老师，啊，我们刘果宁儿这个发烧了，感冒了啊，得请两天假呢。啊，好好好。
7: 是这样画的吗？
8: 对。初一今天画的是什么呀？
0: 房子。
8: 今天画的这么快呀、啊？妈妈，
1: 老师，哎，我们家初一最近表现得怎么样啊？
8: 最近初一挺好的，尤其今天呢，初一格外开心，画画速度都比之前提高不少呢。
1: 是吗？哎呦，太好了！
8: 最近这段时间都是您家阿姨陪着来，初一的情绪明显不太高，但是今天您陪着来呀，初一的积极性都提高不少，整个人都焕发活力了呢。
1: 是，我知道，主要是吧，我这个孕晚期了，所以有的时候出门不太方便。老师，我们家初一是不是还挺有绘画天赋的？
8: 特别好。
1: 哎呦，太好了，那就拜托您多照顾照顾。
8: 行，那这样您方便的时候就多陪初一过来。
1: 好，没问题。啊，谢谢啊，老师。
8: 还请。

0: 哎呦，吓我一跳，老婆，在这刷手机呢。
1: 怎么看得这么入迷啊？

0: 没办法呀，我这臭儿子，所有的这个社交号都给我屏蔽了，我现在啥也看不着了。好在我聪明，我找着他老师的号了。我在他老师那，我发现他同学的了，同学又有关注一小号，我一看，哎，是我儿子杨世武的。
1: 哎，我让你去跟孩子好好聊聊，我没让你监视他呀。那你真把自己当私家侦探了是吧？
0: 这孩子不监视能行吗？你看看，
2: 这个姑娘。所有发的照片他全上来给点个赞，
0: 这是不是要出事儿？
1: 这么夸张啊？
0: 还挺好看的，多危险啊、嗯、
1: 是挺危险的，这刺儿都没扎，万一扎着自己怎么办？
0: 带刺儿的玫瑰最危险。
1: 你行了行了，人家小姑娘分享点日常很正常。
0: 不正常，绝对不正常。我越想越害怕，不行我这会儿就去找他。
1: 你干嘛去？那这三更半夜的，你跑到学校去，你要干嘛呀？
0: 我就三更半夜的我才去呢。
1: 你要想让十五记恨你，你就去吧。
0: 那我给打个电话。

0: 回来了。
1: 啊，哎，这果宁怎么样了？
0: 好多了啊，烧已经退了很多啊。
1: 好好好。
0: 你这又请假了是吧？
1: 对呀，我这早点下班。
2: 哥哥，你好了没？
1: 儿子，
3: 没事。
1: 怎么样了啊？还烧不烧了？
3: 不烧了，还行吧。
1: 想吃点什么吗？
2: 就是我拿零花钱给你买的黄桃罐头了，也是生命连的，喜欢吃干头。
3: 哎，那是姥爷那个年代。
2: 妈，我特意买的。
1: 行了，这是你妹的一片心意啊。
3: 那是你特意买的份上我吃。
2: 来来，我帮你，我帮你，
1: 我帮你。
2: 嗯，谢谢妈妈。嗯，
1: 来，慢点啊。
2: 钱不哥，
3: 你先喝两口吧，一会儿我喝了你就没法喝了。
2: 好。哇塞，真甜，
3: 是吧？
2: 哥，我不吃了，喂你吧。
3: 好了。
4: 看什么呢？
5: 哎呦，
4: 又看美女直播呢吧？
5: 媳妇儿，你吓死我了！你，哎呦！
4: 现在直播界都这么卷吗？都在地库直播了。
5: 你不好好看看这谁家地库？
4: 我们家。
6: 是啊，
5: 我按的那监控，你说还真好用。自从有它，咱家这车就没被抓过。
4: 那我们这好事啊！
5: 好什么事儿？你不觉得奇怪吗？
4: 怎么怪啊？
5: 哎，我还得跟你说个更奇怪的事儿啊。
4: 嗯。
5: 我偷看了十五手机里的云盘，
4: 姚明彪，
5: 你猜怎么着？居然什么都没让我发现，这不奇怪吗？你说这孩子生活极其的规律，每天除了回家以外，几乎都没出过学校的校门，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这姑娘就是他同学。
4: 姚明彪，我郑重地警告你，趁早收手吧。十五他不是小孩了，你这属于侵犯人家隐私，你知道吗？他要是知道，他肯定跟你急。
5: 你不说他怎么能知道？我侵犯他什么隐私了啊？我告诉你，我巴不得在他身上和这周围我都安个监控，我天天我看着他，我一切我都是为他好。
4: 反正我劝过你了啊，你最好把他当回事儿，到时候出了什么问题，你不要来找我。
3: 进，哎，你咋不戴口罩都进来了？
7: 感冒才传染，发烧不传染。
3: 谁跟你说的？
7: 这是常识。这两天的笔记我帮你抄回来了。
3: 你放那儿吧，我等着晚上好点我再抄，抄完给你送过去。
7: 我都帮你抄好了，这份就是你

0: 耶，你啥时候这么好心了？
1: 我对残病人士一贯有爱心，再说了，多抄一遍我就当巩固知识了。
0: 学霸就是学霸呀，
1: 看来好的七七八八了还能斗嘴。
0: 咱什么身体素质，这毛毛雨能伤到你宁哥吗？
1: 那你在家躺两天，
0: 这就养精蓄锐。
1: 那瑞旭的怎么样了？
0: 问题不大。
1: 行，那我给你讲讲这两天的题吧，不许反抗，这是李老师的意思。
0: 霍儿啊，六年了，我好不容易休息这两天，你回去就说讲了，李老师让你视频直播呢吗？
1: 好。那我就如实向李老师汇报。
0: 哎，别，我讲你讲你讲，行吗？来，还能讲啥？我看不懂了。但是霍儿啊，你每天呢能冒着被传染的风险来给我送作业，我真是非常非常的感激的。
1: 打感情牌没用，今天的补习你必须上。西江月是词牌名，别枝就是明月别枝精确，在这里指横斜的树枝。然后茅店是用茅草盖的旅社。剑同线就是在这个词里面读路转西桥忽现，全词从听觉、视觉、嗅觉以及场面描写，书写出了夏夜的山村田园风光。明白了吗？
0: 明白。
1: 把这一页写了。
0: 这么多？
1: 这还多？赶紧写。
0: 我写跟我妈似的。
1: 这写的啥呀？能不能好好写？擦了重写。
0: 这谁的？这字咋读？
1: 辛弃疾。
0: 这谁呀？
1: 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听啊？
0: 哎，这是跳江那个吗？
1: 那个叫屈原。
0: 那他干啥呢？
2: 十五回来了。
3: 爸，你登我云盘了是不是？谁让你登的？那是我的隐私，我的隐私你懂不懂？
2: 是我，
3: 这不是第一次了吧？啊，这是我第一次跟你说这件事情吗？
4: 你不能因为你生了我就可以随意侵犯我的合法权益。
3: 杨明彪，我跟你说话呢。
4: 不可理喻。
2: 是我，是我。

0: 玛丽又整你了？没有，我跟我爸吵架了。那算了，我得到的绝密信息先不跟你说了。什么绝密信息？在国际友人那儿救你一命的方法。今天我就帮老师整理学籍，你猜怎么着？我看到了玛丽的这个。
1: 明天是他生日啊，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榆木脑袋呀！生日啊，人生最重要的一天。要是你能给他整个生日惊喜，你俩的矛盾不就缓和喽？
1: 这次再别出什么岔子了，再出我真没法在这儿待了。
0: 你信我准没错，你先去，我上个厕所。哎。

0: 我尿都尿完了，还不进去啊？你们这是要做什么？我们中国人讲究就是一个大爱无疆。你看，我跟师傅是不是给你献爱心来了吗？主要是怕你一个人啊，异国他乡的孤单是吧？啊，
1: 对，
0: 玛丽，之前不管什么原因，的确给你造成了困扰，但是我确实是无意的。那你不也以牙还牙还回来了吗？
2: 中国有句俗语叫“得饶人处且饶人”。
0: 总之啊，我们是给你来表示歉意来的嘛。你看看我们这一片……
2: 等会儿，你们咋知道今天是我生日？啊！哎，
0: 师傅，把蛋糕拿来拆了，下。
2: 我来。
0: 哎，对。
2: 等会儿，我是寿星，好久没收到过生日蛋糕了。哇，还有花儿呢。
0: 郑佳琪，你又搞我！我不都说了让你拆，让你拆，让你拆了吗？
2: 你又没告诉我，我怎么知道？
0: 我不是想制造一下娱乐氛围吗？你们尝尝，
2: 干杯！
0: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0: 哇，好久没这么爽！哇。
1: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尝尝尝！我尝尝。哇，我好久没吃过这些了。哎，对了，玛丽，你刚去的生日愿望是啥？说说呗。
0: 不跟你说。
1: 那我知道有个能说的，学校后面有个推倒围栏，你们都要去那儿再整一场。
0: 算了吧，我跟早点回宿舍。
1: 那也行。玛丽，那咱们之前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了。
0: 好，
1: 干杯！来来来，停。
3: 爸，我的病应该是好了，明天准备上学了。没事了哈，行，那上学去吧。
1: 得嘞。爸，我能问个男人间的事情吗？这个，我妈一熊你，你就道歉，那你这是真心的还是求生欲爆发呢？
3: 臭小子，病刚好就想消遣你爸。哎呀，没有爸，我就是想问，这男人老给女人道歉，这心里不觉得别扭吗？
1: 没什么别扭，那是你妈。哎，那不是我妈，别的女人呢？
3: 别的女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 哎，你怎么听不懂人话呢你？
3: 小子说什么呢？哎，
1: 我吃字，我吃字。
3: 到底想问什么呀？啊？
1: 我就想问，这男生给女生道歉到底丢不丢人啊？
3: 男人给女人道歉有什么丢人的？男人别老跟女孩计较，男人让着女人，那叫风度。爸，
1: 你是我见过第一个把怕老婆说的那么高大上的人。
3: 我抽你小子！
1: 花儿，咱话题为由好不好？好，太硬了。 花儿，咱以后和平相处好不好？哎，这词儿好啊，高大上啊！
4: 佳欣，你这样好，把绳子拉直了。

0: 你这速度，这高度，蒙雨了。再升高。哎，师姐，我就这么高啊？你不会踩那台阶啊？
1: 干嘛呢？干嘛呢你？
0: 果宁，你病好了。
1: 我问你干嘛呢？
0: 我练跳高呢，喊什么喊？
1: 跳高不是你弱项吗？
0: 对呀，所以我才要练呀。
1: 那刚才就怕打的你还弱项啊？
0: 因为我其他的都太强了，相对。

0: 而言，这个是弱项。
1: 行啊，宁哥中你计了啊！我还以为你是个老实人呢，没想到你是个骗子，你个大骗子，你个女大骗子，我再也不相信你了，我。亏我还心软啊，我还想跟你化敌为友呢，你耍我是吧？你给我等着，这次运动会我非要跟你一决高下不可。
0: 宁哥怎么把放的那么大火？我怎么知道？那我就加了他们群的事，这怎么办？
2: 你那事儿啊，估计得往后延一段日子了。

0: 怎么还没回来？
1: 哎，媳妇儿，今儿喝的实在是，你能来接我一趟吗？
0: 杨明彪，你喝傻了是不是？我怀着孕呢，我怎么去接你啊？
1: 那我怎么办？
0: 我不管，你自己回来。
2: 喂，秦爷，我到了，你睡吧，没事你放心，我一会儿要在家。
3: 老杨啊，
4: 我没喝好啊，你留着量啊。
3: 没有，
4: 这合同啊，你要是不让我喝好了，你还真拿了。
3: 哎，别哥，一定让你喝好，改天我一定把您陪好，合同必须是我签了，哥哥。哎，您先上车。
4: 得嘞，啊，我等着。
3: 好，好。慢一点，各位，慢点开，慢点，来，哎，儿子，哎呀，儿子，哎呦，你来接我来了，儿子。
5: 爸知道看你电脑发不对，但是。爸心疼了，担心你。
2: 行了，爸，你别说了，咱回家吧。
3: 回去，
4: 走，
3: 回家。哎呀，儿子。

0: 大家都好想你呀、啊，这是送给你的。
1: 这场面真的是又热烈又尴尬呀。欲戴皇冠，必承其重。
2: 哎，让一下，让一下，别挡道，别挡道。
3: 我的椅子隐喻，只能自己在椅子隐喻回去了。
4: 什么？看我的追加攻击！没事，直接变身二形态。
3: 轮子病好了。
1: 你看见我了？
3: 我不应该看见你吗？
0: 闭嘴！不管他，接着玩。
4: 直接电锯狂化！
3: 轮子来了，我
0: 就把老师来了。
5: 哎，各位组长，抓紧收一下作业啊！早自习有口算练习啊！
6: 李老师，刘果宁归位。啊不，归队。
5: 好，坐。哎，谁值日生？
7: 老师，我快上来。你看我这擦的，还有黑板，快擦一下，擦一下啊！
1: 看来我爸说的对了。
7: 哎，小组长，赶紧收一下作业。

0: 地球果然不是绕着我一个人转的。
1: 交作业呀、啊，老师等着上课呢。
0: 我都病了三天了。
2: 别再说话了啊，快，上课了。
3: 什么？你说孙佳玉跳高厉害？
0: 就是啊，那啥破情报啊，我差点就中计了。
3: 不能啊，他明明……啊，无间道啊！
0: 是你太笨了，还好我发现的及时。
3: 那咋办？都来不及了。
0: 谁说的？我这次必须多拿几个第一名啊，绝不能再让他抢了我的风头。哎，对了，这几天我不在，他是不是很嘚瑟？
3: 我看嘚瑟的人是你吧？李老师倒是说不适应啊，
0: 真的？
3: 他说你不在，教室清静多了。哎
0: 呀，我就说吧，地球虽然不是围着我转，但是宁哥不出现，大家还是多少有点感觉的。啊，我舒服了。
4: 戴总，我们销售会议室的空调坏了，昨天就报修了，为什么现在还没修好呀？
5: 陈总，你是昨天下班以后报修的吧？那维修部已经没人了呀。
4: 你们行政的工作是不是过于懈怠了？
5: 今天早上我已经通知师傅去给你抢修了。
4: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我们今天有重要客户，难道要让他们在没空调的会议室里开会吗？
5: 那你也没报备啊。下次进来记得敲门啊。
6: 自打这老杨装了监控以后，车胎就没被扎过，是吧？那就说明是人为的，你知道
7: 那证明这事儿不是我们装修的事儿了。
6: 对啊，不是。
8: 姐姐啊，自打出那事儿以后，我跟豆儿每天都跟着那装修车出门，沿着那个轨迹一路检查。你别说掉钉子了，那么长的更不可能。
7: 那是谁干的呀？为什么要扎车胎呀？心理变态啊！
9: 只要扎车胎这事儿少了，就是好事。
8: 说不定那孙子玩腻了，换了个小区晃晃。
7: 也可能是杨总装了个监控，吓走了呗。
10: 那我也算是给咱们小区做了贡献了。
6: 哦，我总觉得咱们好像忽略了什么细节啊。
10: 哥哥，咱别纠结了，只要他不扎了，大家都安生。
11: 打开吧！不行，咱们绕路吧。
12: 绕什么绕？多远啊！我翻过去。
11: 哎，你还真翻啊！多高啊！多危险啊！快下来！
12: 要绕你自己绕去，
11: 我可不绕。我们早树下汇合，
12: 快走啊！
13: 别吵了啊！有你吗？
14: 有什么话一个个说，否则谁也听不清。
15: 这样啊，徐经理，我说两句好吧。
14: 说，
15: 咱们平心而论啊，别墅区的都是一个小区，你们在小区里面装破门什么意思呀？
16: 就是、啊，
15: 这地方来来回回的，今天就有孩子摔了，别搞阶级斗争，好不好？
17: 小曹说的对啊，邻里之间的关系，他有时候胜过亲戚，
16: 就是、
17: 是吧？你说咱们大家同在一个小区。应当共建和谐文明的社区。
6: 陈老张这话说的在理，
15: 你们不要老站马嘞，
18: 咱讲道理啊。
19: 老杨，你们别墅区装铁门的事儿你知道吗？
10: 知道啊 ，AA 制我也出了。
6: 不是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呢？这不是制造矛盾吗？啊！
10: 我有什么办法呀？你都住别墅区这边，你这都让我表态呢，那我得有态度啊！那都出，我不出不行。
6: 行，你真行，嗯。
18: 我们安门这个事情，自己先报备一下。
15: 徐经理，
7: 我们自费修铁门这个事情是提前给你们打过招呼的哈。
14: 那个赵主任是这样，人家西区啊确实跟物业提过这个建议，但是我跟那个不是周博士，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您等我答复。
7: 我们年初就跟你说的这个事情，现在已经10月份了，你答复在哪儿吗？啊，
14: 不是他，
7: 你不要在那功夫打太极转圈圈去哈。

0: 我们这边人少，停车位多，你们那边可是有一大堆人不交停车费的，让我把车话全听我们院来了。我跟你说，不光是面上的，我们修这个铁门，我们现在做业主证商着呢，准备把地库也来一道铁门，彻底断了你们过来家电梯。
1: 你真是，
2: 那怎么？
1: 我跟你说，现在赶紧把这铁门给我拆了，或者把锁打开，要不然我给你们好看。
3: 韩律师，他这个算不算是威胁恐吓过来？
4: 哎，我们这儿都有视频啊，我们都录了，是不是？好，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刚子最近挺忙吧？
0: 我不忙啊，我有啥可忙的？
2: 我算着这日子你应该有点事儿要忙啊。
0: 没有啊，
2: 你上次答应的事儿怎么转头就没下文了？
0: 上次啊，有下文，有下文。
1: 哎哎哎哎，到底什么事儿？你们俩打什么哑谜呀？
0: 啊，答应他的事儿，嗯，等着啊。啊，
1: 嗯，等着，
2: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1: 上冰箱里拿什么去了？
0: 就这个，嗯，
1: 咸鸭蛋呢？哦，
0: 就是为了它啊。
2: 嗯，阮老师，嗯，这自己买跟自己做哈，它还是有差别的。嗯，就那天哈，刚的是跟我拍着胸脯的说，嗯，说你买鸭蛋，我就能给你腌出来咸鸭蛋。哎，没想到你看。还真就成了，你厉害了。
0: 没有没有。
1: 说实话啊，刚子你做饭都状况百出。你说这鸭蛋、啊、你

0: 一样的啊，我怎么想我都觉得难以置信。哎
1: 呦，我们啊，其实得重新认识一下刚子了啊。嗯，那天的实际情况啊，他是这样的。

0: 哎呦我的天哪，完了完了，这个想想那刘皇那视频这不给拿捏了吗？哎，这不游完了。
1: 对，哎，
0: 现在我都想来一筷子。哎呦我太诱人了，
1: 你就这东西啊，谁看谁馋。不行，我得下单两盒，要不然今晚上睡不着了。
0: 平时总说我馋，我看你比我馋呐。
1: 不是，这套用你的名言啊，民以食为天。哎，你要不要？你要是要，我给你带两单。
0: 哎，买啥咸鸭蛋呢？自己买点鸭蛋，自己腌，多好啊，营养健康。
1: 你会做吗？
0: 不会学呗，能有多难呢？
1: 不难，你做。
0: 有材料我就做。
1: 你做，我现在就买鸭蛋。
0: 你买鸭蛋，我就立马做。
1: 买完了啊，等着收货吧。来，
0: 我不是这就买了。
1: 买了，
0: 你这也太口急了。那买点现成的不就得了吗？
1: 我不急，我一点都不急。你刚才可答应了哈，买了这鸭蛋你立马做。你
0: 不不不不不不，哎，这没有十天半个月咱吃不上啊。
1: 没事，我等你的营养又健康的咸鸭蛋，不就十天半个月了吗？我能等。行，我不跟你说了。
0: 对对，
1: 我准备上节目了。
0: 哎，啊，不，你再考虑考虑啊。
1: 我看好你哦。
0: 哎，别别呀，哎哎，这扯不扯？整个咸鸭蛋把自己整上头了。立马这是整翻车了，可怎么整？不行啊，我得买点现成的备着。这，哎，找个外援呢。想你了啊，干啥呢？来，我求个事儿呗。
2: 看来还是请了外援了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位外援他是谁呀？
0: 就是我老妈呗。啊，做饭搞不定的时候，还不得请我家厨房首席外援出马呀？哎呀，我妈做了几十年的饭，比任何的菜谱都靠谱，尤其是腌这个咸鸭蛋，那可是祖传的手艺，流油率可达100%，那咸蛋拿捏的死死的。
1: 那确实是高人指点了啊。不过我买了一盒的鸭蛋呐，最后你就给我剩一个，不是你这个也太贪了。
0: 哎，我声明啊，我是用你买的鸭蛋，我妈的方式做的啊。啊，但是
2: 但是有刚在，全意外的。
0: 对呀，翻车了。嗯，你说没几天怎么就变成臭鸭蛋了呢？啊，我问我妈，我妈说了，说我洗鸭蛋的时候好像把那个皮儿给弄破了。
1: 那就你拿的这个从冰箱里边，这个也是臭的？
0: 这个不是，跟你们两位说实话吧，这个还是我买的呢。嚯！
1: 买的呀。啊，
2: 李东李东，你别说，刚子腌咸鸭蛋不成，但是腌臭鸭蛋却是一把好手，这一般人他也做不到啊。哎呀，
0: 何老师，你就别挖苦我了。
2: 我这不是挖苦，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就吃过我奶奶给我的独家配餐啊。那个时候呢我小，我爸妈上班，他呢老奶奶啊，早上把我送幼儿园，晚上接回去。有一天呢，奶奶腌的那个咸鸭蛋，发现呢有两个臭了，就煮出来的咸鸭蛋，有两个臭了，有裂缝儿。于是呢，奶奶呢出门，上海老太太出门啊，穿的一个什么呢？一个那个叫也不叫饭单，也不叫围兜，上海话叫坐军。啊，像我这个年纪人可能能够知道，整个一个一圈系过来，然后这么一系，这个前面的兜里呢塞了两个温乎乎的臭鸭蛋啊，上幼儿园找我了。明面上呢，奶奶跟我说，我找我们家小胖有点事儿，让他出来，我跟他说个事儿。老师说行，你奶奶找你去吧。我奶奶把我带到没人的地方，从里边掏出两个臭鸭蛋。小胖，快点吃。哎，小胖快点吃。我一看呢，那个蛋黄都有点发青，那个臭鸭蛋吃上去跟那个臭豆腐的味儿一样，太好吃了。我把两个蛋黄全抠着吃了。然后我跟我奶奶说，得把不要吃了，就蛋白不要吃了，
0: 剩下的不要了，
2: 我只吃蛋黄。我奶奶说行啊，她就把剩下的蛋白呢就带回家。然后她怎么吃呢？那个开水烧开了，冷饭倒进去，再一开，我们上海叫泼味，
0: 泡饭，
2: 泡饭，这个泡饭就的那个臭鸭蛋的蛋白，就这么吃了。哎
1: 呀，刚子啊，你那腌那臭鸭蛋还有吗？这不就找到大客户了吗？这精准对路子了，这个。哎呀，
0: 阮老师，这回终于知道你得意这一口啊！那下回我再试试，我再给你腌点。
2: 我告诉你啊，你损我啊！我说实话啊，那个时候不就小嘛，对不对？ 你们俩现在都不能再试了。

0: 因为那是以前的事儿，咱们现在从健康的角度，我真的不建议你们去做这种尝试
1: 啊。
0: 所谓的这个臭鸭蛋，像臭豆腐这种口感的背后，
1: 嗯，
0: 它隐藏着细菌、亚硝酸盐还有营养流失这么三大风险。
1: 哦，
0: 与其你说到现在我也喜欢吃臭鸭蛋的蛋黄，与其说咱们去冒风险吃它们，那还不如去选择新鲜的食材呀，
2: 安全。
1: 对，
3: 哎，不过我觉得刚子啊，你有空你得反省一下，这怎么这祖传的手艺到你这儿就变了味儿了呢？
2: 哎，你说我是跟我妈一步步学的呀，我听我妈说的时候觉得老简单了，怎么轮到我上手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呢？
0: 哎，刚子
2: 啊，
0: 你要是喜欢吃这个咸鸭蛋，我真心的推荐你尝尝阿拉鲁方梗。哎，有子咸圆子也叫咸鸭蛋，做法呢跟北方它不一样。
2: 不一样，
0: 你那儿呢是用盐水把它腌制，我们呢是用泥巴、草木灰里边加上盐来腌制。腌制以后，这个咸鸭蛋呢，你把它一敲开啊，然后筷子这么一搓，它就流油，那个蛋黄是诱人的深橙色的那个红，那种颜色，就好像是熟透的那个柿子肉一样。就这样的咸蛋黄，你再配上那个白粥、小米粥什么的，那真是咸香提味儿。要是把它包在粽子里，
2: 哎呦，
0: 还能综合糯米的黏腻，哇，这个吃起来呀，李东啊，特别特别的油润。
3: 就是您不能再说了。
0: 我怎么了？
3: 你再说的话，这口水都止不住了。不过这咸鸭蛋啊，它那个油量惊人的
0: 啊，
3: 感觉油特别多哈。
0: 啊，
3: 你像我家我父母哈，他不敢多吃。
0: 嗯，
3: 就是如果那遇到那个油多的，他们都怀疑，你说这里边这么多油，好家伙，是不是里边加东西了？
0: 其实呢，这咸鸭蛋里头的油呢，就是鸭蛋自身的油脂。一个鸭蛋里边的脂肪几乎99%都集中在了蛋黄里头，而这个蛋黄里边所含的脂肪，大约呢是占了蛋黄重量的30%到36%。那么咸鸭蛋流出来的这个黄黄的油脂，就来源于这些含量丰富的脂肪。同时呢，这个咸鸭蛋呢含有大量的盐分，蛋白质还有胆固醇的含量呢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咱们吃的时候呢，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要悠着点。
2: 那要是换水煮是不是能好很多呀？其实我总觉得这个鸭蛋比鸡蛋的营养更高一些吧。
0: 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呢，能最大可能的保留鸭蛋的营养价值，我们可以做一个鸭蛋羹，或者是茶叶蛋，或者是直接水煮鸭蛋。
2: 那您说到这个鸡蛋鸭蛋到底谁的营养更高呢？
0: 到底谁的营养更高，其实这个问题啊一直有争议。其实蛋类最主要的营养呢就是蛋白质，那么鸡蛋跟鸭蛋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没有特别大的差异。鸭蛋呢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我们每天补充吃一个，那既补充了蛋白质，也不会增加胆固醇的负担，就是不要超量。不过呢，虽然说这个蛋白质没有什么差别啊，但是
3: 重点就在这儿呢。
0: 没错，这个它们含的这个微量元素呢，有一定的偏重，
3: 有偏重。
0: 哎，比方说，这鸭子平时它吃什么呀？立冬你应该知道
3: 啊。你要说在那个池塘里头哈，那就是小鱼小虾呀。
0: 是啊，那么它是吃小鱼小虾的，这就导致这个鸭蛋含有的钙、磷这种微量元素还有矿物质，它里边的含量比较丰富。
3: 就是说这鸭子平时它吃啥，还影响了这个蛋里头所含的营养。
0: 是。
3: 那您老说这鸭子姓梁
0: 啊，
3: 是不是因为它总游泳啊？
2: 这个有道理啊，那水多凉啊。
0: 你们都挺有悟性的啊。传统认为呢，水为寒性，长期的在凉水里生活的动物呢，本身它的体质就偏凉，那它们下的这个蛋自然也就继承了这种凉性。所以我们有些朋友啊，身体里像藏着这个小火苗的，总是热热的啊。大夫也跟你说了，你得吃点清热降火的啊，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人就燥热，那你这个时候呢，鸡蛋鸭蛋在你面前呢，你就选择吃鸭蛋。

0: 鸭蛋呢能起到很好的滋阴清肺生津益胃的作用。
1: 是夏季吃这鸭蛋，这其实还是时令季节跟饮食养生的一种智慧的结合。
0: 没错，我举个例子啊，江南有端午挂蛋的习俗，那古人称五月为毒月，端午之日呢为九毒日之首。那进入了夏季以后，这天气啊逐渐的炎热了，这个心火呢容易亢，而鸭蛋呢它是寒凉的，古人就认为鸭蛋能够驱散身体里的湿毒，所以有一句话叫做端午挂蛋百病不沾。那么说到江南的鸭蛋，我就不得不提一个大作家，他叫汪曾祺。他说呢，在端午节的时候，他老家那边的孩子都要挂鸭蛋烙子，
2: 就是用那个网兜装个鸭蛋呗。
0: 哎，对呀。那头一天的时候，家里的姑姑啊、姐姐啊，就帮忙用彩色的那个，最以前的是丝线，后来呢，就是我不知道我们的观众朋友有没有记得那种玻璃丝，红的绿的可以扎小辫的，现在我是看不到这玻璃丝了啊，就用这种丝线的玻璃丝啊搭好了烙子。端午节的一早上，这个鸭蛋呢家里在锅里已经全部煮熟了，这小孩们呢就去挑鸭蛋。这挑鸭蛋它有讲究啊，
2: 还有讲究呢，
0: 要挑那种蛋壳不是白的，是青的，关键它的形状呢也要好看的，然后呢把它装在这个烙子里，挂在这衣服大襟儿，如果是这种衣服呢就挂在这儿，如果是对襟儿的呢就找个扣子这儿一挂，就当装饰了。挂个大半天，鸭蛋呢就要进孩子们的肚子里了，那孩子们吃鸭蛋呢也很小心，只能敲去空壳，不能把别的地方的蛋壳碰碎。
1: 哦，就不能把别的地儿碰碎了。
0: 对，
1: 那一准是用这东西来干点啥，就这壳得留着。
0: 哎，你小的时候调皮捣蛋呢，对这事儿应该有经验，就小孩儿，那个鸭蛋不是有一头上面有一段空的吗，那个空的敲了以后，对吧，然后筷子勺子什么就把里边的蛋吃完了，然后呢再用点清水把这个蛋壳洗干净，晚上呢去抓萤火虫，
1: 有
0: 抓到的萤火虫呢放在这个蛋壳里，空的地方呢就是纱布糊一层纱布，萤火虫在这个蛋壳里，晚上你去看吧，一闪一闪亮晶晶，好看极了。
2: 你这南方小孩太会玩了，
1: 哎呦，这大地童年的快乐就是如此吧。一边是这鸭蛋壳里边藏着荧光的诗意，一边呢是剥开蛋壳吃鲜香的一种踏实。
2: 哎呀，是说的真是哈。但是我觉得吧，此时此刻此情此景，这舌尖上的满足似乎更来得实在。是吧，张老师？
0: 又来了。
2: 哎呀，熟悉的营养餐环节又来了，这可是很多朋友们都期待的经典环节呀，营养又健康，那不得全看您吗？
0: 哎，既然说到了营养，每天一个蛋可以保证每日的蛋白质的摄取，那么以往呢大家经常吃鸡蛋，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换换样，我用鸭蛋给大家带来一道营养双拼，鲜上加鲜的生蚝煎鸭蛋。做生蚝煎鸭蛋，我们需要准备鸭蛋三个，生蚝肉适量，葱一根儿。首先把鸭蛋打入碗中，搅拌均匀备用。随后切适量的葱花，把葱花、生蚝一起放入蛋糊中，充分的搅拌。再加入适量的盐、米醋，继续搅拌。热锅冷油，等到油温升高，将混合的蛋糊放入锅中，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今天的这道生蚝煎鸭蛋，大家都学会了吗？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生蚝煎鸭蛋呢，是既有鸭蛋的油润焦香，又有生蚝的嫩滑鲜甜。这个鲜甜中啊，透着鸭蛋的焦香，这个咸香里呢，是裹着那个鲜味儿。不用加太多的调料，就稀的米麻落它嘞。

0: 那都眉毛都掉了啊！不过据说这个鸭蛋的腥味好像更重一些吧？鸭蛋一般都是腌制成咸鸭蛋，是不是？
1: 所以呢，我在今天的这道菜里加了适量的米醋。嗯，加米醋就是为了去腥。如果说你们家有黄酒，那黄酒料酒，你试着那滴上适量的黄酒料酒，搁个米多就更加好嘞。哦。
2: 营养双拼啊，这是您刚才说的，
1: 是
2: 这是啥意思？
1: 这是因为两个食材相加，营养大于二的一个组合。我跟你说吧，李东，这鸭蛋里含有优质蛋白，那生蚝的蛋白质的含量它也不低吧？
2: 对，很高，
1: 很高。那么氨基酸的组成就更加接近人体的需求，所以这两种食材把它们俩搭配在一块儿了，蛋白质的种类就更全面。那你一吃的话，这吸收也就更好了。
2: 是，
1: 而且我们很多朋友应该也知道啊，这个生蚝又是天然的补锌微量元素锌的一个好东西。能干什么呀？能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啊，维持咱们骨骼的健康状态呀。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获取这道营养菜的做法，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李东，
2: 微友叫布丁，他说他有一天卸妆洗脸的时候啊，突然发现脸上有一种他说叫黄气啊。
1: 明白，
2: 就感觉黄，
1: 是黄脸婆那种感觉，是吧？
2: 他说自己才30多岁、你说就变成黄脸婆了他觉得这肯定跟他上班的时候长时间对着那电脑是不是有关系天天被这电脑这么辐射，你说这脸色能好吗？然后上班上的呢，这腰也疼啊，背也疼，现在说这个颜值也下降了，他呢就想了一办法。
1: 什么招？
2: 维生素 C 不是抗氧化吗？
1: 是，
2: 不美白吗？他就每天呢喝那柠檬汁儿。问您这可以吗？另外您有没有什么高招啊？
1: 明白了，明白了那么很多人呢都知道摄入点维 C 啊有美白的作用，所以呢很多朋友呢会通过饮食来摄入补充。那么我们说到的柠檬里边富含维生素 C， 真的是能抗氧化，能够减少黑色素的形成，可能对美白呢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但呢也是比较有限的。我觉得啊，这位女士，您要悠着点喝。可能你觉得很奇怪，这老太太干嘛这么说呀？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因为柠檬汁带的酸性成分可能会腐蚀我们的牙釉质。你老这么喝，浓浓的这么喝，咱牙齿很敏感。那你要是喝完以后你又不刷牙不漱口的，那回头这牙坏的比较早 了。
0: 那阮老师还有没有别的招啊？
1: 别的招有啊。不过呢，这个老师教学生呢要讲究一个因材施教。那我们调理身体呢也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脸色它就变黄了。你要考虑几个方面，比方说是气血不足啊，你的皮肤得不到滋养了，还是你肝郁了啊，身体里的毒素呢堆在你的脸上了，再或者呢是不是湿气比较大，湿气呢堵在皮肤里了，这个皮肤变得又油又胀啊。那么如果说我们找对原因啊，吃对食物，给我们的皮肤呢进行恰当的营养补充，那么这件事儿呢就会事半功倍。
2: 对，还是得找对这个原因啊。那比方说呢？
1: 你可真行啊！比方说，李东啊，气血不足那你这个时候就要侧重于补补脾胃、
2: 补气血、
1: 养气血。那咱们吃点什么好呢？山药小米粥啊，脾胃调整好了，营养吸收好了，对于这个肝郁的，那我们就要疏肝理气
2: 啊。对。
1: 咱锅里煮上一壶菊花决明子茶，咱降降肝火，把那不开心的乌云全都给吹了那么如果是湿气大的朋友，你记住四个大字，健脾祛湿啊。我挂在嘴边的一道汤就是薏米赤豆汤啊，你用它呀来健脾祛湿呢。不过说到底呢，饮食呢它只能进行相应的调理，最终呢还是要靠大家的自律，控制视频的时间。你不能看视频一坐一个点儿两个点儿啊，你坐个40来分钟

0: 中你就起来活动活动，往远的地方看看，对眼睛也好。其实我说来说去也就一句话，什么呢？健康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1: 没错，大家可以对照自己啊，看看哪种调理方式啊更适合自身。那同时呢，如果大家想和阮老师啊交流分享关于健康或者饮食的问题，也可以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啊，这位友的名字好，叫汤汤水水的。她说她老公哪儿都好，又顾家，性格又好，就是有一点哈，就没事儿就愿意喝点儿。本来吧，这小酌怡情啊也没啥，但这两年呢，她说她这个应酬啊就变多了，基本上都是到半夜才能回家，一开门，好家伙，满身的酒气呀、啊，脸通红啊。她说我一看她那样啊，我这气就往头顶上窜呢。
0: 嗯，受不了。这事儿搁在谁身上，谁都受不了。你说，老公半夜回家，酒气还一身啊，这妻子看了都会火大。不过我觉得呢，你是既心疼他喝的他胃里有点难受了，又伤了他的身体了，但是你呢又气他。嘿，这老头不爱惜身体是不是？我从你的这个微信留言我能看出来，你俩都是想为了这个家好。他呢，就你爱人呢，想多挣钱让这个日子过得更好一点，你呢就是想让你爱人呢健健康康的，是吧？
2: 对，您说的特别对哈，其实就是担心他的身体。他说在外边哈，你说老这么吃这么喝，这身体哪受得了啊？因为他同事的老公就是这么喝哈，都变成三高了。她觉得自己老公呢也有点那方面的趋势了，所以想问问您呢，就是在营养上应该怎么给他调整一下。
0: 明白。那这位朋友啊，既然已经有趋势了，那一定要让你的先生呢早早的开始预防，因为三高的问题呢再继续下去势必影响我们血管的健康。咱们别看啊，60以上才是心脑血管的一个高发人群，那么这些问题它不是60才发生的，是从我们30多岁，甚至再早点从20多岁，我们的饮食习惯不注意，从年轻的时候不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血管就开始老化，多个因素是叠加而成。所以我经常说的一句，这身体呢是本钱，现在这个酒啊喝的咱就要适量，饮食上呢要进行相对的控制，比方说控盐控糖控油啊，给我们的身体减减负。那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多吃点呢？比方说粗粮、蔬菜、菌菇、鸡蛋、奶制品、鱼虾等等，给我们的身体呢补充能量。特别是提到的鱼虾，它里边含有 Omega-3 哦，那是血管的清道夫哦，能够降低坏的胆固醇，减少点斑块的堆积。
1: 这个我知道啊，这个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阮老师讲过呀，是对于我们身体好的脂肪啊。那我同学还有同事啊，基本上都到了保养的年龄了，刚开始是鱼油，后来是磷虾油，越用越好，不过吧，也越用越贵。
0: 其实你同学的保养呢，它是围绕一个不饱和脂肪酸 Omega-3 进行的。它是一个血管清道夫一类的一种营养，但是呢，这个磷虾油比较特别。磷虾油啊，它是磷脂型的 Omega-3。它在人体内更容易被我们吸收，那对身体的作用呢也就更好。但是提炼我要跟大家说特别的不容易，这个磷虾离开海水以后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要进行加工，要不然它会自行的分解，所以呢需要配备先进的加工设备。目前呢国外呢已经有专利的提取技术来保证磷虾的活性。
1: 哦，怪不得进口的磷虾油贵呢，贵在技术这块了，是不是？
0: 是啊。
1: 哎呀，行，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个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少白发来一条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3: 阮老师，我准备跟您取取经，跟您学学怎么保养自己。我一直吧都觉得自己还挺年轻的，身体倍儿棒，随便怎么造都没事儿。直到我有一天在办公室从座上一起来，脑袋晕了一下，我当时就合计是起猛了导致的。没过几天呢，我同事买了个血压计，我就凑热闹量了一下， 哎呀，这个血压它怎么就高了呢？我平时总跟我妈说注意血压，保护好心脑血管，我这自己反而出问题。

0: 了。葛老师，您帮我想个办法呗。
1: 血压问题年轻化，
2: 是，其实因为现在这个生活条件你们俩也都知道，生活条件是真好啊。那么生活条件好了呢，我们有些朋友呢这个生活的习惯呢就开始有点过分了啊，就吃啊喝呀什么的，然后呢这个健康呢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刚才这位朋友他挺逗的啊，对他老妈说注意血压，自己反而呢懈怠了。
1: 其实他也是啊，不知道自己有问题，
2: 根本就不知道。年轻人谁想去量量血压、测测血糖啊？这就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一部分人啊。那么你们的生活习惯啊，可能会对健康有很大的影响。
1: 调整。
2: 对，就这俩字儿，我就爱听。就是要开始调整你的生活习惯，并且进行饮食的调控。我们平常呢，吃一些青菜来代替那些高油高盐的，如果问题大的话呢，青菜也别炒了，烫一下，加点调料就这么吃了，凉拌啊，比方说烫一下菠菜，凉拌菠菜啊，这个芹菜百合炒一下，这个西红柿烧豆腐也行。所以这位朋友，你跟你妈妈从今天开始就要注意饮食这方面。
3: 我觉得这是菜还是慢啊，要是我就直接上强度了，欧米伽三既有这个清理血管的作用啊，那我就直接安排上呗啊。上回啊，我托出国的朋友带回来那个磷虾油，当地卖也不便宜啊，但是用的人还真的很多。
2: 磷虾油的营养价值是很高的，啊，磷脂型欧米伽三不光是能够清洗血管垃圾，吸收率呢就进到我们身体里吸收率还很高，而且呢它里边含有天然的虾青素，它是抗氧化界的一个红宝石，就目前来说这应该算是金字塔尖了算是哎。再加上磷虾油呢又是在极地那边捕捞的，那个原料纯净，那就是这个操作的成本太高，而且呢又依赖于国外进口的一种提取工艺，这叫什么呢？一分钱一分货，是不是？
3: 对，
2: 故意啊。那么有条件你能托朋友就带回来，比如说能够用一用，那真的是很好。行了，这位朋友我就先说这么多吧。哎呀，
3: 我们也就是尝一尝，毕竟还真贵呀。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10，关注河北。

0: 卫视，看青春作答。
1: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2: 聆听无垠，品正行端。

痛流光，薪火相传，微风

0: 牺牲5000余人，恐怕军团牺牲了近万人。怎么可能？我们驻马镇还有8万多人。
1: 那个满队是军，万一要是也死，都不都得认为。
2: 顾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1: 我三十四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又下这样的命令，
2: 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3: 主山。
4: 妙将花蕾，
5: 关你是顾军，该如何选择？
4: 去黔北，才是上策。
5: 这些西北一旦要是打下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
6: 那就能活成拿下遵义城再说。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物流需求保持扩张，景气指数在扩张区间内继续提升。
1: 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环比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新订单和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连续多月处于扩张区间。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并且都位于扩张区间，反映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有所提升。分行业来看，重点领域延续向好发展趋势，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4.8%、54.5%、51%、68.8%和54.2%，继续位于扩张区间。产业物流中，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物流需求增加，大宗能源物流需求延续近期的趋稳发展态势，消费物流亮点突出，暑期消费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3C 电子、家居家电、学习用品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企业智能学习、特色

0: 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反映出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势头。
1: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充分说明我国物流行业的整体运行保持了稳健向好的态势。物流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和实体经济的经络，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2: 近期，国家加快六张网重大项目协调，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引发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领域的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积极变化。
0: 八月，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3.7%，继续位于扩张区间。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较上月有所回升。进入下半年，有关部门持续督导地方专项债和超长期国债发行进度，加快六张网重大项目协调。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印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围绕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等七个方面部署17项重点任务。从市场预期看，八月物流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4.4%，较上月上升1.6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均保持较高水平。另外，专家也提醒，反映企业成本的指数保持扩张，企业经营压力延续，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成本压力有所上升，企业盈利水平波动回落，铁路、公路、航空和快递盈利空间收窄。
1: 从宏观政策层面来看，各地方要进一步落实好已经出台的相关政策，同时借助物联网的建设，优化和升级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加强市场的规范引导和监督，防止恶性竞争。另外一个层面，物流企业要加快数字化转型和投入，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物流效率与盈利能力。
2: 在国务院新闻办日前举行的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1555时期将通过扩灭、减负、便民3项举措，持续健全生育保障体系，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3: 截至目前，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达到了2.6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了制度保障，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的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了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的报销。今年前7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全面实现了直发个人。
4: 立足1555新起点，我国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更好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主动适应新业态新经济发展，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合理提高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指导地方探索制定涵盖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持续完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医保支付管理，减轻医疗费用负担，推动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让孕产妇负担更轻，孕产无忧。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2项关于养老机构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明年8月1号起实施。新标准从设立运营到隐患排查，全面划出安全红线与服务底线。
4: 此次发布的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近年来排查整治中发现的薄弱环节，统筹整合了消防、建筑、食品等各领域安全要求，推动养老机构补齐服务与安全短板。
5: 2项标准全面总结了近年来

0: 来养老机构发生的责任事故、自然灾害教训，系统梳理了排查整治中发现的质量安全薄弱环节，集成优化了原先分散在消防、建筑、食品等与养老服务密切相关领域的关键管理要求。
1: 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涵盖养老机构选址、设施设备、安全管理、入院出院等七个方面，设立了90项全流程具体要求。比如，标准要求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区域，老年人使用的居室床位、卫生间和洗浴空间应配置紧急呼叫装置，应根据老年人失能程度开展房间巡查，观察老年人身心状况，发现异常及时处理。对于重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2个小时不少于一次。
2: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1: 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标准规定，发现养老机构选址未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老年人居室隔墙未采用不燃性墙体，老年人居室或休息室布置在地下或半地下等情况，应直接判定该养老机构存在重大事故隐患。2项国家标准均设定了1年过渡期，民政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出台配套支持措施，指导全国养老机构对照标准，加快改造升级，实现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3: 近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教师队伍建设等有关情况。培养高水平教师，助力强国建设，我国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
4: 十五五期间，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我国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试点建设国家卓越教师学院，打造卓越教师培养改革的试验田，将实施人工智能加教师发展行动，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让人工智能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强大助力，补齐乡村教育短板，我国将启动实施县中教师固本提质行动、国门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改革优师计划、县中教师投验计划，继续深入推进组团式帮扶、引领讲学、教师轮岗交流等，建设强校带县中教师发展共同体和高水平师范大学对口帮扶县中机制，把优质资源引向中西部、引向艰苦边远地区、引向国门学校和边境学校。
3: 昨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近年来慈善力量在救灾、扶贫、济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4: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除了支援救灾，各类慈善力量在更多民生领域也发挥积极作用。据统计，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一残一困，以及教育医疗、乡村振兴等民生领域。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5: 慈善法施行以来，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同时也更加便捷了。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外呢，无论是进行慈善捐赠还是设立慈善信托，都从以资金为主向股权、房产、知识产权等领域不断拓展，扩大了爱心资源的范围。
3: 十四五以来，我国通过完善政策法规、加强监管等措施，促进慈善事业规范健康发展。截至目前，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达1.59万家。
4: 2024年以来，民政部完成慈善组织认定、信息公开、公开募捐、慈善信托、个人求助等方面的12项配套法规政策制修订工作。

0: 为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十四五以来，我国慈善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三五末的9400家增加到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三五末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信托合同总规模从十三五末的24.7亿元增加到目前的117亿元，增长了3.7倍。
1: 下一步，民政部门将一手抓促进，一手抓规范，推动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惠民慈善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慈善事业，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同时呢，我们还要加强慈善组织规范化建设，健全综合监管机制，着力维护慈善事业的公信力。
2: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也是慈善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近年来，民政部指导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社区慈善，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良好局面。
0: 在湖北省武汉市葛洲坝社区时光驿站社区慈善空间，通过线上小程序加线下实体空间模式，打造随时可参与、全程可追溯的慈善平台。平台汇集了辖区内独居、空巢、失能、低保等困难老人在生活照料、物资接济、看病帮扶等方面的需求，方便社会各界的捐赠物资、爱心力量精准对接，为有需求的老人提供上门帮扶、突发情况关怀等服务。在供给端，平台可以实现物资捐赠、仓储管理、精准发放、公示反馈全流程闭环。在这个平台上，老人们既是慈善活动的受助者，也是慈善力量的提供者。身体硬朗的低龄老人可以提供串门探望、陪伴谈心等邻里互助服务。
3: 当居民有物资或者是现金送到我们的站点的时候，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录入，然后随后我们会匹配这个辖区内有需求的居民，而我们的居民可以打开手机就能够同步查询到他们的物资到底送到哪一户家中，可以实现我们的这个捐赠更加透明化，也让公众能够更加信任我们的公益慈善工作。
0: 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专门增加了鼓励发展社区慈善的条款。截至目前，民政部已指导全国所有省份在不同层面出台了社区慈善的相关文件，培育发展社区慈善组织，同时设立了数万个社区慈善专项基金，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五社联动机制。
1: 民政部正在起草关于推进社区慈善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下一步呢，我们将鼓励支持各地积极探索社区慈善的新模式、新载体，更好发挥慈善惠民作用，广泛汇聚社区内外的慈善资源，满足社区群众的微心愿，就近就便为困难群众提供关爱帮扶。
2: 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近日发布了《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新版指南在2021年第一版基础上，更新了儿童肥胖筛查、评估、干预的全链条建议。
4: 新版指南最大的变化是对于儿童肥胖的评估不再仅仅看 BMI 数值，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不只看胖不胖，更要看肥胖带来的代谢并发症风险，区分不同孩子的肥胖表型，实现个体化管理，避免一刀切减重方案。
5: 除去我们对既往孩子就是严重肥胖的严重程度的规定之外，我们还规定了对临床分期的分型，也就是说要回答你的孩子胖，胖到什么时候要去看病，如果这个孩子出现持续的长胖，并且呢，原则上只要是大于10岁，我们就要去到医院去测测血糖、血压、血脂，以及有没有合并严重的肠肝。我们在儿童期也非常容易纠正这些代谢紊乱，很多孩子我们只要改变生活方式，就可以使这些病痛在一年左右得到纠正。
4: 新版指南更新了适配我国儿童的判定标准，提示婴幼儿时期就要警惕体重过快增长，同时明确筛查不仅测身高体重，还要同步筛查血脂、肝功能、血糖。

0: 睡眠呼吸问题、心理情绪。很多肥胖孩子外表看着健康，但已经出现代谢损伤，需要尽早识别。据了解，儿童肥胖已是我国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6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率近10%，6到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则近20%。
1: 新版指南提出，儿童肥胖干预的核心总原则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干预是基石，严控儿童青少年食用添加糖。
2: 我们新的这个指南中明确的规定，4岁以下的孩子严禁添加任何糖，就是食物中含有的、本身含有的没有关系，您不要再以任何形式添加果糖、蔗糖、蜂蜜这些果脯糖浆之类的东西，还有呢，甚至有一些添加剂全都是禁止，因为这些东西添加进去，无疑会对孩子日后的代谢的编程，对他 DNA 的一些甲基化的影响，那么对于他一些口味的一个记忆，会产生持续一终生的影响。那么另外呢，4岁以上到14岁，我们也严禁大家呢，就是超额的去添加糖。那么要强调回避所有的甜饮料，包括果汁，这都会使孩子长胖的一个你没有重视的因素。
0: 新版指南不提倡儿童快速减重，要把饮食、运动、睡眠、心理行为等纳入统一干预框架，关注家庭饮食习惯、家长示范作用。儿童肥胖的管理目标不完全是追求体重数字下降，更重要的是保护生长发育，改善代谢异常。
2: 我们就建议大家适当的增加一些全谷物，比如说我们的糙米、各种杂豆、白薯、山药、芋头啊，这些都南瓜诸此类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混合在我们的米饭里面，只要添加20%到30%就足够了。这样的话会使我们的食物的升糖指数会大大降低，会减少肥胖的风险，会很大的促进我们肠道的健康，那么也会增强免疫，因此呢，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1: 我国多地正在经历夏秋转换，这个时候也是花粉过敏的高峰期。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花粉过敏指数地图来看，最近2天，我国10余省区市都易诱发过敏，其中内蒙古、河北、北京、山东、安徽、湖北、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极易诱发过敏。今年北方秋季的花粉高峰期比去年来的晚一些，那么推迟的原因是什么？一起来看。
3: 根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的花粉监测数据，8月29号到31号，北京海淀区连续3天花粉浓度突破每千平方毫米300例，这也意味着北京正式进入秋季花粉高峰期。对比往年数据，今年北京海淀区、呼和浩特玉泉区、河北张家口等多地花粉高峰期都出现了延后、推迟1至3周。
4: 今年北京及华北部分地区的花粉的高峰期出现了延迟的现象，主要受气候的影响，特别是华北地区的雨季提前，降水量比常年要偏多，导致了植物的开花期推迟。另外呢，比较高的空气湿度和降水对部分花粉具有冲刷作用，抑制了花粉的飘散，最终使得花粉的高峰期推迟，花粉的浓度的提升呢相对比较平缓。
1: 国际方面，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其特使威克特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就结束俄乌冲突举行会谈。这将是他们两人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首次访问乌克兰。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战争的方案，看看能否促成一些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对此表示，俄方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双方接触时将进行通报。佩斯科夫称，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以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 束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2024年6月，普京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

0: 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访问乌克兰。在美方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对俄方发动空中打击，同时俄方也应采取对等措施停止空中袭击。泽连斯基称，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文称，位于该国首都基辅市中心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说，无人机击中了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总部大楼，蓄意对局长办公室实施打击。他已和安全局局长通话并进行指示，确定了回应行动的地点范围。一旦准备好，就将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乌克兰外交部长当天表示，俄军袭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是重大升级，需进行坚决回应。对于乌方的上述说法，俄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外交部4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俄方表示，乌方言论对于民用航空构成直接威胁，俄有关部门正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保持联系。声明说，俄罗斯始终坚定不移地保障民用航空安全。根据乌克兰媒体本月1号的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一讲话中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俄罗斯领空正变得危险。9月4号，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一度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关口，随后小幅回弹。近期国际金价的走势可谓是跌宕起伏。市场分析认为，中长期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其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改变。
2: 8月中旬，国际金价曾一路上行，并触及每盎司4696.74美元的3个多月高点。市场分析指出，本轮金价的震荡与美国债务风险升温、全球投资预期等多重因素变化密切相关。近期，美联储主席沃什释放鹰派信号，推升市场加息预期，叠加美伊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加剧通胀担忧，黄金的避险吸引力有所削弱，金价出现短期回调。但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从中长期看，在美国债务困境难以化解、美元信用走弱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其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改变。自2013年起，德国、土耳其、荷兰、奥地利等多国陆续启动海外黄金储备回迁，降低对欧美单一托管体系的依赖。荷兰央行本月2号宣布，已在今年3月至8月期间，将约86吨黄金从北美转移至伦敦，并称此举旨在全球政治局势动荡之际，加强危机应对准备。世界黄金协会2026年央行黄金储备调查显示，过去12个月里，19%的央行提高了国内黄金储备比例，或者把储备地点做了多元化配置。
3: 应该能够看到哈，全球官方储备资产呢在出现一个历史性结构切换。截至到去年年末呢，黄金应该说在全球央行储备当中占比啊是不断上升的，美债是在下滑的。黄金呢它没有单一发行主体哈，所以我们看各国在这个增持啊、回迁黄金等等的行动啊，其实是在强化金融主权的掌控力，所以说它是超越普通的理财的操作，属于风险对冲层面的一个战略布局。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确认厄尔尼诺事件已经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英国气候专家雷德蒙德金表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叠加全球气候变暖，会让极端事件的风险大幅增加。
4: The planet has experienced El Nino since before humans were around. The problem, particularly with such a strong El Nino coming along, is that it is coming on top of climate change. So El Nino, because it also adds heat into the climate system, it adds a greater degree of chaos to our weather. It drives extreme weather. Putting that on top of the extreme weather that we're already seeing from climate change just makes everything so much more dangerous. All the indications are that it is one of the strongest, perhaps the strongest in living memory. In the next few years, in the next decade or so, we can expect to see more of the same.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9月5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在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开班，省委书记罗文做专题报告，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主持，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
1: 罗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十分牵挂河北工作，先后12次亲临视察，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建设经济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坚强保证，把建设文化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把为民造福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罗文指出，要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准确把握我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

0: 要深刻认识到我省当前面临重大发展机遇。一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发展等国家战略深入实施，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带来赶超效应。二是人工智能加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为我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效应。三是国家级重大科技创新平台落地实施，为我省加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提供了重大发展契机。四是生态环境约束趋紧，为我省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倒逼效应。五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为我省企业参与国内大循环创造了公平竞争机会。要胸怀国之大者，科学研判形势，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做好各项工作。罗文强调，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我省落地见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要加快建设经济强省，通过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推动我省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通过严管和厚爱相结合，推动我省政治生态持续性优化。要加快建设文化强省，通过传承和发展相结合，推动我省文化繁荣兴盛实现关键性蝶变。要加快建设幸福河北，通过守住民生底线和拉升发展高线相结合，推动我省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实现整体性提升。要加快建设美丽河北，通过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罗文指出，要做好当前重点工作，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切实保障今冬明春清洁取暖，坚决实现空气质量退后时，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罗文强调，广大学员要珍惜此次读书班机会，学出坚定信念，学出绝对忠诚，学出过硬本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在昨天下午的读书班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做辅导报告。学员们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通过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
2: 秋高气爽，蓝天如洗，在我身后的礼堂里，参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的学员们，将在聆听首场辅导报告，主题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家在学习中接受思想洗礼，为河北生态文明建设凝聚奋进力量。
3: 读书班上，黄润秋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等三个方面，系统阐释了怎样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以及加快美丽中国建设需要处理好的几方面重大关系等，并结合河北实际，深入浅出地分析了美丽河北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目标任务等。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加快建设美丽河北。
4: 身为主持这次读书班，既是强化政治引领和理论武装的务实举措，也为我们提供了思想碰撞、凝聚共识的难得机会。高层次的专家现场辅导，省市县三级集中研学，悟原理、明方向、学方法，不仅是我们开拓了视野，更促进我们在学深悟透中破解本领恐慌，让大家得到了思想上的补钙和能力上的充电。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我们要在生态环境领域率先突破，结合读书班的学习思考，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锚定“十五五”的规划目标，深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深化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 A， 统筹重点河湖系统治理和生态保护，加大京津冀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力度，巩固重点城市退后时白洋淀

0: 三类水质等工作成果，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奋力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
1: 本次督师班啊，是紧扣临汛铸魂赋能实干开展专题学习，充分体现了省委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黄仁勋部长所做的辅导报告，系统解读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路径，帮助我们进一步统一了思想，理清了思路，明确了发展方向。承德是京津冀水洋涵养功能区生态环境的支撑区，也是京津冀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以碳达峰城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两个国家级试点为引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积极探索碳汇、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等生态价值多元转化路径，加快壮大文旅康养、大健康食品、清洁能源、大数据和算力等绿色产业，高水平打造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2: 张家口作为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首都两区建设的重大政治使命，必须立足国之大者，谋划生态发展。当前张家口确立了生态立市、经济强势、文化兴市的发展路径，那么结合生态立市，我们下一步要立足促进绿色发展全面转型，落实首都两区建设各项任务，统筹推进可再生能源示范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协同建设，严格落实河长制、林长制，常态化开展矿山生态修复、河道治理、湿地管护，实施好洋河、三干河综合治理工程，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深挖冬奥遗存资产，培育冰雪运动、文旅康养等绿色业态，推动生态优势切实转化为惠民富民的发展成效。
3: 习近平总书记四次视察雄安，每次都心系白洋淀，叮嘱一定要把白洋淀修复好、保护好。这既是殷殷嘱托，更是沉甸甸的政治责任。安新作为白洋淀的主要管辖县，我们坚决落实省委、新区党委要求，久久为功，抓好内源治理和外源管控，正确处理好生态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关系，做好水的文章，激活绿色经济，将生态的优势转化为发展的优势，努力让飞鸟云集、鱼翔浅底成为常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我们雄安高质量发展。
4: 故城因运河而建，因运河而兴。大运河故城段蜿蜒75公里，是京杭大运河流经县域最长的一段。我们将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严格落实河湖长制，持续用力整治河湖四乱，加大畜禽养殖粪污治理力度，推广农村生活污水灰黑分治处理模式，确保黑臭水体动态清零，牢牢守住大运河2公里生态红线。我们将持续挖掘生态资源多元价值，高水平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故城段，提升运河古意精品研学旅游线路，将运河堤顶路打造成绿色生态廊道，努力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
5: 潍县将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省委加快绿色转型的部署要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速攻坚投资132亿元的邢岗转型升级搬迁项目，深入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确保环保绩效创 A， 同时推行绿电直供，打造零碳园区，加快特钢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6: 今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7: 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雄安向

0: 未来。
1: 衡量雄安新区建设的成效，不仅看高楼大厦等基础设施的硬指标，更要看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软指标。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幸福雄安建设。随着各类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纷纷落地，越来越多疏解家庭在这里安家落户，在热气腾腾的烟火日常里描绘出家的模样。
2: 这里是雄安史家胡同小学，正值新学期开学，又一批一年级新生踏入了学校。作为北京援建雄安三校一院重点项目，这所学校把北京的教育资源带到了雄安，也让周边不少疏解家庭的子女可以就近入学。
3: 雄安史家胡同小学由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托管办学，管理团队、课程体系、教研资源与北京本部全面打通。
4: 北京本部的骨干教师会定期到我们的雄安来为我们听课指导，那我们的雄安本部的这些老师呢，也会定期到我们的北京去跟岗学习。
3: 今年秋季学期，雄安史家胡同小学金湖校区迎来了首次招生，让北京的教育资源汇集更多雄安孩子。
5: 今年因为有了这个金湖之后，实际上我们二三类疏解单位的这个孩子应该是都有了上史家这个系统内的学校的这样的一个资格。
6: 我在这里我能实现一个小孩的教育资源的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享有，那我为什么不留在这里？
3: 一座新城的生命力在于对人的吸引力，公共服务水平高低至关重要。雄安新区积极引入京津优质教育资源，以北京市三所教钥匙学校、四所组团式合作办学学校为引领，将京津冀名校先进教育理念和管理方法植入雄安，整体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7: 新区现在与京津冀85所优质学校建立了帮扶关系，同时实施三线博校改造、乡村特色校创建等工程，补全现役短板，推动全域教育优质均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引入京津优质教育资源，开展集团化办学，增强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幸福感，为建设幸福雄安打好教育基础。
3: 加快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强化产城融合、植住平衡理念，完善租售并举的住房供给体系，积极引入京津优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资源，进一步提升居民生活的便利度、舒适度。义安社区是雄安新区启动区首批建成投用的现代化宜居社区，下辖17个住宅小区，现已入住超5000人，80%都是中青年人。在这里，疏解居民的日常起居与生活便利都可以在家门口实现。
8: 我们家就住这个小区，小学就在这里，离我们步行只有3分钟。东边2公里是我们的雄安宣武医院，再往前走200米是我们的义安邻里中心，在我们周围的15分钟之内就可以解决所有的生活。
9: 在我的身后就是雄安新区启动区的义安邻里中心，在这里吃饭、购物、办事、休闲，生活中的大事小情都可以在这里解决。它还嵌入了义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综合便民服务区、儿童活动区、京雄同城化服务专区等功能，一应俱全。
10: 您像我之前那个驾驶证到期了呀，这个需要去回北京换，那现在不用回去了，那下楼就走几步就到社区能办理了。
11: 在咱们的京雄同城化服务专区，居民可以一站式办理52项便民服务和625项京雄同城化的业务，配备了北京政务服务自助终端，打造了24小时自助政务服务专区，可以办理348项业务。
3: 聚焦幸福城市建设目标，雄安新区的各个社区配套不断完善，文体活动日益丰富，养老托管、儿童照看、通勤保障等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精细化有温度的服务进一步提升居民生活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11: 我们将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做深做实京雄同城化社区服务，聚焦疏解家庭和青年群体的实际需求，拓展文体活动、邻里社交平台，让来到雄安的居民住得安心、过得舒心。
3: 一座城市的成长要有高质量建设的筋骨，也要有高效能治理的智慧。雄安新区将统筹抓好高质量建设和高效能治理，进一步在丰富城市内涵、提升城市功能上下功夫，探索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管理模式，建设便利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让

0: 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
1: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北京江雄安常态化沟通联动机制，推动北京市级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全量可办、全程网办，以优质的政务服务打造宜居城市，为建设幸福雄安贡献力量。
2: 我省持续完善残疾人康复救治与就业帮扶全链条服务体系，切实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在邢台市清河县中心医院儿童保健康复中心，一场场专为特殊孩子开设的课程正有序开展。围绕特殊儿童成长需求，当地构建起筛查、干预康复、教育、就业四位一体的全周期服务模式。
4: 0到6岁的孩子，我们主要是以医疗康复为主；到6岁，我们就以教育和康复为主，全周期跟进，让孩子真正的回归到家庭和社会。
3: 为持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与关爱服务体系，我省构建起康复兜底、就业赋能的全链条保障格局。康复服务方面，全省已建成省市县三级康复服务网络，设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391个，基本实现县域全覆盖。就业帮扶方面，深入实施百县千品促就业工程，推动按比例就业，常态化举办就业洽谈会，以各类技能赛事持续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
5: 很高兴参加这次比赛，可以展现残疾人自立自强。
3: 今年以来，我省已为残疾人提供各类服务21.84万人次，累计为8.04万人次残疾人提供康复医疗、康复训练、心理疏导等服务，6.68万人次接受了辅具适配服务。全省新增残疾人就业1.44万人，职业培训1.74万人。
6: 我们将研究制定新一期的残疾预防行动计划，推动出生缺陷、疾病、伤害等主要致残因素防控持续发力，稳步提升康复服务的能力，倡导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的不断提升。
7: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2: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今天继续带您走进河北塞罕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同探访从荒漠到秘境的生态演绎。

0: 60余年，三代人近5亿棵树，将这里由荒原沙地变成了河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今天我们继续跟随孙昭辉老师一起去寻找密林草甸里的明星物种，看看会有哪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呢？走，
1: 出发。
0: 塞罕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地形地貌涵盖了高原、波状丘陵、漫滩、街坝山地，是典型的森林草原交错带，孕育了丰富多彩的生命世界。这一路走来，我发现植被越来越茂密，而且植物的种类很多，还有很多野生动物的粪便。咱保护区现在一共有多少种动植物啊？
2: 通过上一期科考数据，保护区现在一共有昆虫是1095种，陆生脊椎动物是333种，维管束植物是710种，其中有59种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有6种国家级重点保护植物。这个就是紫点芍兰。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
3: 芍兰不应该是种花吗？它怎么就看上去黑黢黢的？
2: 因为它每年在6月份开花，现在已经是硕果期了。它对它的生长环境要求特别苛刻，既要有树荫，还要避免阳光直射，土壤必须要湿润，还有良好的透水性。所以说，芍兰属的植物都被称为生态环境的放大镜。
1: 紫点芍兰是兰科芍兰属植物，是极具科研与观赏价值的珍稀物种。目前在保护区已发现紫点芍兰野生种群100余株，同时还记录到大花芍兰、首参等珍稀植物。它们的出现不是偶然。为守护这些珍贵植物资源，保护区划定专属保护区域，

0: 设置防护标志，安排护林员常态化巡护管控，严禁私自采摘踏入原生生长区，为他们生长筑牢安全防线。
1: 寻找兰花，我们首战告捷。下一个重头戏，追踪黑琴鸡。黑琴鸡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听说它非常的机敏，善于奔跑。孙老师，你说咱们今天能追到它吗？
2: 那可要看运气了。
1: 走。
2: 黑琴鸡呢，一般都喜欢生活在向阳的林园开阔地带，还有一个就是像这种的针阔混交林里。你看，那就有一个我们安装的红外监测相机，这个红外监测相机呢，每年都会拍摄很多黑琴鸡的画面。
1: 哎，快看看，拍到了吗？
2: 黑琴鸡呢，一般体长在50公分左右，通体黑色，但是在阳光的照耀下会有一个蓝色的光泽，尾羽会向外卷，像古琴一样，所以管它叫黑琴鸡。这是一个比武招亲的一个画面，通常呢，雌鸟、雄鸟都会聚集在一个固定的比武场。雄鸟通过展示尾羽啊，拍打翅膀呀，发出咕咕咳咳的这种叫声来争得配偶权。啊，
1: 太可爱了！黑琴鸡是咱们萨罕坝所特有的吗？
2: 不是，但是萨罕坝是黑琴鸡地理分布的最南缘。啊，
1: 最南缘是因为黑琴鸡喜欢寒冷的气候吗？
2: 对，它喜欢寒冷的气候，怕炎热。萨罕坝呢，能够为黑琴鸡提供充足的食物，它爱吃的落叶松的嫩松针，还有草上的一些草籽。还有之前咱们看的腐殖土里的一些小虫子都是它的食物。
0: 黑琴鸡是森林草原交错带的旗舰物种，种群的稳定性直接反映了森林草原过渡带结构完整性。水土稳定，食物链条充足，是塞罕坝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信号。
1: 哎呀，等了这么久又下雨了，估计今儿是没机会见到它了。
2: 寻找野生动物就是这样，可遇不可求。塞罕坝就是这种小气候，一片云在就下一点雨。不过别灰心，到车上我给你看点其他的东西。
1: 走，
2: 给你看看我们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其他的动物。这个是猞猁，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它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
1: 它耳部有两簇黑的毛发，
2: 对，就像一个雷达一样。尾巴特别短，行踪特别的神秘。你看，大猞猁在前面走，然后小猞猁跟着它同一个脚印走，看上去就像一个猞猁走过的，但是其实是三个猞猁走过的。猞猁是森林食物链的顶端，塞罕坝有了猞猁的出现，说明咱们塞罕坝的整个食物链是完整的。
1: 哎，这是一个什么系统啊？我感觉它好神奇，可以记录这么多野生动物活动的轨迹。
2: 这个是我们保护区野生动植物监测的一个平台，它也是构建智慧化保护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野外安装的这个红外设备啊，通过这个平台可以进行分析和计算，为这个更好的保护这些野生动物提供一个数据支撑。
0: 为守护来之不易的林海生态，塞罕坝还构建了区站点三级巡护、病虫害监测预警、常态化生态修复的全方位管护体系，通过网格化责任到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防控以及湿地修复、监测设施等项目建设，不断夯实保护根基。
1: 一路追寻，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野生动植物重返密林，感受到塞罕坝生态环境的持续优化，这片林海正奏响万物归期的生动乐章。
0: 燕赵秘境，万物归期，行走塞罕坝，看绿意更浓，见万物晋升。一代代守护者60余载躬耕不息，换来了林海长青、水草丰美、鸟兽归林。万千生灵于此栖居，共谱着万物向荣的生态华章。
3: 算力是什么？它应用在各大企业，围绕在你我身边，像水，像电，像空气，走进千家万户，服务千行百业。
4: 算力是所有数字应用运行的基础动力。
5: AI 算力的能力嵌入到我

0: 硬件设备当中去，来打造我智算产品。
1: 河北抢抓协同机遇，优化算力布局，夯实数字产业底座，推动应用方案落地，让算力化身新智生产力。
2: 有了算力的加持，机器人可以看得见、想得清、抓得稳，
3: 争取让每一张芯片发挥到最高效率。
4: 算力和传统产业相结合，使我们收到的真金白银的收益。
1: 五集全媒体系列报道《计算未来》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5: 那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走进青山绿水，共赏生态之美。

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